0: 们这个福田宫，它建庙时间是在明治年间，那到现在有100多年。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有些彩绘它已经有脱落。那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去参观了一些在中部地区的一些各大庙宇。那我们到那个南投县民间乡的寿天宫，他们的主神主祀的神明是那个玄天上帝。那我们看到他们那个大门上的门神啊，上面有那个李正盛李老师的落款。那我们发觉他们的门神画得相当的威严。其实我们一开始也真的很惶恐，有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邀请这个大师来就对了哈。我们就经过几次的联络之后呢，那老师来看过我们这个庙的这个状况，他也很喜欢我们庙的一个格局，那所以他就答应来帮我们这个忙。那我们真的很感谢李正盛李老师哈，就是以他的大师的那个名声哈，在外面国际的地位，然后愿意来到我们这个乡下来帮我们这个小的宫庙来画这样的一个彩绘。
1: 我都忘记我今年几岁了，我今年66，好快啊！以前那个时候18岁左右吧，半工半读的时候，从学徒开始，我曾经在阳光啊，他画那个电影海报，我曾经在那待一年，当夜间部的学徒，所以那个基础哈，的立体层次、光暗各方面，我就有这个概念。寺庙彩绘是我在阳光部景色那个时候，因为有个彭金昌，应该算师兄，后来我称呼为师父嘛，他把我借去寺庙里面做彩绘工作，结果产生了兴趣。彭金昌老师他是也是画布景出身的，本身也不是寺庙彩绘，但是他收藏非常多资料，都是名家的。我进去以后，他把所有的画稿要我练习，晚上都画那个素描，一天晚上要画八张。那个时候是临摹潘丽水、陈寿仪老先生、陈春元老先生、陈玉峰老先生他们，我从那个基层开始扎根，所以我日夜都在画。从那个时候，我就靠这一支笔决定我日后的生活。艺不惊人死不休，我因为你画出的东西不会感动你自己，绝对打动不了别人。以前就是3天3夜不睡觉都可以画画，以前就是喜欢嘛，喜欢的带引进你的学习的精神，乐此不疲，到现在都一样。以前人家都笑我啊，好像学画画跟他笑的感官就已经疯掉了。曾经人家在外面在讲啊，有级别要谈，啊，为什么要这么钻牛角尖呢？到现在他们，我肯定出来，他们年纪会大嘛，我可以画到很老很老啊，而且可以传承很多学生。当兵之前，在北埔一个金刚寺。认识一个本会法师，刚好本会法师是辅仁大学国立艺专的大学教授，退休了，在那里闭关。然后他说看我的画的东西，他说太俗气了，这不行了，我要把你俗气脱掉，太火药味太重。这慢慢的就融入他的以后，再跳脱。后来画门神，我给那个潘丽水老师他的学生。王妙顺，还有梁锦啊，蔡龙进老师，薛明轩薛老师，他三个徒弟到我们北部来，因为那个是一般的彩绘师，那个邱友莲老师请他上来画，以前是爷爷，后来请我画当画师，他影响最深。我说哇，画得那么好，结果他说你知道有一个潘丽水老师，你要去有机会接近他。后来我一到台南去，就到了他的那个潘春元画院，结果在那待了一个晚上，没有见到人。第二天来了，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人来，他哇，好爱才啊！他说：“看到你，看看这个年轻人多了不起，像那个精神，一定将来不得了的人物。”在鼓励我，就马上带我到庙里面看他的画，那个教我画门神的个开脸、开胡须。我从那里学到很多深奥的那个，尤其是欧伯丘啊，寺庙里面那个胡子，由他来启蒙我。 他教我用什么笔，他说那个龟笔啊要绑起来，绑三支开叉的画门神。后来我自己手创了，用三马笔，国画的三马笔，把它稍微打开一点啊，就它因为三马笔中毛嘛比较硬，他画这胡子，我画出来的胡须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再来就是慢慢的，我也接很多工程啦。我27岁就到日本去画所谓那个奥特拉啊，还有神社神甲，画那个龙天龙。我从那个地方拿到一个皇室特许大学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就对这个在日本人接触很多啦，那也在教他们的日本女子学校的美术。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把东洋画跟中国的水墨画把它融在一起，画在宗教艺术上面。

米开朗基罗画的湿壁画，非常感动。那个时候才感动说，哎呀，我们台湾还有什么东西跟人家比呢？最珍贵最珍贵就是五千年来没有断的文化，就是寺庙。那个寺庙兼良那种艺术，还有石雕之美，还有彩绘。彩绘其实很重要，以前我们彩绘年轻的时候都要用标的，标的最低的才做，哪有好工作？因为这个庙的委员如果唔把他，你做个头壳尾了，他也不懂。许连成，对对，我跟他对赌好几个，他的五个手指可以用五个原料。

0: 被列入的豪园景福宫，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满意过，哎，真的，到现在我还在研究，在怎么样在突破。你看著名的教授，他的那个用一刀雕是吧？他切一切，一个雏形就变成艺术了。那个是最难的，就是太像，太像媚俗，不像骑士。所以我们像与不像之间，神是最重要。门神一定要斗大吉灾，然后讨大民俗，然后那个五伯丘，那个武将一定要把那个精神画出来。所谓男无相，女无肩，画武将，男孩子没有脖子，看起来比较魁尊魁，对不对？这男无相，女无肩，就是水水这样，看起来很文弱的样子。所以文人画啊，文人我们就像那个忧国忧民的屈原啊，我们要画比较弱一点的文雅的。他是诗人，爱国诗人。我在日本回来的时候当评审，我也跟他评作评情。那个时候老师跟师母就觉得我在外面，他看到很多我都国画在外面，哎，茶行也看到，到哪里都看到，说你这个画很老气，很苍劲，你用笔够味，到采风堂来。后来叫我办五张桌行古礼参拜，你像我画的比较拘谨一点的哈，老李奇曼老师看到我的画，要放一点，要放一点，不要画得太到位。你画的面面俱到的话太俗气了，他叫我放。欧老师，欧豪年老师看我的画，他就要收敛一点，收敛一点。那我把他们的融为一炉，包括彩绘这样子，画出东西面貌。学他们学不像了，就变成我自己的面貌出来了。然后我最近又接触了这几年，因为我孩子在电脑动画设计，接近了一些动漫方面的他的人物，也要吸收一点进来，所以这样才让年轻人能够接受。骨架子里面有传统的风格，面貌是西洋人动画的那种动感。彩绘低一点啊，四方彩绘要爬高，几乎爬五六丈高都有啊。尤其大壁画，我在台南大壁画从头到尾都我一手画的，台南大内、那妈祖庙、朝天宫，那个壁画跟天花板都是我这样画，所以我的腰都像米开朗基罗一样，脊椎侧弯很厉害，压迫到神经。
1: 朝天宫大概是老师什么时候的作品？
0: 十多年前。
1: 十多年前。
0: 对，我住在那里，一直住在那里画，大概两年了。
2: 还需要桌子吗？还是他一面好不好 ？OK。
0: 我那个水桶也可以。
2: 水啊！
0: 我画的画，后来我自己发觉奇怪，我的画重视什么？我比较喜欢画胡须。你看李太白的胡子不一样，苏东坡是络腮胡嘛，整把的没染工。关公的五伯丘。达摩是卷卷卷的那个毛，所以我画的第一点代表正义，第二点啊代表他是忠贞爱国爱民族以外，像李太白是诗人，代表他的意境。太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种意境。可是我不会喝酒啊，但是我要表达就是让他有那种意境，因为长胡须啊可以表示他的那个风的摆动那种气势。
1: 动感和神韵都是最难的吗？
0: 对对，神韵、
1: 眼神。
0: 对，你像画达摩，其实在日本啊、叫达鲁玛萨玛，达摩祖师嘛，佛叫福神啊，家家户户都要画达摩。他们家家户你注意看日本，他喜欢达摩祖师。那达摩祖师是从印度来的三王子，天竺国到中国少林寺来啊，各方面的学习交流，后来顿悟在九年面壁成正果，在少林寺有这个典故，我就把达摩祖师那个感觉把它画得俊一点，潇洒一点，造型不同，因为他们要那个精神吧，达摩那个眼睛那个精神，一每天一看到啊，我要今天为了这个家里的生计，我要做好自己的精神体力、精气神呐、 可以鼓励鼓励我们对外面的那个事业啊，永远不气馁，而且要有努力。对很多人都喜欢挂我的打我啦关公像之类，因为正气嘛。因为你一个人没有正气感的话，你画的东西绝对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感觉。相由心生嘛，你注意看啊，很多画师啊画了门神都会想自己。我画那个门神啊，人讲哇，你啊看你夹到豆饼，对你个豆饼，你走到左边右边，他跟着你走，那个角度要对，角度爱对啊，来门神你到时候你看看，那门神一直对你在行，人家说八方眼。哦，你平放也是一样，那眼神就看你，注意看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那个技巧。然后画的东西很多都是漂亮，漂亮不对，漂亮不耐看。我们要美，漂亮就是怎么讲？你没有内涵，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个一说话就出丑啊，就破光了嘛。是太我们画的东西不是要漂亮，要美。追求尊善美，那个美，所谓的美术嘛，真正艺术并不是美，他随便那个像怀素写那个草体字，最自然就是像屋漏痕一样嘛，屋墙角里面漏出来的水很自然，那个是最美的。我喜欢自己标准，是因为我学会了，人家不能接受没关系，我不要你买，但画这个东西有你自己的风格。不落款，人家知道这是李登盛的作品。每一个师傅都有他的长处，包括现在我弟弟会的我都不会，我以前教他的，他还比我强的都很多，他现在设计出来的东西都比我还好。
1: 因为他比你擅长
0: 彩绘，现在彩绘他比我强啊。他现在已经胜过我了。我弟妹也是，我所有画的门神那个那龙袍什么都由他们去。对对对对，
3: 人物方面他是比较属于把国画融入于他的人物嘛。那其他宫殿设计彩绘方面呢，其实我钻研的比他更深。我认为啦，就是因为他引进门嘛，就是从旁给我指导啊，我们叫一有所变化才行啊，千篇一律一直在抄写下去啊，每间庙画出来好像硬稿一样，没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在寺庙的设计方面，我从这一间寺庙完成了，我就把所有底稿消除，下一间就重新画，每一间就不一样了。说实在，我也有融入一些岭南画的那些色彩，因为岭南画的色彩来运用到那个寺庙彩绘方面哦，是很适合，尤其是花鸟方面的那个哈，那个色彩也比较鲜艳艳丽嘛。
4: 从幼稚园开始就常常跟爸爸到庙里面去工作，那在成长过程中就不时常看到一些在工程上面的技术。国中左右，每当寒暑假的时候，我跟哥哥就会到庙宇里面去帮忙工作。从笔到墨到颜料，我们都该怎么去尊重或是善待这些工具，才能够去创造出你想要的一个方向跟题材。这个每一个环节，它都有很多的坚持在里面，那包含就对我们的一些教育上面。那我在创作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些对他来说要表现的就是那两个字，态度，要表现的也是另外两个字，精神。
5: 其实跟哥哥学是因为他在国父纪念馆开班，然后我去了两期就回来了，然后我有自己的东西，哥哥有时候会去日本嘛，那他就会叫我代课，那我就代课。可是他用他的教学方式，我用我的教学方式，所以我曾经在那边跟他代课四堂课。我哥哥其实是最早两岸交流的艺术家，他在画画的时候挥毫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十分钟画一幅。

0: 幅画，就是笔下的非常快，就是说他的那个豪迈的个性，有时候他会画不好的话，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把某个部分把它画得好，他就算画出来了，他还觉得说他还有进步的空间，他要求很完美，他对于历史人物的那个研究非常深切。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因为他小说写字没有我漂亮，然后他就被骂了，就说你写字没有你妹妹漂亮这样子。结果呢，他发愤图强，在当兵的时候他就不出游，然后让别人去玩，然后他就留在那个部队里面，就练书法练什么，然后看历史故事，所以他的历史故事倒背如流，他很熟，而且他记性非常好。
1: 我父亲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玩也蛮有趣的一个人，那他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个性的人，他脾气很硬，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在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艺术创作以外，他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
2: 他的人很有很正气，很正义感，因为他你看他的画一些钟馗啊，一些太白了，李太白了，那些作画的历史啊人物，你就看得出来他的那种想要表达的心里那一种爱国情操。
0: 他看不惯有一些艺术家会打压艺术家，黑暗面其实也有，都有，所以他会打抱不平还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你要他逢迎拍马，他做不到。
2: 即使你看他出国到哪一个国家，他都是宣扬他我们中华民国啊，国旗他也拿着来照相，有的哈。他的个性比较单纯，比较单纯化。以艺术家来，他没心机，他尤其很会提携年轻画家，不管是老画家也好，年轻画家也好，他都替人家铺路。
1: 庙宇彩绘是我们大中华地区独有的一个文化，然后它是一种精神，也是一个传承，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族群里面，不同的庙宇一些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细节，那这些细节带到我们工作上，就动画领域或者是说玩 3D 制作或是美术制作的一些设计领域来说的话，它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传承在。
3: 像我明天要交差的工作，我看哪个地方不行，我弟弟，你帮我把它刷掉，我们再重来一次。这种古摸的个性啊，养成今天我现在的一个好成绩，也是对得起我们啊神佛嘛。还有地方人士出钱出力打苍北才嘛爱驾虎，因为我的发源地发祥地是在寺庙，我不能忘本啊！你在世界级再怎么大牌，还是寺庙把我带起来的。我的远大目标是把本土本地方的乡土气息、接地气的那组宗教力量带入我的画中，有感情。可是为什么偏爱人物呢？人文化的老师太少了，毕竟魏晋南北朝已降，隋唐宋元明清要画人文化画得好的师傅不多。一个自家格言，司马光有说，钱财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得住，书画遗子孙未必能读，你文化做地方上的牺牲奉献，驾虎，你五世齐昌，世代都昌隆，寺庙还是很宝贵。而且我们唯一台湾也在对外国比较赶了寺庙而已。你看罗浮宫，我去的时候，他们以前是主政的一个宫殿，像现在那个最近不是法国巴黎的圣母院也烧掉了吗？它是800多年的历史，它盖100多年才完成的。我一回来才知道台湾的庙那么珍贵，真的，你在国画上啊，在寺庙上奉献是，人家你画的作品，人家呢，听名名，把你用阿克力修片，大家可以参观， 那也是，这代表福田宫以后这李登盛美术馆一样嘛，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对我们那么好，又用钱请我们来，所以我们为何

啊，扫个就神位啊，你啦，恁遐老人哦，走个码头了就拍了去，我马祖教育。啊，码头的头前就是扫个，啊，大个开了个是先锋啦，啊，扫个就是主帅，会使讲码头的身边的新的身边。

我做扫岗，一直那就六十岁了。啊，我这次那已经九十一了。哇，啊，我这秋岗的啊，现在秋岗的啊，人家两万扫岗的学弟来做一万年，伊讲无可能啊。我自己扫岗无一斤啦，啊，你就即马大约白纸啊吼。厉害的是，足够高都袂好背，袂想写啦。我系足好背啊，伊就无好背。大家啦，不要是好背啦。这是我作文三十六字啊。好，作文真正我即摆咧现主席有手讲个啦，默默在咧拍个。我要来去印尼吼。就爱几间爱等一单以上，我才会当教你。我不要紧，你吼做较好，较好办。现在要做，但就爱做上好。咱做上好的吼，出来叫名啦，一人一人的成绩。

0: 我是屏东孩子，我在内埔出生，高雄长大，然后来这边工作是从86年左右下来。
1: 冲浪可以变成工作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梦寐以求的机会。
2: 好，这是休息的动作。
3: 别浪来哦，
4: 放稳哦，
3: 别浪。
5: 帮我看，上。对嘛，一秒钟之内。
0: 面对这个安全的部分，我是很严格的。冲浪能够让一个人的心变宽，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东西变少。
1: 人家冲早浪，我们冲小孩上课。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是每天早浪，有了小孩之后，把一半的时间给家庭，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有小孩的要把时间给小孩是对的。冲不是重要，清醒不重要。在冲浪的领域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先对环境的敏感度要很高。你在等浪的时候，你必须怎么去看那个浪，这道浪可不可以冲？有人冲了，你可不可以冲？学习到规则，全世界都一样的冲浪文化，了解这些之后，才有最后的来临，你才能够站在板子上，能够完整的去享受到这个冲浪的快乐。 一个 logo 就好，不要太多，不要中间这样。
2: 对，第一个出板，这张板子是在冲大浪的。
0: 每天这样子过，我觉得很充实啊，玩很重要，玩到老，而且要做啊，要玩也要做，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那时候。土石流把我的店全部淹掉，下面全部淹掉，然后整个8、9、10、11月都没办法做生意，整个我们这个社区完全没办法做生意。我打算放弃掉这边，但是遇到那么多问题都已经撑过去了，就跟冲浪一样嘛，你歪爆了，你掉到水里面去了，或许你头撞伤了，但是你还是要爬回板子上，两只手干什么？持续的往外滑。滑到外面你就安全了，你如果不安全，你就被海浪解决掉了。所以我选择我不要当溺水的那个人，我要选择我要赶快上板，赶快往外滑，我要成功，我一定要到我的目标，我再休息。我是阿水，我是台湾的 server。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动，那这个 B 代表什么？可以是 breaking， 直接这样翻译，或破坏。breaking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突破，突破你自己，然后展现你个人的态度也好，风格也好。以前的话，我们称之为听节奏的 beat，beat 破。但后来现在大家都会自我介绍，哎，大家好，我

0: FB 落起来，它已经不再是名词，感觉局限在以前那个样子。
1: 它是态度来带出这个舞蹈。Solo 他先出招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哦，他在表达愤怒，他在表达了他在数落对面这个人，他的动作什么是很明显的这样子，你会看得出来他们在对话。
0: 火火仔已经至今成立11年，对台湾，对我个人啊，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大家都说我们是梦幻联队，只是为了精英而存在。我其实组火火仔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意义，就是这些精英选手、这些前辈组在一起，祝福要送给台湾。所以我就以前就希望说，把这个团队的效应跟我们怎么在里面得到的经验，你们回到你们每一个团里面自己去经营你们自己团，你们分享给你们团，然后让你们每一团自己的本命团拿下世界的冠军。我们去当评审也好，我们去表演也好，我们是不断的跟各个其他地区的队伍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些的。

0: 那我现在有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他现在已经会讲话了，所以妈妈都会跟孩子说：“爸爸是去工作，爸爸要去练舞都是工作，爸爸去当评审或者爸爸去表演跳舞那都是工作。”我都会常常不断在脑海里检视我的舞蹈跟我的家人的顺序是应该要怎么调配这样子。
1: Breaking， 我认为是全世界最难的舞蹈，它不能只会地板动作。如果你把它设限，你只是跳地板动作，那我觉得你也小看了它，它一直在进化。但你的技巧如果很好，但是你没有 sense 的话，你也展现不出这个东西。它一辈子可能都钻研不完，因为你可能要融入了其他舞蹈。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把 B-boy 融入了现代舞，然后甚至让它跟芭蕾发生关系，让它跟很多上帝一直在推我，一直把我们往前推。街舞是一个最直接能够表达的一种表演艺术。我认为如果街舞它真的是有那么有艺术价值、有娱乐效果的话，我觉得放在比赛可能太可惜了。我觉得它是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秀，属于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体会到街舞魅力。街舞可以发展成另一个层次的艺术。我们制作了《梦舞街》这一出舞台剧，就是要有这样的企图。剧名叫《梦舞街》，倒过来就是街舞梦。Level up 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挑战。任何事情真的都一样，即使是你最喜欢的事情，你能不能就是享受在当中，然后你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那街舞梦跟《梦舞街》就是我现在做一件最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因为我创造出来这个剧种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然后我要怎么样让它更好。但果然还是真的做出来了，所以我第一步最难的一步已经实现出来了。那接下来我其实是蛮期待就是这样子的梦舞街能够越来越好，然后给大家能够看到。我是黄柏清，我是台湾的霹雳舞者。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长衫就是足骨毛的对啊。查某囡仔是我呐，我的腰愈下愈身材愈歪身材安尼，伊的形体才会出来啦。爸爸即福州人，哦啊，十七岁来到台湾，台湾伊是做西装来到台湾要求一个生活的，来就来到西门町亲戚遐啊做西装。有当时啊热天时啊，拢无西装人去穿啊，啊无只在地吼、哦、做旗袍店足多啦吼。啊，迄阵家庭妇女些拢是穿旗袍的呀。啊，父亲佫拢酒家，伊才开始转而做旗袍啦。阮这旗袍吼，也无专业的迄个老师咧教讲你的裁剪法，嘛是身材第时代伫咧变吼，啊，家己找出新的裁剪法啦。那么棒。做二十几年，身材都没有变。
1: 谢谢
0: 啦。就是蕾丝照蕾丝剪一下哈。
1: 好。
0: 嗯，然后再对付。无法度啊，环境就是安尼啊。迄阵改良色的旗袍出来啊，林家太太拢买改良色的，无要穿你正统的旗袍啊。算讲社会水准的提升，加一挂小姐讲，意思免穿传统的旗袍啊。啊，我就是说讲，无我来修改啊。五十我也谈，什么我也谈，啊，达到第一道。人生的命就是安尼，不一定啦。啊啦，你像迄人做家人伊，啊未出差三点钟，佮进前就伫咧灶家直直传物件，你嘛是看袂到啊。一年三要开始要加这個身材，要爱感情来用落去啦。布鞋一定爱溜啊，肥的就肥的，滴的就滴的，这个爱心瞄准啦。那讲这旗袍，要讲敢人生的路边好行，啊是有影。咱这条路行到今嘛吼，还是但是。足坎坷个，但是即摆上欢喜心就是，算讲即摆人客，伊即摆才多爱着我啦，你要我做啦。我就当作你是我的查某囝，要嫁出去，我会做一件上水的衫予你。

0: 这所有工作顺利过吼，啊，咱诶，这个就好吼，甲永永久久吼，啊，来甲团圆甲全家咧。
1: 哦，
0: 啊，太侪经验
1: 了
0: 啦，就好用讲，每时每时你全部伫拍，啊，只是讲伊反应偌大石头一放下去，那个沙那就已经是在被摧毁。一开始的食物功能就是生存嘛，可以说你老有这十五天，就是一个月两天的哈，比你做三分地的钱收入还高。你放石头就好，安排好好的。水一动，站在旁边，你会听到它石头也是在滑动。一定要有特殊的方式才有办法屹立在这里。现在，差不多二十年左右期间，我们陆陆续续都投入了个人力，然后比较有规模的做法，差不多十五年左右，真正的才是有踏入这个维护的这一块。有一个讲法就讲，大石嘛，就小石筋，大石小石筋，这只石头甲这石头中间吼，伊个角度要安怎拿，要安怎挪，除了你伊个角度靠个点啦，你要这边要平，你得爱靠石头，你得用小石头这样，看你要怎么角度怎么挪移，就是靠那个小石筋，就迄意思就是安尼来。
2: 这石头一块就有小客，哦，一块就有小筋，这个石头才会掉。啊，你若讲一块无小筋哦，零零，伊只要这水来哦，石头轻轻啊就浮去啊。啊，这电脑佫要铺走去，隔壁摕着佫零二嘛。啊，零二细底就走出来，啊，这个走去都就开啊，你若无去修理哦，倒了了啊。
3: 较早若有一个十五楼的石吼，就比咱即马一家地修成较好。
4: 初一十五天光长，初三十八早暗老大相头，初三十八无一打毛一头，初八二三。落海唔滴呐，七十二五。
0: 师傅要起的时阵，因为股东方式嘛吼，啊股东就是伊要补捞的时间点轮值，啊，佫有一个就是伊要维护区块一定嘛要设定出来。啊，因这也专用名称闲，所以有些闲人的闲就是用人，一个人就是差不多五尺半左右啊。你像何方干八个原始股东，不能作业啊，你一定要佫请人。啊，较早要做石吼，一定要有钱人才来做，因为爱请人来做啦。
2: 石好久啊啦，这阮阿公的手都有啊，啊，搁来阮老爸啊，啊，搁我安尼。这较早是伫鱼港接透过遮吼，有二十个啦，啊，南鱼港南边有五个啦，啊，透啊，正啊，倒个剩两个。
0: 在地人就在地事嘛，啊，这个当下的话，我们如果不介入不下去的话，它很快就垮掉。我刚刚看到愚公移山啊，哎，笨了去做那个，就是两个字，可以安慰自己。我可以说服我自己说，哎，可以的，我有做到，我有去做，我有努力过了。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目前人潮拥挤，请您留心随身贵重物品及孩童。如果发现您的物品遗失或是孩童走失，请到服务台办理协寻登记或失物招领。服务台位于大舞台区左方的帐篷，如果有任何其他需要协助的事项，欢迎您前往服务台洽询，我们随时为您服务。祝您佳节愉快。

仙尊王，随我来呀，随我来呀。

0: 姐在看什么？
1: Jenny 啊，你这位趋势的大文化长，这叫谁茂哥啊？
2: 茂哥就是我们这位大帅哥李丰茂教授啊。哎，人家可是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的讲座教授，哎，鼎鼎大名的哦。刚才啊，我去参观那个祭江仪式，就看到我们这位大教授，他穿着好华丽的道袍，在上面做法耶。
1: 哎，不是道袍，
2: 是
1: 杠衣。
2: 杠衣。
1: 我最早认识的丰茂兄啊，是诗人李贤。哦。后来变成著名的学者。
2: 是。
1: 直到有一年，我去屏东东龙宫看那个烧王船的祭典，才知道。丰茂兄还是一位道士呢。
2: 哇，道士哎，我听说那个执照不好拿的，你怎么弄到手的？
0: 哎，这个要爬刀地溯过路哎。
2: 哎呦，失敬失敬，难怪是由你主持祭江仪式哈。哎，我啊，去年哈参加了一个楚文化之旅，就跟着屈原走，从他的故乡秭归，在湖北省，哎，宜昌那一带啊。然后呢，接着就去楚国的故都郢都啊。屈原不是写了一篇《哀郢》吗？就是那个郢都哎。
1: 但是那个济南城遗址嘛，哈，现在变遗址，
2: 对对对，
1: 好像只是一个大土堆啊。我们很难确定屈原写的郢都哈，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济南城遗址了？
2: 哎呀，反正那时候楚国迁都迁来迁去都叫做郢都嘛，
3: 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总之啊，最后我就去到了那个汨罗江啊，那个江畔有一座屈原祠，然后呢，我就进去参观，哎，就看到你的朋友余光中他的照片在里面，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哎。
1: 前辈诗人啊，余光中，余光中写过很多的纪念屈原的诗，而且他真的到过汨罗江担任主祭人。哎，Jenny 啊，你也去了汨罗江，你去参加什么活动？
2: 没有，我去的时候是12月，什么活动也没有嘛，所以我才来看这个祭江仪式啊。哎，茂哥，你刚才在那上面这样洒水洒水，然后就一堆道士这样乱丢乱丢，往河里乱丢，祭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道教呢有个仪式呢，叫洒净。任何一个重要的祭典开始以前呢，要先洒净呢，把这个仪式空间把它净化。这时候才能够请出这个大神。这一次呢，请出的是屈原善于大夫，民间称作水仙尊王。
2: 哇，水仙尊王哎。那我们祭江就是为了向水仙尊王表示尊敬吗？
0: 我们贡献这些祭品，对他表示的尊敬。那一般民间呢，这个祭献呢，有3献啊，5供啊，一直到9成啊。其中呢，5供香花灯土果，土就是茶，所以呢，这最基本的这个贡献的祭品呢。
2: 哎，来来来，你坐着，我问你啊，香花灯茶果，那粽子呢？
0: 哎，粽子呢，这也是投到江中呢，也是一种献祭方式。
2: 哎，我们都是投到自己肚子里啊。
0: 哎呀，那当然啦，这个是喜欢吃端午节吃粽子。哎，不过哈，根据这个礼节来看呢，如果把它埋在土里头，这叫义。
2: 义。
0: 可以把那什么呢？这个烧化的，这个燎。
2: 燎。
0: 那么把它什么呢？投到江中呢？这叫沉。
2: 沉。
0: 所以呢，香花或者是粽子呢，丢到江中，投到江中呢，这也是一种祭献方式啊。
2: 是这样子哦。哎，一志，你以前有看过这种祭江仪式吗？
1: 没有哎，以前没看过。这一次亲身的体验哦，非常有意思。不过大学的时候读屈原创作的《九歌》，倒是里边有相关的描写。湘君、湘夫人，先说湘夫人。
2: 好，
1: 湘夫人那一篇一开篇就是憧憬神灵降临的句子。弟子降西北渚，木渺渺兮愁余。你看，诗人郑愁予的笔名就出自于此。
2: 哎，啊，我知道，我知道，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兮。
1: 加上了锡字哈，使得这个诗啊就有了楚辞的味道了。那湘夫人诗中就讲说，捐于媚兮江中，遗于蝶兮离浦。捐是抛下，媚呢是衣袖代表的外衣，抛到江中。蝶呢是贴身的衣服，放到离水岸边。那湘君也有相似的描写，湘君那一篇讲说，捐于蝶兮江中，遗于蝶兮离浦。那个蝶哦，遗于佩兮，蝶跟佩都是男子佩戴的玉饰品，丢到江里边，放到岸边。然后湘夫人还有一句说，迁汀州兮杜若，将以慰兮远者。就采撷沙洲上的杜若花，送给远方的情人。这些诗句呢，都在表示呢，希望对方知道我的行踪，赶快前来相会。所以呢，衣服啦、玉饰品啦，或者是香草香花啦，都是痴情守望的信物，后来就变成祭祀的礼品。
2: 啊，所以刚才那样往河里乱丢啊，是合理的耶。还好丢的都是香花啊、香包啊，没有人丢什么内衣、内裤、玉佩、玉珏的哦。啊，那太凶啦。
3: 对。
0: 不管怎么样啊，祭献的东西呢，要合乎这个礼节。那么这种一般民间呢，认为五月五日啊，这个端午节啊，是为了祭奠屈原。事实上，这个活动呢，早就存在的。这个水边的民族呢，这个滨水而居啊。那么特别是呢，到了端午的时候呢，这个节气转换。那原来呢，这个春雨很多，所以水里头长了很多的草。所以到了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把这个水道呢清理干净。然后什么呢，再来举行这个祭典。所以这个过节，这个节呢就是关卡的意思。
2: 过一个节就是过一个关卡。
0: 对，因为这个气候哈已经快要改变了。
2: 对。
0: 那么把水里头的这些水草清理干净呢，这个其实啊也是很符合这个环保，一种生态环保的意思。古时候的人呢，利用这种神道设界的方式呢，来清理环境啊。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也是很符合一个滨水民族的一种卫生的习惯，
2: 很环保哦。那我问你，那划龙舟是怎么回事？
0: 划龙舟如果你照实来讲呢，也不是呢，为了这个拯救屈原哦才有的，因为是水边的民族划龙舟啊。这是一种什么习惯？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水边啊，这些水呢，如果是什么呢，没有清理干净啊，会带来瘟疫啦、水灾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什么呢，要什么呢，要有一些划龙舟啊，用的什么呢，喊声啊、锣鼓声啊、敲锣打鼓啊，然后什么呢，把这些什么呢瘟疫吓跑。
2: 所以划龙舟是为了驱逐瘟疫啦，哈。
0: 所以我们台湾说啊，老年就是很闹，又闹又热啊，然后什么呢，他们外国人说嘉年华，我们也有老年的，用了这样的节庆活动什么呢，大家什么呢，一方面什么来庆祝，一方面什么呢，它也是一种什么的祭典仪式啊。
2: 原来如此。说起划龙舟哈，我这次去秭归的时候啊，当地的导游就告诉我啊，他们在五月五日端午节划龙舟竞赛的时候哈，第一条开出来的船一定是白色的龙舟，船头啊转一个全身都穿着白衣白袍的人，拿着一个白色的帆旗，就这样招啊招啊。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啊？
0: 台湾的民俗不一样。一年之内啊，有人过世的，一年之内啊，这个是什么呢？用白帆。但是过了一年啊，登岸，他用这个红帆。他这个。
2: 那屈原过世几年了？
1: 屈原过世将近2300年喽。
2: 用白的耶。
0: 他既然到现在还用白舟。用白帆，那表示什么呢？当地人到现在还怀念屈原，永远的一种怀念。
2: 这也是真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啊，就有听到当地的居民传唱一首耗子歌。
1: 哎，我知道你讲的那个耗子歌不是买卖股票的那个证券交易所，是劳动者，譬如说像纤夫唱的歌，由一个人领唱，其他人应和。
2: 对，现在嘛，就是那些划龙舟的船夫在唱啦，他们对着江水这样唱啊，真的很动听。哎，
1: 你唱看吧，
2: 我不要，我一唱人都跑走了。我背一段歌词给你们听，好不好？三女大夫听我讲，故里乡亲怀念你，年年一到五月五，招你魂魄回故乡。哎呀，他们就这样对着江水引吭高歌，声声呼唤，好像屈原从来没有死，随时都会回来。哎呀，听得我都起鸡皮疙瘩，没有，就是很感动啦。
1: 对，那个歌词虽然哈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深情。两位刚刚谈了很多楚地文化习俗的源流，
2: 对，
1: 这个我们在屈原的作品里边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种民俗情境。那个譬如说九歌，
2: 哎，
1: 九歌是屈原在楚怀王仍然在位时所写的作品。我们不管说它是供给王室祭典用，或者说它是作为民间祭神用，那个屈原呢，他都有很鲜明的主体创作性。也就是说，他以他的文学想象结合了民俗情境，创造出一种叫做神话剧，也就是

0: 表演神的故事的歌舞。
1: 嗯哼，
0: 屈原还有一篇《招魂》，
1: 嗯，
0: 也是仿效这个民间的招魂仪式的作品。
1: 嗯
0: 啊。

0: 后的魂魄招回来。那当然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招楚怀王的亡魂啊。我们知道楚怀王被骗入秦国，然后就死在秦国。那秦国最后要将他的遗体归葬于楚国，从怀王过世到归葬中间有一段时间，那楚国一定要举行盛大的招魂仪式，以防就是避免怀王的灵魂呢、失散啊、流落在异乡。所以到底招谁，招什么对象啊、历来都有这两种说法。
1: 哎，我这样听起来哈，我比较赞成自招生魂的说法耶。你知道我常常跟一堆心理医师混在一起，什么王浩威啊、吕旭雅这种人啊。
0: 他们是心理医生，那你去看病咯、
1: 不是啦，我们只是朋友啊。那他们就说啊，现代人啊常常都会有忧郁症啊、然后大家喜欢憨不隆咚把什么原因都丢给忧郁症、那屈原，哎呀，屈原当然就是有忧郁症嘛哈、可是呢，你如果读招魂这篇作品啊，假定像你说的是自招生魂的这种说法呢，那可能呢他就是想要自我拯救。你看看哈、在招魂里头他不停地说魂兮归来，魂兮归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不是什么好地方，天上地下有豺狼虎豹，有恶鬼恶灵，你不要去啊。然后呢，哎，他就描写这个现实世界多么的美好啊，车马宫殿这样的豪华，美食美酒，哎呀，这么丰盛，还有美人是温柔体贴，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反顾居歇。
0: 哎，楚辞读得很好，但是反顾居歇，这个歇、这些那些的歇哈、是在楚辞里边是句末语气词、楚地的方言念说，反顾居说。
1: 是国文老师，反顾居说。
0: 说哦，
1: 假定啊，我们把那个故居哈、比喻成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他招魂呢，就好像要把他快要分崩离析的灵魂呐、召唤回来，回到身体这个故居里头，我们来进行一个身心灵整合，重新面对现实，找回活着的乐趣，找到生命的意义。你看，如果我们这样子解读的话呢，那这篇招魂呐、它是不是企图自我拯救，含有非常正向的能量呢？
2: 谈起这个失魂落魄，招魂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段，就是上帝呢就跟告诉这个乌羊，他说啊，下界有个人呐、魂魄离散呐、所以呢你跟他卜个卦、要来解救他。乌羊就讲啊，这个卜呢是掌木事情啊，如果你跟他卜，等到卜卦呢再来。再来拯救他，他就魂魄离散了。
1: 你刚刚讲掌梦就是那个做梦的梦，
2: 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现代心理分析学哈、有卡尔荣格啊、弗洛伊德那一派的，他们最重视这种所谓梦境的解析，对吧？他就会分析你的梦境、然后去了解你深藏于内心底的潜意识、你不知道别人更不知道，然后呢让你能够了解你自己可能有的创伤啊、心结啊，把它带到你的意识层面来进行疗愈。听说效果也很好。
2: 文学跟心理学哈、在这边呢可以相通啊。
1: 对呀、这掌梦观简直就是现代心理分析师嘛。
0: 对，用现代人的说法哈，写作疗愈。
1: 对，
0: 你看屈原的另外一组作品《九章》，第一篇《习诵》，
1: 对，
0: 开头就《习诵以致敏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痛惜自己因为进谏而招致到忧患，所以他借着文学书写来发抒自己的真情，
1: 是
0: 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消解自己的痛苦，所以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疗愈法。
1: 写作疗愈嘛，对不对？我忍不住啊，又要卖弄一下。这个心理治疗啊，有一种很大的宗派叫艺术治疗，除了写作以外。

0: 外呢，也可以用画画啊、音乐啊、舞蹈啊，或者像我们这样演戏呀、啊，哎，都是透过创造的能量啊，来进行一个疗愈。听说效果啊，非常的显著。
1: 自我疗愈。
2: 大会广播，大会广播，半个小时后即将进行本年度小型龙舟男子组公开赛，请还没抵达准备区域的参赛队伍尽快报到，以免影响参赛资格。各位前来加油或参观比赛的市民游客，也请您提早入座。
0: 我都忘了，我来是要为我们趋势科技的龙舟队加油的啦！哎呀，我们每年呐、啊、都组队参加，还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奖哎。
1: 有奋战精神，
3: 有败有波比啦。
0: 我今年啊就改变策略啦，我就去屈原公啊，就去拜拜，求了一个签。
1: 有用吗？
0: 不知道啊，我对这个签诗也是一知半解，我念给你们听好不好？扁舟
1: 哎，
0: 一
1: 停！
0: 叶，怎么了？
1: 扁舟是小船，所以坡一安扁。
0: 明明就是阿扁的扁，哎，茂哥，你帮我念了。
3: 哎，我看看，扁舟一叶泛来轻啊，午夜无声在月明，任是长江风浪阔，不劳心力自灯萤。哎，好巧
0: 真
3: 美。
0: 的啊？怎么说？
3: 哎，坐个轻舟从长江就可以什么呢？到达仙岛
0: 有希望了，有希
1: 望
0: 了！来来来，你们
3: 今年
0: 帮我
3: 有
0: 一起
3: 希望
0: 去
3: 了，
0: 加
3: 今年有希
0: 油，
3: 望，来，
0: 好不好？
3: 坐起来
0: 一起去帮我们加油。
1: 我有骑车，我载你了。
0: 才不要嘞，我慢慢走。
1: 嗨，不领情。

吾乃司命也，昔有屈原帝高阳之苗裔，常为处之三闾大夫，自陈汨罗而亡，历经累世千载幻化，精气藏于水底，周游四海。今见基隆河上涛声大作，其势远从云梦襄垣而发，反若大夫涕泣不可歇止，吾当为其重启灵力，再塑大泽云梦襄垣楚地，安全。

0: 无奈北投州美水仙尊王，尔为何人？何故找我？
1: 你且看来，这是何物？
0: 今之公断，家国回去，此乃是我屈原之佩剑。
1: 剑魂所指，广智定心，蓝根芳草，郁郁情中，可假归文，城南之命，生兮死兮，任时意中。
0: 你究竟是何人？今知我梦魂之中乱世难解之物呢？
1: 你且随我由这水仙池重入水中，再溯相缘，便知所以来呀。

0: 怎么？你要我投入这基隆河？
1: 正是。
0: 哎呀，这基隆河嘛，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巨江大河。

0: 来皆是虚实借借，古今交口。今日吾等更在此献祭做法，梳理交通，比往常更加的通畅便捷。来呀！
1: 这是不得，时不得呀！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想我以身其尺，岂能入水中之浮乎？余不上下。
0: 倘若如此，你最终暴食自沉，却是为何？
1: 与你何干呐？
0: 本与我无干，难道你就甘心如此的不明不白吗？
1: 这
0: 难道你怕知真相？
1: 大丈夫顶天立地，何惧之有？哎呀，这好，我就与你同走一遭。

0: 如果没有《史记》《屈原列传》，嗯，我们对屈原的认识会更少。
1: 是啊，司马迁他写《史记》《屈原贾谊列传》的时候啊，距离屈原呢已经150多年了。他其实啊是把自己的愤懑寄托在屈原跟贾谊的身上。
0: 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跟楚王是同姓宗室，在朝中可以共议国事，出外呢是可以坐上谈判桌的外交官。可叹的是，他得罪了上官大夫晋上，遭到了谗言迫害。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秦国派了一个很厉害的名嘴，张仪前来游说楚国，要求合作。
2: 大王，只要跟我们秦国合作，就还你600里。
1: 正知道了，这真是一笔好交易啊。
0: 但其实是张仪耍的诡计了，他勾结了楚国的奸臣晋上和怀王的宠姬郑袖，把怀王耍得团团转。一会儿说张仪说我要当怀王的看门人，一会儿呢又说要返还之前秦国从楚国得到的600里地，当然全都是骗术，谎言揭穿，两国就交战，楚国战败，死伤惨重。过了几年呢，旧事又重演。
2: 父王，我们跟秦国通婚啊。
1: 子兰，你真是深知为父之心呐、啊，咱们就把那些个秦国美女一个个的给娶回来。
0: 楚怀王没有汲取教训，还真的跟秦昭王通婚呢，结果呢就被骗入秦国，扣留在秦国，而且呢最后死在秦国。楚国人跟屈原都抱怨这是子兰让楚国遭受到的耻辱啊。那这个顷襄王即位呢，竟然重用他这个弟弟呀、担任令尹。令尹啊权力很大，又可以主管政务，又可以统帅军队。那子兰呢知道屈原怀恨他，于是再度的唆使上官大夫晋上在顷襄王的面前毁谤屈原。
2: 大王，屈原啊在外面说过去怀王时候改造县令的工作是他的功劳，

0: 现在呢，又说啊，如果楚国没有他呢，可能是处境危险呢。你看那屈原呢，喜欢说大话，
1: 太不像话。
2: 所以屈原就永远被放逐了。嗯。啊，《屈原列传》说，屈原呢，是竭忠尽智，也就是竭尽自己的忠心和才智。强调的是他走的正直大道了。嗯。哎。又说呢，屈原在流亡的途中眷顾楚国，细心怀王，不忘欲返。也换句话说，他时时刻刻念念着君王，想要重回他的楚国。
1: 哎呀，这个屈原呐，真是太想不开了。其实以他的才能，去到哪个国家不能发挥呢？我们台湾人才都外销的嘛。
2: 问题是屈原心中只有一个楚国啊。嗯，我们从历史记载以及屈原的作品中，再再的可以看出来，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
1: 你就说他忠君爱国嘛。哎呀，茂哥，一直好传统哦。对呀，这是传统。
3: 比赛进行到小型龙舟公开赛男子组的决赛。在第一水道身穿红色 T 恤的是台湾屈氏队，第二水道身穿蓝色 T 恤的则是韩国三星队。
1: 我们去加油！
2: 我骑车，我们的提防车
4: 子不见了。
1: 哎呀，不管了，快走啦！
2: 走走走，加油，加油！
3: 好，这一组的比赛呢，可以说是科技世界的水上争霸战。两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分别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决赛相遇。究竟哪一队可以夺得我们水上芭蕾、水上龙舟的冠军呢？好的，两队选手呢都已经就定位啦，就等我们的裁判鸣枪。
1: 哇，声势好大耶！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开始了没有？
3: 现场我们看到两队选手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出发了，想必呢双方都还在保留自己的实力，为后段的冲刺来做好准备。
1: 加油！
3: 两队选手好像在赛道上发生了一点争执，开始泼起水来啦。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端午节的龙舟比赛，不是泰国的泼水节。好，目前两队已经开始加速了划桨，划桨的同时还是不忘了你推我挤一番呐。想不到为了夺得胜利，韩国队还是一如预期的使出了小动作。哇，两队的划桨不止在水中较劲，也在空中搏斗。没有人在滑动的龙舟还可以前进，也真的是世界奇观啊！
2: 是加油！
1: 是加油！加油！台湾加油！
3: 好，随着比赛进入后段，两队选手开始全力冲刺啦。赛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激烈，韩国队目前取得了领先。台湾之星的金水又超前了，两队互相比拼，非常激烈。韩国队好像又再度取得了优势，韩国的夺标手伸长的手准备夺标，但是身子好像显得有点不稳，旗子飘走了。台湾之星队一个漂亮的转身，轻松夺标，上演逆转胜，比赛结束，选手们兴高采烈，相互拥抱庆祝。我们恭喜台湾屈氏队获得本届小型龙舟公开赛男子组的冠军，
2: 夺标喽！
1: 夺标了，好棒，好棒哦！哎呀，天哪！哇，我们屈氏科技啊，奋斗了27年，终于赢了这么一场哎！哎呀，虽然只是在舞台上啊，也还是很值得庆祝的啦！哎呀，你们赶快去跟龙舟队员说啊，今天晚上庆功宴，全你请客好吗？快去快去啊！
5: 加码，加码！
1: 哎呀，加码还不简单，一人多一颗粽子啦！快去快去！
2: 小 T 小 T，
1: 哎呦，我们加码不能够一下子加很多哎，一次一颗慢慢加嘛。哦，
2: 哪吃那么多粽子啊？
1: 就是。真的是吼，有败有保庇，你讲的无唔对呢。哎， 刚才啊，你不是说屈原是个爱国诗人吗？
2: 当然哦。
1: 哎，茂哥，我有一个怪怪的同学啊，叫杨如宾，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他对屈原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呢，他就发现啊，屈原他根本就是一个大无师，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当机啦。哦，然后他还说啊，屈原很崇拜呢《山海经》里头的一些无师啊那样。哎哎，你不是常常说你都教楚辞，你是靠屈原吃饭的吗？
3: 啊，
1: 那你是赞成一枝老师爱国观点，还是我同学杨如宾的党机观点呢？
2: 那么崇拜那个杨如宾，就是他大学时期的老情人呢。
1: 你不要乱讲，我跟你讲，我老公耳目众多。
2: 本来就是嘛，
1: 这乱讲。
0: 哎呀，其实啊，在这个《离骚》啊，楚辞啊，这有哈几种不同的读法。那第一种呢，是把它当作一种仪式，透过言华，然后什么呢，让这个什么心演出那个心神飞升的这一段，啊，那么第二种呢，是用纯想的，有点像冥想那样哈，想象自己的心神哦飞扬于九天呐，第三种呢是神话思维，利用神话呢来创作，加上文学想象啊。刚才啊，杨教授的讲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哈，到底这彭显呢，是一个人呢，还是什么呢？指的是两个大巫，是巫彭跟巫显。在《山海经》呢里面提到有十大巫，排行最前面的就是巫彭跟巫显。
1: 哎，好棒哦！
0: 哎，所以这样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哈。我们道教哈做这个仪式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也有类似的这个传统。道教呢要把这些公文啊表文啊呈上这个天门啊，
1: 天门在那儿，
0: 哎，就西北。呈到天门的时候呢，然后在什么呢，在星斗中哈，在飞翔。这一种呢他们称为叫步杠踏斗，拨弓打道了。哎，那北部的他又有个讲法呢，叫什么飞钢进表。哎，
1: 是啊，什么飞钢进表？
2: 钢，
1: 那个钢啦，
2: 钢就是天上的星宿。哦，字形上面一个四，底下一个正。那个四呢，在字典里边查那个渔网的网部了。道教称极高空的风叫钢风。那风貌兄洒净的时候穿的那个钢衣，就是这个钢。
1: 哦，是哦。
0: 哎，屈原的作品里面呢，他运用了这一种神话文学想象啊，他有两次哈写到他要登天的情景。那第一次呢，他就提到啊，他命令凤凰啊在前面飞啊，然后日夜不停的奔驰，然后呢，快要接近天边的时候呢，就看到飘风云霓啊，在那边什么呢，涌涌处处啊。好不容易通过呢，到了天门前就看到那个地分，地分就是看守天门的人，然后呢就冷冷地看着他。这有一种解释啊，说这个飘风云霓呢，就比喻这些小人，他们来阻挠屈原呢去见怀王。至于说这个地分呐，为什么这么冷冷地看着他？
1: 为什么？
0: 因为一句未尽。昂包不昂包啦，
1: 哎呦，那行不通的啦。
0: 但是呢第二次就不同啊。第二次哈，他在大草原上啊，有千乘的这种车辆，然后什么呢，排得整整齐齐的一起发动啊，然后前面驾的这个龙马呢，还有云旗飞扬了。哇，屈原那时候呢，他觉得什么当然志得意满，他要强制呢压抑到那个心智。
1: 哎呦，那他搞这么大排场，到底有没有登上那个天门嘛？
0: 根据李上的描写，他看到那个光明的天的时候啊，本来是什么呢，一步就可以上去的，结果这时候忽然间从高高的昆仑天顶那山顶呢，就俯望故乡。
1: 俯望故乡。
0: 这个时候呢，他的什么呢，他的 驾车的马夫啦，还有他是坐的马呢，大家什么呢，就没办法往前走了，所以呢，要登上天庭之门了、啊，就差这么一步哎。
1: 哎呀，屈原呐、啊，就是太爱台了，
2: 爱楚国了。哦，
1: 对我们爱台湾，他爱楚国哈、哦。哎呀，讲了半天，口渴了，我们去倒杯水喝好不好？
2: 找个地方。
0: 哎，洪德。
1: 哦，这边这边，哎，紫月醉呀、啊！哎，你们是什么乐团啊？
4: 榕树下。
1: 哦，榕树下好强哦，好厉害哦！
2: 哎呀，
1: 这么重口一声的哈、哦嗯！哎，你们这里凉快，我们可热得很呐、啊！来，哎呦，阿姐也无影有醉，真是的。
0: 阿蛮懵的嘛！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以前哈我也不太了解屈原，他为什么要这样独孤一味？战国时代，齐秦楚魏韩赵魏，对不对、嗯？七国嘛，那么丰富多元的文化，他干嘛就是只爱一个楚国文化呢？可是这次啊，我去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啊，荆州博物馆啊，里面很多的文物展哈、嗯嗯嗯，我就开始了解我们台湾文化很美丽，楚国文化呢的确也非常独特、嗯、你知道哈、啊、他们自认为自己啊是火神祝融的子孙，他们崇拜的图腾是凤凰、嗯、不是龙哦、嗯嗯、铜雕的凤凰呢非常美丽也非常有力、嗯嗯脚啊都踏在那个老虎的背上、嗯嗯、就表现出一种浴火凤凰真金不怕火烧的精神、嗯嗯嗯、哎，他们的色彩啊也是非常的神秘华丽，大部分呢都是用黑色红色，有时候镶上金边，哎呀那真是金碧辉煌美极啦、嗯、
2: 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大套编钟？
1: 有啊，好大一套哎、嗯、到现在都还可以这样敲敲敲，而且啊我还看到那个时代的乐器哈、哦、哎、哦、那时候就有笙啊、嗯、排箫啊、嗯、琴啊瑟啊还有鼓、嗯、哎呀好大编制的乐队耶、嗯，不像那边榕树下就那么五六个人，
2: 人很精致啊。你有没有看到楚国的舞蹈了？
1: 有啊，在那个博物馆里他们还跳了一段给我们看，
2: 美极了。
1: 没有，跳得真不好看。可是啊你在那个他们的织锦上面啊还有漆器上面啊、嗯、都看到有描绘着楚国美女在跳舞、嗯、哎呀那真是水袖翩翩细腰三折，美极啦。
2: 有诗为证、哦嗯、楚腰纤细掌中轻嘛。嗯，
1: 对，这种楚国的细腰美学啊不仅是表现在各种器物上面，比方陶器啊、嗯、青铜器啊、嗯、甚至漆器啊、嗯、而且也表现在楚简上面的文字哎、嗯、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字啊好像也特别的纤细，婀娜多姿，富于变化、嗯、很有装饰性、嗯、有人说呢就是近于古代的蝌蚪文、嗯、或者叫做鸟虫书、嗯、我当时候就想啊，屈原的楚辞就是用这样的文字写在竹简上面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耶。
2: 对，我在书上也看过楚简呢，的确兼容了、嗯、我个人觉得兼容了篆书隶书还有甲骨文那种形体结构之美、嗯、那可惜啊、嗯、你讲的屈原写的楚辞啊他的手稿没有留下来。
1: 哦，没有啊、嗯、哎呀一枝啊你可别忘了你要把你的手稿留下来啊，很珍贵的耶。
2: 我如果是屈原我就留下来了。来金娘，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哦、
1: 刚刚什么话题？
2: 刚刚风貌不是讲说蓬贤吗、嗯
1: 哦、
2: 他说是乌蓬乌贤。
1: 对啊，
2: 那我以前所知的蓬贤呢、哦、就是殷朝的贤大夫。
1: 哎呀你们做学问的真的很难搞啊，就那么两个字也没办法达成协议。到底是两个乌还是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哎嗯、他因为劝谏国君未被采纳、嗯投水而死、嗯
1: 是哦、
2: 那屈原的作品里边有七处提到蓬贤、啊嗯哎、你看、嗯、离骚里边就讲说、嗯、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嗯、愿依蓬贤之遗泽、 哎，他不能够苟合于当时那些鄙俗之人呢、啊嗯，但是他愿意遵照彭贤所遗留的准则。嗯，那九章里边呢，有五处提到彭贤，
1: 那么多。
2: 嗯，符合彭贤之造思兮，即志戒而不忘。
1: 嗯，要像彭贤一样立定志向，不可或忘。
2: 孰能思而不隐兮，招彭贤之所闻。
1: 没有办法忘掉，一定要追随彭贤的作为。
2: 临大坡而流风兮，托彭贤之所居。
1: 临驾着大风大浪，要去追随彭贤的所在。
2: 望三吴以为相兮，指彭贤以为仪。
1: 以三王五帝仰望，但是呢，一心只以彭贤为偶像。
2: 还有一篇思美人、
1: 啊、思美人
2: 最后提到，独穷穷而南行兮，思彭贤之故也。
1: 孤独的往南方走去，也一样是为了思念彭贤的缘故。
2: 你看彭贤彭贤彭贤不断地提到彭贤。嗯，那离骚里边屈原讲说、嗯、常太息以掩涕兮、嗯、哀民生之多艰。
1: 对，
2: 他为什么会那么难过的流泪，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呢、嗯、因为他哀伤啊、嗯、民众的生活非常的艰困、嗯、如果我们结合了离骚最后两句，
1: 对，
2: 寂寞足以为美正兮、嗯、吾将从彭贤之所居。嗯，可见这不是屈原个人有什么因素，而是因为国家无法施行美政，无法达到国富民强的这个地步。嗯啊，何况没有人了解他，所以屈原呢不得不以死明志啊，选择投江。哦，
1: 哎呀，一直你真是举证立例耶！我今天见识到你啊，作为诗人的那一面，还有作为学者的这一面呢，太厉害了！哎，茂哥啊、嗯，你刚才讲那个啊，屈原升天的故事啊，多么生动，多么棒啊！嗯、你们两个人啊，都是太厉害了，太棒了！反正嘛，无诗也可以很爱国嘛，对不对？都对，都对，好棒哦！
2: 这也好，那也好，
3: 合适
2: 啊？那不行啊！你要讲一讲自己的观点呢、啊？
3: 哎，对你有什么看法？
1: 怎么那么难混呢、啊？哎，那我们来聊一聊屈原的心路历程，好不好？嗯。哎、嗯，刚才茂哥啊，你讲《离骚》啊，讲他问卜啊，哦，然后讲他这个飞天两次结果没有成功的经验呢、啊嗯，这是《离骚》的后半段嘛？
3: 对。
1: 那他的前半段呢，其实就是他的自传呢、嗯。他开宗明义就说啊、嗯，自己是出身非常高贵的，他是颛顼皇帝的子孙，他的生日也很特别哦，他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很有可能呢就是大年初一，所以他的爸爸非常的看重他，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呢叫正则，字呢灵君啊、哦、嗯，哎呀，他呢身上穿戴的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那种俗气之物啊，他穿戴的都是江离、辟直、秋兰这种非常珍、哦、
3: 香花香草，
1: 对嘛，香花香草哦。 哎，他早上喝什么？他早上喝的是木兰花上坠下来的露水、嗯、他晚上吃的呢是秋天菊花落下来的花瓣。哎呦，你看是不是非常有机非常养生啊？哦，你知道吗，他就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美好了、嗯、而且啊在《楚辞》众多地方里头、嗯、一下子沐什么啊，浴什么啊，一天到晚在洗头发啊，洗身子啊、嗯、哎呀，哎，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洁癖或者自恋，
2: 洁身自好了、嗯、我们如果讲孤芳自赏还不那么准确。嗯，
1: 哦，好吧，对，他后来他也有这样讲哈，他就说、嗯，我自己这一株芳草啊枯萎了也不算什么、嗯、我担心的是啊所有的花花草草通通都荒芜了、嗯、我呢我本身遭殃也没关系，我就担心你楚怀王啊，你开车出车祸整个国政都给你毁掉了。哎呀，他真的是苦口婆心啊，他希望呢、嗯、大家都要好，然后希望楚怀王走在正道上、嗯、造福民生嘛、嗯、他就是这样子忠心耿耿，有时候甚至深情款款的劝诫君王、嗯嗯、哎， 可是他骂起他的同事来，哎呀，那可不得了，凶得要命哎。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啊？
0: 直，
1: 很直，
0: 耿直，
1: 耿直。嗯，你说呢？
2: 差不多，耿介啊，就不会拐弯抹角。
1: 不会拐弯抹角。我想啊，这个他可能这个个性应该是有一点强悍的耶。嗯嗯。像他这种个性的人呐、难免就跟外界格格不入，上司也不信任他了，同事当然排挤他。哎呀，那个时代啊，也没有网友来按个赞表支持嘛。他就越来越寂寞，越来越挫折，所以呢，他就转而向他内心探求，他呢就在精神的世界里头遨游。所以你看啊、他作品里头常常说远游啊、飞升啊，其实这些都可以视为是他自己生命境界的一种扩展。尤其是远游那一篇，对不 对？他不是说愿轻举而远游吗？
3: 对，
1: 他不像我们海报里那样拖了一大堆行李去赶搭那个廉价航空，人家是啊，神疏忽而不凡，行枯槁而独留。
0: 有道理。当时啊，这个优先思想啊，已经就有了。所以呢，他就想象自己什么呢？他的心神呢、可以出游、远游。这是有优先思想的痕迹耶。
1: 这篇远游啊，常常被跟庄子的逍遥游相提并论，他们都包含着一种化生的概念。你看逍遥游里头，庄子不是一下子化为天上飞的大鹏 鸟，一下子变成水里游的大鲲鱼吗？
3: 对，
1: 这无非呢都是希望能够脱离这个身体对我们的限制，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呢、自由自在，逍遥游嘛。说起来，庄子跟屈原他们不是都生在战国时代，都生在楚国，他们两个有没有见过面啊？
2: 那个庄子的生卒年不太能够确切知道了，但是估计应该是比屈原年长二十几岁，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可能。
0: 可惜就是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嘞。
1: 反正我想啊，他一定有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时时的呢想要游仙，想要放下一切去逍遥游。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人臣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捆绑，他放不下，可是他也无力回天呐、所以呢，他的作品里头就充满了这样子的迂回反转、矛盾苦涩。我想啊，他当然是爱国诗人嘛，即使他不是一个大无师，他也是一位绝对的精神修炼者，当然呢、他更是一位绝对的浪漫主义者。这样说你们可以同意吗？

0: 这是什么人啊？
1: 阿嬷，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0: 也曾为你赋诗吟，真是不记得呢。
1: 此话当真？
0: 朕为麒麟天地与你相见。
1: 这次我赠与你的兰草，今在不迟呢。
0: 我时刻揣花欲说。

0: 又览几世空口白话，有何凭证？
1: 这帘幕之情早已书写成文，取名山鬼，领袖浩荡。
0: 可笑啊，可笑！
1: 这算何意呢？
0: 意指焦躁盛情，扬名人士，任我或干呐、啊。
1: 本不相干，然我踏浪而来，千载追寻于你。
0: 此话怎讲？
1: 怕你因好歌之舞之蹈之，以致音声形体重现那山林野域灵魂相交之时。
0: 那便如何？
1: 你便追我字字肺腑，所言非虚。
0: 你欠我特甚，一片石板怎能抵着千年情债？我便是国内石板，偿你此账，今夜之物

0: 这失落的兰草。
1: 还我兰草，快快还我！
2: 回去，莫要高声。山鬼寄存于你梦魇之间，你且安于梦中，静享此。

0: 茂哥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山鬼跳舞非常美丽哈，不太像鬼耶。
1: 哎，你看啊，这个文学这可贵呢，就是它很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哎，你看，这传统的山鬼啊，
0: 对，
1: 哎，这注解家呢，把它解释还是有忠君爱国，但是你看。刚才那一幕呢，就跟那个情诗一样的。山鬼呢是九歌里面的这一篇哦，它是最后面的。除了李文之外，哎，所以它的地位呢比人比物呢还低。所以你看呢，它香花香草打扮的这么华丽，
0: 对，
1: 它就什么呢？要劝诱那个公子。但是你看公子呢？百般推脱啊，所以什么呢？就可以表现出呢，既思慕他又哀怨啊，就有一种欲迎还拒的心理耶。
0: 一直，他说哈、他说那个山鬼是情诗哎，你同意吗？
2: 完全同意。我这一回哈、不会再说是眷恋君王的象征了，因为的确是一篇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啊。我们看那个开篇，它就是披碧绿兮带女萝，寄寒地兮又一笑，把这位美丽的山精的那一种穿着啦、美貌啦、深情都表现出来了。哎，那个在诗里边呢、你看，对了，那个Jenny， 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楚文化器物的华美，
0: 对呀、
2: 那山鬼这一篇呢，可以表现楚人对爱情的痴迷跟哀怨。你看他说留灵休息但忘归，他想要留住他痴恋的情人，但是青春年华是留不住的。愿公子兮怅忘归。三经说我就怨你啊，是你害我一直在山里边等啊等啊，忘了回去。还有一句留灵休息，不对，是那个君思我兮然宜作。然是肯定的，宜呢又怀疑。也就是说他在山里边痴痴的等，心情起伏不定，一会儿想说这位公子应该是喜欢我，一会儿又想他到现在还没来，可能是不喜欢我。所以我们从这个山鬼啊这一篇可以看出代表那个九歌里边表现了许多人神阻隔的情感，描写得非常华美细腻。屈原把神话传说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文学非常重视的想象力啊，艺术性极高。所以我们说楚辞像九歌这样是艺术的瑰宝。
1: 在九歌这个作品呢、历来呢有两种讲法，有一种呢是按照

0: 你可以看出来，它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次序的。那么如果你用这宇宙观来看呢、啊，你用哲学抽象思维，一般的民众呢不容易理解。但是呢，在多神的一个社会啊，它透过不同的神，按照高低阶序啊，哎，它就形成了另一种用神道的一个宇宙观呐、
1: 啊。哦，所以九哥其实就是在讲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嘛。
0: 嗯，
1: 哎呀，我们现代人啊，都是对于那些希腊罗马神话的神话人物比较熟悉，什么阿波罗啦、戴安娜啦、丘比特啊。雷神是谁啊？哎，你们怎么都知道？哎，那诗人最爱什么女神啊？
2: Muse。
1: Muse， 哎呀，你看多么熟悉啊。哎，这些神话故事啊，都有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哦。那九歌里头一定也有哦。所以湘君跟湘夫人就是一对爱侣嘛。
0: 哎，这个倒不一定有这个看法。因为湘君呢是一个男巫，然后呢他有一些哈、哦、女巫啊，带着一些群众呢，驾着船呢在后面追，但是呢，湘夫人呢，她就是什么呢？一个女巫。
1: 哦，
0: 哎，这两首作品啊，可以反映出楚国这个地方啊，冰水民主的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近水的地方啊，它的生产啊、取水啊、交通便利啊，其实大家都仰赖这个水。不过反过来讲，水呢一旦泛滥以后呢，那就成为灾祸了。所以我们常讲水火无情。湘君这一首作品演这个湘君呢，在前面他的船在前面走，然后什么呢？哎，迎接他的女巫，他连踩都不踩，很拽哦，他就在后面跟。
1: 哎，
0: 从这边哦可以看出来，这是楚国人对那个湘君，他对水的那种非常复杂的那种情感。
1: 哦，哎，一只啊，刚才我们看过山鬼了嘛？然后呢，茂哥刚才也提到东皇太一，
2: 至高无上的神。
1: 哎呀，那就是那个天王宙斯啊。哦，那他还讲到湘君、湘夫人，就是水神。
0: 对，
1: 还有哦，江神，
2: 还有云中君，
1: 还有云中君。
2: 或者说是月神，或者说是云神，或者说是雷神。
1: 哦、OK， 那九歌有九篇嘛，还有四个神呢。
2: 好，我们有东君，
1: 东君
2: 啊、是日神，
1: 日神，
2: 河伯，河神，还有大司命，少司命。
1: 哦，那大司命、少司命是一对父子啊？
2: 不是，
1: 不是啊。
2: 大司命是男神，
1: 哦，
2: 少司命是女神。大司命掌管生死。少司命呢，有人说掌管子嗣生育了，有人说掌管姻缘爱情。
1: 那就是爱神维纳斯啊。
0: 哎，
2: 东方西方，你说的很对。
0: 这讲起哦，这大小司命啊，
1: 嗯，
0: 在汉书哈、哦，它天官志啊这些里面都有提到、哦，它是什么的星辰。它这里面呢也有司徽，也有司命。它是什么呢？是跟掌管这个道德善恶有关系的。我们到现在啊，民间的灶神呢，在家里面呢，他也是在监视啊这一家的道德善恶。哎，所以你看呢、啊，这古今啊，司命这个名字啊，还有它的这些功能，哎，到现在也还能够存在耶。
2: 那个大司命哈，对，掌管我们刚刚讲说掌管生死嘛哈，讲那种生死祸福的定责。那少司命呢，有人就讲说就是讲那个爱情的酸甜苦辣了。
1: 对嘛，
2: 哎，你看它里边有最传颂的句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啊，有人就讲说这个是千古情诗之祖。
1: 哎呀，我们真的、啊、是太不了解自己的神话故事了，真的应该多读读《九歌》啊，《山海经》啊，或者是《封神榜》啊。哎呀，最重要的是要多多跟茂哥学习啊，多多了解民间信仰，对不对呀、
3: 啊？喂，玉琴啊，我们那个票房怎么样？我那个票你处理的怎么样了？
4: 有
3: 啊，哦，还差点要送票啊！哎呦，现在消费者付费是应该的、啊、还有那送票也要来啊，对不对？好啊、哦、 好好好，那我先不跟。

0: 你讲了啦哈。
1: Hello， 安妮。
0: 哎，拜拜拜拜，我到时候再跟你讲哈，拜拜拜拜。嗯 ，Jenny，
1: 看你在讲什么呀？
0: 你听到我讲什么了吗？
1: 大家都听到了
0: 啊，那不是我说的，
1: 那谁说的呀？
0: 山鬼说的。
1: 啊、哦，难怪就是鬼话连篇嘛。
0: 哎，一只老师，一只老师，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看你表演啊，美丽的山精。表演的好精彩啊！嗯，你不知道我们哈、哦，在这里哈、哦，先看了什么呢？即将仪式，然后去看龙舟竞渡，啊，然后还讲到这些楚文化习俗的缘起呀、啊。有人就讲说，屈原是爱国诗人；有人就讲说，屈原是可以上天入地的巫师。那 Jenny 哦，很厉害哦，他用现代精神分析学做了很深刻的诠释，别开生面了。
0: 哦，真的
1: 得意，哎呀，我就是识人牙慧了。来来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哎哎，你认识他吗？这位是茂哥，哎，他是道长哦，他会收服你这个山妖。
0: 啊，那我赶快逃啊！
3: 哎，我要看大衣来喽。
0: 我怕你把我的魂魄收走。
3: 哎呀，
0: 茂哥老师好，
3: 难得见他。唱得好哎、欸！
1: 安妮呀、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啊？你知不知道啊？一枝老师跟屈原之间有什么关系？
0: 一枝老师跟屈原之间，屈原不是吃粽子吗？
1: 也对啦，也对啦。不过我告诉你啊，屈原可是一枝的老祖宗哦，他们两个人都是诗人呐、啊，都写诗的嘛。只是啊，屈原是上下求索，啪啪照。那我们一枝啊，他是安安静静的在灯下削笔，这样你知道吗？
0: 君妮，对不起啊，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会唱戏嘛。
1: 哎呦，谁不知道啊？你是国光剧团当家花旦朱安丽，多才多艺。
0: 谢谢。哎，那你们刚才还聊什么呀？
1: 啊，一直就一直说爱国诗人，爱国诗人呢、
0: 啊？爱国诗人，屈原是爱国诗人，我们都知道啊。那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吗？
1: 好，那你知不知道屈原为什么非死不可，他为什么非要投江不可？
0: 没关系，我搬救兵。一枝老师，这屈原为什么非要投江不可？
2: 上个课简单讲，从一些史实可以看出来啊，屈原的祖先啊，很多都是护国有功的名将，一旦失败的话，他们有以死殉国的传统，所以屈原继承了这一种原始的血缘精神。你看嘛，那个商朝那个被破心的比干，吴国夫差赐死的那一位伍子胥，都是屈原的典范。当然另外有一个见解了，就是讲说环境局势剧烈的改变，我们知道从春秋中叶一直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势非常强盛啊，特别是到了楚怀王的父亲那一代啊，号称兵士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地广五千里。
1: 哎呀，好大的国家哎！
3: 话就讲了。
2: 但是呢，到了屈原从政的年代呢，因为楚怀王听信谗言，于是国势日衰。等到清襄王即位，那就更糟了，因为旧贵族势力啊，更加的腐败，更加的猖狂。所以屈原在《离骚》中就讲说，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说夫清白以死直兮。所以他的死是为了保持清白之身，为了信守正道。
1: 你就是说他是为了正道而死吗？可是在我看来啊，也许屈原投江也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生命的圆满。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说不朽吗？三不朽啊，立德、立言、立功。你看看到现在啊，我们都还在纪念屈原，崇拜屈原，为他演戏，为他吃粽子。他不是已经达成不朽了吗？
3: 立而不朽。
2: 那个要不朽就典范人物就不朽了。那我们在屈原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一种通晓国家治乱道理的 儒家

0: 形象，
1: 嗯，
0: 还有就是强调清廉自守的墨家形象，
2: 嗯，
0: 以及痛斥贪婪恶势力的法家形象，
1: 嗯，
0: 以及玄想超脱的道家形象，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有政治哲学观点的思想家，但是他跟老庄、孔孟、朱子之学不同，因为他用文学表达，他是一位诗人，
1: 嗯，
0: 啊，我们看到屈原的作品表现了那一种文学的悲剧性跟崇高性，他开创了楚辞这种体式，
1: 嗯，
0: 后代所有学文学的人都受到他影响，
1: 嗯，
0: 屈原在现实中的遗恨在文学千秋中得到消解，
1: 嗯，
0: 所以呢，作为一位典范人物，坚尼说他不朽是一个定论，
2: 嗯，
3: 讲得真好。
1: 真的，
3: 其实啊，不朽是什么，
1: 嗯，
3: 不朽就是存在于后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嘛，
1: 嗯，
3: 哦，那我啊还在想到另外一个题目，哎，
2: 嗯，
3: 就是重生，重生这个概念啊，
2: 嗯，
3: 因为呢，茂哥，你刚刚不是说楚人非常的崇尚巫的文化吗？
0: 嗯，
3: 那么他们呢，就是会视死如是生，
0: 嗯，
3: 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生死跟阴阳一样，都是一体的两面，合而为一，都是天道循环当中的一环。哎，
0: 嗯，
3: 他在他的绝命词啊，《怀沙》里头啊，
2: 嗯，
3: 他就讲说啊，孰知鱼之从容。哎，他是从容就死的，他深深知道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而且你刚刚也说啊，他是特别选在端午时节投江的，
2: 嗯，
3: 据说啊，那个时候阳气特别的重，
1: 嗯，
3: 非常有利于重生。哎，所以啊，
1: 哦，
3: 屈原他要投江并不是想一死百了，哎，他是另有目的的，
0: 嗯嗯，
3: 我们大家啊，如果不确定你会不朽会重生，你千万不要乱跳一通。
1: 哎，杰尼，你讲得好精彩哦。
3: 嗯，
1: 你想到这个为什么而死，
3: 嗯，对，
1: 那屈原死呢是以死明志，对不对？
3: 对啊，
1: 我想到我演过《红楼梦》里头的尤三姐
3: 啊，
1: 她也知道她为什么要死，
3: 啊，
1: 她也是为了以死明志。
3: 哇，
1: 那个时候呢，柳湘莲跟她说了，七，
3: 嗯，
1: 姐帮我拿一下。 好，那时候呢，柳湘莲说了，
3: 嗯，
1: 她眼里头荣宁二府呢只有门前那一对玉石狮子是最干净的。这尤三姐一听，她就哭着跟她姐姐讲，我保得了清白的身，却保不了清白的名，
3: 嗯，
1: 所以她就唱了，荣宁二夫人多少真文仙女自有分，莫扫尽铅华甘肃无尽，不必无暇苦待君，待得君来君不信，错把妖桃烈女真换君宝剑，悲声跟切借龙泉，莫就表存心。他就死在台上了，
2: 死了，哦，
3: 然后他就死掉了，
1: 他就死了，以死明志，以保他的清白。
3: 哎呀，安迪啊，你真是太会演，太有想象力了，古今中外啊，你是第一个人呢，啊，能够把屈原跟尤三姐给联想在一块儿耶。
1: 哎，你是保我还是贬我？
3: 哎呀，当然是包啊，我们中国的抒情传统嘛，从楚辞一路到《红楼梦》啊，对不对？
1: 谢谢。
3: 嗯，
1: 哎，辛苦了大家。
2: 哎，
3: 嗯，
2: 这个哈，哦，有一种讲法，
3: 哎，
2: 叫做仪式性的解脱。
3: 哦，
2: 在屈原里面提到要追随彭显之所居，
3: 嗯
2: 啊，但是呢，彭显又说是投水而死。
0: 嗯，
3: 对，
2: 在汉乐府里面有一首，
0: 我知道，
2: 公无渡河，
4: 公尽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2: 哎，民俗有一种讲法说，这个公啊，
3: 哎，
2: 也是个巫啊。
3: 啊，有好多巫啊。
2: 哎，但是呢，它是一种什么投水，是一种仪式性的解脱。
3: 嗯，
2: 在后来的汉墓里面呢，就会有什么昆仑呐，啊，
3: 嗯，
2: 还有什么呢？在当地有传棺葬啊。
3: 哎，
2: 九章里面呢有一句啊，叫上航。
3: 上航。
2: 哎，就是坐着船，顺着水呢到达什么呢？昆仑。
3: 哦。哎，
2: 所以这一种呢是一种仪式性的解脱啊，它是一种精神的一种超越啊。
3: 啊、哦，哎，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啊，我那时候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正好在展出曾侯乙墓的文物、哦嗯，我一走进去啊。正中央就放着一口好大的棺材，哎，他们那个时候的棺材啊，有两层，哎，里面叫棺，外面叫椁，在那个椁上面呢、啊，就用红色的、黑色的画了很多神灵鬼怪呀、啊，天上的星宿啊，
0: 不念星宿了，念星宿。
3: 来了，好了好了，星宿星宿，反正我们都是星宿嘛，哦。
2: 我呢就是讲台的老手，舞台的新手了。
3: 哦，新秀了，新秀。所以啊，这些神灵鬼怪啊，天上的星宿啊、嗯，都是为了要引导灵魂的上升，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呢。对于楚人来说，死亡不是灭亡，嗯、它是一种仪式性的解脱、
2: 哦，
3: 是吗？是一种生命的转换。
1: 哦。起死回生，
3: 起死回生，哎，
1: 星宿，哎，我想起来，君妮，你帮我拿着，
0: 哦、好好，
1: 我跟你说，星宿，哎，我们国光剧团八月份在中山堂啊，台北中山堂、哎、有星宿的表演，
3: 哦，
1: 西施归月，春草闯堂，很好看，哎，我要让票房呢，哎哎哎，起死回生，
0: 你这是我的车，啊、你搞错了啦，
1: 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好，再见，再见，拜拜。

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并非将国王铁骑同过，全比不上我这贵客一个。无奈太傅正战一事也，观者水星逆行，困境人疲，怎么没有人前来找我问事啊？等得我瞌睡虫都上来了。嘿，有嘞，我呀先睡他一觉再说。哎呀。

0: 新来。太傅新来。
1: 哎呀，别吵我睡觉啊，这谁这哎呦呦呦，吓死我吓死我。哎呦，原来是屈大人呐、
0: 啊！岂敢！
1: 哎呦，失迎了，失迎了！来来来，我帮您放好。
0: 多谢了。
1: 帮您放好。哎呀，不知屈大人到此有何贵干呢？
0: 今日一前来，有事相问。
1: 不敢。凡是工作升迁，职务加急，财帛经营，一言五行。桃花感情，哎呦，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不灵不收钱，不知道您想问点什么呢？
0: 敢问太傅，这世间何以残忍高张，显示无名？
1: 这个在我的服务项目之内。李屈大人，您要不要换一题问问？
0: 好，才问，何以谗逆为重，千军为亲呢？
1: 蝉的翅膀重，它就飞不起来了。对了，答案是飞不起来。
0: 像你堂堂太傅，不是国家大事，凡是这等巧言令色，油嘴滑舌。
1: 我牙缝里有块五花肉。
0: 哎，像我千里黄河，有翅难飞，今与鸡无同巢啊，时时的可恼啊。
1: 哦，我明白了，闹了半天，您原来要问的是工作升迁，职务加急呀、啊！
0: 大胆！我所有者，岂是这一身之荣辱啊？像那群小以谗言惑语，美君于前，那岂可以虎狼之心，单单与后楚国为义？我欲见君而不得，心烦意乱，岂是你懂得的呀？
1: 哦，欲见而不得，心烦意乱，对，此乃是相思之症也。
0: 啊，
1: 丘比特的箭。您自个儿读读，
0: 答应我看来。
1: 对了，您瞧瞧，
0: 怀真情而不发喜，欲焉能忍于此中骨？此乃是我离骚之句啊！
1: 这就对了，您的一篇离骚，把对王上的一片真情，洋洋洒洒地写了这么一大篇。这不是情书吗？
0: 一派胡言！
1: 我有说错吗？

在此前路之漫漫，向君心仰望日之不厌，九死人未悔，怀之

0: 单吕大夫既有九死未悔之志，从彭贤所居之意，这个嘛，
1: 哎，且慢，这做什么啊？
0: 你既之命，要我这规策何用啊？
1: 于此时来，他无用了，
0: 无用了。
1: 这
0: 正是军心已定，何须问？何用规策来之事？
1: 哦，多谢太仆铁剑告我此。
0: 屈大人，您慢走。屈大人，慢走。慢慢走。哟，三吕大夫下去了。
2: 哎呀，我也得赶紧的赶庄去喽。

0: 你倒是人心难测，香园水畔汨罗江边正有个知人心的，你且随我站在这大石之上，
1: 有酒席又有鱼。有鱼席又有酒。哎呀，酒酒酒酒，中招有。哎呦哎呦哎呦，猛然一阵湿淋淋，河水把我的好梦惊，好梦惊。哎呦哎呦，爸爸爸脱了我的鞋，摘了我的帽，洗洗搓搓是亮晶晶，白白净净是九成新，重整穿戴好开心呐、啊，好开心。
2: 不过是一酒醉的风寒呐、啊哎，
0: 你不识真人，他倒知你甚深呐、
2: 啊。我却不信呐，
0: 这个中情由，愚人自会让你明白。
2: 待我看来，
1: 着意难观，事情透，时上听涛问江流，
2: 时上听涛问。
1: 我这是提醒你，哎，摇头晃脑可以，可别掉下江去。啊，从前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掉了下去。
2: 哦，如此说来，多谢了。
1: 哎，你别谢我，你又不是三闾大夫。
2: 在下真是三闾大夫屈原。
1: 你就是三闾大夫？
2: 不错的。
1: 嘿嘿。好个冒牌货呀，想那三闾大夫乃是个不世出的美男子哟，哪像你这样啊，披头散发，面无血色呀，莫逞能强为首，何来非一遭放流，不如一醉水当酒，醉香逍遥度春秋。哎，
2: 小心了。
1: 哎，别，你别别别，你别扶我，小心脏了你的手。
0: 想三闾大夫洁身自好，当然舍不得手脏喽。
1: 哦，我明白了，想当年那个家伙之所以会掉下江去，原来是怕手脏，他要洗手啊。
3: 这
1: 啊。

0: 今天黄道吉日啊，时逢佳节，我们在这边演出即将，台北屈原宫今天有即将仪式，水仙尊王、屈原、三女大夫，2000年前把自己写入了历史，创造了楚韶诗体。今天在台湾，我们有现代诗人向他致敬。我们有两位，第一位向阳，南风国教；第二位陈立志先生，带着出国流亡。好，我们有请向阳。
1: 向阳呢？向阳大白啦！哇，
2: 拍水拍水！
1: 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2: 南风国教，写予屈原。你徛伫2300年前的江边。江中水影交叉伫不平的心，一路行来，上高山过溪谷，离开所爱的故乡甲故都，一路行去是茫茫的前途，蜿蜒古道，有秋无收。你的悲哀完全无底暗淡，抬头看，苍天渺茫，岳头望，乌云顶塔，有家愁，是你的姓，你的名，孤甲单，是你的运，是你的命。你是一只孤鸟，化休甲骚声。你行过2300年前的江边，面色青顺顺，目神对风在吹，天风冷冷冷，把你赶到苦苦山。江水落落落，鱼啊虾啊拢看，你不愿对世行，参人断江条，你无爱讲白贼，饮酒练消化，硬伫庙堂飞过来飞过去，拉后点心。都是鬼片一天，抓鱼的人问讲你哪会落魄到这款地步？无言，苍浪之水若清，会当洗我的衫。无语，苍浪之水若落，会当洗我的脚。你是南风古鸟，有处无处煞无路。南风的古鸟，你破腹爱国家，在战国年代，金国并吞的诡计进程，有话直讲，讲楚国独立的必要。忠德正言，言百姓生活的苦楚。你是家条木兰花蕊的露水，早时光线，暗时官位就放慢去。你是无情风雨扫落土脚的玉桂，清气的身躯，让人吞达到乌。 你是南方上干肃穆的古鸟，夜深的时，你怨叹敢有人听？是爱甲拉叶伫天顶闭息相会，也是要甲鸡仔伫笼仔来坐食？南方的古鸟，你将其要飞入历史，飞真悬，你的耳朵是四国上水的花，飞真远。两千多冬了后，我就要在读你的诗，你用楚国的话。

家村之后，你坐点飞龙驾驶烟袖列车，摕彩球做七色，一路走幽谷，回忆逝去，回去披贤大的故事，天空亮。快活好，两千三百年后的暗，我在你家乡的台湾，定下

0: 带着楚国流亡，带着楚国流亡，他告别了国都，告别故里，以一双耿耿不寐的眼睛，一缕穷穷不安的灵魂，放不下百姓震动的哀痛，放不下道途荒芜的忧愁。身体已走到郊野，眼光仍定着在城门楼。小船已驶入波涛，心思仍系在君王身上。
1: 长叹。

0: 好道心，终不差浮名心呐、啊。
1: 循着沧浪之水下游，清洗冒烟的人竟不洗泥污的脚；循着沧浪之水上溯，抛弃官带的他坚持洁净自己的脸。带着楚国流亡，浮云已碎成残破的蛛网。他不知昨日的昨日，身在湘江或是长江；明日的明日，飘向溆浦还是城阳。不知黑夜的古墓是谁的祖先，闪烁的灵火是谁的魂魄。
0: 回乡道之不察虚掩烛户，吾将还尽不以有心，回将拂袖无充袍。
1: 雷电在空中划开一条急切的路，戈矛刺穿千万人的嚎哭，带着楚国流亡。而楚国江湖已魂蒙成雾，南北也已错置成东西，只有日月不停传递着消息。2300年后，引我跨越离骚诗行，前往他投江的地方，听编钟敲击凤凰的哀鸣。
0: 章法人与苍梧兮，西域之乎玄乎。

0: 蛇游走在山岩，我遥看一条栈道隐约入青林，瀑布摇光在悬崖，原来是一挂藤蔓映照着白光，青烟上升峰顶，盘绕金色的丹立，青烟下降深谷，凝结水晶的春露，招魂的歌声回荡又回荡，嘿吼嘿吼，仿佛伸展飓风翅翼的神鸟，喷吐洪流的蛟，
1: 难知变而不放心，还对寡而为傲，或昔日之芳草兮，今之为此小蔓延。
0: 沿着离骚诗行，渡过峡滩的他回望秭归，行过平原的他回望江陵，登上昆仑的他叩击天门，以一双耿耿不昧的眼睛张望，哪一株兰草可能遇见左徒，哪一阵飘风可能吹向三缕。太阳自东，月亮自西，红泥自南，烈星自北，他在赤水流沙中奔驰啊奔驰，心头总垂挂一个沉沉昏昧的楚国。
1: 已矣哉，国无人莫之兮，有何怀乎故都啊！

他的形象，听懂他的声音。千年的时光像大气铺展成原野，千年的忧思像歌声消融成写意。从前的屈原去了哪里？后来的屈原身在何处？2300年直到现在，化身千万的他仍在流亡的路途，日复一日的呼唤魂兮归来，忠贞受难的人，魂兮归来，发愤抒情的人。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大树之歌。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二章，大处理。灰蓝色的夜雾在晨曦中如窗帘般的拉开了。北印度阿奴摩河畔有朦胧的身影在活动，那是29岁的悉达多太子，他的随从和一匹白马。在白沙遍布的河滩上，悉达多以宝刀割断自己的长发，换上出家人的袈裟。悉达多并且赎付随从，叫他把一切宝冠首饰等身外之物都带回皇宫去。悉达多贵为太子，自幼受净饭王的宠爱，成年后娶妻耶稣陀罗，生下儿子罗侯罗。这位才学兼备、青春正盛的王子，眼看着就要接替父王，成为迦毗罗卫城的城邦帮主了，怎么会选择出家了呢？在古典的传说中，有一段四门出游的情节是关键性的。话说有一天，太子驾车出宫去游玩，不意间来到城角偏僻的所在，一向养尊处优、居住在花团锦簇宫院中的悉达多，初次见识到长民生活的困苦面貌，令他十分震惊地发现了，在陋巷贫民窟中，有容貌枯槁的老人，也有喘喘然痛苦挣扎即将死去的病人，还有当他来到野外，竟看到被遗弃在荒郊的尸体骸骨。啊，为什么我居然会不忍心观看，竟想转身逃走呢？面对残酷的老病死情境，天性敏感的他不禁反躬自问，难道有一天我不也会变老、生病，不也会死亡吗？想到这里，悉达多太子所有属于青春的娇慢和快乐一时都被斩断了。生命里无可避免的幻灭和苦恼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早期佛法结集的法句经中，仿佛可以听到悉达多太子对人类生命无常痛苦的感叹。法句经第148和第149

身体由渐渐衰弱走向腐败和溃散。真的，早在人一出生就也被判定了要走向死亡。啊，畜牧里的骸骨就好像秋天过后被风吹落的葫芦壳，看到散落野地的枯骨，想想当初身体的美色在哪里呢？法句经第146记中他说，世界仿佛到处都着了火，在这世间有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贪恋去执着的呢？哎，可叹人们的心被黑暗遮蔽了，他们怎么不去寻找一盏明灯呢？人生在世，贪恋生命，却不能够免于死灭，这成了每一个人生命最基本的困境。要如何才能脱困，免除于无常逼迫的苦恼，得到真正的安乐和自由呢？立志为世人追寻解苦之道的悉达多，终于在一个夜晚，向熟睡的妻子、幼儿、亲人以及公事悄悄地告别。在法句经91记中他说，我下定决心离开公事，出家而成为一个修行的沙门。这就好像成长中的天鹅会离开原来的池沼，一次又一次地舍下旧巢，飞向高处，飞向远方。在第174和175记中他这样说，世间蒙蔽在黑暗中，明眼能够看见的人很稀罕，到处是重重的罗网，少有鸟儿能够逃脱飞向天空。看啊，美丽的天鹅飞翔于日光大道，奇迹般的翱翔天空。修行人降服心魔，退尽对尘世的贪恋和执着，走向于大出离。一夜的奔驰，在远离迦毗罗卫城的阿奴摩河畔，他舍断世间荣华，成为孤独走向苍茫大地的修行沙门。想想，悉达多太子真的有可能在这生死轮回的世间找到离苦的不死之道吗？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三章，释迦下山。成为修行人一个沙门，他已经经过6年的时间了。在这张画里描述的就是停止了苦行后的悉达多，在迦耶山山丘上观望，寻找一个新的修行场所，然后他缓步下山，将要到尼连禅河畔进行一段新阶段的修行。在当时，凡是背叛传统神教、追求生命存在真相的修行沙门，大多都倾向于苦行。悉达多也曾进入苦行林，长期的修炼，包括控制

0: 有如一根灯芯草。我抚摸自己的肚皮，竟可以触到背后的脊梁骨。我浮临水面，照见自己，看到自己双眼深陷，好像夜里坠落在深井里的星星。有一回，他来到水边清洗身体，一下子竟然眼前发黑，昏倒在地上。幸亏被经过的牧羊人发现，将他救起。这时候，一位住在林中名叫苏加塔的少女，她烹煮调理出很营养的奶浆食品，供养悉达多，使他恢复了健康。这乳糜就像天地间自然造化的食品，滋生出无穷的能量和精力。是啊，拒绝食物就像排斥了这个世界，走向断灭，哪里有修行的可能呢？此时的悉达多终于明白，人的身心组合就好像一具弦乐器，如果这具乐器的琴弦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太松呢，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一定要调理得不松不紧，才能够演奏出美好的音乐。就这样，不松不紧，不急不徐，不温不火，就成为他日后一再向弟子们强调的中道修行的要诀了。在早期的经典中，佛陀与听众曾有这样的答问：世尊啊，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度过这生命轮回的瀑流的呢？信徒们问。佛陀说：朋友啊，你听着，我是因为不自流也不挣扎，我就度过瀑流了。信徒们一听就更惊奇了。可是啊，世尊啊，这又是怎么办到的呢？佛陀笑了，他说：因为在激流当中，一个人若是坚固自流，就会像石块一般的沉默；而若是拼命的挣扎，反而被涡旋卷走。因此啊，朋友，我就是因为不自流也不挣扎，随顺无常变化，而安然度过了汹涌的瀑流。在这段话里，我们或许可以领会到，所谓中道的禅修要诀，就是在修行的途中，随时随地保持不固执也不贪求的心态，平平衡衡的前进，这就是无散乱不放逸的精进了。在释迦下山的这幅油画中，我试着去表现结束了六年苦行的悉达多正在安安静静地往山下走。晴好的阳光把山路照耀成一片金黄，预兆了他修行的成功。
1: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2: 很生气。
1: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3: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4: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2: 感受
4: 到自己的身体。
0: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4章 八风不

动。那一天，一位名叫吉祥的牧羊人在离年禅河畔采割牧草，他看到在毗婆罗树下有一个打坐的修行人。按照古印度传统，在家的民众有供养出家修行人食物及生活必需品的义务。吉祥他心里想，看他相貌宁静又庄严，一定是不平凡的沙门，我能奉献他什么东西才好呢？吉祥贫穷一无所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只有刚割下不久还带着新鲜草香的牧草而已。吉祥便恭敬地向树下的悉达多行礼，并把八把结成一捆捆的牧草献给他。很好啊，悉达多微笑着接受了这八把牧草。他说啊，这刚刚好足够我铺成一个打坐的草垫。他于是铺好了草垫。这恰恰是在古老的佛传传统中伴随悉达多开悟的金刚宝座了。金刚有坚牢不动的意思，这八把草在佛传故事里其实是象征了在我们生活着的现象世界里有能撼动人心八种相对的力量，这就是富贵和贫穷，赞美和嘲讽，高贵和卑贱，快乐和痛苦。想想看，在世间这相对相反的八种力量，岂不正就像是从八方吹来的强风，使得人们汲汲营营，为了追求名利、快乐，逃避痛苦而忙碌，不得片刻的安宁。这就是令人轮回苦海的世间八风，所谓的利、衰、毁、欲、嗔、饥、苦、乐，有谁能在这个八风之中而不随之团团转的呢？这时候，端身坐在毗婆罗树下的悉达多，可以感受到离年禅河边由平坦开阔的河滩一阵阵不断吹袭来的风。他在心中默默起了誓愿，纵使大风吹干我的皮肉筋骨，我发誓不曾正觉，不离此座。他就这样以修行人强大的精进力进入八风都吹不动的禅定境界之。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五章，得成正觉。话说2500年前，悉达多得成正觉，那一个奇妙的夜晚，夜深了，在尼连禅河畔毗婆罗树下，他放下一切思虑，彻夜禅定。身体一动也不动的悉达多，好像一具遗世独立的雕像，被无边的黑暗所包围。何等深沉的孤寂啊！修行禅定，那份极致的能量极度向内收摄，这时形成了心灵上莫大的爆发。猛然一念间，就像凭空一声巨雷轰然并发，空间诞生了，时间流动了，地、水、火、风四大在虚空中聚散流变，形成缤纷万种的生灭现象。悉达多在深沉的禅定中，
见证了宇宙如梦幻般的大涡旋。

0: 奇妙啊，奇妙！经历了鲜明体验后的悉达多，仰首夜空，忍不住叹息。人人都具有洞察真相的觉性，为什么世人看不见呢？他又想，可惜啊，他们被自我的幻象所囚止，遮蔽了心性灵觉，也因此陷入迷惑和痛苦的轮回中。苦行六年之后的悉达多，夜睹明心而开悟，得成正觉。在《法句经》第153、154偈中，他如是说：生生世世，我追究生命苦恼的原因。苦恼牢狱的建造者啊，你究竟躲在哪里呢？一再轮回，实在痛苦啊！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囚牢从此可以不再见。喘住断者，栋梁摧毁，色身不再轮回，净除无明烦恼，心离造作，爱欲灭尽，抵达涅槃解脱。璀璨如黄金的朝阳中，悉达多以右手触地说：大地为我作证，我已得成正觉。那一夜，悉达多证悟的是缘起法。缘起法的原理微妙甚深，成为后世学佛者不断参究开展的根本理论。简单的说，所谓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说明一切现象的生灭都是由不断变化、相互依存的条件或聚合或离散而形成的。世界上并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而出于无明和贪爱，众生不断在生死变化中流转。在早期的佛学里，这个道理呢被规整成十二缘起的名相。所谓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十二则条件有如相互牵连升起的环链，将众生囚禁在轮回之中，难以解脱。十二缘起作为佛法核心，这贯通生死轮回的学理，对历代的学佛者也都是艰深的课题。但是如果从日常实修的角度来看，对缘起法的认识却足以使学佛人在禅修中达成了十分明快、足以自知自证的体验。譬如说，在杂阿含经中，佛陀就常常的教导学子，乐受不放逸，苦处不争忧。要知道，我们一切生命的经验和贪爱烦恼都立基在六入的感官觉受上，而六根与六尘接触所产生的三种感受，苦受、乐受和不苦不乐受，就是左右我们生命行为的枢纽了。固然不能免于觉受，但是如果在由受生爱的缘起环节中，如佛陀所教，能够有戒、有定、有慧，就可以达成乐受时不生贪心，苦受时不生嗔怒，不苦不乐受时不生愚痴的修行。 如此在每天每个当下升起的感受中保持正念，念念除贪，念念去嗔，念念灭痴，久而久之，由贪嗔痴而产生的烦恼习性就会渐渐减轻。当烦恼情绪不再成为障碍，就如同云雾散尽的晴空，原本清净的心性本质就会出现了。就这样，去除贪爱，不执着于取，也不试图去占有，不生起自私的我执，整个朝向苦恼集合的缘起之链便逆转，走向幻灭消散。这时的经验足以使修行人一一验证佛陀所教的四法印。第一个法印，明白一切缘起的现象都是如幻梦般无常变化，不能留存的。第二法印，如果人贪求事物，要求它不变化，到头来必然会失望而受很大的苦。第三法印，学习放下执着，就会看透个人的误会，懂得佛说无我的见地，才是清净解脱的关键。如此进入第四法印，涅槃寂静，于是心解脱，慧解脱，在明觉中揭开了生死幻象，显露出心性本质的空性和光明。关于缘起之理，无论我们知或不知，都自然存在，但我们选择修行或不修行，却造成解脱或不解脱完全相反的结果。且看，如果人们一昧地放纵身心感官，多触多受，把每日感受都造作成贪嗔痴爱，而占有之习性每天不断地升起，潜在的业力也就越来越强大，这份我执便成为他不断流转于生死轮回的无穷苦恼了。这一切缘起的现象是不带来世今生可证的。对于探讨人类苦恼的根源，佛陀的缘起法启开了最古老的心理治疗学。后世的学佛人应当要感谢佛陀这位大医王，经由对缘起的关照，沙门悉达多证悟到心性的本质，从此成为觉醒者佛陀。连带的，他打坐的那棵毗婆罗树被人们改称为菩提树，智慧之树，就连当地的地名迦耶也改叫做菩提迦耶了。
1: 其实我当时的成绩是一直在边缘，并没有正式确定我可以参加这个东京帕运。
2: 我有低迷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我队友可能都已经来骂我。
3: 是这位队友吗？
2: 是。我虽然说是真的生气，但是当时我可能真的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鼓励他。
4: 想知道我们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0: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六章，初转法轮。就像世世代代的许多学佛人一样，我经常心怀感恩地追想当年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后向世人宣说法义的事迹。古人道，千年暗示，一灯能照。佛法确实是照亮人间苦难的心灵之光。杂阿含经中，正觉后的悉达多佛陀曾经感慨地说，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劫所系，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际。他也曾经以内海形容人们自无始以来生命轮回中所受的折磨。他们受无明阻碍，贪欲束缚，迷失正途，彷徨无依，在此漫长旅途流离思索之时，你们不得不结合憎恶的事物，离别喜爱的事物，因而悲伤哭泣。你们认为是流的眼泪多呢，还是四海之水多？真的，众生因为爱别离、怨憎会而悲伤哭泣，所流的眼泪多过四海之水。得成正觉的悉达多本来可以安享开悟后的莫大喜悦，然而在他宁静的心中却涌现无限的悲悯。人们必须要去除个体的自私，才能享有真正圆满的快乐。我所觉悟的道理与世人的习性相违背，若要向他们解说微妙的无我的真理，实在是太困难了。那时候佛陀曾经一度思考，与其辛苦说法，不如保持沉默。且让我们试想一下，若是在2500年前佛陀开悟后居然以沉默引入法界，万古长夜谁来为众生点亮一盏心灯呢？古老的文献记载，当佛陀正为说法或不说法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眼前忽然幻化出一座巨大无与伦比的莲花池。或许这正像是当年悉达多身为迦毗罗卫国太子时，在宫殿中可以凭窗俯临的莲花池吧。一切的众生就如同翠叶簇拥，无数参差俯仰的莲花和蓓蕾，一朵朵各自处于不同的境况。有些幼蕾深陷于幽暗的污泥，不久就可能会腐坏了；有些花茎已经挣扎生长见光，甚至已接近水面；有些花苞出污泥而不染，已经亭亭出水玉立，摇曳于风中；更有些花瓣欲开待开，仿佛只要轻吹一口气就能够完满绽放在天地之间。当年世界莲池的幻景在眼前淡退，佛陀微笑起身，他决定了要向世间宣说无上法义，使众生本具的清净心性能够如同莲花盛放。35岁正悟后的佛陀由菩提迦耶走向鹿野苑，找到过去曾经一起同修苦行的五个伙伴，便向这五位苦行沙门说法。这也是佛陀第一次完整的上课，主题是四圣地。四圣地也就是苦集灭道四项真理，就像传统医生看诊的望闻问切，佛陀围绕人类心病进行面对病况、分析病因、确诊治疗、设立药方的四个步骤，开启了人类心理治疗的先河。后世人因此尊称佛陀为大医王。这堂课开前人所未有，佛陀直接由苦切入，分析人类心病的真相。他要我们不要去回避烦恼而正视苦，同时借苦入修行之门。其次，佛陀说集，苦集起的原因。如果明了一切生命现象

其实都出于缘起，是无常空幻而没有自性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骗之苦而无所谓恐惧了。因为经由佛陀的智慧觉照，揭开自我妄想的幻幕，便是一切烦恼解脱的平安宁静之地，也就是佛说四圣地中第三相的灭圣地。最后佛陀开下了心要的处方道，也就是八相互相依存的修行要素：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中包含了戒学、定学和慧学。如果我们由此不断的思考、修行、验证，就能够渐渐消除我执和贪爱的习性，让苦自然消除，让心灵由困苦中解脱。如此解脱苦的修行人，可以拨开烦恼遮障，见到心性光明的本质。初转法轮在说理和修行坚固、结构分明的四圣地课程中，佛陀开启了人类最古老的心性科学，成为后世不断学习、实验、开展，有如长江大河般流布、滋润人间的源头。鹿野苑说法之后，五位沙门皈依佛陀，从此世界上有了最早的佛教僧团。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佛光山2026年海外别分院事务运作研讨会在花莲月光寺登场。350位来自海内外的法师、教士及师姑齐聚一堂，透过事务交流和经验分享，落实星云大师制度领导、集体创作的理念，同时凝聚共识，让人间佛教的弘法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1: 350位来自世界各地佛光道场法师们齐聚在花莲月光寺，分享事务经验，也为彼此的弘法道路加油打气。
2: 人人行善好，
3: 世界更美。
1: 这场海外别分院事务运作研讨会，从事务行政、弘法资源到 AI 时代的发展方向，透过交流建立共识，希望不同国家、不同道场都能够在共同理念下，因应在地需求，推动人间佛教。
4: 海外事务运作研讨会为什么要召开？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大家的共识。那么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要推动人间佛教，但是呢形式上也要有统一的步骤，那么这个就符合了星云大师所说的集体创作的这一种理念。
1: 研讨会特别选在花莲月光寺举行，从过去的寿丰精舍到如今新道场落成，历经将近30年筹备，更走过了多次的赈灾跟地方重大灾害，背后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共同护持。而对常年驻守海外的法师来说，回到台湾参与研讨，不只是学习事务运作，更像是一次回家充电，再带着全新的能量回到各自的弘法岗位。
5: 那每一次回来都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每次都有得到最好的正能量。那我也期许每一年的充电可以把最正面、最正善美的可以传达到我们的道场，到世界各地。
1: 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再从佛光山走向全世界，透过制度传承、经验交流与集体创作，350位佛光人凝聚共同愿心，也将这份力量带回不同国家，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世界各地扎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念星云大师弘法愿心，也让人间佛教灯火代代相传。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举办星光云影法水无尽感念师恩茶话会，邀请6位法师透过2场论坛回顾一年来的弘法成果，也分享各地弘法方式，透过经验交流延续师恩愿心，让人间佛教传扬五大洲。
6: 请法师与贵宾入席。
7: 法师贵宾陆续进场，大提琴演奏两首人间因缘，为感念师恩茶话会拉开序幕。
6: 是我们对佛法的敬仰。
7: 主持慧专法师带领法师将热茶传递给与会大众，恭敬向佛陀和星云大师奉茶，以一杯茶感念师恩，也回望一年走过的弘法足迹。
8: 让我们的护法信徒从不同海外的法师，他们的弘法精神、弘法理念，以及把大师的法灯都传到了各地，在不同的土地上如何生根发芽。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茶话会，让大家更能够理解佛法的难得、人生的难得，以及我们在地的一个幸福感。我们应该从个人的一个修持、个人的弘法理念当中，去找到自己生根的一个信心。
7: 茶话会邀

0: 邀请六位法师以世界篇和亚中篇两场论坛，分享实际弘法经验及如何因应在地需求，让佛法更贴近当地民众生活方式。
1: 不是别人的文化改变别人的文化，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心中的这个文化，才能够契入于他们当地的社会。所以也是我们的荣幸，让岐山的信徒呢更了解，在海外弘法呢，实际上跟国内也是一样的，文化、教育、慈善以及我们的这个共修，
2: 让全世界的住持来分享他们的弘法的历程，也让信徒了解到大师的心愿，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学习师父的这份慈悲、和平、幸福到每一个人家、每一个社会。
0: 感念师恩，除了回望大师走过的路，更要续写弘法愿心，透过回望弘法成果和经验分享，让人间佛教灯火在不同土地上传递，持续照亮下一段弘法之路。人间新闻吴晨灿高雄采访报道。
3: 串联全球佛光园美术馆，让艺术成为弘法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佛光园美术馆举办2026年第二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除了交流60周年纪念特展执行的成果，也从博物馆理念、展场、策展到营运管理进行研讨，凝聚全球馆社共识，思考下个阶段发展方向。
0: 来自全球各地佛光园美术馆义工代表齐聚一堂，分享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特展执行情况，透过彼此交流，检视不同地区在政策推动上的经验。
4: 用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跟当地的学校作为互动，甚至也邀请那个警署部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艺术沙龙从2017年开始在进行的时候，只有我们在举办的时候就有32个艺术家，一直到现在十年，今年进入第十年，已经每一年都有大概200多个艺术家，本土的艺术家把他们作品送到我们的佛光园美术馆一起来做这个展出。
1: 我想美术呢，它是没有一个边界的，从我们的这个美术里面，它可以影响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当然更重要就是它也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美学，那我会过得这一生会过得幸福快乐。
5: 然后呢，我们也邀请艺术家来进行工作坊，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民众一起参与互动。还有我们最近也开始办了一些就是一日艺术禅的部分，让这些民众呢可以来到南天寺南天馆这边进行艺术的活动，再加上禅修的活动。
0: 与会大众走进佛光山中石馆，透过亲自观察，写下各自心中展览亮点及感动，透过实际走进展场，思考美术馆营运策略。
6: 从展览到教育推广，从教育推广到跟社会的一个串联与社区的串联，让大家彼此观摩、发现、了解自己在展览的部分呢，如何再加以精进推广人间佛教。常设展览代表一个博物馆的定位，那分馆呢几乎都没有常设展，都是临时展览，所以呢，让他们如何透过常设展看到自己的定位。未来我想在其他各分馆也会陆续成立常设展，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间隙。
0: 讲习会来到第二天，从星云大师心中的博物馆世界出发，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教授张玉腾分享大师如何实践新博物馆学理念，在回顾成果同时交换营运想法。
7: 从比如说博物馆跟社区的关系，博物馆跟现代科技的关系，以及博物馆作为一个绿能的一个环境，这些其实都是要一步一脚印慢慢去做的，因为社会一直在进步，所以这个博物馆必须要随时去呼应这个社会的需求。
0: 世界各地馆社再次齐聚，分享彼此经验，重新思考策展及营运方向，让世界就是一座博物馆理念，在不同国家透过艺术文化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晨灿高雄采访报道。
3: 2026佛光山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来自各地区2600名信众齐聚在金光明寺，包括一楼大殿及四楼大会堂都

0: 坐无虚席，透过清净的供养心发愿护持人间佛教三宝道业，场面盛大庄严。
1: 庄严佛号声中，汇聚新北、桃竹苗、宜兰、基隆等地共2600名信众，还会云集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2026年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展现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愿心。
2: 我们能够依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合等人间佛教而行，各位，我们就是走对路。
1: 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冈山讲堂慧多法师以及宗委主席办公室行政助理慧普法师三师主法，透过大众齐聚共结法缘，以清净供养心护持三宝道业，勉励大众要持续铭记大师教导我是佛的自我肯定。而在法会圆满的同时，也可以看见不少义工身体力行投入服务，用行动体现实践佛法的精神。任性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8月26号发生爆洪与土石流，造成了严重灾损，数以万计的灾民流离失所。面对严峻的人道危机，在外界救援到场的同时，远在加拿大佛教界也发起了祈福。近百人在渥太华国会山庄，透过佛法力量传递关怀与祝福。
1: 合掌诵经祈愿，加拿大佛教界代表齐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祈福集会，为日前发生在尼泊尔严重的天灾祝祷，祈愿灾情好转，也愿灾民早日离苦得安，渡过难关。佛光山法师应邀出席，恭读星云大师为尼泊尔地震祈愿文。各佛教团体近百人响应，汇聚在国会山庄前广场，包括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也亲自出席，感谢佛教界对受灾居民的关怀与祝福，希望透过信仰力量回向祈福功德，也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协助救灾与重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走进日本传统祭典，日本东京佛光童军首次受邀参与熊野町子贡神鱼活动，东京佛光山寺也化身休息站，迎接社区孩子和居民。除了准备糖果点心分享，现场还教大家用中文说吉祥，让寺院走进地方生活，也在不同信仰与文化之间广结善缘。哎呦，哎呦，哦哦，
3: 来嘞！孩子们穿上祭典服装，跟队伍扛起神鱼，热闹呐喊声穿梭熊野町街头。日本东京佛光童军更首次加入子贡神鱼，和地方居民一起感受日本传统祭典。
4: 看到他们很欢喜地走进来，然后我感觉他们开始接触了，和我们佛教有一些接触，那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再多多的回来呢。
3: 神鱼队伍一路来到东京佛光山寺，这回到场也成为活动途中休息站。孩子们走进二楼大殿献花，从热闹地方祭典走进佛教道场，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5: 小孩拿了很多礼物，这个体现了幸运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我们要多给，争取今后呢跟当地的町民要结下更好的缘分。
6: 看到这种气氛特别被感染，因为每个小孩子脸上都露出欢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人间佛教大师所说的给人欢喜，我们自己更加的欢喜。
3: 活动结束前，东京佛光山寺准备150份糖果点心分享，用孩子最直接笑容为这场社区交流增添更多欢喜，让佛光山在日本社区的日常互动中拉近与地方居民距离。联系日本综合报道。
7: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8: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9: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0: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举重运动再传捷报，来自台大的举重好手唐俊彦前进卡达参加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在男子60公斤级一口气抓举、挺举以及总和三面铜牌。虽然他赛后坦言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一次收下三面奖牌也替台湾再添国际赛佳绩。
1: 杠铃拉起，瞬间发力，稳稳撑住重量。台湾举重选手唐俊彦出战卡达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男子60公斤级，面对各国好手展现了稳定发挥，先在抓举抢下了一面铜牌，接着挺举顶住了压力，再进前三，两项成绩加总，总和再添一铜，一场比赛直接带回了三面奖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的唐俊彦，平时得在课业和高强度的训练之间切换，这回虽然一次拿下三铜，但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有更高期待。
2: 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一直支持我。虽然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毕竟站上了颁奖台，也是给自己一个很棒的鼓励。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往目标，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1: 三面铜牌到手，唐俊彦也将带着这次国际赛的经验继续磨练，朝着下一个目标勇敢前进。人间新闻在卡达的综合报道。
0: 历时长达14年，斥资7亿元筹建的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园区内备受注目的妈祖雕像主体工程终于进入最后阶段，近期施工因价拆除，也让这尊高达 53.6 公尺的巨大妈祖神尊逐渐揭开面纱，吸引民众抢先到场拍照。
3: 头戴垂珠后冠，手持如意面向大海，这座高达53.6公尺的巨大妈祖神尊，随着工程因价拆除，终于是揭开神秘面纱。不少民众一听到消息，赶紧来抢拍。
4: 从台北过来了，专门来要来看这个妈祖那个。看到新闻报道说因价拆掉了，要看妈祖的庐山真面目。
5: 刚刚心情真好哎。
6: 阿妈讲。
5: 啊，我就是妈祖的信仰啊，因为我逐天拢在西边的面顶过着，啊，看到这妈祖，我感觉怀念妈祖的。
3: 地点就在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由艺术家柯建华设计，造型参考大甲镇澜宫二妈，整座雕像采花岗石打造，总共693块石材，重达1170公吨，连同基座高达53.6公尺，大约是18层楼高，成为台中海线的新地标。
7: 嘿，妈祖拢向海吼，拢向海较济嘿。伊面向拢向海咧，比如即个渔船啊啦吼，啊甲所有即个庄重的即个治安怎安全嘿。
3: 历经长达14年一度停工的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随着妈祖因价拆除，终于迎向完工，预计10月3日正式亮相，盼为台中海线观光带来新气象。人心如台中综合报道。
0: 台北101向来是台湾跨年烟火焦点，有饭店抢攻跨年商机，主打只要一拉开窗帘就可以一睹台北101的灿烂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最浪漫的方式。台北跨年烟火防大战已经热闹开打。
8: 5、4、3、2、1，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9: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一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8: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平大、斥资千万的影阔套房。
9: 我们的影阔套房呢？

0: 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坪，那可以整个环景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1: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半熟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半熟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目前正值花莲60-13金针花季，地方政府把山林风景变成了马拉松赛道，举办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跑者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农产文化和观光，让游客来到富里不只为了赏金针花，还能够看见更多不同面貌。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3: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2: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4: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哦，希望大家一个有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2: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为了要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鹿港镇公所推出了儿童生日礼金，凡是涉及在鹿港满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可以领6000元，家长只要在孩子出生3个月内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生日礼金，期盼透过实质的补助减轻家庭育儿开销。
6: 幼儿园里，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开心玩耍，现场充满欢乐气氛。鹿港镇公所推出儿童生日礼金，让涉及鹿港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都能领取6000元，也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7: 在鹿港很幸福，这样子有鹿港镇可以帮忙补贴，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小孩教育上都有帮助。
8: 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你就要上班族，你嘛在，当然一份薪水吼，出租啊什么吼，真的，真正无够。啊，你今麦有只一吼，只要生日金吼，多少真的帮助很大的。
9: 主要还是他的奶粉、尿布那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啦。
6: 符合资格的幼儿在生日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即可领取。政府所希望透过在地福利协助年轻家庭分担育儿支出，也让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公所与代表会的支持，为家庭育儿提供实质后盾。
10: 能够感染咱这款年轻人育儿哈，这个辛苦，阿妈让哈鹿港的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哈，咱这个公所甲代表会诶这用心，能够做他们的后盾。
6: 透过儿童生日礼金提供实质支持，从孩子成长阶段出发，镇公所协助家庭分担育儿开销，也让年轻家庭在鹿港安心成家，陪伴孩子成长。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彰化县政府启动115年交通安全月，今年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宣导正确用

0: 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1: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2: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1: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3: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建设当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三款电联车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开放市民票选，即日起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府也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电脑等丰富的奖品，要鼓励民众一起参与。
4: 出发，台中捷运。
1: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5: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1: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
5: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啊，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1: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3: 近年来，台湾黑熊活动范围扩大，从深山进入浅山，人熊接触与冲突风险也随之提升。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醒民众，在野外不要弃置食物和垃圾，避免改变黑熊饮食行为，提高人熊接触的风险。
6: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已经日渐增加，人与黑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而黑熊为什么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不是来攻击人，而是来找食物的。
7: 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如果去山区活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黑熊去取食人类的食物，因为他如果学习到人类的食物是好吃的或是方便取得的话，他就有可能会进到人类的空间。第二个，如果是在山区居民山村居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啊、厨余啊、饲料啊、农药啊这些东西收好，不要让黑熊有机会吃到。那因为有机会吃到，他就有机会再来。
6: 针对山区垃圾管理，相关单位推动防熊垃圾桶部件，降低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机会，同时也在高海拔山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预警系统，让管理单位能第一时间及时掌握黑熊靠近资讯，采取防范措施。
8: 黑熊的分布逐渐扩张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达成人跟熊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人跟熊要能够和平共处，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及时的这些黑熊分布或者是活动的资讯。
6: 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因此将垃圾带下山，妥善管理厨余、饲料及食物，是避免黑熊接近人类活动区域的重要措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疾管署最新疫情周报，最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特别是高龄者、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延误就医恐怕会错失黄金治疗时机。
1: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2: VIP 卡加
1: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4: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的，还是说感冒的，抱歉，拢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者，他肺部较歹 ，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5: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万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3: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成为了许多人共同的困扰。中医师提醒，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精神，更可能导致气血虚弱。其实可以透过中医的针灸与内服调理，再搭配简单的安神茶饮与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紧绷的身体真正放松。
6: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不少现代人常见的困扰。以中医观点来看，长期睡不好不仅影响精神，更会导致气血虚弱，因此一旦出现以下警讯就要特别留意。
7: 像是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一直做梦，越睡越累，半夜起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些状况如果你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能就要求助中医师咯。
6: 要解决失眠这项棘手问题，除了调整自身作息、放松压力之外，也能寻求中医对症下药，透过多元的内外调理，帮助紧绷的大脑与身体真正得到放松。
8: 基本上我们会用到针灸，用到这个内服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经络上的放松，什么刮痧了这些，甚至用到耳针啊、头针，所以很多的方法就是要促进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快速达到让你全身可以放松。
6: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用玫瑰、合欢皮、百合以及红枣来冲泡养生茶，睡前喝上一杯，同时搭配按压自己的内关穴与神门穴，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自己找回一夜好眠。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全国首班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业训练，首批12名学员要把走过疾病治疗及复原经验转化为专业的助人能力，除了补足心理及精神健康支持人力，也希望建立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9: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起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10: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11: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9: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12: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健康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13: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9: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创世基金会为了要宣传电子发票爱心捐赠码919以及与您赏月公益活动，特别邀请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希望让爱随着羽翼飞得更远，为植物人家庭撑起一片天。
3: 919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爱心捐赠码谐音是919，而发音也很像鸟类的叫声，因此牵起这次创世与鸟友们的合作契机。记者会现场聚集了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
14: 刚好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波波，想说就利用就是让波波的这份人气可以散播爱心给大家，然后也让喜欢波波的粉丝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见见面。
15: 9月19号我们一样会在圆山那边跟大家见面，那既然是鸟聚，那所有鸟类都可以来参加
3: 与你赏月公益鸟聚义卖活动，到时候现场都可以看到鹦鹉波波、柳丁、老鹰多多等各种鸟类，外结合小石头粉专社群粉丝手绘的鸟类彩绘石头，民众捐款919元就可以获得鸟宝专属爱心感谢状，并有机会带回鸟类彩绘石头。
16: 919是我们创世的爱心捐赠码，对，那我

0: 我们也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在花博的音乐会，我们有举办这个义卖的部分，这样子。那当天也有我们张伯伯的鸟友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
1: 每只鸟儿能够自由翱翔，都需要强健的双翼。而每一个面临长期照护冲击的家庭，也需要社会大众伸出温暖的双手，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面对现在人越来越习惯使用载具，传统发票式微，创世基金会因此极力呼吁，希望能让大众牢记919，一起来为植物人做爱心。
2: 创世40，
3: 守护如石，
2: 919，
3: 为植物人撑起一片天。
1: 人间新闻，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谢谢。中秋节快要到了，除了送礼给亲朋好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花莲在地伴手礼业者今年一口气准备了600盒曲奇饼干，送给家福、立新等5个社福团体，希望让孩子和长辈在团圆的节日里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5: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6: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的哈，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5: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7: 借由外界提供的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5: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彰化县府举办身障者秋节活动，邀请县内身障朋友和家属一起欢度佳节。现场除了舞台表演、趣味竞赛、闯关活动，也结合社会资源投入身障福利，让身障朋友走出家门，在欢乐的氛围中提前感受中秋团圆。
8: 这场专门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中秋节活动，涌入1000位身心障碍朋友及家属，大家一起看表演，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闹，让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与大家同欢。
9: 好，我这个中秋节活动，我大家我都能行出来。
8: 活动也结合民间资源，为身障朋友提供协助。县府持续透过公司协力投入身障福利，从生活、交通到身心发展提供支持，希望让身心障碍朋友及家庭有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10: 全县的身障朋友有7万多人，也许老天爷帮他们关了一扇门，但是我们都来做为他们开窗的，我们来成为他们的最后的最大的后盾，能够来支持他们，不管在就业、在生活、在身心方面的发展，都是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8: 彰化县政府透过中秋活动，让身心障碍朋友与家属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也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持续提供福利服务，陪伴身心障碍家庭度过每一个重要节日。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首度公开182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渡海来台，直到最近才被正式入藏的江西乡珍贵文物。为了要重现当年文物来台的真实样貌，这一次展览还结合了阳明海运特别捐赠的海护号船舶模型，把历史古物和航运轨迹完美结合。
1: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不同年代的古物，这182件历史珍宝全都汇集在故宫汇流1950特展。透过这次展览，首度公开这批在半个世纪前渡海来台，如今才正式入藏的珍贵文物。
2: 这些文物的话，被统称为江西乡。那最初的时候，就是故宫博物院一直用代管的方式，来保存这一批文物，但是在去年百年宴庆就经历了这些文物在台75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把它办理正式入藏，让1950年那一段文物迁徙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1: 为了更完整重现当年文物渡海的过程，展场也特别展出阳明海运捐赠的海护号模型，将历史文物与航运轨迹相互结合，不仅还原了时代记忆，也展现出企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3: 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由我们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将这一艘海护轮赠送给故宫作为永久的典藏。那透过跟文物的，就是这个展览跟文物的结合，还有透过故宫的研究，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在海护轮能够继续在故宫来见证历史。
4: 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正式启动。
1: 研究人员抽丝剥茧，让研究尺度从一件古物扩展到一艘船，甚至是一个大时代。这项别具意义的特展将在故宫北部院区一路展出到2028年，希望带领众人跨越陆地与海洋，见证大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2年筹备，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台南戏潮艺术馆登场，邀请日本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和无敌小生孙翠凤同台演出，要让观众亲眼看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的身段与明星养成。
5: 独特的宝冢式舞台魅力，不用出国，在台南戏潮艺术馆就能够观赏。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邀请日本宝冢歌剧团与国宝级歌子戏演员孙翠凤展开交流。
6: そして、台湾の皆様、そして日本から来てくださいました皆様が、キサキと二人でもう対談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やってきて、また対談してから新たな自分の第二の祖国とも思っている台湾で、
7: こうして2つの異なる劇団の伝統だったり、何ですかね、その大事にし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をこうお互いお話ししながら交流できたこと、すごく刺激になりましたし、これから実際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5: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全团演员皆是女性，男性角色一律由女演员反串。明华园特别安排歌子戏角色与身段对照，透过传统歌子戏乐团与西式编制乐队同台，展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相互交融。
8: 明华园一直有个心愿，要把台湾文化扎根在台湾，所以台南戏潮艺术馆非常重要。我们从1000多万的预算，现在已经跑到3000多万。我们想要介绍更多一级棒的好的节目。
5: 历经2年筹备，终于登台，也为这处明华园戏曲新基地的台南戏潮写下今年8月开馆后的重要里程碑。《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映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个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啊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买咧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哎，我们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还有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们，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觉居法师真是很厉害，因为我们之前他帮我简介那一段哦，我这次都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可是我觉得他把我的那个演讲内容完全都好像这个总瓜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是我今天讲的精髓。对啊，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后面印证一下。好，那我们谢谢谢谢觉居法师。大家最近有看那个 Netflix 哦，就是有一个讲狮子相关的啊，然后很多演员很多大咖，对，忘记我知道的啊，忘了我知道。对对，我还没有看啊，对，大家有空可能有人有看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今天讲的题目啊，这个大脑的防盗术哦，其实就是跟这个最近这几年的我们社会的走向是有关系的。失智哦，失智，大家可以就是上网 Google 一下失智，我觉得应该是你就看到大概至少一万条以上的那个讯息哦，就是在充斥着。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害怕失智哦，对。那可是哦，你们今天听我讲完之后，我觉得也不是安慰大家哦，也不是刚刚说觉居法师说的，就是特别的安定大家，就是让大家不要有对这个失智有误解，然后也不要太去恐惧它。好，那我们先从我门诊一个个案讲起哈。有一天啊，就门诊来了一个这个74岁女生哦，然后服装华丽，然后她是由她的以前的员工，然后她的朋友来陪同就医。然后那个我们那位这位夫人呢，就是很紧张哦，就像手这样子，跟着我这样子，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手上拿着纸哈，然后就说她。我就看他说，我说你怎么不舒服？他走路小碎步，小碎步哈。然后他就讲说啊，他说我就帕金森哦，然后失眠，然后就然后我的朋友都说我有失智这样子，他来找我看哦，然后我就问问病史看一下，然后嘞，我就知道说他是就是先生大概一年半以前去世哦。然后他原来他们那个职业的那个医院大概就类似半休业状态了哈，可能就是接近退休这样子哈。然后嘞，家里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子女在家里，都在国外哦。然后嘞，我就听了讲，他大概讲了15分钟哦。然后这个就把然后就带那他除了手上拿纸条之外，就手上提了一个药袋子，那里面都是药。全部都是药，我就把它拿出来看，哦，当然就是有些，因为他看了很多家，至少看了4家诊所，那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我们台湾的医师是最善良的，就是最喜欢帮助病人的，所以病人来看诊，通常会开药，哦，很多药都会冲突哦，但是现在有些药在那个健保云端会管制，哦，所以开不出来，但有些药是没有全部管制到，所以很多药会重复，哦，尤其是有一些那种。镇静安眠的什么松弛剂有没有啊？那都重复，所以他越吃就越昏越糟糕哈，哦。然后嘞，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些药都还 OK 哦，然后就把一些重复的药给他删掉这样子哈，哦。然后他就拿他量血压记录给我看哦，他就是每天哦他的血压都是120、130都是正常。他说有一次有180，他说180我就跑去急诊室，你知道就一次180跑去急诊室。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这会不会是你们平常这个碰到的一些状况？然后嘞，我就说你都不要紧张，我基本上看到你没有高血压哈，就是照你原来的高血压吃就好了哈。好，回去，然后两个礼拜来看我哈。两个礼拜之后嘞，他的子女因为可能就是有传达讯息给他们就回来了，然后爸妈就那他后来就陪着妈妈来看门诊，然后第二次。然后嘞，门诊当中就数落了，数落嘛，啊，你不要紧张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哈，对，然后就讲，哦，但是呢，就是病情差不多，哎，
他就说还是有一点点进步啦，他说腰没有只有点进步啦，那小孩子在数落情形居多啦，那我还是跟他讲一些话，然后跟他说还是安慰他，就是再把药再减一点，然后再减一点，然后呢他就是又再回去第三次来看诊，就是小孩回去了嘛，对，小孩在国外定居，然后再过来就是单纯员工来陪他看，感觉起来就虽然小孩不在了，但人好很多，人好很多，对，然后就是药吃的不多了，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记性也比较好了，他最后一次再来看诊，他就是有一些肠道人员陪同，可能就利用一些社会资源，然后他说他去，他跟我讲很高兴跟我讲说他去参加这个社会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是没有来这个会中室当志工，下次可以劝他来当志工，然后就他自己的很好，我觉得走路变得很稳定。好，大家看完这个您觉得他有失智吗？有没有？有没有失智？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们在门诊，我相信很多医师的门诊前面都是很多人都会很担心自己失智，但是呢失智大概没有这么的可怕，没有那么可怕。好，失智大家就最常听到叫什么阿兹海默症，对对对，我们来讲一下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就是由这位这个阿兹海默医师，一位德国的医师，他在1906年第一次提出来，1906年第一次提出来，然后呢他当然他会提出来就是他表示有观察到一个病人，然后这位患者呢就是史上第一位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她是一个女生啦，是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在1901年开始碰到这位患者就开始记录她的那个，后来这位患者就去世了，去世是败血症去世，那去世他征得他们家人的同意，他就把他去抓去这个解剖，解剖，然后就可以发现说这个他大脑就是有一些现在在我们已经就是知道这么久的那个这个阿兹海默症他的有些患者，去接受这个解剖之后，他们发现说他们这个大脑会沉积一些就是类淀粉蛋白，他那时候就发现了，所以就把它发表，所以就是阿兹海默症。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累积的这些医学前辈累积的知识，告诉我们说其实阿兹海默症跟年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年龄老化是已经是全球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台湾呢，大家知道台湾的情况吗？知不知道？知道台湾在今年进入什么社会？超高龄，都知道，对对对。超高龄的定义就是说是65岁以上的病人占了20%，对，就你看我们在40年后会有85万人，那这个就很可怕很可怕，这是我们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大概一个统计啊，可以看一下目前台湾有这几个县市已经有迈入超高龄社会了，大家台中市是年轻的，所以在座都是年轻的。好，那然后我们进入这超高龄社会表示什么？就是失智的患者会慢慢的增多，这是一个比例问题了，但是并不表示说就一定会这个样子，那我接下来会有一些证据，未来会的证据跟大家说明。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要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真正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看到底失智症是什么东西。他我们在座看上去有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相信你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跟你们10年前20年前比较一下，自己比较，你们会发现说什么，你们跟之前一定有一些差别，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这就叫什么正常老化，正常老化，正常老化并不是失智症，所以真正的失智症呢，你不要担心说我在家里有时候妈妈常常跟爸爸讲说啊，我那个
东西叫你放哪里你都不记得，对不对？但事实上忘记了，这个场景大家很多家庭都在上演，可是这种单一次的哦，没有这么罪大恶极的哦，并不是失智啊，所以呢它不是单一的疾病，它就是一群症状的一个组合哦。它有哪些？就这边像写的记忆力啊、语言能力啊，然后空间感、计算力，这通通都算在一起，连那个注意力的认知障碍通通加在一起，这才算是失智症。所以当然等一下还会跟各位再多讲一点，那甚至于会怎么样，就是你行为会异常，行为会异常，然后甚至个性改变等等。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当然会影响你什么人际关系、工作能力，对不对？我们再接下来把这个失智症讲更清楚一点，先给大家讲一下说我们神经认知功能我们统分啦，当然有很多很细微的东西，我们统分为就是六大领域工作了，就这些。第一个就是知觉了，那知觉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得，就是可以丢得准，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注意力，然后就是可以，有些人可以分析，有些人不能分析，对不对？这个跟习惯有关系，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分心，就是失智症开始哈。然后是刚才那个我们跟这觉居法师在讨论，还说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能够一心多用，就是失智症的这个未来的那个前因哈，这个应该不可考了，这个应该未必了哈。还有就是执行功能了哈，然后语言功能啊，然后记忆学习、社会认知，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就已经就是我们正常人各位都有的神经认知的一个六大功能。然后当然就是每个人因为我们有 IQ 嘛，对不对？我们有 IQ 嘛，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先天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学习的过程，还有你接受教育的过程，还有你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当然就会造就这些功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就是要跟各位讲说，失智症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一些影响。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想说啊，那这样子，哎，我们什么样才是正常的老化跟失智？哦，那这个简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我们那个卢轩法师一直提醒我说，不要太多字哈，不要太多字。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哈，通常来讲就是你可以独立。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哈，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失智的可以举手吗？没有，对不对？啊，那大家都没有病逝感。没有啦，不是，就是说基本上啦，我觉得会说自己失智人啦，应该都不会失智啦，对不对？通常都是我们这个我们看老患者都觉得我没有失智，他说让我没有失智，其实他就是最有可能失智的。当然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有正常的回想能力，然后当然你对那个这个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对近期记忆力啊，说话连贯性啊，还有一些方向感啊，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真的有失智症疑虑的人，他其实就是会慢慢就展现出来。我常常患者直接在问我，就觉得很好，很简单的一个分辨，就是说其实你单纯在家里忘东西，忘这忘那，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他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就是单一同一时间内想做事情太多，你就会分心，有没有？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反而容易忘记。那我觉得最好分辨就是他如果找不到回家的路，那这种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考虑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这个是还蛮比较可靠的一个这个条件。那我们正常老化跟失智大家刚才看一下其实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我们到底一般大家都知道最常听的是阿兹海默症，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有现在这么多种失智，可以看一下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你看占了60-70%，就是60-70%都是。那血管性失智症呢就是次多的。当然血管性失智症就跟什么有关系，就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比如说你是高血压那个没有好好控制，或是你是血糖高的患者，或是你是那个血脂高的患者，这些东西可能都有可能会变成血管性失智。所以这个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我们去年讲过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有相关联。另外比如说额叶失智，还有路易斯体失智，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对不对？然后你看有一些其他引起的失智，像这些其他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在一小部分，像我们刚才第一个我想的那个院长夫人，有没有？她其实就属于其他的，对不对？她就是什么，她就是有一些营养不好啊，或者她有一些情绪上的压力等等。那这种东西你看它小于5%，可是它是什么，它是可恢复的，这种是可矫正的失智。甚至于我们在我们那个日常的那个临床的工作上面那有听过常压性水脑吗？常压性水脑就是我们的大脑脊髓液这个吸收不好，然后造成的那个大脑这个会水肿，因为它是长期性的，所以它那个压力不会很高。像这种患者他就是需要放脑脊髓液引流管把从他的脑部放到那个腹腔去，那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呢，他的失智症状就完全解除了。所以这种是我们认为可以叫做可矫正的失智了。这种是，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到底有没有失智之前，这些因素通常把它排除掉。来，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图，字也稍微多一点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重点就是。你看，就是阿兹海默的话，它大概就是以记忆力丧失为主了。那如果是血管的话呢，它就是注意力会不好。那如果说你是额颞叶失智症的话，因为额颞叶大概就是跟什么，就跟我们的个性、性格跟讲话有关所以说他们一开始就会不太爱讲话所以这个就是额颞叶失智症
那路易斯体的呢，当然就是他比较早会发现出现妄想，哦，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可能会跟动作相关，所以说他是比较早期会像说会有巴金森相关的一些病症出来，哦，你看阿兹海默症的话，其实我常跟我的临床的患者讲，就说阿兹海默跟这个巴金森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疾病，哦，完全不同的疾病，一个是运动功能障碍，一个就是神志的问题，神志，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疾病。大家知道了哈，就是有这么多种的失智，哦，要怎么样来诊断失智，哦，第一个还是就是说我们要去叙述，就是患者他会有主观或是客观的认知障碍，有没有，哦，就是有些是自己来看病的，也是别人带来看病的，哦，当然我们就是经过专业的医师那个病史询问了，哦，我们就要去鉴别诊断有其他的问题，哦，还有一些你其他比如服药的病史，啊哦，等等，然后其他当然是做一些身体检查评估等等。如果说了，哦，医生初步评估发现说哎，你是跟这个就是跟谵妄啊，或是跟忧郁啊，或是跟服药有关系的话，有没有，大概就会把你的潜在原因处理掉。那这种呢其实都要恭喜他们，就是这种都是属于可矫治回来的失智症，对不对？就会觉得对不对，严格说起来就是你不算失智症，哦，但是呢如果你不是，那就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我们所谓的真的失智，哦，那就他会做一些其他的，哦，其他的当然就是，哦，就是要去考试，考很多试，哦，对，我常常就跟患者讲，我说啊，你如果说你高度怀疑你是失智，就要去神经内科或是身心科考试，哦，然后我跟你讲，哦，我说你的考试要考不过，你考不过才算失智，哦，如果你考过了就是什么，就不是失智，哦，另外对，哦，这跟我们讲考试不太一样，哦，不然你要去抽一些血，因为有些是，身体状况引起的这个失智，对，比如说你是什么，有些高，重金属过量，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运动功能或者神志上面的问题，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确定的，哦，做完了之后呢就是从统刮之后才能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哪一类型的失智，哦，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呢它有一些症状表现，我们还是要来看它有怎么样的一些诊断标准，哦，所以我刚刚讲它不是只有一个，所以说你们家里面再有那个长辈讲说啊，你爸爸常常就是忘记东西是不是失智的，哦，这个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不是，哦，就是通常来讲你不是光只有记忆而已，你要，注意力啊，执行能力啊，哦，学习啊，语言通通加在一起，哦，还有去考试，哦，考不过那个才算是有可能是失智，当然其实就是，你以前都能够独立去做一些事情，哦，你后来没有办法做成了，对不对，哦，然后还有说是这个你的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并不是就是你不是说脑筋不清楚的情况下，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去做诊断的一些标准，就等于是我们有一个表，然后你有什么工作就有什么发生现象我们就在打勾，打完勾之后就来对完之后就告诉你是不是失智。当然就是它也会有早期跟晚期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你早期在你认知啊还有心理上面，哦，这个其实都不太一样了，哦，比如说你说认知上面来讲好了，其实你早期你是会怎么样，你是会忘记约会了，忘记付钱这些等等现象，哦，然后有什么就是想不到这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哦，像这些东西就是可能早期啦，而晚期可能就会怎么样，就是啊基本上就是不太会讲话，哦，就是沉默，哦，等等，哦，当然行为上面你刚开始是不想参加聚会，到后来你就是会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出来，对。那至于说你说睡眠的话，有些刚刚我们讲的几型的失智，它其实有些晚上睡觉是比较好，有些晚上会幻想，对不对？好，那这都是不太一样。但是早期跟晚期其实是症状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希望是怎么样？早知道就要去早注意，好，那就可以去就医，好，等等之类的。

后呢，最容易哈，最容易被搞混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三种情况哈，就是谵妄，然后失智症，还有忧郁症啊，这是我们最常见被容易搞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谵妄一定这个讲起来拗口，对不对？好，但就是。有些人讲就是，台湾话他普遍讲就是起笑了，对不对？笑，对。但是呢，你看他的发作跟这个失智症跟这个忧郁哈，其实是不太一样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了哈，如果你是谵妄，他通常是什么？急性发作，他急性发作，他不是慢慢慢慢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可能会偏向这个瞻望这边。那瞻望上来讲，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它是我们常常值班医院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常常就是因为它的电解质不平衡或者是说它的那个神经的系统出现问题，它就会发现瞻望的这个情况。那这种东西它怎么样？它是可以完全恢复的，完全恢复的。那失智跟忧郁呢？那失智症的话，通常来讲它怎么样？它就是基本上它只会越来越不好，然后还会就会持平，对不对？顶多持平就是偷笑，对不对？通常就是会越来越不好。那忧郁症呢？忧郁症的话，其实就是它就是你会发现说它比较，它其实比较没有幻觉，除非是很重度的忧郁嘛。当然，等到重度忧郁，有一个时间就是时间要很长，时间要很长。那他常常来讲不会有什么这个认知的改变呢、啊，他都会觉得先忧郁，然后再来认知改变。然后我们失智症就是会直接会有先认知的改变，可能再有忧郁的症状，这个就是不一定。现在就跟大家讲说，你们这个三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好，讲了这么多，对，讲了这么多，这个我们到底从这个健忘到确诊这些东西，其实你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最右边的就是不同的失智，对不对？然后呢，这不同的失智呢，它就是一开始就会有什么，有可能是左边的这些症状出来，左边这些症状出来。你看，譬如说你是一开始记忆有问题，你就比较偏向是阿兹海默症，如果你一开始是，这个。譬如说你认知看到熟识的人啊，你没有办法辨识啊，或者是迷路啊，你可能就是路易氏体的这个路易体的一个失智症。当然，如果说你个性跟行为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额叶是管控行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能就是偏向于额叶型失智症，额叶型的失智症。所以就是说我们在问诊，大概就知道是。可以偏向是记录是哪一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当然就是要考试，对不对？然后我们考试就像我刚刚讲的，要考这么多试。考完试之后呢，就是要有专业的这个我们的技师，还有是医师再来判别，你的这个成绩如何。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抽血，当然抽血就是有一些是常规了。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做脑波。大家知道我们脑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脑细胞的一个活动，这是为了排除癫痫，因为那叫癫痫嘛，对，就是 Levodopa/Neurin。像这个东西，在有些患者上面，他真的是有癫痫的那个病况，然后它导致于类似失智症的表现，这个真的是我们有碰过，所以这是要列入排除的一个可能之一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会做脑部的影像学检查。脑部影像学检查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电脑断层，对不对？再过来呢，核磁共振，对吧？还有呢，正子摄影。那正子摄影就是，大家不要把正子摄影都直接跟癌症联想在一起。其实，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正子摄影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功能性的那个正子摄影还是蛮重要的，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大家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技术，就是呢，因为我们去做检查的是同一个人，对不对？比如说都是同一个患者，假如我今天我去做电脑断层，我去做核磁共振，跟我去做正子，会不会得到三组影像？会不会？然后这三组影像，因为都是我同一个个体，所以呢，我们的影像可以结合。影像结合之后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我的大脑有哪些地方的那个讯息是怎么样，是正常还是异常？我们所以说这个脑部影像学检查其实对某些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个早期这个神经功能这个
有问题的这个早期，尤其是失智症。

0: 或者我们一些身心科的病人，他们做这个脑部影像学通常都是正常的，这叫到中晚期，他那个影像学才会比较不正常，这个是可以先跟大家讲的。当然，所以我们那就那你说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做那个影像学？就是那要为了排除，排除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有病灶引起的。像我自己，我们碰过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警察伯伯一个玻璃师他就是有一天来看我的门诊他是谁带来的，知道吗？是太太带来的。然后呢，患者看起来很健康，也没事，都是手脚都很活动正常。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这个来看我们是什么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先生的这个同事叫我带来，叫我来带来看他，他带来看我这样子。”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上班的时候都穿错别人的制服。”我说：“然后刚开始一两次你还会觉得他故意的，对不对？调皮捣蛋，但是后来不是，他是每次都穿错。”所以怎么样？有问题。后来他就去做检查，就发现他的那个前额叶有一个大概10公分的脑瘤。就是额叶，对不对？我们知道刚刚讲的额叶会怎么样？会有一些轻微的怪异，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后来那个脑瘤开完之后就变好了，完全正常。所以这就是我们做影像学的目的。目的。好了，我刚刚。把失智症这个大概讲完了，希望大家对这个失智症有一个一般的认识，最起码不要误解了，好不好？不要误解了。然后现在，刚才我问大家有没有失智症，大家都没有举手。那现在你们还认为你们有失智症吗？有没有？对，其实绝大部分都没有失智症。也不要担心，也不要紧张。回去如果家里才有老先生的话，再去多观察一下，到底真的是不是失智，还是正常的老化？好，没关系，我们是今年是这个向前有路，光明在望，所以我们要继续向前有路。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失智症的这个表现的症状嘛，对不对？那再讲多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的症状？根据你看，从1906年那个阿兹海默医师提出这个发现到现在所有的研究都是在针对前面这两个，就是所谓的 Aβ 的那个蛋白，就是我们的类淀粉沉积然后后来发现还有叫做那个 tau 蛋白就是 tau 病变这就是要有神经毒性的然后再过来有了这两个之后呢，他就开始。脑功能会开始结构会改变，因为它是那个第二类淀粉会沉积嘛，就改变，它可能就会大脑萎缩。可以看到中间那个时候，然后嘞，这些有变化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神智上面的一个认知功能上的一个障碍就会出现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就是已经几乎是确定的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从1900几年到现在，你看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影像学这么进步，包含我们这个可以做到分子阶层的一个检查，我们甚至把那个脑脊髓液抓出来做研究分析等等，就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呢就知道说，那个失智症大概就跟这几个是有相关的。好，那这样子大家就晓得，我们在探讨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看有没有药物可以来治疗，因为毕竟药物还是大家别人接受的治疗，有好，就是这个业界就在发现一些药物尤其是现在大家就知道我们讲的标靶药物有没有？大家听过标靶药物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标靶药物就是发生就是。很多的药物临床试验，这就是单株抗体，他们就是要针对这些特别的病变，我们来做那个着力点，就是来制造药物来对抗这个失智症。可是呢，这么努力我们结果到底怎么样？大家来看一看， 这些表列的东西哈，就是我想大家如果家里有老人家，都常看到什么爱意心啊、医师能啊，对不对？威字啊，对不对？哦，这如果说你们有带老人家去看病，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他们的大概药物的作用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大概上面倒就是轻中重度的这个失智的患者来吃的哈，它就是一些乙烯胆碱酶的抑制剂了哈。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不用记，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中重度就是吃另外一类的药，哦，吃另外一类的药。那其实这些药物哈，其实都不是像说要怎么讲，就不是想说像我们，血糖高，你吃了降血糖，血糖就会像这样，哦，没有这么直接。它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是在减缓这个退化的过程，哦。我打个比方，就是说像我就说，如果说是这个。事实上就像骨牌好了，就是骨牌一旦开始推倒的时候，它就开始倒，对不对？然后呢，它只是在延缓这个倒的速度而已了，哦，所以没有办法说完全去给它，就是真的去给它治疗。当然呢，在这个药物发明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很多人去试很多的药，对不对？后来发现说，维他命 E 啊，然后银杏萃取物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诺必加是很久以来的一个固脑的药啊，这些东西哈，都是呢，他说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帮忙哦，可是呢，他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
1: 其实我当时的成绩是一直在边缘，并没有正式确定我可以参加这个东京帕运动。
2: 我有低迷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我队友可能都已经来骂我。
3: 是这位队友吗？
2: 是。
1: 我虽然说是真的生气，但是当时我可能真的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鼓励他。
2: 想知道我们更多的故事吗？
1: 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你看右边这个图有没有很复杂？哦，很复杂，非常的复杂。上面哦，每一个点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药物的临床试验，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医学界都很认真，就在找这个药物哦，来真正的药物来那个提供给患者服用。那是2021年的这个，后来就在2021年之后哦，陆续又出了两三类的药。他说，这二三十年来，大概没有什么真正的药有发明过了哈。然后呢，我们就是刚刚看到，基本这四个简单，这个 A 有没有 ATNC 对不对？哦，就是针对这个东西，它其实研发很多药物哈。然后呢，就他们就是说这个。我们当然是针对这三四个，然后后来就是发明了一些这个单株抗体的一些药物，哦，然后也研究出来了，但是现在就是在看效果怎么样，哦，然后2020年真的有出来一个药物，哦，结果美国2021年20年来首次哦批准的一个阿兹海默的药物，然后觉得说啊那时候。是那个啊，这个认为是这个晴天，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药等等之类的哈。结果我很不幸，大概证明了一段时间哈。你知道药物上市之后还要再去追踪吗？就会发现说哇还不行，这个药物就是可以清除，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就被下市了哦，就下市了。所以这个药就 fail 了哦。大陆以前我们那个以前早期有一个叫做一颗是吧？10亿美元的药丸对不对？好像就是一个药从开始到上市要花这么多少钱，那这就是表示这钱都没有，都没有用了哈、哦。这个东西没有它，但是呢，其他症状的控制的药物哈、哦，目前还是治疗主力了。就是控制症状，最起码就让患者会有一些舒适的改变，还是治疗阻力哦。然后标靶药物还是大家想去发展的一个东西哦。然后这个失败了哈。好，还有继续的代靶那个标靶药物再出来。然后我们就在明天哈，就是6月19号，明天就是亚东医院要在打台湾的那个哈，全台湾的各，它有2种药物哈，都是针对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哦，他们就是为减少它的产生就堆积了哦，就希望对它有效哦。当然就是目前都还是健保没有给付自费的药物，有些是2个礼拜打一次，然后打得过来是1个月打一次这样子哦。就是亚东医院就开始在打哦，明天然后要打，那我们是希望这个药会有机会成功哦，有机会成功。当然除了药物之外呢，哦。也有人在研究一些非化学性的东西，哦，非化学性的东西像什么？比如说用神经调控，哦，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巴金森症可以用神经调控晶片来控制它，对不对？那痴呆症目前也有人尝试用这个来做。另外就是细胞治疗，哈，大家知道细胞治疗前段时间很夯，哦，一直很夯，针对一些特别的疾病，尤其是癌症，哦，还有。些那个，像我们知道那个血液病已经用基因细胞治疗很久了哈。然后细胞治疗最近还有些什么像中风啊，还有心肌梗塞啊，都有人在用哈。那希望说将来也有可能失智症有效，还有就是针对失智症的这个基因哦，来对患者做基因改造，这是未来也有可能会在做的。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大家持续会在努力哈，会在努力。为了什么？就是因为为了我们日渐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哦，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些那个人口越来越老的越来越多的这些老人都能够活得健康哦。所以呢，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哈，我想大家一定都有听到哦，就是因为药物都知道，像刚刚我们开始我们徐法师介绍的哈，就是我们要。真的要跟生活结合哦，也是说，你失智症患者的生活哈，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善的哦。那就是我这些东西，就是非药物治疗，
其实对失智症的患者也是有帮助哦。这就是这现在大家看到这列出来的几项，就是我们患者本人自己可以去做的哦，像什么像怀旧治疗哈，就给他找一些老照片哦，还有一些那个旧时他的自己回忆复发记忆的东西哈，然后艺术创作、芳香疗法哦等等这些东西哈，就是患者可以去做的，就是你不能让他在家里都没事情，都坐在那边哈。这个我觉得一定是病症越来越严重，好，那这个东西让他们去做安排好功课，其实我觉得是会改善的。那还有其他的就是你要参加团体治疗，哦，团体治疗像音乐啊、宠物啊，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会有帮助，哦有帮助。对，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文献的回顾，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哦，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又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到的，哦，就是怎么样来远离我们的危险，哦，就是根据统计，哦，这失智跟这些东西还是有关系。当然第一个就是三高，哦，那现在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社会，哦，我觉得什么病都可能跟三高都有点关系，哦，对，甚至于包含那个癌症年轻化可能跟这也有点相关，哦，该治疗的病该吃药一定要去吃，哦，另外就是尽量要预防这个头部的撞击，哦，这可或许跟失智有关系。大家知道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做 Concussion， 有没有？它就是那个讲那个美国那个职业足球，有没有？美国的 football， 在美国的职业足球不是都很暴力，有没有？常常在那边对撞那种，有没有？后来发现说他们的那个退休的那个球员很多人都会自杀，很多人自杀。后来我们就是刚开始新闻被那个压抑嘛，后来被曝光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是患了一些，因为外伤引起的一些类似失智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头部外伤，哈。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尽量生活要正常，尽量生活要正常，这个东西呢就有待于要有很多人的一个帮忙，哦。另外就是啊，解烟，这个抽烟哈，抽烟我再讲一下，是我去年讲过，再讲一下，抽烟哦，就是患者问我，他说医生我要戒烟吗？我说抽烟没有什么不好了，但是就是会让你血管萎缩了，那你血管里面就是会你的循环不好了，循环不好呢，器官功能就不好了，这样子你说要不要戒烟？啊，要不要戒烟？所以我觉得戒烟是还蛮重要的，还蛮重要的。我们刚讲那么久啊，大家要休息一下。我们上面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事情，都不是，都是什么？都是失智症患者的事情，对不对？跟我们都有点那个哈。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哦，才是自己的事情哦。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要动一动，不要睡着了。好，向前有路，光明在望。这个大家会关心吧？会不会？有没有担心？来，那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会不会失智？我也很担心，因为最近我也常忘事情，还有没有忘记今天来演讲？我们先讲那个，因为我们去年是讲什么主题？古今，哦，对不对？古今呢，我们从讲古今，我们就从一份文献开始说起，哦，有一个研究，哦，就叫做修女研究，哦，它是1986年开始，1986是民国75年，哦，到现在有没有很久？很久了，哦，对。然后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学者，哦，他来探讨就是老化，然后认知功能跟这个阿兹海默的这个关系，哦。你知道我们要做研究，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博士，一个博士毕业要几年？最快3年半嘛，对不对？然后最多呢？不知道，哦，我跟各位讲，在台湾8年了，你8年没有拿到博士，你就要重读，哦，所以也没有太长时间。然后我们如果说假设你是利用这几年来做研究的话，其实你看的
观察到的事情还是 有限，对不对？虽然像这种东西，他们就是你看，从1986年 到现在，哦，可能都还一直有论文出来。你看这个研究有没有很久，蛮久的哈、哦。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

0: 大家好，我是帕运桌球选手田孝文。
1: 大家好，我是帕运桌球选手林之瑜。
0: 想知道我们更多的故事吗？
2: 啊，不是你吗？
1: 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3: 想要知道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在台湾的帕运赛场上，有一对桌球黄金女双，多次在国际赛场上夺得佳绩。
2: 没错，而且听说他们两个超级有默契的，是最佳的桌球搭档，一起在巴黎的帕运拿到银牌的成绩哦。
3: 对，那究竟这两位女子桌球好手是怎么样成为台湾之光的呢？
2: 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台湾之光帕运女双银牌得主田孝文还有林之瑜，
3: 欢迎。好，通常我们碰到这种运动选手都会很想知道说一开始是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桌球？
1: 我一开始其实是在就是小学时期，然后爸妈可能觉得，放学之后想要有一个课外活动，然后就是不要一直在家里看电视，所以那时候就选择学校的社团。但是那时候有点碍于身高限制，然后加上运动社团就是比较少，所以最

0: 后就接触到了桌球，这样子。
1: 身高限制是说怕太高呢，还是说当时也没有很高？
0: 哎，那时候小学三年级大概是120，还没有130。哦，
1: 还没有真的发育的时候。
0: 当时还没有很高，但是学校运动社团只有桌球还有篮球。嗯哼。对，所以最后就选择桌球来。
2: 我是因为我们小琉球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桌球社，然后那时候就也是因为熟的关系，所以就比较孤僻一点，然后也不喜欢跟人家交流，所以妈妈很担心，然后就说那要不要尝试去参加社团，去接触人群，然后就跟大家一起活动，然后也顺便给右手复健这样。对，所以就去参加了桌球。
1: 所以是有助于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发展吗？
2: 对，还有我觉得有帮助到我的身心灵，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真的不喜欢，就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然后就不喜欢去跟任何人沟通或交流这样，对，所以就也因为这样参加之后，就是必须要去跟教练沟通啊，也必须要跟其他的同学，因为要去找人来跟我练习，就是要去踏出那一步。
3: 听说之余在国中的时候已经打桌球一段时间了嘛，然后就有面对到车祸，那时候心情应该很难过吧？
1: 是怎么样的这情况？那个车祸的严重程度？
0: 其实车祸本身并没有很严重，就是可能我走路过马路，然后被就是可能钻出来的机车给撞倒，我被撞倒之后右手腕去撑到地板，对，然后可能是后续自己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后来就是有点延误就医，然后才变成后续有领就是身障手册的部分。
3: 哦，原来是这样。
1: 当时是正在这个桌球的生涯当中吗？
0: 对，就是那时候已经基本上是蛮久一段时间，而且几乎是国中跟高中都已经算是要全心投入在桌球的场上这样子。对。
1: 那两个人是年纪很相近吧？
2: 我们是
0: 同年
1: 、可是小时候并不认识。
2: 小学不认识。
1: OK， 那到什么时候才刚好有机缘碰到一起，说来合作？
0: 合作这个算是我们投入到就是帕拉的比赛，但其实我们在国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两边的学校算是在全国等级上算是对手，所以其实国高中那时候还没有接触身障的比赛的时候，就是都已经知道彼此。
1: OK， 那会看不顺眼吗？
0: 可能就是会在赛场上，就是因为主要对手嘛，所以还是会想要就是争取就是更好的名次。
1: 所以是到什么时候才合作的？2018年。
0: 2018年。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都已经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1: OK，
0: 刚好那一年。
1: 那不管是教练的风格，或者说学校的校风那些都不太一样。那从对手，就是学生时期是对手，变成是队友，中间你们用什么方式去让彼此的默契增加啦，或者说让两个的打法可以更接近一点？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很常在一起练球，因为那时候他在台中，我们在高雄，我们只有仅有的几次的集训可能都是在假日，但我们会在集训的时候特别的珍惜两个人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沟通，不断的磨合。我们就是可能我们会有哪个是主攻啊，哪个是辅助啊这样。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我们在沟通上做得不错这样。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刚接触到，我是比小文还要晚接触这一个团队。那其实当时他其实虽然说是同龄，但是因为他算是在这个领域的前辈，所以其实当时我认识小文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管是问题上的请教，或者是说像刚才我们要女双搭配的时候，其实会有沟通。但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特别有默契，因为可能同龄的话题也比较多，然后遇到的问题也会比较相似，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沟通上就会觉得特别的顺畅，然后可能也算是奠定我们后来双打的一个基础这样子。
1: 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就是说，比如特别是女生的队友好像会要心灵契合，可能从平常的感情啦各方面就来聊。那你们要沟通的项目除了技术面之外，你觉得最常沟通的像是哪些方面？
2: 因为我们还有单打要顾嘛，然后我们彼此可能会有时候会有遇到困境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 也有遇到就是突然很不开心啊，或者是打球练得不好的时候，会告诉我队友，然后他就会不断的给我开导啊，或者是给我一些鼓励，或者是他会给我一些方向。
3: 思雨算是开导方哦，还是互相？
0: 其实是互相，但因为我可能也会遇到问题，就像刚才小文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女生双打或是跟混合双打比较不一样，落差就是我们会聊比较多感受上的状况，那也比较好，就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往下一个层面去进行这样子。
1: 对啊，蛮多女生运动员好像在感性的部分先能够解决，
3: 先把情绪处理完，
1: 对，就比较容易一点。好，那2018年在亚帕运的女子的这个团体项目是拿到了银牌，而且隔年又更上一层楼嘛。那在这两年，当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突然间从银到金呢，还是说在拿到银牌之前，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备战也好，或比赛的过程？
0: 其实18年那一次的银牌算是就是印象一定非常深刻，因为我们可能是第一次搭档，然后又第一次参与这么大型的赛事，那整个的体验还有状态都是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刚好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算是不同的杯赛，但是又遇到冠亚军，又遇到相同的对手，那这次我们就是很幸运就是拿下金牌，那觉得那时候的感受就是特别印象深刻，而且那一次的比赛刚好是办在台湾，对，所以其实除了观众的加油，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个感受，会觉得特别有力量。
2: 我觉得感受最深是因为在他还没有加入之前，其实我的国际赛基本上就都是只有单打一项而已，但是因为就是有了队友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压力怎么没有这么大，然后尤其是在打团体赛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我还有队友可以支撑，我可以不用这么有压力，这样，我觉得这是最感受最重的这个部分。对。
1: 那拿到那一次重要的银牌之后，你们各自觉得说，对自己的选手生涯，你们自己的对自我的肯定大概是哪个方向？
0: 我的部分就是因为2018年其实算是我刚加入这一个领域的第一年，对，所以其实能在这么大的大赛上，当然一开始不可能预期说会有什么样的成绩，但是就是跟小文搭配的女双之后，就拿下了这么好的成绩，其实对自己就是可能在往后想要继续在这个领域发展，算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跟支持。对，
1: 小文呢？
2: 我觉得我的是慢慢的，因为我是有目标，就可能从一开始的公开赛，就是可能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再来到，因为在18年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亚帕运，然后也希望其实也有给自己设立目标，也是希望有一个就是可以进到决赛，然后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成绩这样。
1: 那18、19的好成绩，让你们接下来有更远大的目标嘛？后来也第一次有这种女双可以进入到奥运的亚帕运，这么大的殿堂，在你们拿到了那一块金牌之后，你们自己的这个觉得最大挑战为什么会被对方开始勤收更多呢？还是觉得说你们自己必须要更进步？
2: 我觉得勤收的部分那时候还没有到，大家没有到那么的多，然后我觉得是应该是在东京完之后吧。东京完之后，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次双打没有夺牌嘛，然后在备战下一个四年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沟通，然后也会去更充足的在备战。
0: 我觉得以2020的东京帕运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因为小文他的排名或是他的成绩其实算是蛮早就是入选帕运的，但其实我当时的成绩其实一直在边缘，就是我并没有正式确定我可以参加这个东京帕运，所以当时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我必须到很晚的时间我才能确认我有进到东京帕运。当时我个人就是希望可以尽力去就是冲刺，看有没有办法争取到这一届我就录取帕运的资格这样，那最后就是很顺利，刚好是卡在我们那个级别的最后一个名额进去。
1: 那在2020的时候，曾经在面对中国队 至于八强嘛。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中国

0: 向来在桌球实在是很厉害，有机会去挑战他们，然后你觉得考验啊还有后来的收获会是哪些？
1: 可能那一场比赛问题比较大应该是出在我身上，

0: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可能那场比赛问题比较大，应该是出在我身上。
2: 嗯，
1: 对，就是可能当时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型的赛事，嗯，所以我有一点就是可能紧张或是压力的，嗯，可能有点被这些比较所谓的负面情绪给有点压垮，所以有点影响到那一场的发挥。
2: 嗯哼，
1: 对。
2: 所以你是负责安慰的部分，这样。
3: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是我们第一次嘛，嗯，当然就是我们首先就去看看这个比赛，
2: 对，嗯，
3: 然后再就是再从中获取经验，然后去吸收回来，然后再把不足的地方再补回来，这样。
2: 嗯，所以接下来就是又有3到4年的共同努力，然后接下来在杭州亚帕运拿到了银牌。嗯，这段过程，因为你们同时还是学生身份嘛，
3: 对。
2: 那这过程的训练有没有觉得比较痛苦的地方，或是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3: 我在某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有受一个很大的伤，
2: 哦，
3: 就我有低迷很长一段时间，
2: 嗯，
3: 甚至我的队友可能都已经来骂我。
2: 是这位队友吗？
3: 是。
1: 哦，他受伤是有严重到脱臼的部分，所以其实算是，复健时期算蛮长。那他整个在复健完回来之后，打球上相对可能心理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变得会有一点害怕的一个状态。
3: 因为我在前期就有后面有几场比赛，可能我会担心到我不敢把我该发挥出来的表现，可能变成都只有大概50%吧，对。然后就当下我们就有一场比赛，就是真的是我的问题，
2: 嗯，
3: 然后我们当下就彼此非常生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他可能是生我的气，
1: 我虽然说是真的生气，但是当时我可能真的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鼓励他，这就是你的优点，你的特色，你就是要敢用，他就是真的失误没有关系，但是，但是就是优点，你就是要尽力去使用这样子，对。
3: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就破冰这样，
2: 嗯，
3: 然后他就说：“你就应该这样打，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要执着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担心啊，你还有我这个队友这样。”对，
4: 感情真的
2: 跟你说感情最重要吧？
4: 没错，而且这样子，
3: 就在房间里面看，对，就互相大声，
4: 对，真的感觉看不出来自己会生气，因为他感觉蛮文静的，是吗？
3: 冷静，但也会有一点，
1: 对，会有一点。
2: 所以继2020的经验之后，等到2024又有机会再踏上，整个心态应该已经不一样了。那你们会是说想办法把目标设得更高呢，还是说先去避免之前所出现的这种问题这样？
1: 巴黎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巴黎会遇到的，我们都算是像是情报的部分，或是一些技战术的演练，我们都做的算是非常充足。那对于目标设定上，我们只是希望两个人就是希望可以比上一届，就是上一届是8强，那可以突破上一届的成绩，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这样，那也没有特别设定说要拿哪一个奖牌，就是希望可以突破上届，然后就是专心好好比赛这样子，对。
4: 为什么在偷笑？
3: 因为他都讲完了。没有没有，讲很好。
2: 2024年的时候碰到这个澳洲的大魔王组合，当时知道对手是这样子的时候，有先彼此互相喊话呢，还是说就开始拟定作战计划？
3: 我们其实都是在前一天的时候会跟教练，然后还有我们两个一起讨论，先总结过去的经验，然后可能近期最近期一次打的那个赢在哪，优缺点这样，然后就是在隔天的比赛就运用在这边，但是当下对方也有请收很完整，然后也把我们研究的透彻，就是我们的专打弱项人员去打。
1: 当时那场比赛的关键可能就是真的对方调整比我们快，但是我们没有及时找出应对方式，
2: 嗯，
1: 对，然后就 结果就是输球这样。
4: 我觉得他们两个个性其实蛮互补的。
2: 对
4: 对，聊天到现在有观察到。那刚刚其实都在讲你们的比赛过程啊，还有心情上。那家人呢？就是家人是怎么看待你们的体育之路？对，可以分别分享一下。
3: 我的家人的话，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他们都很支持我，然后也会一直不断的鼓励我。虽然说偶尔就也是因为妈妈有特别为了我去学球看球，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就可能会有持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就会有小争执。但我也觉得，就是我的家人很用心，甚至为了想要帮助我，然后去学习打球这样。对，
2: 主要是属于听话型的吗？
3: 不是，我
2: 是吧？
4: 有点小叛逆。
3: 对，如果是在桌球这一块的话，我就会比较坚持我自己的想法跟主见。对。
2: 那至于呢？
1: 我过去就是不管参与桌球的项目，还是进到深藏的比赛这个领域，其实我家人即使他们在可能比较不理解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都是100%就是支持我的决定，不管是想要继续走桌球这条路，或者是说，其实我大学时期有从台中的学校转学到高雄，跟小文想要一起拼，不管是转学的就是决定，他们就是支持我的决定。如果我有想好，那我就去做。就是你只要就是做得开心就好。我觉得在这部分上算是蛮感谢我的父母这么支持我这样子。
4: 因为难得是我们的双打组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决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桌球史上的重要时刻。获胜者呢，一样就是我们的体育小博士啦。
2: Yeah, 终于不是我一个人受苦。
4: 对，这是2-2，但我感觉我只负责这个，脑袋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志龙哥了。
2: 那不好说。
4: 第一题，请问台湾桌球史上第一面纯本土奥运奖牌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届奥运夺下的呢 ？A. 2004雅典奥运 ，B. 2012伦敦奥运 ，C. 2020东京奥运 ，D. 2024巴黎奥运。Hello， 我不知道。
2: 纯本土奥运，可是不是帕运的话。怎么办？
4: 志龙哥，你先谁跟谁选？
2: 这一答错就完蛋了。
3: 我觉得
4: 是。好，他目前还在讨论中，激烈的争斗。好，我们来接板喽！一、二、三，噔噔！
2: 哦，没有，请问是谁？
4: 是谁？C 是什么？
2: 是在东京。
4: 东京2020年，哇哦！
1: 所以是林育儒他们。
3: 对，韵鲁跟郑怡静的混双。哦。
4: 第二题，请问台湾桌球史上第一面桌球帕运是在哪一届奥运夺下的呢 ？A. 1996亚特兰大帕运 ，B. 2000雪梨帕运 ，C. 2004雅典帕运 ，D. 2008北京帕运。
2: 我们就再来猜题，
4: 不然就我生日。
2: 哦，
1: 我
2: 好啊。
4: 来，不行，这样会等一下，
2: 不行
4: ，这样子年纪会被发现，算 ，OK 吗？有决定好了，一二三，请翻板，
2: 有
4: 错，天哪！好，第三题，请问台湾桌球传奇庄智渊参加过几次奥运？哇，请答题，
1: 这个没有查到，
2: 从他的年纪来猜。可能是这样，
4: 可能是一二三，
2: 哇！终于分出胜负，
4: 自然。
2: 24哎，哇，怎么可能？小霸王有这么老？
4: 厉害。第四题，请说出田小文以及林姿瑜一起拿下帕运奖牌的数量。
1: 数量？
4: 我要回想一下我的记忆，金鱼脑的部分。
2: 是纯帕运，没有包含亚帕运，对不对？是这个吗？
4: 好，一二三，噔噔！哦，有
2: 专心上课，专心上课，这样
4: 厉害！怎么办？我就是负责擦板子而已。好，那现在我们的最后一题，哪一个不是田小文以及林姿瑜的共同点 ？A. 同一届 ，B. 都是高大的学生。C 都是左手持拍 第一登上帕运，嗯，这个
2: 这应该是这个吧？
4: 我也觉得是这个。嗯、我们之间心灵没错，
2: 有
4: 感应到。嗯、好，来一二三，请慢慢。哦，不过那个还是我们的两位拿到我们的体育小博士了，恭喜！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大家来一个甜言蜜语啊，两个人难得来到我们的现场，彼此给一些甜蜜的话来祝福一下。先从子宇开始哈。
5: 为什么不是我先？
4: 你先把小文想先。
5: 我先好了。
3: 我很开心有这么一个强而有力的队友，然后我希望在我们之后的两个比赛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共同的目标可以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1: 那我的部分就是我很感谢有小文这个搭档，然后我们其实共同经历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赛事，也在这段时间创造出就是可能对我们彼此都很难忘的一些回忆跟经历。那希望就是未来不管是在之后的比赛或是我们各自有什么规划，都能就是如期完成我们的目标或是我们的梦想，然后未来也是。对，
2: 就觉得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而且是有点互补，那两个人都可以在很温柔的情况下，然后把彼此的这个感受说得非常清楚，那也一起在为共同目标努力，觉得是很难得的情感。
4: 我觉得他们感情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呢我觉得一个比较活泼，然后一个比较冷静，我觉得这样的互补其实蛮好的，然后也很期待他们可以拿下金牌，加油加油。
6: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们知道台钢厅在这个赛季啊能拿到总冠军，除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很棒之外，阵中有很多优秀的进攻球员。
1: 当然知道啊，而且其中一位呢，他的排球技巧很棒以外呢，也有很好的场上判断能力，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球队拿下分数。
0: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张廷甫，
1: 欢迎。
0: 廷甫个子很高，对不对？嗯，一直都是攻击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排球？
2: 我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差不多11岁，对啊。然后那时候因为身高比较突出，然后就被学校的排球队的教练就问说要不要打，就好啊，就也没有要干嘛，就越想运动就加入。
0: 但小学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身材，一定有很多的球队教练都想要抢嘛。那当时有没有说经过挣扎然后加入排球队这样？
2: 那个时候也没有，因为我有认识的几个朋友跟学长也都是在排球队，对，然后就觉得大家一起玩。
1: 而且廷甫其实我们之前有在天音的尾牙一起主持过，对，
0: 所以也是主持人等级的嘛。
1: 而且他被推出来是听说是这团队里面比较外向、很活泼的一个类型。那如果今天在比赛的时候气氛也比较低迷的话，平常是也是像很带动大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自己算蛮贪玩的，就是在私底下的生活。可是如果今天是站上球场的话，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当一个比较稳重一点的球员。对，
0: 那从小开始打球，那到高中时期应该算是逐渐要变成熟了嘛。很多人比如说打 HBL 这种高中篮球联赛啦，都有很多故事啊回忆。你自己在打丰原高校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不管是在训练或者说你自己的成长过程，还是说很难忘的比赛？
2: 我觉得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初赛比较多，也是高三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们联赛就是有分复赛跟决赛的，中间还有一场叫举光杯的比赛，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因为那个举光杯有点类似就是面试就是选拔国手的一个比赛，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就是也没有觉得很看好自己，所以没有报名，对，然后结果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我就有刚好有入选 UNS，对，就觉得蛮惊讶的，对啊。
0: 那中间有一度说你有点倦情，才高中，当然从小打到高中可能就会有一点说哇你打那么

0: 久了，然后可能多少在青春期或者说那时候要变成成人之前会有一些犹豫吧，所以一度想要放弃，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高中要准备毕业的时候，就是觉得从小也没有说打很久，但是想要去探索看看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对，就是觉得就是先把排球从重心就变成比较放松的性质。对，就没有像在去打那种一级的大专联赛。对，就先觉得好像可以，因为自己有其他有兴趣的东西。
0: 比如说
1: 我大学是读日文系。对，但是我不要叫我讲。
2: 等
1: 你。对，不要叫我讲。
2: 还要。
1: 对啊，就是觉得对那方面还蛮有兴趣的。对，就是学日文。然后可能有机会去留学之类的。
0: 所以当时有想要往日本去发展，就是念书这样子。
1: 对，也蛮喜欢看动漫。
2: 而且我刚刚就是听到他说从小就是接触排球，所以多少会有一点点失去热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也会有相同的，因为我自己
0: 舞蹈吗？
2: 对，我从小也是学舞蹈，所以其实到可能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做做看别的事情。对，那好像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想要重回排球，怎么会？
1: 也因为排球，其实我并不是说完全就不碰，因为也是有校队，
2: 陆陆续续这样。
1: 对，有校队，然后因为就是从高中升上去，那原本校队的学长也是觉得就是可以帮助球队更多，对，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可以在那边发挥自己的专长，对，就是还是有在打，对，就是没有像一级那么高强度，
2: 对，也没有停过，
1: 对。
0: 所以从丰原到静宜，学业完成之后，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会想要就是加入职业排球，来加入这个天鹰的测试？
1: 我在大学结束后有去工作一阵子，对，有出去外面工作一阵子，但是就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蹦蹦跳跳挥洒精力这样子，对，然后就刚好有测试会。然后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至少试过了，也不会后悔。
0: OK，
1: 对，那就很幸运。
0: 刚才都还没有聊到说从小是不是家人都一直很支持哦？那你决定要加入职业队，因为毕竟职业排球虽然之前有弃排，可是就稳定性来说，比起篮球、棒球，可能相较会让家长担心。那当时的家人的是支持呢，还是说要不要再多想想啊？这样子，
1: 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对，
0: 这么酷。
1: 对，但是
2: 跟我一样。
1: 对，
2: 跟我一样。
1: 对，但是我可以知道，就是他们从小就非常支持我。
0: OK，
1: 做的任何决定，就是包括排球，包括去读日文。对，但是在参加测试会之前，我没有跟他们说，因为我想要觉得如果没有上那就是算了，但是如果有上，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对啊，
0: 是要假装，就是万一没上，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这样。
1: 对。
0: OK，
1: 对啊，但他们就是确定有之后，然后跟他们说，他们也是就是觉得我可以找回自己的重心跟有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是很开心的支持。
0: 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眼睛都还是会亮起来，
2: 对啊，
0: 还是不一样了
2: 哦。而且爸妈应该都会看到你这么开心，应该也会很开心。
1: 对，
2: 那这样你加入天鹰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心情是很兴奋吗？还是很紧张？
1: 当然是很兴奋啊。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把每一场都视为一个挑战，就是想要挑战它，所以紧张的，就是兴奋会比紧张更多。对。
0: 那从这个静宜大学，等于是二级嘛？
1: 对。
0: 那一下子要变成又回到有如一级甚至是一级好手的聚集地的天鹰的考验，你中间要怎么样去 调节这样的冲击，那怎么样让自己很快跟上脚步？
1: 首先在就是我们七月开始暑训，嗯，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自己的体能跟技术就是跟不上这些，就是有经验，就是一级有经验的或是气联在打的，对，那就是觉得还是要先把自己身体状况练好，嗯，对，所以就是有比较积极去做重量训练跟去那个球馆，嗯，对，有做比较多，就是训练，对，
2: 对，对，
1: 对，对啊，就找几个，一样就是比较少在打球的人，嗯，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休息时间，对，但是就是自己要去抽空去提升自己，把那些没练到的补回来。
2: 而且觉得台钢其实也算是一个蛮新的球队，不管是棒球还是排球，排球应该算是更新生的，对，像我们啦啦队一样。那你觉得你这样子比赛过这一年，你觉得天鹰跟其他队最不同的氛围或是特色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排球，然后同时还有棒球跟篮球，对，然后就是整个。他们不会分球种，就是每一个观众跟粉丝，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感觉是一个大家庭，就是大家都是全力去挺，对，然后在整个行销跟球场就是搭配得很好，对，然后就可以渲染很多气氛，然后同时可以吸引更多新的粉丝，我觉得这很厉害。
2: 那你比赛过其实蛮多不同的球队嘛，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对那种团队能力吗？还是
1: 最大的不同
2: 可能跟其他的连庄啊或者是其他的队伍比起来的话，
1: 最大的我觉得我们是很独特，就是其他也不是说其他三支就不特别，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是相较起来就是最特别的，
2: 最热血，
1: 对对对，就是
2: 很难形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应援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每个球队的感觉都很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天鹰可能更有一种年轻的活力感，对。
1: 而且我觉得我最震撼的就是从季初，虽然进场人数很多，但大家还是比较冷静，就是坐在座位上，然后就看球鼓掌。可是到我们季后赛、冠军赛，是大家就会一起起来跳应援舞什么的，然后还有一起喊口号。我有时候都会，像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
2: 其实他很向往，因为他其实都会来看棒球，
1: 对，
2: 他很喜欢这种气氛，
1: 对。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那刚好聊到了就是总冠军战嘛，当时拿到总冠军战，你会觉得是有点意外吗？还是说兴奋的部分是更多一点这样？
1: 因为总冠军赛之前刚好有突发状况，对，但是我也并不会说就是这样就觉得不会赢，只是我们有不同的挑战，对，但拿冠军真的不意外，
0: 是哦，应援成功，
2: 出惊人，
1: 对，就是也不能说意外，对，就是我们是。有能力做到，那我们也确实做到，因为这是我们很扎实的训练，对，然后我们真的大家都很努力，所以应该说每一队拿到冠军都不意外，对，但我们也就是刚好证明自己的就是有真功夫。
0: 不过很多的球员在当以他年纪24岁，可能。就排球的球员来说，哦，拿到这个冠军会有一点想要继续，你知道，顺势而为。可是你在这个当儿，突然间想要说，哎，我来转任后勤工作，整个心情的转折，还有你想要接后勤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也算是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上限，对，因为其实就是在打的时候，出场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也没有有就是比不上先发这样，那就觉得，刚好也有跟球团聊到，就是或许可以转任训练员，那球团也给我这个机会去辅助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好的方向，对，因为我虽然说年纪还轻，所以我现在学习新东西，我也是就是还来得及，对，想要趁现在把它搞懂，对，去帮助更多人。
0: 所以你觉得从你自己是身为选手的经验来担任这样的工作，优势跟缺点会是在哪里？
1: 我觉得优势是，当然我刚转过来，我可以很能体会选手的心情，比如说就是又要今天要做什么训练啊，或是安排什么样的训练，选手比较会反弹，这样子，对，但是缺点当然也是我太会站在选手的角度上，会有一点对大家不好意思，对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还是要学习。
0: 对，那如果真的成为训练员，或者说其他的后勤工作，你目前观察到的，好像罩门比较大，或者说可以直接进步很多的天鹰的部分在哪里？
1: 我觉得，在我去年当球员的时候，就是后勤团队包括体能这部分有很多管理，就是球员的时候会觉得只需要训练，练完就休息，对，但是在球队这部分还是需要管理你的饮食、作息。就是对，跟你的恢复，但是在自己当球员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需要管到那么多？那这部分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再跟其他球员说，对。
0: 所以等于一辈子留在一辈子，到目前的一辈子啊，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天鹰，一直在打排球。觉得排球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我觉得一定是带我认识了很多人事物，开了很多眼界，对，就是遇到的朋友都是透过就是身边比较好的朋友，都是透过排球来的，对。
2: 听父感觉应该，在球场上，然后应该也很多粉丝吧？毕竟长得这么帅，还是天秤座，
0: 还是天秤座的，
2: 对，还是天秤座，一定特别帅。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球迷们说句感谢的话？对，
1: 我自己的，
2: 对，always。
1: 好，就谢谢大家可以看见我，然后， 就是对你们的支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就是自己也有追过球队，就是知道看一场球要花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心力，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支持我。那接下来我会以不同的身份继续为台钢天鹰贡献，那大家也要继续支持台钢天鹰，谢谢大家。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玩小游戏的时间啦，让观众更认识停服以及排球比赛。那等一下呢一样有五题，一题20分，最后分数最高的人就获胜啦。噔噔，好的，准备好了吗，祝荣哥？嗯哼，排球比赛应该也是不错的吧。嗯，
0: 自从2010年的亚运之后就没有播过排球项目。
2: 那应该还可以啦，毕竟也是我们台钢的那个天鹰嘛。對對對，可以，
0: 应该知道，应该知道。
2: 好。第一题，停辅在场上是什么位置呢？哦，这个我也知道。A 中间拦网 ，B 主攻手 ，C 举球员 ，D 自由球员。嗯，这个应该还蛮简单的。
0: 对，应该访谈有稍微透露一点。
2: 对对对对。好，一二三，请翻板。
0: Yes。
2: 一个主攻手。
0: OK。
2: 好，换上我们的第二题。第二题呢？哦，这个我也很好奇，所以我想要猜猜看。我先问你是计划型的还是随便型的，在生活上，这是
1: 通常比较随便，
2: 比较好，跟我一样。好，那我该知道最后一个数字是什么？请问停辅的 MBTI 是什么 ？A ENFP 竞选者 ，B ENTJ 指挥官 ，C ISTP 鉴赏家 ，D ENFJ 主人公。嗯。
0: 这个，
2: 我觉得，
0: 哎，你们自己先猜起来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不是 A 就是 C。啊，
0: 哎，我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从场上的功能想到 B 耶。
2: 啊，是 B 吗？哎呀，刚刚说很随便啊，很随便。那我们翻板看看，来，一二三，噔噔，哎，哦，
0: 果然是专家，
2: 对，因为P 人就是比较随意一点点，J 人比较有计划性。
0: 是是是，
2: 那看来是挺准的。好的，那第三题，请问停辅参请问停辅没有参与过下列哪一个赛事 ？A 大专排球联赛 ，B 高中排球联赛 ，C 企业排球联赛 ，D 台湾职业排球联盟。
0: 嗯，这个我应该不会错了吧？
2: 对，应该是不会错。来，一二三，请翻板。哦，
0: 对吧？也是可以的。
2: 看来刚前一题应该要我答，说不定我会对。现在，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题。排球比赛中，每局每队有几次的挑战机会 ？A 一次 ，B 两次 ，C 三次 ，D 四次。嗯。这个其实我
0: 有16年没播嘞，
2: 而且我平常应援好像很常有什么挑战机会，
0: 要给你们跳，应该
2: 我觉得应该是 C。
0: 哦，真的吗？这么多吗？
2: 没有啦，我觉得自己感觉是 C。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模糊。
0: 我先看答案吗？再解释。
2: 来，一二三，真的。
0: 我觉得是。B 就两次就很多的，
1: 是 B 没错，但是应该是说你有两次，他会给你两次，但是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0: 可以再加一次，
1: 就那一次的机会会保留，所以就可以，如果你一直成功就可以一直继续，但是失败的话就是两次，
0: 就上也不是算上限，就是你失败的机会只有两次，
1: 对，
2: 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我体感感觉蛮多次的，
1: 对，
0: 体感感觉，
2: 看来啦啦队还是有这个认真上班。好，那接下来呢，下列何者排球挑战制度的项目 ？A 界外。界内球 ，B 足部犯规 ，C 触及标志杆 ，D 以上皆是。
0: 我觉得 B 待会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好，来，一二三。
1: 是有以上皆是，有以上皆是就是以上皆是。
0: B 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足部犯规就是因为有发球线，跟3米线。 还有中线，嗯，对，那就是有不同的规范，就像发球不能踩发球线，嗯，然后三米的话就是后排攻击球员，嗯，就是不能踩到三米线攻击，嗯，对啊，中线的话就是网子，比如说网子右边的，就是不能超过中线，嗯，踩到左边的场地，嗯，对对对
0: ，OK， 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就是相对比较多样一点的这个，
2: 对对对，毕竟是
0: 挑战的部分，
2: 对，嗯，好，那我们这次小游戏获胜者就是我们的天虎啦，
0: 一定的，
2: 可惜可惜，那天。

0: 打的。
1: 对，哎呀，
2: 谢谢。我觉得志荣哥今天听到廷甫就是分享，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新的挑战。对，而且很多运动员其实都想要维持自己的选手生涯久一点，但像廷甫这样的身份转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对，不管是选手啦，或者说是后勤的这训练员，无论如何都是要为了让天鹰变得更好。那也谢谢廷甫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2: 谢谢。那台湾之音，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其实我一开始我只想要说，表现出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户外很空旷，空气很好，然后有树木，有花花草草，就是很轻松很自然的感觉。然后你看这个天空，海缤纷的。所以就是在草地上，然后边边有一棵树，上面还有一些红色的花朵跟果实，

0: 我是郑仲英，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爹爹听人讲一句话，叫做“一户二路三房家”。好，就是清朝时阵台湾，应该是繁华重镇，一户就是台南户，二路就是鹿港，拢挖港口。三房家，哈，就是咱即马万华这一区，哦，迄个时代，但讲非常的繁华啦，哈，就是商业重镇。啊，不过即马台南甲鹿港甲房家，哈，甲万华这个所在发展拢无同款啦，哈。咱今仔特别要来讲这个房家这个所在，房家其实吼是一个真水的所在，有龙山寺，哦，啊，佮有一挂什么青草啊地啦、青草啊店啦，佮有青山王，哈。大家都对那个所在印象是安尼，但是另外嘛有无好的印象，比如讲有真侪街友，哈，啊，所以啊，佮以前疫情的时阵吼，人大家佮拢落好万华，哈，实在身为万华人，虽然唔是我，但是我知影万华的人拢真团结，大家拢吼，迄个时阵心情拢无好，哦，但是今麦他们翻转大家的印象了，因为阮有一个导演去遐拍一出。叫做大神翁啊！今仔呢，因要来咱的节目当中，好好啊讲房价到底水伫个什么所在？
2: 起价了，盖定了。

0: 原本设定的它是一个电视电影，在公视的电视电影，所以根本没有想过我会因为这样而要上大荧幕。
1: 我真的被你演出打动到了，短短
0: 真
1: 几
0: 的
1: 场戏，真的那个本土戏剧女王的气场全开。
0: 哎，
1: 你演出
0: 谢
1: 反
0: 谢。
1: 响如何，钟英姐姐？
2: 这个店的，让人安尼扫来扫去，趁食查某，趁食查某是干啥？
0: 让很多人看到，真的就像洪哥刚刚讲，很多生活底层的人，他们在拼命的讨生活、过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可是拍过程是很开心的。虽然我们真的大家很拼哎，12天全部要把它全部拍完。他们有一些因为为了有时间上的限制，可能又清晨就得出班的，就是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真的都拍得很开心，而且真的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还记得，他们来茶室找我那一天。全部人就是陪着我们，大家一起，就是他们收工了，他们还留下来，就大家一起杀青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有那种共体时间，很共感的感
3: 觉，共患难，
0: 对对对，共患难的。
1: 一场 A 事件圆满成功，谢谢。
4: 欢迎咱大神红的女主角，啊，就是郑仲英，欢迎。
5: 平安姐好，大家好，我是仲英。
4: 哇，你来愈来愈少年啦。
5: 谢谢啦。
4: 是呢，来，今天来我们节目哈，一定要画一幅图画，我来看你的画风如何。
5: 会不会吓到？
4: 不会啊。
5: 真的吗？
4: 还蛮不错的啊，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啊。
5: 谢谢。
4: 只是看不出来你画什么。奇怪，这大长会有红色花朵嘛？是奇怪啦吼。
5: 高五科人是凤凰花开。
4: 哦，凤凰哦，凤凰。
5: 因为台南人啊，较短啦。我嘛台南人啊。
4: 对啊，啊你唔捌看凤凰树哦？凤凰树，那么山上啊，直直来落落啊，像咱两个安尼。不要紧，不要紧，画者的意境的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算可造之材啦哈，画起来的才能行为啊哈。会的艺术家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哈。当然，咱仲英在社会人的面头前呈现出来的东西，在拍电视八点档，尤其拢是一种刺激、真凶，目睭白甲真大绿，哈啊连珠炮的嘞，对白，但是。哇，很让我很意料之外，是你第一次拍电影。
5: 嗯，而且其实一开始这部戏，伊嘛不是电影呢，一直拍戏是伫个公视的电视电影。
4: 啊，电视电影。
5: 对，然后走着走着，我们就要上院线了，所以其实我有点就是受宠若惊，很感动，就说没想到我第一部电影是安尼来的，就是没有想到我就是拍着拍着，然后就上院线了这样。哇，
4: 所以你也醒过来，就是觉得很开心，
5: 很开心，当然很开心。
4: 对，但是当初吸引你去接这个角色，因为咱怕被念倒啊，目睭被金豆钱能念啊，好吧？
5: 啊，
4: 每一天都要领一集的钱，啊，怕得念的人，我知影讲拢大家拢足辛苦。
5: 是
4: 啊。啊，接触的你也应该钱也不讲足多，是什么力量吸引你去拍这部戏？
5: 对，你讲的重点，钱真正无介济。但是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一点，其实当初呢跟我讲说这个角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要讲一个万华的在地的一个故事。嗯，那我就想说，我对万华真的是有点模糊，因为毕竟我是台南人，虽然在台北生活很久了，可是我对万华的印象就是说，独抓哈，然后可能龙山寺拜拜啊，然后就是夜市啊美食，大概就是这一些，没有很深入去了解他，那我们就跟导演约了说，要碰面聊一聊角色这样。但是我跟导演碰面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接这个戏了。
4: 是看到导演很帅吗？
5: 导演很年轻，没有啦，因为我导演其实对我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他知道跟我碰面的时候，他把我演过的戏全部看了一遍。 所以当他跟我碰面的时候，他可以跟我聊说我哪一部戏角色是谁，然后我那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诠释那个角色，我哪一部戏角色是谁，我用什么方式去诠释他。那这两个虽然都是霸道总裁，可是我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这导演也太用心了。就虽然他真的不认识我，但是他很用心的去了解这个演员可不可以，然后这演员他的作品有过哪些，

0: 所以你这出电影里面也是演霸道总裁？
1: 不是，我是演一个茶室女子。
0: 对对嘛，
1: 对对
0: 嘛。陶给你还是来替小姐？
1: 算是跟陶给我合作诶，一半陶给你嘛呢。
0: 哦，就合伙，
1: 就是合伙这样子。
0: 你的对对嘛，是不是咱今嘛讲阿公店？
1: 其实不是哎，因为其实大家，我以前也是觉得说，哎，茶室应该的是讲，那印象中看嘿荧幕上啊，是讲嘿等西来对弄个什么摸摸茶、乌漆嘛黑的。可是因为我要演这个角色，我又不了解不行。那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讨论，导演讲阿伯，咱来万华行一转，咱来看买。
0: 哎，所以你有实际到地点嘛去看？
1: 我有实际去看哦。其实哦，底下地点嘛，我感觉万华地点嘛很多，真的要还给他们个清白。真的是太多污名化了，因为就像。像刚刚雅兰姐说，阿公店跟爹爹妈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那我们以前都是把爹爹妈想说就是像摸摸茶那样，可是你去了之后才发现，哎，摸也爹爹妈，这是那个灯火通明，是迄只光足光的光拍拍迄种店。然后入去了后啊，
0: 是安那，今看无地啦，所以电脑要拍较光的，较袂啉对瓶啊，对不
1: 对？对对对对，今个规矩无客无好，没有啦，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没有说要很害怕被人家看到他在里面做什么，所以其实那边会去的时候，像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他的自我介绍哦，他讲哦，我甲伊讲，我较早是做啥物哈，做贸易的哈，外销的啊。我今麦退休，我无代志做。我今麦的吼，下晡时啊拢来遮啉茶。我甲伊讲吼，我伫个遮吼，我透早点歌，遮拢总有400+首，我拢会晓唱。
0: 哦，伫内底用唱歌，
1: 对，
0: 客规矩
1: 是
0: 喝茶，
1: 对，
0: 啊，偌侪钱最低消费？
1: 的每一个人家好像200还多，就一个茶水费而已。哦，
0: 200块，用咧对开始坐个暗顿。
1: 对。所以其实当然中间如果有再点东西是需要再加费用的，但它就可以低消这样子。所以那里有很多就是退休的一些大老板或是一些教授，那可能他的小孩子都长大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或是有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伴这些老人家。那他们又想要有一个生活休闲，那他们有喜欢唱歌的这些大老板，他们就会去那里点歌。
0: 那请问第一天把头给牛，除了负责收钱以外，要陪他们聊天吗？
1: 也是会陪他们聊天，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像唱到男女对唱的歌，也当给我背唱，而且甚至他们都已经熟悉到他来就已经知道说他今天要唱哪几首歌了，自动帮他点歌了。
0: 有歌单在的，
1: 有歌单在了，所以他们就是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很棒的，就是让一些很多退休的老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0: 然后大家都当成一个朋友。
1: 对，就是一个朋友，一个休闲活动的好去处，一个地方。
0: 所以是青的，不是黑的，
1: 是青的哦，跟漂漂哎。然后我还跟那些姐姐聊天，我觉得那些姐姐他们很棒，就说我又不偷不抢。啊，我在这边开店，啊，我就是卖这些茶，这些小规矩啊，头刀这啊，啊，然后点瓜、唱瓜呢，啊，我嘛是咧讨生活啊，啊，我在那谈啊，叨叨谈，啊，我甲囡仔请大汉，我个有买个碟厝啊，我就听了就觉得说，哇，他们是为自己的生活觉得是很骄傲的，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这样。
0: 但是要当地电话讨给你，就像你说的，退休的大老板或者是军人或者。是任何他一定有一定的教育程度，
1: 是
0: 你当地另外老板娘，你可以跟他对话，要有一定的技巧跟一定的脑容量的知识
1: 是啊，
0: 所以呢，要当这个地方的老板娘也不容易的啊。到底多深？安阿是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就要邀请导演以及编剧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稍待会回来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就是我们有拜拜的仪式，然后也有牧师做开镜祷告的仪式，然后再加码了，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我的牧师也有演这部戏，
1: 对，
2: 他演一个毒贩。
3: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0: 很生气，
3: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4: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 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

0: 实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1: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嗯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2: 感受
1: 到自己的身体。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我们首先要恭喜我们今天要访问的电影这出《大仙昂》啊，拿下了日本戏章国际奇幻电影节的国际新浪潮电影大奖。恭喜恭喜啊！当然，除了我们演员表现很好之外呢，幕后的制作团队也是一把照。听说这出戏呢，在12天就完成了拍摄。难道除了郑中英是真人以外，其他都用 AI 吗？那我会打话进，我们就请导演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我们的导演林博伟导演。
1: 梁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人讲编导演嘛，所以编剧要编得好，那导演要掌控全局，演员再加分下去，这个戏就大掉。啊，不过诶，听讲这个《大仙昂》啊，这出戏很早就入围了金穗奖的优良电影剧本，但是这种坑爹边啊坑高呢，哎呦，好不容易翻身了。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编剧李银琪。
2: 姚杨姐你好，我是银琪。
0: 我们先请教一下导演了哈。导演说很少上电视节目，啊，你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么年轻有为，都快都拍电影，对吧？嗯，好，听有台语无？
1: 听有，
0: 听有哈。阿公会晓讲无？
1: 看无认得。
0: 啊不，啊这出拢台语呢？
1: 系啊，
0: 系啊，嗯哎。
1: 但是我就是听比较厉害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嘛，所以也是因为拍这部戏，
0: 等一下。阿公阿嬤带大，那你阿公阿嬤带你看什么？
1: 看八点档。
0: 啊，伊较少回来，所以你不是看油内花的对吧？
1: 好像也有。
3: 阿嬤也有。
1: 阿嬤也可能有。
0: 有啊，油内花带伊讲个较好，啊你无学着。
1: 就是听比较可以啦，所以演员讲台语讲不对，或是有哪些比较口音什么的，我会知道。
0: 你会知道，
1: 对，但是就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用台语讲，大家听是还蛮好的。
0: 天空林公共电视有个台语指导老师，
3: 对，指导老师陪我们读本，
0: 有配备就对了。
1: 对。
0: 导演，你这么年轻哈，为什么敢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你？那当初接到这个大戏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我原本一开始是先看到了剧本，然后那当时看到的剧本，就对路就是那个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0: 那路人可以跟昂啊讲话，
1: 对对对，
3: 就神偶，
0: 我知道跟昂啊讲话，他们都在走，然后都在喊啊，他不怕被害到吗？
1: 就是他在绕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3: 就很像我们看到绕境，我们看到绕境过去，我们一定也会这样子，
0: 对啊，会这样讲
3: 求一下，对，哦，
0: 但是会对安娜讲话，拢是对行呐，
3: 对
1: 对对行，
0: 所以这个是编剧你自己创作出来，还是你看到真实的这样的画面？
2: 其实应该是说。比较少有这样的仪式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昂啊他走入人群当中，我觉得是神跟人最接近的时刻，所以我放在戏剧里面。
0: 所以这是你
2: 我的戏剧创作，
0: 自己的创作，
2: 对，哦，
0: 好，那导演来，你觉得这三场戏让你很感动，然后你就决定接这个电影？
1: 我其实一开始是有迟疑的，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我是基督徒。哦，对，跟这个戏的要谈的这个宗教议题是有是不一样的，是其实不一样的。
0: 基督徒是不是不一样？因为

0: 哎，拜托啊！你拜拜爱开香爱夹香，啊，所有的物件拢爱夹香，啊，你不要乱。
1: 对，我是没有拿香，但是我们的开敬仪式是我有请牧师
2: 对
1: 来祝祷，就是我们有拜拜的仪式，然后也有牧师做开敬祷告的仪式，嗯，然后再加码了，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我的牧师也有演这部戏，
2: 对，
1: 他演一个毒贩。
0: 你干嘛拖别人家下水啊？人家明明是光明正大的人，
1: 他也是蛮会演的哦，
2: 他很爱演哦，
1: 很会哦，嗯，
0: 哦是哦，嗯，
2: 啊阿公也有来演，
1: 哦对对，
0: 啊所以牧师演毒贩，他很心甘情愿，
1: 他很愿意啊，哦，
2: 啊，
1: 他还蛮爱演的，蛮爱表现自己，
2: 对，
0: 所以你剧本吸引你之后，你就全力以赴的从你的基督教的概念再去融合到道教或者是佛教的精神里面去。
1: 对，就是
0: 这过程有很困难吗？
1: 其实我后来就是开始抽丝剥茧的过程，其实我有稍微大概顿呆七天了，就是有稍微顿呆
2: 一个
1: 礼拜。
0: 顿呆会讲也不错哦，
2: 顿呆七天。
0: 对，
1: 阿公阿嬷有在搞。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请编剧来那个工作室嘛，就是说我们聊，就是稍微对谈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我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相信我们的宗教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样的嘛？”嗯。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共同的价值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跟爱身上的。
0: 对，
1: 啊，如果你同意，我们也可以，好像可以往下谈。
0: 那当时编剧你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说他把那个昂啊改成基督，改成耶稣，会不会？
3: 其实我没有抗拒，因为我跟导演其实有最大的核心理念，就是其实神明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人把神明分成分门别类，对，那我们有很多规则规条是不一样，那我觉得神就是爱和光这两个能量在一起而已，
0: 这是我们的信仰啊，
3: 对，
0: 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寄托，
2: 是
0: 无论是任何的神，嗯，都是我们一个心灵的寄托，我们也不迷信啊，但是呢我们要有的就很相信，对，我如果可以让我们天下太平哦，然后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哎，当初是谁找导演您来指导这部戏公共电视？
1: 哦，没有，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提案的。
0: 哦，主动去提案。
1: 我是先看了剧本，然后我们主动去提案。
0: 哦，哇，那编剧要谢谢你，因为那个已经快要上面都卡了一层灰尘。
1: 哦，没有，是我要谢谢他才对，我要谢谢他。
0: 九年呢，好久哦。哎，编剧，你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万华的故事？你应该是万华人吧？
3: 对，我万华人。
0: 对，
3: 因为我爸爸是开公庙的，所以我家就是住在龙山寺附近嘛。那小时候其实常经过就是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0: 哦，然后对，
3: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那神明有对我们有无条件的爱，那人和人之间有没有？这也是我在这个故事想要找的，应该也是答案吧。对，那我在这九年当中，当然就是一开始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本作品，当然中间有很多制作人啊或制作公司看到。那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是，我相信所有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九年来的反反复复，或者是别人的不喜欢什么，对我来讲其实那个就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找到相契合的团队，然后把我这样的理念可以传达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那李安都沉寂多久？几岁才被发掘？对不对？九年还算短。那我想请问你说，你刚提出的说，为什么龙山寺一年大概有好几百万人？包括外国观光客都会进去朝拜，为什么他不保佑外面的游民？你想通了吗？
3: 其实我想通了。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是其实神明都有在保佑我们，只是每个人都用不同每个人去感受神明的保佑都不一样。就像这三位皆有，其实神明都是用他们不一样的方式去保佑。就像这三名皆有，其实是可以 逃脱黑道的追杀这件事情，那他们可以躲进大生阿里面，对我来讲就是神明的保佑的一种。嗯嗯，
2: 其实就是神明的保佑，就是阿德林阿德心。就是神明保佑你。
0: 我以为你在讲日语的阿斗阿斗
2: 阿斗阿斗阿斗
0: 马斗里马斗
2: 马斗里马斗心阿斗里阿斗心哦，对，就是其实神明保佑你，他给你一条路，可是你要选择走不走是在于你自己。就是说，神明保佑了，你自己还是要努力啊。
0: 对，
2: 那你说你就自己你都放弃自己了，神明想要怎么帮也帮不了你。对，
0: 其实你们也很白狼嘛，不会一点每个神明都会达成你的愿望。
3: 没错，
0: 但是就像仲英说的，他会给你机会。
3: 没错，
0: 你愿不愿意把握那个机会很重要啊。仲英，这算起来这三位人，卖包括我了哈，你应该是算年会有卡。
2: 嘿，对对对，
0: 还淡薄啊，跟年轻的团队合作，因为以前八点档一定都是跟一些老同事啊，大家都互相了解个性啊，跟年轻团队有没有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嗯，那你觉得导演的导戏的风格跟你想象当中有没有什么差距，或者是印象让你很深刻的？
2: 其实我觉得跟导演他们整个团队合作，跟我在拍八点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从前置作业就是一直在讨论跟彼此尊重，而不是像其实八点档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到了现场还在等剧本，就是很快时间得去消化它，其实你甚至可能连消化时间都没有。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从读本，然后了解，然后在实地甚至是实地的去采访，然后去看他们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再来合作。所以我觉得是每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尊重演员的一个导演，他就是跟你讨论，然后他也想听你的意见，你有没有想要什么方式，你有没有想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让演员我相信是很多演员想要的一个表演空间。以为他们真的是街友，我想说哇，这制作单位好有心哦，连开镜都请街友来一起开镜，就搞了半天他们是翻译成葛洪哥，所以他们的就是从打扮整个造型都是非常非常用心。
4: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导演，如果说 有一题他跟他说出的想法不是你心里想要的，你怎么办？
1: 通常不会。
0: 不会。
1: 我的意思是说
0: 还是你都随波逐流。
1: 我老实说，就是我跟演员的合作是其实我有一个秘方啊，就是我
0: 在秘方、哦、
1: 我觉得有可能是秘方。因为也不也我因为
2: 我好
1: 像也没有办法问其他导演是不是这样做。就是我在开拍以前，其实我会退出来分析我自己的剧本，我会把我自己写的剧本，就是跟编剧合作的那个剧本，全部都拆开，然后解构它，然后这个解构的过程其实会发现一些问题，可是那个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出口，那个出口是会帮助演员画出那个框框，然后只要把那个框框设定好，爱干嘛就干嘛了，

0: 我在解构的过程其实会告诉每一个演员这个角色的终点在哪里，嗯，然后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反正就是要走到那里就对了，嗯嗯，那可是就如果是这个方法的话，那就不没关系啊，嗯，就是他爱加，但终究还是要回来。
1: 对，他的意思是说他爱加多少就加多少，反正到时候就把你剪掉。不是这样子，是啊，不是，
2: 没有，就是跟导演合作，你会觉得很开心。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让你自由发挥，
1: 对，
2: 但是呢，不能背离剧本的原意，
1: 是，我觉得，所以让演员就是可以很自由发挥，那种感觉是我相信是很多演员想要的，嗯，所以在跟导演一起合作的这个12天里头，我觉得很开心，而且你会觉得你演得很尽兴。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戏在日本拿到影展，你知道他们对我们这个戏的评语是什么？他说：“我以为这所有的演员都是素人。”我觉得最厉害，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赞美，哎，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演到让他觉得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0: 真实存在在那里，
1: 对，不会觉得说我们刻意在诠释或是在干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2: 多，他是本来就是素人了。
1: 我跟你讲，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开镜那一天，洪哥啊，还有那个范逸臣，就是他们在戏里头是街友嘛，然后所以他们那一天是街友的打扮出现的。那时候我真的是差点认不出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是街友，我想说哇，这制作单位好有心哦，连开镜都请街友来一起开镜，就搞了半天他们是范逸臣跟洪哥，所以他们的就是从打扮整个造型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2: 所以你们前次的填调跟选角，或者是说让他们实际去感受，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大概OK， 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就是这个案子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
2: 你讲这句好像我白问了。
0: 不是，
2: 查得到。
0: 我是说，他本来就是公共电视台里的一个，
1: 年轻人很可爱哈，
0: 一个标案啊，
2: 是，
0: 就是那个标案是网络上可以查到，因为我们没有改名字。那可是当这个案子其实还没有拿到之前，我就已经先去万华走了。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我早上8点。编剧就会来我们工作室，然后跟我一起打磨剧本，然后晚上8点12小时结束之后，他就回家了嘛，
1: 你就前进万华，
0: 对，他回家之后我就开车去万华，然后停在那个公园地下室停车场嘛，然后我就开始走，就是从华西街、西昌街，然后环河，然后公园，就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在那个茶室一直走。然后后来我们剧本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变成是换过来早上，就是早上大概6、7点5、6点就先去市场，然后走到晚上走到夜市去，然后他们怎么把摊车推出来的，从哪里推到哪里，然后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他跟哪些人讲话，然后记忆万华的味道，然后他们吃些什么。
1: 而且那个时候洪哥，我除了我们有去茶室之外，洪哥他们也是真的去跟街友睡了2天，真的睡在公园睡2天。
2: 可是据我所知，好像说到了晚上的时候，龙山寺前面那个公园就不可以有街友可以睡了，因为他们除了提供他们便当之外，还有让他们洗澡的地方，然后晚上有规定不能在那边睡觉。
0: 哦，可以，公园是可以睡的，
1: 可以。
0: 但是我自己也有睡过3个晚上了。就是我在那个走的过程中，就是
2: 那你穿什么？
0: 就是穿便服，
2: 就是便服，
0: 就是
1: 那你有被赶吗？
0: 对，我有被赶。我睡到第4个晚上，就有人来踢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因为那个其实是有编号的，
1: 有他的位置。
0: 对，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位置，所以就是不是可以乱去那里。
1: 对。
2: 可是你去那边睡觉干嘛？你不能睡，你的眼睛要一直看，你哪能睡？
0: 就是观察了。然后我喜欢体验。演员要体验的事情，那个过程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2: 很多人都会叫演员去体验就好了，就和导演就负责。哇，我还有很多事要忙，所以你躺在那边当街友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我觉得他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不多。
2: 谁？
0: 街友。
2: 街友，
0: 就是没有。首先第一个是他没有人 帮他讲话。

0: 然后他能够掌握的事情不像我们这么多，就是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的限制其实是多的。
1: 你有访问过这些街友吗？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是已经没有亲戚了？因为我看很多街友还是年轻的。他们为什么愿意当街友？你访问过吗？
0: 老实说，我没有跟他们对过话。对，然后但是就是用感受跟观察的方式。
2: 但因为宏哥他去跟这些街友睡了两个晚上的时候，他跟我分享的，他说他有看到街友他们在那边聊天说，明天要去哪里，比如说赚外快，比如说什么发个海报或是干嘛，或是举那个有没有广告看板这样子，他们也会讨论这个，然后可能也是会有因为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你的我的吵架，然后也可能因为说他们吃的，他有吃到那个便当，他没吃到那个便当，然后因为这样吵架。其实在那里很像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跳出来看他，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小型社会，只是说他们选择的生活模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是居无定所，虽然说居无定所，可是他们还是有固定的位置这样子。
1: 其实我现在要讲的是有点离题了啦，其实政府应该有要让他们去住在某些地方，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他们很坚持，
2: 对，
1: 要固守
2: 对
1: 那个位置。
2: 这个真的确实是有，因为政府其实有给他们固定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可能某个学校的礼堂开放晚上给他们休息，或是有特别为他们准备他们休息的地方，就起码就是可以遮风避雨嘛。但是很多人他已经习惯了他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他说他不要住在有屋檐的地方，他不要住进去那里，他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是很多人很多街友他不愿意接受政府的美意，所以他们还是选择留在万华可能公园附近这样子生活。
1: 所以我们编剧就特别写了这个戏。然后你觉得写这个戏是想替街友平反吗？还是说想把街友的面貌告诉大家？
3: 应该是说在我在观察街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只是他们的生活际遇没有办法，甚至说可能没有选择。那在我跟街友接触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聊过天。那可以回应说刚刚的钟英姐的那一题，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的帮忙，是其实也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他们想喝酒不能喝，他们要可能要洗澡什么之类的，但他们不想，就是他们没有，他们有点被拘束住这样。那有些确实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是。我碰到一个街友，我觉得有点感触啦，就是他是从南部上来的，那为什么他会流浪到万华？原因是因为他有点小中风，然后他不想要连累他的家人，那他一直想说来台北找工作，可是就是因为他的脚不太方便，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那因为什么会在万华聚集那么多街友，是因为有很多资源是在这边开始的，不管是社会局的帮助，或者是附近其实有很多宗教团体会发送便当，这些都有。那当然人家说好康到小宝嘛，就是大家会聚集在这一区这样。对，那我其实我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好手好脚为什么不工作，这就是很多人对街友的一个歧视或鄙视。但我觉得第一个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好手好脚某部分的，第二个是他们有时候是迫于无奈，可能就是真的是精神疾病有的问题，或者是说他不敢去接触其他工作，这些都有可能。 对，那这部戏其实我想要有点像打破我们对外界对街友的一个固有的疆界或者是局限，然后让我们去同理理解街友他们有很多很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2: 真的。
1: 不然如果妥善的安排，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餐风露宿了。
3: 没错。我就看那个宏哥在演戏，然后我想说，不对哦，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写他，然后我把9年前的剧本拿出来看，然后上面的人物设定，我就放的是洪都拉斯的照片。天哪！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导演讲过，

0: 编剧，我想再请教你一下，就是多塞南啊，这算是你的第几本剧本？
1: 第一个剧本。
0: 第一本哦，
1: 第一个作品，
0: 我也好厉害哦。然后，那时候好像9年前就入围了嘛。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入围了还尘封了9年？这中间历经过什么样的困难？
1: 我觉得不像，比较不像是困难，而是没有找到彼此之间共同的
0: 有眼光的人。
1: 不能这么讲，
0: 也伯乐。
1: 也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像有些制作人，就是说他没有兴趣看拍一个3个好手好脚不工作的人，那我就 OK， 那我们就是频率不对。对，那我觉得是放了9年。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啦，就是突然间就是就是
0: 被看见，
1: 然后就被派出，然后上映这样。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然后也是有最好的机缘去碰到这些团队，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什么时候上映啊？你们到现在还都还没说？
2: 9月11号全台上映。
0: 哦，那我们得赶快播哦，不要等人家上映了，我们才要再来播哈。好，我想要考一下重音哦，来，爹爹嘛头给你，你演一段我看麦。
2: 爹爹嘛头牛，演一段你看麦。
0: 比如讲这边是人客，我嘛人客。
2: 要坐吼，你等下想要念什么，你跟我讲。
0: 茶就好。
2: 茶就好啊吼，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念起来哦吼。你今仔要赶快。赶快的吼，
3: 讲赶快
2: 的好啊吼，好，然后就送。
0: 你刚刚点一个半分一个人，
2: 半分一个人哦，
0: 还是帮他点用的花果去。所以就是很自然，
2: 就是很自然，就很像就是一家餐馆、一家餐厅、一个咖啡厅的一个模式而已，很自然。
0: 但是我刚刚好像瞄了一下海报，海报上面没有你呢。
2: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这个戏的主轴都是在男生。其实我的戏不多真的。但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这次几次的一个映后的分享，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是说，他们好喜欢我跟宏哥的那段情感的戏，因为在戏里面，我跟宏哥是有一种
0: 哦，最后第一天嘛，老板娘嫁给街友。
2: 9月11号，你看了就知道。对，其实我觉得
0: 有短短的几场戏，然后你觉得是可以发挥的。
2: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0: 一定
2: 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0: 看我的眼神，看我的动作，看我对你的关怀。其实我不是你巴肚内面糖啊。
2: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勇于说出你的爱。所以其实我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我跟宏哥有很多就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在我们心里有一定的位置，
0: 越来越剧透了，
2: 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真的是怎么样去表达爱，可能大家都还在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戏里头也让大家学习怎么去表达你的爱，然后怎么去把爱说出口，甚至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大声昂啊，你可能有些时候某种程度你去看他，就是现代人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
0: 对，
2: 真的不敢去真正的表达真正内心的自己，
0: 因为符合社会规范。
2: 是，所以其实在大声昂啊里头去看到最真实的对方跟最真实的自己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剧透啊，其实也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啦。一个爹爹卖老板娘在里面，你看过退休的大老板，看过形形色色的人，
2: 是，
0: 然后你居然会选择跟街友对话，
2: 是，
0: 这就会引起大家的好奇感了哈。那你跟宏哥里面，你觉得演的最精彩，然后或者是说对戏的时候擦出火花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修改台词？有没有自己加台词？
2: 我觉得加台词的都是宏哥
0: 啊，是啊，
2: 对，但是我觉得宏哥加台词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更贴近我们那种之间的那种情感，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觉得跟宏哥。

0: 对戏是会让你很放松，因为它就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它就不是在演戏啊，它就一个松，就一个松弛感。你看，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嗯，所以你跟他，
1: 他以前就司机啊，他也不是演戏的。
0: 真的吗？
1: 是啊，他不知道是碰格还是顺哥的司机啊。
0: 真的？
1: 是啊。哦。对啊，就无意间进来演艺圈的啊。
0: 哦，所以表示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波折，所以他更能够去诠释到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也学习到很多，就是可以让我更能够让自己放松，不会那么框架性的去诠释角色。
1: 那想请教导演，这些演员是您挑选的吗？
2: 哦，跟制片人一起。
1: 那编剧？导演挑这些人，你有意见吗？因为你编剧笔下
0: 那个有意见，现在可以说。
1: 对对，因为你笔下一定有想象的，当然你会写这样子的人物，可是他选角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哎，你好像不是很符合？你有没有你的意见？
3: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还蛮神奇的，就是我在九年前写的剧本，那个阿红，其实我就是以洪都拉斯为人物。的坐标去写的。
1: 你这么早就看准他、
3: 啊、所以我取了阿红这个名字，然后但是我也忘记了、是直到有一次因为我们拍十二天的戏，我都有跟嘛、然后有一次我就看那个红哥在演戏，然后我想说哎、不对哦，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写他，然后我把九年前的剧本拿出来看，然后上面的人物设定我就放的是洪都拉斯的照片。
0: 天哪、
3: 啊、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导演讲过。
1: 来
3: 太神奇了。
1: 这刚好讲到这一点哦。
0: 没有哎，那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尝试、這個、
1: 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就是那个他刚刚说他在写剧本的时候放洪都拉斯的照片，哎、你们编剧都会这样子哈？
3: 对啊，就是
1: 想要谁，然后前面要一个照片，然后你就有那个想法，是不是？
3: 就是我们要聚焦这个人物嘛，所以也可以跟制作单位沟通嘛。那我们就是想要哪些演员的方向会、我们会先定一下目标这样。
1: 那钟英刚要问的就是茶室老板娘，
0: 你
1: 前面是放谁？
3: 因为人物设定我们只有放主要角色，所以我没有放女生。
1: 好好说，
0: 对，我不是主要角色。
1: 但是演的丢丢啊，对不？两三场都这样演。
0: 但我必须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完剧本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聊天，跟编剧聊天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就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棒的剧本了，因为其实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拍戏常常都是一场戏一场戏的来，没有这么的完整性。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到剧本会觉得像在看小说，但是看到他的剧本是真的，你会觉得你就是在一个生活一个情境里面，就是真的剧本，真的那个台词是很生活化、很人性化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一部电影你用十二天就拍完了啊，有那么赶吗？是钱不够吗？还是觉得
2: 就是说资源也没有很多了。
0: 对，真的
2: 没有，就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嘛，所以本来新导演就有新导演的挑战了。对，那就是在这个资源下，就是只有这个期限了、
1: 只有这个期限、也是只有这个钱。
2: 对
1: 所以所有的演员都被你杀到片甲不留，
2: 就有被有吗？有被榨干的感觉吗？
0: 我想一下啊。
1: 可是这样，榨的开不开心？
0: 其实挺开心的啦，因为我真的觉得会有一部好的作品是很开心的。
1: 那导演，像你面对的都是这些演员都是演艺圈的佼佼者，
2: 是
1: 那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碰到阻碍啊，或者是说难以启齿啊？有时候哇，有时候真不真正的一个变鬼有没有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2: 我觉得一个卓越的导演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要担任心理諮商师的角色。就是我其实常常在跟
1: 当主持人也是啊，我一开始就说他很漂亮啊。
0: 看我今天有没有觉得笑得特别花枝乱颤的？
1: 不好意思打断你。
2: 没有啦，就是我常常看到演员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本人他心里面的困境，或者是他的需要，然后或者是他的某种特质。所以经常我在 撰写剧本或是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

0: 会在跟演员对谈的过程里面再回头去修正角色的，就是我会看到演员本人的某一些特质去抽样放进去角色里面。哦，
1: 所以任何演员都可以来演你的戏嘛，因为你都会重新再抽样再回去修改嘛。
0: 对，其实是哦。
2: 对，
0: 我不是那种找一个跟角色很像的人来演，还这件事情没有，目前没有。
1: 很多人都会想说啊，不是外形像，就是感觉像，都这样子，好像游刃有余的感觉。但是导演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的，反正再怎么样操作，就是把这部戏拍好，然后呢，即将在9月11号上映这个《大神人》啊，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好，谢谢三位今天来节目，我们还有下一集哦，哈，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雨伞水破，骨家冤灾”。哦，那有当时啊，透风落雨啦，啊是雨伞用久啊啦，啊有当时啊去刮到会破去，但是迄个机具拢伫个啊。哦，就是表示讲，有的人可能做生意失败啦，或者是讲家道中落啦，但是呢，你只要有迄个骨气，或者是讲，哦，你保握住中心思想。你莫忘初衷，继续拼下去，你嘛是够有成功的一天。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禅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

0: 梦想，也是真实的世界。
1: 因为真正有一天做梦，既然梦到家己变成一只蝴蝶。不过试起来了后，伊发现伊同款嘛是漳州啊，
2: 大海洋漳州伊即摆

0: 而且本事飞起来，唔过买来另外一只乌蝶，因就想飞离去。
1: 放掉，
2: 放掉。

歹势，真歹势，耽误你的时间，要无请别人。

了。

城市嘞，是安尼啊，漳州家境贫寒，若是要办婚事，需要袂少的花费。我想讲，是毋是会当甲你借淡薄？

0: 小心嘞！哎呀，都是阿弟呀！
1: 我是我的囡仔借的，
0: 啊，
1: 无现金哦，
0: 啊，啊无安尼啦，
1: 哈哈哈，干嘛大？做恁这两边啊好听嘞哈，等待求生，我若收了税，这300担银就你，
0: 啊，等待求生。我肯定的，对我未来的朋友会当交代呀。
1: 哎，阿娘，
0: 啊，
1: 阿哥兄弟啊，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啊？
1: 哎，听讲哦，你家太宰收交袂歹，啊，无安尼啦，你若开心，阮两个熟识，帮助我高升，嘿嘿，我马上支持你。
0: 真趣味的代志，唔知你有想要听还无咧？

0: 安尼啦，我今仔日伫迄个河边伫咧等渡河的时阵，有听到人伫咧喊叫的声音，也毋过我世界阁看无影只，后来看到一窟水，哎呀，原来是内面有一只紫仔鱼伫咧喊救命。
1: 迄就是，迄就怪，紫仔鱼哪会喊救啊？
0: 唉。为了现实的生活，这嘛是不得已呀！哦。

得雷公。

不二。

Thank you.

0: 伫第一段戏时阵，咱看到庄周，伊是一个文人，也毋过其实伊嘛是一个修道人。伊真有抱负，但是拢无多通去实践。哦，所以伫第一部戏内面，咱有出现两个真重要的角色，咱要请咱演员甲大家做介绍。
1: 谈到第一部，我演的是庄周，因为我平常时啊拢是演小旦，啊今仔日要来斜杠演出小生，而且这个小生唔是一般的书生，伊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所以今仔日要来挑战，变作演出庄周该有的气质。
2: 是一尾一只鱼，一只一只鱼，伊其实所讲的话，就是庄周的心声。
0: 是啦。咱伫个第一部戏内面，咱看到庄周，伊是一个不管为了宽恕放头的一个人。啊，不过，成亲了后的庄周就无同款啦。总是虽然因翁仔某真恩爱，也毋过人伫咧讲，开门七下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着生活，庄周总是爱为生活担头，也毋过攀附宽恕，或者是助长威业，伊拢做袂出来。所以，伊只好委曲求全，做一个小小的插曲。伫第二幕戏内面有新的发展，咱的演员赶快要甲大家做介绍来。
3: 我演的是慧思，也就是庄周的好朋友。在这部戏里面，我专教要来甲庄周讲一个秘密哦。
4: 啊，若在后一幕，换我来做淡薄戏，大家会记得无？在顶一回，庄周要甲我借钱，啊，不过我不爱借的。这幕无同哦，庄周做官哦，这幕换我捧钱要来给伊用。
5: 由我来投脚，这部的庄周为着要避风头，周游列国，甲伊做心爱无惊难分难舍。
0: 是，要若伫个第二幕的折磨，由我来演唱。谢谢。伫个这部戏内面的周某，伊是一个真勇敢的女性吼，因为伊知影伊翁婿庄周有抱负，也毋过一直温馨伫这个庄卡所在都无发展啊，而且伊嘛希望伊有一个真大的成就，所以伊甘愿放手，予伊翁婿庄周去云游四海，去修道，去追求伊家己的理想。啊，所以伫个这部戏内面的周某，大家会听到伊的心声。
5: 顶一幕，我甲天辉搭配做个新段，是咱歌戏常常看到个开始，还是少年的泽吾伊共庄周。下一幕是我甲新会做搭配，演个是已经成亲了后个庄周伊共泽吾，用个是咱歌戏常常看到个水秀。
0: 是，所以伫第一幕个时阵，咱个泽吾你搭配是琼会庄周，恁所用个是开始个功夫，啊，再来伫个。无继续节目，伊甲新会一组搭配是水秀，就是咱的唱尾。啊，咱第二幕特地咱的期待，且看第二幕插

喜欢。

来祝贺。

苦，武功不行咯。

0: 中主，又何故局中计？贵师，你讲对无啊？哈哈哈哈啊！姓啥？不管姓氏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那你庄大人，你思想开通啊！半日水，庄大人，新君爱我来做做客，希望你会当入无参见。要如果在下，那么伊入宫嘞，那是得罪宋君，安尼就唔好咯。且不报，郑州心领。
1: 甘好友，请回呀、啊。
2: 哪里？下官过去。
1: 主友，我就是来通知你这件风声。团圆，你若不入宫，宋王就要杀你，以免被我发所用啊！啊，
0: 看来又无安尼能自立咯。
1: 宋国非九年有之数啊！对啦，你可以周游列国，吃遍风声，你想如何呢？
0: 哈、啊！也未有如此咯。啊，
1: 我先行一步，待我向大嫂问好啊，
0: 我送你。
1: 啊，不可惜嘞，
0: 顺行。
3: 四舅

请坐。

我等你倒回来。如果若是爱

0: 离开着爱妻的漳州，开始周游列国，一直走走走，走到宋国的所在。这个时阵，伊的好朋友鬼师来找伊，找伊是要做啥物呢？原来是希望会当可靠帝王，秦国政管理伊剑术。想袂到，这所替漳州惹来搁较大的风波。
1: 是啦，第顶一幕戏内面，咱看到漳州。

0: 其实伊是有机会去参政，也毋过伊嘛真艰难啊吼，啊所以一直无一个好的出路。啊，但是伊去分流四海了后，伊阁碰到伊的好朋友肥师，叫政府新的发展，咱嘛是请咱下一步啊，咱的演员甲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我演的是帝王，我毋是一个昏君，只是爱看剑出，无爱扮国师。虽然真侪刁钱伫咧苛刻我，我犹原唔听，坚持要做家己啊。
0: 其实是伊是爱佚佗，我爱做工作。我来继续。
2: 等下一幕我演的是鬼师，鬼师呢就是看着帝王安尼，拢无爱扮国师，安尼继续落去实在无会用钱，所以伊想着一个人会当苛刻伊，迄个人就是郑州。
0: 是，伫下一幕戏内面，我所演的是郑州。在这段戏里面，我感觉漳州伊爱一个真大的决心，因为伊的好朋友肥师伫咧甲伊讲讲，哎呀，这个帝王拢爱佚佗，无爱办国事，伊叫伊较苛刻。也毋过漳州真知影帝王的个性，伊是一个反面无常的人。如果苛刻了，伊若欢喜就好；万不利，伊若无欢喜，可能漳州都爱人头对地。啊，所以伫这段戏里面，咱会出现真高调的戏。啊，继续，咱这段戏里面出现一挂剑术。咱请咱这个剑师甲大家做一个介绍。
3: 阮所扮演的是帝王所聘请入来的剑师。为什么帝王要聘请阮入宫呢？因为伊真爱看阮冤家相拍。
2: 我嘛是剑师，但是我甲伊无同款，我是漳州老来。
0: 这我老来。
2: 大家知影，因为帝王敢若爱看剑术，所以漳州伊会用一种以剑对剑的方式，要来说服帝王会当冤剑术。清国情
0: 是啊，愈来愈精彩啊！请看这段《赵国说剑》。

0: 一阵就变再不来，所以不敢一回呀。
1: 你是啊，
2: 你无名用我的气血不同，好，悄悄相信，要拯救爱情，
0: 是，有请拯救现实。

0: 伊你是要用什么话来说服本王远离剑术呢？
1: 我欲以剑术
0: 哦，剑术好，本王问你，以剑术你如何肯定你胜呢？
1: 我的剑术是不一路的，可以服侍一人，千里无人敢当啊！
0: 哦，啊如此，就天下无敌了！哈哈，赶紧，赶紧开始啊！
1: 是，国王向你介绍三首剑，第一就是天子之剑。

娘的，你身为天父之位，若是不能够行。

了。

心情酸。

0: 中秋先生你倒帮忙想办法让这盆布
1: 耶耶耶

多谢泉州先生哩，祝福恁某永远拢袂讨客厌。

也未免太过春风了，也令你。

0: 在这是真正先生的门生，名唤王孙。
1: 原来你是漳州的门生。
0: 好、啊

0: 公主，时候无早，请你明早休息。
1: 啊，稍等一下，夫人，学生们真好，为先生。

0: King North。
1: Thank you.

0: 是泉州，伊是毋是会当用王孙的身份继续甲曾母相爱？
1: 曾母心里真冤枉，因为泉州拍死伊的美梦。
2: 既然是安尼，曾母伫咧知影真相了后，为虾米会选择自杀？泉州到底敢有爱过曾母？若是有，是安怎搁要去试探伊呢？
3: 曾母，我敢话，那我伫现代。也选择王孙，也是泉州。如果是你，你会安怎选择？
1: 你希望是乌蝶梦着家己变成泉州，醒起来了后，决定甲伊伴侣相守相偎，
2: 也是泉州忘记变成乌蝶，起来了，伊决定要甲曾母结桥解母，
1: 也是曾母甲王孙做伙的无畅顺，应该。什么款的结果？

多谢。今天的音乐好听不？真正足好听。我特别吼，伫球场内底，我感觉上享受的，就是听咱传统的乐团因伫咧演奏。每一遍啊，听到拢安尼，感觉足感动的。今天音乐上介好听，啊，咱的心中介绍咱今天的编腔作曲，就是咱的周煌翔老师，谢谢他，谢谢。要给我们周煌翔周大亮，咱所有的乐队老师，第一位就是咱的古筝陈玉宇老师。老师，形容是少年吼，一个比一个较少年。再来，咱的四鼓拍个真好，咱的台湾歌手陈文贤老师。再来是咱的主鼓，咱的黑那西陶吉维纳吴全山老师。好，我头拄仔绕口成语，就是咱的罗拔陈玉。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足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我是谁？
1: 我是我。
0: 我恨我，我也爱我。我讨厌我，我想我，我知道我，我忘了我，我又看见我。我想重新找回我，我要面对我。

0: 七七，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重量的。一二三四，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吴金国口气越来越急，他们正在排的这出《楼兰女》是当代传奇剧场1993年首演的作品。
1: 2021年重演，除了他和老搭档魏海敏，其余演员都是第一次参与。
2: 看起来心里面很坚强，说倒就倒了。你要吸一口气嘛，不要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全部都这样。我们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嘛，啊，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你要不断的排，不断的排。因为这些歌队绝对不能松懈一点点，有的时候那个节奏配合不起来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
3: 会无缘无故的去缠累。
2: 哒哒哒。因为秀伟老师要看剧本在读啊，他不是一直在看着你们的，他说对都不见得是对啊，我在这里一直盯着。我不觉得对啊，
4: 我们都习惯这样工作，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的日常。你在这个表演艺术界越久的时候，你就会要求那个细节，然后你又要求那个细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焦虑了，就是越不满足。然后所以你希望 push 很大的力量给你的年轻演员。
0: 其实吴兴国的焦虑没少过，28年前《楼兰女》开演前戏，他就把自己关在书画间，不许任何人打扰。
2: 今天晚上开演时间，他写8点，其实是7点半。
5: 啊，现在是倒数时间。
2: 对。京剧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个戏剧，如果你勇敢地觉得你这个是经过市场、经过文人、经过我们的文学家熏陶出来的这样一个经典，那你敢不敢拿这一套基础去面对世界经典？那我就想说怎么去突破它，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蛮早的，28年前，你知道，因为我们一直想往外走，一直想找一个新的表演形式来突破自己的东西，那时候就看到希腊悲剧，
6: 够紧吧？
7: 哦，对，我觉得吴兴国，因为他是一个很冲的人嘛，也有一些这个年长的写了很厚的信给我，非常厚的这个信，然后呢，都在讲述吴兴国是魔鬼，叫我离他远一点儿，千万不要来演这个戏。
8: 葬送我的青春美梦。
0: 1993年的《楼兰女》是第一次由京剧演员来诠释改编自希腊悲剧的文本。尽管演员身段依旧，但没了西皮二黄，不见水袖靠旗，当时许多传统戏迷难以接受。
9: 米莉亚，仔细的想想吧，这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7: 滚，你滚！他觉得改变一件事情，或者说改变我们的传统戏曲，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也可以是当时的一些未道人士的一个写照，两个字就是恐惧，就是有很多人都很恐惧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改变了。
0: 老戏迷怕颠覆，而吴兴国更怕不颠覆，京剧艺术会从此凋零。
9: 除非他能插翅高飞，我钻到地底，否则是难逃我的手掌心的。米莉亚，
2: 你希望保存传统也好，你希望我们新的世界的戏剧去发展创新也好，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个。但是，我知道整个传统已经到没有地方可以退了。你不去结合世界经典的时候，你根本走不出去。哪怕我只做了一次，从今以后我就收山了。我觉得我也满足了。

0: 宽，
1: 地又阔。

0: 因为你用嗓子用多了，自然就会了。像我们现在对专业来讲用的不够多，不够多呢就更会这样。所谓的不够多，就是你到底还是上舞台太少。表演嘛，就是以舞台为生命嘛，观众才是，有观众来看才是叫真正的表演。
1: 才演完楼兰女，吴兴国没给自己太多休息时间，过几周他又得上场跟年轻的戏曲演员连演四郎探母战马超。因为除了新创的京剧作品，他还持续扮演着传统老戏。
0: 我们那时候机会一来的时候，就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就教你一出戏，马上你就上去了。那个时候心惊胆跳，那个心脏跳到了脖子这边来了，都已经，你知道，就想说，哇，我怎么把它拿下来？我可以唱下来吗？我可以好吗？啊，那个是，我家的那个床垫，拿来给他们摔打跌扑的。嘿，好，拍到了吗？
2: 再来一次好不好？
0: 好，再来一次，没关系，没问题的。哎呀，你看，你看多舒服！哎，在台上可没有，哎，在台上可没有这个啊，就在这里了。
3: 以前你们练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石子地还是说是一般的那种水泥地吗？
0: 什么地都练。哎，那个像马路那个柏油路，对不对啊？也是一样。
1: 苦练是伶人的日常，要唱作念打接通，手眼身法步都不马虎。从前的训练准则。只有一个字，就是打。
0: 我觉得我们一进校全部都要剃光头，啊，好像让你安静下来，木府城中。早上起来是用棍子打起来，五点钟师哥就来了，啪一棍子，哗打痛，哗以为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集合。你看过电影《霸王别姬》吗？就那个，来趴下。老师拿着那个枪啊，就你刚才看到那个打的那个枪啊，跟刀劈子啊，来了，他啪啪啪啪啪，哇！你今天犯的大错，就每一个人最少挨八项，对不对？犯小错最少三项。
1: 从前腿劈的不够直就打，翻身下来站不稳。还是打，小时候的吴兴国也想跑，但无处可去。
4: 3岁就被送到孤儿院去了，然后6岁吧就到华兴小学去了，那后来又送到复兴剧校，所以他基本上，就随着母亲一直在飘零，然后又没有父亲，所以他对家。跟对爱的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0: 这个里面你看，这个什么都有啊，这是胖袄，就是穿在这个戏服里面的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是传统的衣服啊，这就是我们这回四郎探母要用的。你看上面都写兴国，吴兴国，兴国。2001年9月，
3: 20年了。
0: 对啊，20年了。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们从小养成一种对传统的尊敬，然后你跟他很多年了，那么你就会舍不得丢他。
1: 如果家能避风遮雨，能供吃休息，那么剧校就是吴兴国的前半生最趋近于家的地方。

0: 我觉得我妈妈在不在，我根本不在乎啊。放暑假妈妈不来，我就拿着那个，很多人都接回家去了。我妈妈不来没关系，我就把桌子上的那个面包、馒头全部收在自己，变成一个书包，跑到那个阳明山旁边，根本就没人。我们几个不没有家长要的人，两三个人就跑到森林里面去抓知了，拔人家水果啊、莲雾啊什么，就很开心的。啊，饿了就吃面包，然后又回来了。我最喜欢是养蚕，拔桑叶，自己去看这个蚕怎么长大，一天一天的喂它，把它喂得胖到已经，像那个拜拜的大那个神猪一样。就是你还能想象那个小时候那个过程，那个感觉啊。想家你没地方去，那在那个哭里面，会哭到最后没眼泪的时候，你会很安静的。
1: 吴兴国扎扎实实练了八年的武生行当，读文化大学戏剧系时，因为有戏曲功底，对传统角色有理解能力，老师推荐他进了云门舞集，演出《乌龙院》《白蛇传》等现代舞作。那时云门前景大好，他原本以为会在舞团继续生根，没想到当兵后进了义工队，遇到台湾四大老生之一周振荣。
0: 你知道从前这带团通都是老生，你知道吗？我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可以撑起来一个剧团，养活一个剧团，都是老生，你知道吗？哇，听着我，你以为你用武功唱了几出戏你就很了不起了，很懂戏了？告诉你，真正的秘诀全部在老生里面。
1: 遇到周振荣，让吴兴国看到更精深的戏曲艺术，他决定拜师。
0: 最惨的是林怀民老师，我当然我本来预备退伍要回云门的，我也知道云门很需要我，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更难，你知道吧？大家觉得周老师带我去祖师爷那边是非常慎重的，几十个老师在那边，每一个老师都来训话，然后我就跪着一早上两个多小时，那香烟那个烟熏到眼泪一直掉眼泪啊，你知道？林怀民老师感动到完了，这个学生回不来了，这个团员，从今以后要跟周老师去。正正蹦正绑吹，正这个唱唱唱到底是？我们只是先把传统继承下来。到底你们才第一次唱嘛，对不对？以后这个东西要不要都没关系啊。
1: 对年轻演员，吴兴国盯得紧，而当年寻古里收徒的周振荣更是谨慎挑剔。
0: 三年教了我两出戏，糟糕了，你有这么多档的公演，对不对？你怎么办？你老师教得慢，对不对？我们到外面老师请一个老师来怎么样，两个月之后以你的程度绝对没问题。那我为了陆光的饭碗，我要不要去学？还多学一个戏？我心里面在嘀咕啊，我老师一定不舒服啊。
1: 懂京戏的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了解梨园的师承规矩。迫于现实压力，吴兴国不得不再向其他老师请教学习，对戏曲诠释有更多的想法。
2: 吴兴国本来跟着周振荣老师学的时候，周老师要求他一招一式要跟他完全一样，可是吴兴国已经迫不及待地把他自己的体会放进去了，所以可能一个伸手出去的动作没有像老师要求的那个高度，好，也许就这么一点不同，老师认为他是有意背叛。
0: 就一个

0: 动作有劳夫人点雄兵，他教我是这样啊，雄兵嘛很多嘛，但这是个普通的动作嘛，我就很简单的有劳夫人点雄兵，照道来讲也没错嘛，就不是他的动作，对不对？唰一棍子，你回家不背戏啊？唰又一棍子，几棍子下来以后啊，我不小心挡他的时候，啪！哎呦，把棍子抓到了，他也呆住了，然后他就把棍子放下。你现在是老师，我不能打你，对不对？那既然不能打，也不能说了，那你就看着办吧。哇，掉头就走了。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一天，吴兴国真正意识到，父亲从他生命中离开。
0: 你离开台北，才会觉得台湾的马路是很不错的。但是你在台北啊，你就觉得好像马路从来没变过。我早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人是一个很大负担的人，很复杂的。如果你有来世，你要变成什么？来生当个一大棵树，哎呀，太美了。我每次看到大树，我都会拍拍它。真的，嘿。小时候吧，经常在这个艺术馆演出，经常会到这里跑来跑去。大了以后，还是偶尔会来。一方面觉得想怀旧一下，一方面想要安静，所以来这边看到植物，就觉得有一种很暖和的感觉。我觉得大自然可以躲过一些人类很复杂的这种关系啊。我们从小就在树前面喊嗓子，我们借着树能够得到新鲜的空气，喊嗓子借着你的面能够弹回来，听到自己念的有多响亮。我们看到你那么巨大，我们希望将来跟你一样的坚毅。

0: 1986年，吴兴国创立了当代传奇剧场，首部作品就改编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成了《欲望城国》。
1: 没有看过京剧的观众，哦，大家第一次发觉京剧原来这么厉害，京剧演员可以演到这个样子。可是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懂京剧的观众，戏迷观众看不惯，戏迷会觉得怎么可以京剧怎么可以演莎士比亚呢？
2: 我们的核心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完全都还是用的是京剧的，它只是在包装上面来讲呢，给予观众一个很不一样的包装。至于说观众什么样的批判，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
0: 欲望城国评价有褒有贬，但讨论之火为台湾京剧界燃起好久没有的热度。接着吴兴国继续引领剧团改编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西方文本。
3: 刚才是李尔在做梦吧？
4: 虽然我从传统出身，有太多的障碍，要扛个十字架，本来老师就寄望你，然后师父也寄望你，结果你在做什么？我现在回头看看，我从来都不后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0: 90年代开始，他的混血跨界作品陆续登上英国国家剧院、法国亚维农艺术节、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等，拥有超过20个国家的巡演记录。
4: 我不是真正是一个莎士比亚剧团，我也不是一个西方剧团，我就是道道地地的有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现代剧团。
5: 吴兴国老师生徒仪式向祖师爷请示祈福典礼，典礼开始。
6: 弟子吴兴国，于今日民国110年3月7日，带领学生朱伯承在您的面前行磕头大礼，收朱伯承为徒弟。
4: 前年1月份的时候，去巴西演出这个李尔，我也带他去了，看完在后台掉眼泪，你知道吗？哎呀，我就觉得，哎，我抱着他，我就觉得，年轻人不要害怕。
7: 请学生朱伯承递拜师帖，行磕头大礼，一叩首。再叩首。

那个坚持吧，当他认识表演艺术是一件他的生命功课，他的使命感，他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很像了。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有多大的想象能够转换它变成你这个星系里面的力量，那才是你，那是你自己的。

在佛光山有两辆车，数十年来不断穿梭在人群之中，一辆载着欢喜从大慈育幼院的孩子到长大成人的院友，一代又一代接力打造这个花车，用游行艺术还有创意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个来到佛光山的人。另外一辆载着智慧从偏乡校园到社区的角落，一本一本书，一场一场的说故事活动，让阅读跨越了城乡距离，把知识送到更多孩子身边。欢喜与智慧正是佛光山多年来推动人间佛教的重要精神，让这两辆车的背后也都是来自于星云大师超越时代的想法。

0: 跨越40年的接力，从佛光山走向当地人群。
1: 花车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我们大树寺，然后其实种种的困难，我们也目前都克服了，
2: 就是一个很新奇吧，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也是不一样的考验，因为花车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就是马路上去做行驶，那它的电力啊，或者是一些安全上的问题。跟司机的一些意识，或者是我们的指挥交通的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到底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完整的让这个活动给安全落幕，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花车上的热闹是大家看见的风景，而在花车之外，还有另一群人负责交通引导、车况监控、临时的状况排除。他们跟着花车一起前行，也守护着这场40年来从未中断的传统。空拍镜头下，托钵队伍缓缓前行，街道两旁民众合掌礼敬，也向花车挥手致意。
3: 掌声欢迎由大慈育幼院带来的60吉祥新欢喜。

而就在数个月前，同样一群人才刚回到佛光山围炉过年，除夕夜船灯楼里灯火通明，慈容法师、依来法师一一发送红包，大朋友小朋友围来在师父的身旁，唱着熟悉的歌曲。

0: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是回家，而对他们来说，佛光山就是家。
1: 因为我们呢，永远都是最怕、最担忧的，就是他们的心有没有躲起来，有没有在阴暗当中自己掉眼泪？没有。过年过节，这些孩子都是携家带眷，带他们的孩子回来，然后告诉他们说：“妈妈以前是怎么走、怎么跳舞。”爸爸也讲说：“我以前是当什么，以前当什么。”没有一个是缺席。
0: 有人离开幼儿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但每到过年，大家总会回来，因为这里有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有共同完成的一件事——花车游行。

0: 大年初一，化妆义工开始忙碌，换上舞衣，画上彩妆，小院童在镜子前期待着登场。而这场游行最早其实来自星云大师的一句话：
1: 大家的唱歌跳舞，我们的艺术的生活就结合在一起走出来。那在这个时候，大师就给我们一句话，他说：哎，对耶，我们过年啊，来山上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幼儿园就来负责用花车游行来祝福大家，让大家很开心，带着幸福满满的来跟大家拜年。
0: 一句给人欢喜，开启了40年的传统。而这个故事还得从更早的之前说起。70年代，佛光山刚开山，那是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年代，有些家庭因为现实的困境，把孩子送到了佛光山。
1: 大师看了小 baby 了以后，师父说：这个孩子既然送到这边来，就是跟我们有缘，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我们要好好培育他们。然后更大声地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是我们佛光山的王子跟公主。

0: 从这一个时候，大师就是给孩子一个尊严，然后要我们用艺术的人生来栽培他们，让他们开发心灵的才华，陪伴他们走出心灵的创伤。
1: 艺术人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唱歌、跳舞、打鼓，甚至画画，一步一步陪伴着孩子走出生命的低谷。如果说大年初一是成果发表，那么过年前的几个月就是花车工厂最忙碌的时刻，鼓架焊接、灯光配置、蜡布塑形、点评系统、彩绘装饰，每一台花车都来自无数人的分工合作。
2: 我是林俊哲，那现在今年是大学毕业，那来这个家应该算是第十年，那我是在应该是大一吧，大一的时候加入开始制作花车的这个组别。
3: 我来9岁的时候来到院里，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生活。幸运大师也让我们去学习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9岁的时候开始也在美术班开始去学习艺术相关的这个就是才艺。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就参与花车的制作，然后就慢慢的看着花车的这个变化跟过程，然后以及进化到变成跟花灯的结合这样子，一路到现在。
4: 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2000年，对，那时候比较不喜欢读书了。陈老师就我们都叫陈阿姨，对，然后他就发觉我课后都喜欢画画，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去加入正规美术班，对，就是有专人老师来教这样子。
1: 他们曾经是育幼院的孩子，如今成了花车背后最重要的技术团队。40年来改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心意。
0: 在那个生活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着手。那个时候我们最流行是用什么？用皱纹纸，长长大大的皱纹纸，我把它剪成一半，做2顶帽子，虚虚的就可以戴到头上。然后又用皱纹纸做领结，就挂领带一样领结。然后呢，鼓又破破旧旧的，怎么办？好，用皱纹纸做小菊花，用橡皮筋串起来，把鼓就把它包起来。我们就这样子的成军，就参加了大雄宝殿的迎宾。那一场也真的是第一个开始，热闹非凡。那可想而知，对我们大家的赞叹那是不得了，所以无比呢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信心，也给我们走了一个心灵的第一步的走出来。
1: 从纸做帽子到 LED 灯光，从人力推车到电动花车，每一次的进步都来自不断的尝试。
3: 其实一开始没有差别，都一样是金属的，就是铁线。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焊接，全部用束带去绑。所以那时候蛮不容易的是，没有焊接的过程当中，用束带去绑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滑动点跟它的这个构成，跟最后要铺上面料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凸点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不耐晃，没有焊接。那后来经过1-2年之后，我们发现是需要改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就是大哥哥叫陈宏哥，他也算是我们花灯的这个技术组啊，也是他引进了现在的焊接机跟焊接的技术。
5: 因为我们花灯最开始就是很基本，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开始变有转，会旋转，旋转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来就是可能手脚会移动，因为车子在移动的过程中，你要让它移动，又要配合车子的速度去动，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为路都是不平的，而不是放在那种定点，定点你想要它怎么动就怎么动，但是车子在移动，你要克服车子的抖动，去平衡到花灯会动的那种感觉，对，这是一大的突破。
2: 以前当然科技比较没那么发达的时候，然后技术也没有那么成熟，所以能做的东西都是有限。那我记得自从我来坐花车，甚至说我来这个家的时候，其实晚上都是一直有夜间游行，就是要有装灯上去。那以前装的灯说实在的比较简单，就只是灯泡，简单的灯泡让它亮点。那到近五年吧，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外面有卖更多的灯，更省电 LED 的那一种，那我们就会一直去外面找，或者是网络上看，说哪里有比较好看的灯，像是 RGB 的灯，或者是会流水的七彩的那种灯，就是我们会买回来试试看，因为每一种灯有不一样的接法，我们也要去了解它要怎么装，这也是一个进步吧。
1: 但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接棒的人。
2: 那今年新加入的成员也只有一个，我觉得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我怕之后会就没有人继续接着做花车。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后面就没有花车接着下去了，我也是希望弟弟妹妹们可以承接着做下去，让之后每个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可以参加这个花车游行。
4: 今年我也有打算，就是想要把它推出去。对，因为我们的师傅来师傅一直跟我们讲说，怎么没有后面的传承？对，其实我打从心里是很想要传，可是我都问过，然后也有几个弟弟妹妹来做，然后光是要接触到这个机器的时候，他们就退堂鼓了，只会手做了，可是他们要接这个就不敢。我想要把这个技术到国外去，就是像那个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每年过年都会回来一批，也是像我们一样这么辛苦的小孩，可是他们也是很努力，到现在已经成家立业啊，有舞台可以发挥啊，也当老师啦、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去过他们菲律宾的地方，就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还算小 case， 对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从难民村这样子一直拉拔出来，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然后现在可以出国，然后每年都会回来佛光山回馈佛光山，说愿意他们栽培这样子。那我就发现他们这样子的点了之后，就想说他们的热心很强，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技术跟他们交流。
1: 四十年的花车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个四十年还有人愿意接着做下去。夜幕降临，佛陀纪念馆前十二辆花车齐聚，这是四十年来最盛大的一次集结。
2: 记得几年前佛陀车有坐天鹅，那他的脖子是会这样动，那我记得就是有游客走过去说这个鹅会动，但我刚好也在旁边，就我听到这个当下是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大家不只是这样走马看花看过去了，他们有仔细在观察车上每个东西，那有观察到这个鹅会动，那这个鹅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也是算是我做的啦，所以当下听到也是觉得非常高兴。
3: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都不是制作的过程，而是那个结果。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把花灯制作在花车上面，然后呈现在佛陀纪念馆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忘的都是来山的大众看到这些主题的称赞跟惊艳，就是哇，就是原来佛光山也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很庄严，然后又很有节庆感的这种算是说艺术花灯。
5: 最直白就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对，然后看到游客以及师父们的笑容，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
1: 然而，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这群人始终守着同一份。

0: 初心。
1: 这个都是师傅的睿智，艺术的人生，这么一句话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出来，并且呢把他们的才华从不专业不懂，然后去探讨而变成有没有很专业了。所以我常跟小孩子们讲，他们现在是艺术医生。我的花车游行当中，人手不够，跳舞少了一个人，来俊泽不要去工作，你来跳舞，他就好去跳舞。好，那个吴志勇，这里三台子没有人穿，你来穿，好，他就去穿三台子。那车子走到半路坏掉了怎么办？俊泽赶快衣服一脱，穿到底下去修复。所以这些的点点滴滴，他们已经很顺手了，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2: 有师傅的像，跟着佛车一起来绕，这个呢也是带给大家呢心里面的更大的力量。
0: 40年前，佛光山打开了山门，接住了一群孩子。40年后，这群孩子打造的花车走出了山门，从育幼院走向社区，从佛光山走向人群，从被照顾的人成为付出的人，从接受欢喜的人成为传递欢喜的人。而花车前进的方向是下一个40年。
3: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4: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3: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4: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3: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5: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6: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3: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6: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在佛光山除了让人欢喜之外，还有另一项同样走了将近20年的行动，就是在去年底台中的东势有一座新的图书馆正式落成。有许多人相信阅读可以改变人生，但是对偏乡地区的孩子而言，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轻易的走到图书馆，所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陆续新建之前，有一群人已经选择让图书馆主动的出发，透过一辆辆的云水书车，把阅读直接送到孩子的面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趟持续将近20年的智慧之行。
1: 恭喜东势许良宇图书馆正式启用。
2: 许良宇虽然生命已经消逝，但是他还活着。许爸爸许妈妈，许良宇还活着，他的精神永远活着。
3: 2025年12月，东势有座图书馆崭新落成。前台资董事长许良宇39岁时不幸英年早逝，父母许锦堂伉俪决定捐出他留下的1.2亿元遗产，让大爱永留人间，造福民众。
4: 因为喜欢读书的小孩应该是不会学坏，所以我们就想起许良宇，他从小就很喜欢看书。那既然他现在这个意外不在了，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精神留下来，也是把他的积蓄全部捐出来盖做图书馆。
3: 对一个地方而言，图书馆它不仅仅是藏书之所，它串联起在地的记忆，促进世代的交流。盖一座图书馆，犹如开启了当地智慧之门。

0: 其实，从2007年开始，一辆辆造型独特、精心彩绘的云水书车，犹如行动图书馆般，早就驶进了偏乡校园与社区。还有叔叔阿姨们，带着近2000本的书籍，不畏千里之苦，上山下海，到全国各地种下阅读的种子。
1: 自己磨，自己磨，手磨一磨。
2: 节目们长大了。知道小星星会变成怎么样吗？
3: 小星星到底会变成怎样呢？哇，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也可能变得五彩缤纷。也
2: 不要担心。
3: 哎呀，我们不一定要考100分。
4: 好，我们的故事分享完毕了，谢谢大家。
0: 听完分享，还有随堂考，让每个小朋友透过回答问题，更理解书的内容。
4: 铅笔，铅笔大家都有吗？
5: 有有，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3: 你觉得为什么小猪的星星为了照亮别人？
0: 云水书车来到嘉义市的新店社区，超过了3个年头。书香让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化学变化。
6: 有
3: 那3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大女儿最明显，因为她超爱阅读，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大概阅读的量大概是1700本书。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他最大的差别啦。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一起看亲子共读的绘本，然后他就是觉得哎想看又不想看，可是读书会慢慢的累积，那小朋友的哎兴趣也慢慢广泛了这样子。
0: 大人与小孩透过共读与分享，感情更加加温，读书会更成了社区相互关怀的最佳桥梁。
1: 哦，有这个云水书车的这个活动，那慢慢的把这个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对象，把那个原本是长者，再来变成是我们中青年，再来加上小孩子，把这些族群拉出来。
0: 一本书或许能改变一个孩子，而一辆书车要真正走进偏乡，靠的则是一群默默付出的人。2020年加入海鸥叔叔行列的陈忠宝，曾担任嘉义市消防局大队长。第一次驾驶书车前往海拔1500公尺阿里山森林铁路旁的十字国小，进校门前的陡坡让书车一度惊险打滑倒退路，但眼前的一幕至今仍深深留在他的心底。
7: 那学生数20几位不多了，他到的时候，他们都全校的学生就抱着书，会躺在，窝在那个操场上面，这样子看书，让我们哦觉得说，哇，这个偏乡啊，真的太需要我们的这种资源的注入。
0: 对偏乡的孩子而言，书车带来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一段与阅读相遇的时光。另一位海鸥叔叔李忠璞，因为一次偶然，改变了从出版业退休后的人生。
8: 啊，后来我就看到也是这部车子就停放在停车场，那它后面，就贴满了很多小学学生的一些感谢函。哦，那我想，就在那。

0: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一部书车居然也可以让带给小孩子这么多的感谢的心，好，那我想说，这个行业应该也算不错，好，不敢说每个小朋友说他都能够会喜欢看书啦，但是我们希望说，即使小朋友他们如果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一点点的启发，那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那我想。这就是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这份陪伴也在和顺国小校园里慢慢开花结果。
2: 我印象很深刻，我自己带学生写的第一篇就是书车。书车来，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学生也写了一篇行动书车的文章，都一同被刊登。那感觉就是说，师生一起努力，一起被看见，那也给更多人知道说。不是只有学生写，老师也可以写，哦。那后来我们也跟学生一起出了很多本书，可以分享给这个全台湾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一个成果，就从这台书车开始。
1: 目前全台50部云水书车巡回全台超过300个乡镇，1.8万个服务据点，累计行驶里程已突破360万公里。
3: 阅读呢，它。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它的效果没办法立竿见影，哦，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来播种的，我们是来这个培养他们一个小小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喜欢摸书，好，喜欢抱着书走来走去也好，至少在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启蒙阶段，他有机会固定时间就能够跟这些书结缘。
4: 在40年前，星云大师希望育幼院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透过艺术来展现生命的价值，于是有了花车游行。将近20年前，为了要缩短阅读资源的落差，于是有了云水书车。今天，当各地陆续新建新的图书馆，阅读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时候，花车游行也从佛光山走向社区，走向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两辆车，而是一种主动向人群的力量，让欢喜分享被看见。当智慧愿意被传递，佛法不再只是留在寺院里的道理，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温暖。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佛光山2026年海外别分院事务运作研讨会在花莲月光寺登场。350位来自海内外的法师、教士及师姑齐聚一堂，透过事务交流和经验分享，落实星云大师制度领导集体创作的理念，同时凝聚共识，让人间佛教的弘法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1: 350位来自世界各地佛光道场法师们齐聚在花莲月光寺，分享事务经验，也为彼此的弘法道路加油打气。
2: 人人行三好，
3: 世界更美好。
1: 这场海外别分院事务运作研讨会，从事务行政、弘法资源到 AI 时代的发展方向，透过交流建立共识，希望不同国家、不同道场都能够在共同理念下，因应在地需求，推动人间佛教。
4: 海外事务运作研讨会为什么要召开？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大家的共识。那么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要推动人间佛教，但是呢，形式上也要有统一的步骤。那么这个就符合了星云大师所说的集体创作的这一种理念。
1: 研讨会特别选在花莲月光寺举行，从过去的寿丰精舍到如今新道场落成，历经将近30年筹备，更走过了多次的赈灾跟地方重大灾害，背后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共同护持。而对常年驻守海外的法师来说，回到台湾参与研讨，不只是学习事务运作，更像是一次回家充电，再带着全新的能量回到各自的弘法岗位。
5: 那每一次回来都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每次都有得到最好的正能量。那我也期许每一年的充电可以把最正面、最正善美的可以传达到我们的道场，到世界各地。
1: 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再从佛光山走向全世界，透过制度传承、经验交流与集体创作，350位佛光人凝聚共同愿心，也将这份力量带回不同国家，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世界各地扎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念星云大师弘法愿心，也让人间佛教灯火代代相传。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举办星光云影法水无尽感念师恩茶话会，邀请六位法师透过两场论坛回顾一年来的弘法成果，也分享各地弘法方式，透过经验交流延续师恩愿心，让人间佛教传扬五大洲。
6: 请法师与贵宾入席。
7: 法师贵宾陆续进场，大提琴演奏两首人间因缘，为感念师恩茶话会拉开序幕。主持慧专法师带领法师将热茶传递给与会大众，恭敬向佛陀和星云大师奉茶，以一杯茶感念师恩，也回望一年走过的弘法足迹，
8: 让我们的护法信徒从不同海外的法师他们的弘法精神、弘法理念，以及把大师的法灯都传到了各地，在不同的土地上如何生根发芽。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茶话会，让大家更能够理解佛法的难得、人生的难得，以及我们在地的一个幸福感。我们应该从个人的一个修持、个人的弘法理念当中去找到自己深根的一个信心。
7: 茶话会邀请六位法师以世界篇和亚中篇两场论坛，分享实际弘法经验及如何因应在地需求，让佛法更贴近当地民众生活方式。
9: 不是别人的文化改变别人的文化，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心中的这个文化，才能够契入于他们当地的社会。所以也是我们的荣幸，让其他的信徒呢更了解在海外弘法呢，实际上跟国内也是一样的，文化、教育、慈善以及我们的这个共修，
10: 让全世界的住持来分享他们的弘法的历程，也让信徒了解到大师的心愿，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学习， 师父的这份慈悲，和平幸福到每一个人家，每一个社会。
7: 感念师恩，除了回望大师走过的路，更要续写弘法愿心，透过回望弘法成果和经验分享，让人间佛教灯火在不同土地上传递，持续照亮下一段弘法之路。人间新闻吴晨灿高雄采访报道。
0: 串联全球佛光园美术馆，让艺术成为弘法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佛光园美术馆举办2026年第二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除了交流60周年纪念特展执行的成果，也从博物馆理念、展场、策展到营运管理进行研讨，凝聚全球馆社共识，思考下个阶段发展方向。
7: 来自全球各地佛光园美术馆义工代表齐聚一堂，分享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执行情况，透过彼此交流，检视不同地区在政策推动上的经验。
9: 用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跟当地的学校作为互动，甚至也邀请那个警署部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艺术沙龙从2017年开始在进行的时候，只有我们在举办的时候就有32个艺术家，一直到现在10年，今年进入第10年，已经每一年都有大概200多个艺术家，本土的艺术家把他们作品送到我们的佛光园美术馆一起来做这个展出。
11: 我想美术呢，它是没有一个边界的，从我们的这个美术里面，它可以影响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当然更重要就是它也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美学，那我会过得这一生会过得幸福快乐。
12: 然后呢，我们也邀请艺术家来进行工作坊，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民众一起参与互动。还有我们最近也开始办了一些就是一日艺术禅的部分，让这些民众呢可以来到南天寺南天馆这边进行艺术的活动，再加上禅修的活动。
7: 与会大众走进佛光山中石馆，透过亲自观察，写下各自心中展览亮点及感动，透过实际走进展场，思考美术馆营运策略。
13: 从展览到教育推广，从教育推广到跟社会的一个串联与社区的串联，让大家彼此观摩、发现、了解自己在展览的部分呢，如何再加以精进推广人间佛教。常设展览代表一个博物馆的定位，那分馆呢几乎都没有常设展，都是临时展览，所以呢让他们如何透过常设展看到自己的定位。未来我想在其他各分馆也会陆续成立常设展，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间隙。
7: 讲习会来到第二天，从星云大师心中的博物馆世界出发，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教授张玉腾分享大师如何实践新博物馆学理念，在回顾成果同时交换营运想法。
14: 从比如说博物馆跟社区的关系，博物馆跟现代科技的关系，以及博物馆作为一个绿能的一个环境，这些其实都是要一步一脚印慢慢去做的。因为社会一直在进步，所以这个博物馆必须要随时去呼应这个社会的需求。
7: 世界各地馆社再次齐聚，分享彼此经验，重新思考策展及营运方向，让世界就是一座博物馆理念，在不同国家透过艺术文化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晨灿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来自各地区2600名信众齐聚在金光明寺，包括一楼大殿及四楼大会堂都座无虚席，透过清净的供养心发愿护持人间佛教三宝道业，场面盛大庄严。
15: 庄严佛号声中，汇聚新北、桃竹苗、宜兰、基隆等地共2600名信众，还会云集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2026年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展现人间佛教弘法立身的愿心。
16: 我们能够依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和等人间佛教而行，各位，我们就是走对路。
15: 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冈山讲堂慧多法师以及宗委主席办公室行政助理慧普法师三师主法，透过大众齐聚共结法缘，以清净供养心护持僧宝道业，勉励大众要持续铭记大师教导我是佛的自我肯定。而在法会圆满的同时，也可以看见不少义工身体力行投入服务，用行动体现实践佛法的精神。任性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8月26号发生爆洪与土石流，造成了严重灾损，数以万计的灾民流离失所。面对严峻的人道危机，在外界救援到场的同时，远在加拿大佛教界也发起了祈福，近百人在渥太华国会山庄透过佛法力量传递关怀与祝福。
15: 合掌诵经祈愿，加拿大佛教界代表齐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祈福集会，为日前发生在尼泊尔严重的天灾祝祷，祈愿灾情好转，也愿灾民早日离苦得安，度过难关。佛光山法师应邀出席，恭读星云大师为尼泊尔地震祈愿文。各佛教团体近百人响应，汇聚在国会山庄前广场，包括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也亲自出席，感谢佛教界对受灾居民的关怀与祝福，希望透过信仰力量回向祈福功德，也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协助救灾与重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走进日本传统祭典，日本东京佛光童军首次受邀参与熊野町子供神鱼活动，东京佛光山寺也化身休息站，迎接社区孩子和居民。除了准备糖果点心分享，现场还教大家用中文说吉祥，让寺院走进地方生活，也在不同信仰与文化之间广结善缘。哎呦，哎呦，哦哦，
17: 来呗。孩子们穿上祭典服装，跟队伍扛起神鱼，热闹呐喊声穿梭熊野町街头。日本东京佛光童军更首次加入子供神鱼，和地方居民一起感受日本传统祭典。
18: 看到他们很欢喜地走进来，然后我感觉他们开始接触了，和我们佛教有一些接触，那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再多多的回来呢。
17: 神鱼队伍一路来到东京佛光山寺，这回到场也成为活动途中休息站。孩子们走进二楼大殿献花，从热闹地方祭典走进佛教道场，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19: 小孩拿了很多礼物，这体现了幸运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我们要多给，争取今后呢跟当地的町民要结下更好的缘分。
20: 看到这种气氛特别被感染，因为每个小孩子脸上都露出欢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人间佛教大师所说的给人欢喜，我们自己更加的欢喜。
17: 活动结束前，东京佛光山寺准备150份糖果点心分享，用孩子最直接笑容为这场社区交流增添更多欢喜，让佛光山在日本社区的日常互动中拉近与地方居民距离。联系日本综合报道。
21: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22: 是啊，是啊，
21: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2: 真的
21: 跨过去吧，它不会，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2: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21: 洗一洗啊。
23: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2: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23: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21: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22: 谁很想
2: 他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3: 谢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举重运动再传捷报，来自台大的举重好手唐俊彦前进卡达参加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在男子60公斤级一口气抓举、挺举以及总和三面铜牌。虽然他赛后坦言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一次收下三面奖牌，也替台湾再添国际赛佳绩。
1: 杠铃拉起，瞬间发力，稳稳撑住重量。台湾举重选手唐俊彦出战卡达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男子60公斤级，面对各国好手展现了稳定发挥，先在抓举抢下了一面铜牌，接着挺举顶住了压力，再进前三，两项成绩加总，总和再添一铜，一场比赛直接带回了三面奖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的唐俊彦，平时得在课业和高强度的训练之间切换，这回虽然一次拿下三铜，但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有更高期待。
2: 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一直支持我。虽然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毕竟站上了颁奖台，也是给自己一个很棒的鼓励。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往目标，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1: 三面铜牌到手，唐俊彦也将带着这次国际赛的经验继续磨练，朝着下一个目标勇敢前进。人间新闻在卡达的综合报道。
0: 历时长达14年，斥资7亿元筹建的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园区内备受注目的妈祖雕像主体工程终于进入最后阶段，近期施工因价拆除，也让这尊高达 53.6 公尺的巨大妈祖神尊逐渐揭开面纱，吸引民众抢先到场拍照。
3: 头戴垂珠后冠，手持如意面向大海，这座高达 53.6 公尺的巨大妈祖神尊，随着工程因价拆除，终于是揭开神秘面纱。不少民众一听到消息，赶紧来抢拍。
4: 从台北过来了，专门来要来看这个妈祖那个。
5: 看到新闻报道说因价拆掉了，要看妈祖的庐山真面目。
6: 刚刚心情真好哎。啊，我就是妈祖的信仰啊，因为我逐天拢在西边的面顶过着，啊，看到这妈祖，我感觉怀念妈祖的。
3: 地点就在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由艺术家柯建华设计，造型参考大甲镇澜宫二妈，整座雕像采花岗石打造，总共693块石材，重达1170公吨，连同基座高达53.6公尺，大约是18层楼高，成为台中海线的新地标。
7: 嘿，妈祖拢向海吼，拢向海较济嘿。伊面向拢向海咧，比如即个渔船啊啦吼，啊甲所有即个庄重的即个治安怎安全嘿。
3: 历经长达14年一度停工的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随着妈祖因价拆除，终于迎向完工，预计10月3日正式亮相，盼为台中海线观光带来新气象。人心有台中综合报道。
0: 台北101向来是台湾跨年烟火焦点，有饭店抢攻跨年商机，主打只要一拉开窗帘就可以一睹台北101的灿烂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最浪漫的方式。台北跨年烟火防大战已经热闹开打。
8: 5、4、3、2、1，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

0: 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1: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一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即兴客满。
0: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平大斥资千万的隐阔套房。
1: 我们的隐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平，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0: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半熟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半熟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目前正值花莲60-13金针花季，地方政府把山林风景变成了马拉松赛道，举办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跑者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农产文化和观光，让游客来到富里不只为了赏金针花，还能够看见更多不同面貌。
3: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4: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3: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5: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3: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鹿港镇公所推出了儿童生日礼金，凡是涉及在鹿港满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可以领6000元，家长只要在孩子出生3个月内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生日礼金，期盼透过实质的补助减轻家庭育儿开销。
6: 幼儿园里，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开心玩耍，现场充满欢乐气氛。鹿港镇公所推出儿童生日礼金，让涉及鹿港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都能领取6000元，也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7: 在鹿港很辛苦，这样子有鹿港镇可以帮忙补贴，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小孩教育上都有帮助。
8: 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你就要上班族，你嘛在，当然一份薪水吼，出租啊什么吼，真的真量无够。啊，你今嘛有只，一吼只生日金吼，多 多少真的帮助很大的。
9: 主要还是他的奶粉、尿布那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啦。
6: 符合资格的幼儿在生日后三个月内提出申请即可领取。政工所希望透过在地福利协助年轻家庭分担育儿支出，也让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公所与代表会的支持，为家庭育儿提供实质后盾。
10: 能够甘心，咱这款年轻人育儿哈，这个辛苦，阿妈让哈鹿港的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哈，咱这个工作甲代表会的这个用心，能够做他们的后盾。
6: 透过儿童生日礼金提供实质支持，从孩子成长阶段出发，政工所协助家庭分担育儿开销，也让年轻家庭在鹿港安心成家，陪伴孩子成长。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启动115年交通安全月，今年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宣导正确用路观念。县府也结合校园、社区以及多元媒体，针对不同用路族群推出交通安全宣导。
11: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2: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明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11: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13: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11: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建设当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三款电联车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开放市民票选，即日起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府也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电脑等丰富的奖品，要鼓励民众一起参与。
14: 出发，台中捷运。
11: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15: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11: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
15: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11: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2: 近年来，台湾黑熊活动范围扩大，从深山进入浅山，人熊接触与冲突风险也随之提升。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醒民众，在野外不要弃置食物和垃圾，避免改变黑熊饮食行为，提高人熊接触的风险。
0: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已经日渐增加，人与黑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而黑熊为什么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不是来攻击人，而是来找食物的。
16: 其实最重要是就是如果去山区活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黑熊去取食人类的食物，因为它如果学习到人类的食物是好吃的或是方便取得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进到人类的空间。第二个

0: 变扩张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达成人跟熊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人跟熊要能够和平共处，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及时的这些黑熊分布或者是活动的资讯。
1: 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因此将垃圾带下山，妥善管理厨余、饲料及食物，是避免黑熊接近人类活动区域的重要措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疾管署最新疫情周报，最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特别是高龄者、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延误就医恐怕会错失黄金治疗时机。
1: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2: VIP 卡加，
1: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4: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讲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讲流感带的，还是讲感冒的？潘先生，拢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者，他肺部较歹。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5: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0000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3: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无声。

0: 员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成为了许多人共同的困扰。中医师提醒，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精神，更可能导致气血虚弱。其实可以透过中医的针灸与内服调理，再搭配简单的安神茶饮与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紧绷的身体真正放松。
2: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不少现代人常见的困扰。以中医观点来看，长期睡不好不仅影响精神，更会导致气血虚弱。因此一旦出现以下警讯就要特别留意。
3: 像是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一直做梦，越睡越累，半夜起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些状况如果你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能就要求助中医师咯。
2: 要解决失眠这项棘手问题，除了调整自身作息放松压力之外，也能寻求中医对症下药，透过多元的内外调理，帮助紧绷的大脑与身体真正得到放松。
4: 基本上我们会用到针灸，用到这个内服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什么，比如说哎这个经络上的放松，什么刮痧了这些，甚至用到耳针啊头针，所以很多的方法就是要促进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快速达到让你全身可以放松。
2: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用玫瑰、合欢皮、百合以及红枣来冲泡养生茶，睡前喝上一杯，同时搭配按压自己的内关穴与神门穴，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自己找回一夜好眠。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全国首班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业训练，首批12名学员要把走过疾病治疗及复原经验转化为专业的助人能力，除了补足心理及精神健康支持人力，也希望建立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5: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6: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7: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5: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8: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经常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9: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5: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昶、吴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创世基金会为了要宣传电子发票爱心捐赠码919以及与您赏月公益活动，特别邀请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希望让爱随着羽翼飞得更远，为植物人家庭撑起一片天。
0: 919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爱心捐赠码谐音是919，而发音也很像鸟类的叫声，因此牵起这次创世与鸟友们的合作契机。记者会现场聚集了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
10: 刚好因为大家都

0: 很喜欢波波，想说就利用，就是让波波的这份人气可以散播爱心给大家，然后也让喜欢波波的粉丝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见见面。
1: 九月十九号，我们一样会在圆山那边跟大家见面。那今天是鸟聚，那所有鸟类都可以来参加。
2: 与你赏月公益鸟聚义卖活动。到时候现场都可以看到鹦鹉波波、柳丁、老鹰多多等各种鸟类外，结合小石头粉专社群粉丝手绘的鸟类彩绘石头，民众捐款919元就可以获得鸟宝专属爱心感谢状，并有机会带回鸟类彩绘石头。
3: 919是我们创始的爱心捐赠嘛？对，那我们也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在花博的音乐会，我们有举办这个义卖的部分，这样子。那当天也有我们张波波的鸟友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
2: 每只鸟儿能够自由翱翔，都需要强健的双翼。而每一个面临长期照护冲击的家庭，也需要社会大众伸出温暖的双手，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面对现在人越来越习惯使用载具，传统发票式微，创世基金会因此极力呼吁，希望能让大众牢记919，一起来为植物人做爱心。
4: 创世40，
5: 守护如石，
4: 919，
5: 为植物人撑起一片天。
2: 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中秋节快要到了，除了送礼给亲朋好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花莲在地伴手礼业者今年一口气准备了600盒曲奇饼干，送给家福、立新等5个社福团体，希望让孩子和长辈在团圆的节日里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7: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8: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们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了，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7: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9: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7: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彰化县府举办身障者秋节活动，邀请县内身障朋友和家属一起欢度佳节。现场除了舞台表演、趣味竞赛、闯关活动，也结合社会资源投入身障福利，让身障朋友走出家门，在欢乐的氛围中提前感受中秋团圆。
10: 李国伟，这场专门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中秋节活动，涌入1000位身心障碍朋友及家属，大家一起看表演、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闹，让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与大家同欢。
11: 好，我们这个中秋节活动，我们大家有很多人走出来。
10: 活动也结合民间资源，为身障朋友提供协助。县府持续透过公司协力投入身障福利，从生活、交通到身心发展提供支持，希望让身心障碍朋友及家庭有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12: 全县的身障朋友有7万多人，也许老天爷帮他们关了一扇门，但是我们都来做为他们开窗的，我们来成为他们的最后的最大的后盾，能够来支持他们，不管在就业、在生活、在身心方面的发展， 都是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10: 彰化县政府透过中秋活动，让身心障碍朋友与家属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也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持续提供福利服务，陪伴身心障碍家庭度过每一个重要节日。人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首度公开182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渡海来台，直到最近才被正式入藏的江西乡珍贵文物。为了要重现当年文物来台的真实样貌，这一次展览还结合了阳明海运特别捐赠的海护号船舶模型，把历史古物和航运轨迹完美结合。
1: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不同年代的古物，这182件历史珍宝全都汇集在故宫汇流1950特展。透过这次展览，首度公开这批在半个世纪前渡海来台，如今才正式入藏的珍贵文物。
2: 这些文物的话，被统称为江西乡。那最初的时候，就是故宫博物院一直用代管的方式，来保存这一批文物，但是在去年百年宴庆就经历了这些文物在台75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把它办理正式入藏，让1950年那一段文物迁徙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1: 为了更完整重现当年文物渡海的过程，展场也特别展出阳明海运捐赠的海护号模型，将历史文物与航运轨迹相互结合，不仅还原了时代记忆，也展现出企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3: 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由我们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将这一艘海护轮赠送给故宫作为永久的典藏。那透过跟文物的，就是这个展览跟文物的结合，还有透过故宫的研究，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在海护轮能够继续在故宫来见证历史。
4: 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正式启动。
1: 研究人员抽丝剥茧，让研究尺度从一件古物扩展到一艘船，甚至是一个大时代。这项别具意义的特展将在故宫北部院区一路展出到2028年，希望带领众人跨越陆地与海洋，见证大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2年筹备，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台南戏潮艺术馆登场，邀请日本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和无敌小生孙翠凤同台演出，要让观众亲眼看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的身段与明星养成。
5: 独特的宝冢式舞台魅力，不用出国，在台南戏潮艺术馆就能够观赏。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邀请日本宝冢歌剧团与国宝级歌子戏演员孙翠凤展开交流。
6: そして、台湾の皆様、そして日本から来てくださいました皆様が、キサキと二人でもう対談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やってきて、また対談してから新たな自分の第二の祖国とも思っている台湾で、
7: こうして2つの異なる劇団の伝統だったり、何ですかね、その大事にし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をこうお互いお話ししながら交流できたこと、すごく刺激になりましたし、これから実際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5: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剧团。

0: 团，宝冢歌剧团全团演员皆是女性，男性角色一律由女演员反串。明华园特别安排歌子戏角色与身段对照，透过传统歌子戏乐团与西式编制乐队同台，展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相互交融。
1: 明华园一直有个心愿，要把台湾文化扎根在台湾，所以台南戏曹艺术馆非常重要。我们从1000多万的预算，现在已经跑到3000多万。我们想要介绍更多一级棒的好的节目。
0: 历经两年筹备，终于登台，也为这处明华园戏曲新基地的台南戏曹写下今年8月开馆后的重要里程碑。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从小就喜欢随手涂鸦。小时候曾经想过要当漫画家，家里不同意，那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凤凰涅槃，描述我目前就这一年来的所走过的路，就像凤凰一样，就涅槃。浴火重生。

0: 我是郑秉芳，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所以呢，我们常常去医院都有看到一个济世救人，然后呢，他们会竭尽所能的把病人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但是医生是人，医不是神。有时候我都在纳闷说，哇，医生一天都要看好几百个病人，难道他们都不会生病吗？会的。从救人到被救之间，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在无助当中怎么样重新找回对生命的勇气跟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曾经在急诊室最前线跟时间赛跑抢救无数生命的医师，如今他深刻的体会到病人的心境，所以呢，他跟我们分享身为医生跟病人两种不同角色的生命体悟。
2: 好，然后感觉你是真的要上楼梯，好，意识呢往前走，保持深呼吸哦。好，吐气的时候就往前挤。好，来准备喽，来蹲，来骑，对，然后镜子看一下哈。
0: 我叫郑秉芳，马偕纪念医院急诊部专科医师。那我是在去年8月24号在上班的期间，突发性的右侧丘脑出血中风，造成我左侧偏瘫。除了在加护病房、一般病房大概待了2个礼拜之后，就转往复健医院，就开始我的复健之路。在复健4个月之后，深感自己的体力、心肺功能那些都不是太好，所以我选择了这边做一些心肺功能以及一些体力，还有核心的一些训练。
3: 身体挺直哦，屁股推出去很好，加油
0: 哦！也因为这样子，我在3月，也就是说中风满6个月之后，就顺利返回职场。
2: 对，很好。对，然后会帮你把左脚挡住哈，所以就尽量的往下走，重心给左边。对，很好，走。对，来再一个哦。好，重心，重心往前一点点喽，重心往前。好，来，预备，来，走，1、2、3，来，走，1、2、3，
3: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对，好，没事，身体往前一点，好，重心往左边移，好，加油 ，OK。
0: 复健没有别其他条路，不要想走捷径，就是不间断的、高密度的、高重复性的、高质量的。正确的复健，从医生的角色变成病人的角色，我可以更体会病人离病的时候那种无助、彷徨、恐慌的一个心理。那我也会告诉他们，中风是唯一你可以自救的，只要你不放弃，没有人会放弃你。
1: 欢迎马偕医院急诊科医师郑秉芳先生，你好。
0: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嘿，
1: 来，先请教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免俗的画一幅画，这幅画代表着哇，凤凰。
0: 对，
1: 浴火重生的凤凰。
0: 是的，哇，
1: 画得栩栩如生呢，没有选择当画家。选择当医生，救人还是比较要紧。
0: 是啊，
1: 来恭，不能，应该要说恭喜啦，哈，就是，郑医师呢，他出了一本新书啊，这本新书的名字很有趣，就是叫做《医生坏掉以后》，是说你生病吗？
0: 医生也是人嘛，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那医生本身，尤其在急诊这种高压环境下。耗损的更快，
1: 对，
0: 每次上班都是一个高强度，对，心理压力也很大。那每次一上班，大家就肾上腺素就狂冒，然后就精神非常亢奋，那血压也就持续的维持在高档。
1: 所以
0: 终于有一天撑不下去了，血压高到就爆掉我的脑血管，然后就倒下了。
1: 所以这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都没有试着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真的太高压了。
0: 大部分的急诊都是一个月大概15班，嗯，每班12个小时，嗯，上完班之后下班就没你的事了，就可以完全休息。
1: 所以你认为你有休息？
0: 我认为我有休息，因为休息的时候的确血压就会比较平稳。嗯 嗯，对，所以就对于我。暂时性的高血压就有时候就不以为意，嗯，但是就到有一天，去年8月24号撑不住了，就爆血管了。
1: 8月24号
0: 是
1: 生病，
0: 是，
1: 但是你很快就回去上班了，
0: 对，
1: 这个书里面写说你半年就恢复了，就去上班了。
0: 应该说不是恢复成原先的我，现在的我大概只有，过去健康的我的大概50%-60%，但是一些生活上的能力，包括这些基本的工作能力，大概都有回来，所以我就决定重回习惯的职场。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8月24号当天你发病的那个是有出现什么状况吗？因为像我们一般人可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不知道，你们医生应该比较有基础的底子了。
0: 是8月24号那一天，其实前面都还好，因为那一天刚好上夜班，我们夜班一般来说一样是12个小时的班，从晚上7点会上到隔天早上7点，大概上班2个小时后，大概晚上9点多，那我看完一个病人正在打病历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左边的肩膀开始，一开始就是痛，但是这痛一下就过了。
1: 是刺痛还是？
0: 刺痛。
1: 刺痛。
0: 对，就是一个刺痛，然后开始瞬间左肩开始觉得麻木，然后一直蔓延到我的左手臂，那我的左前臂、手指，然后另外往上延伸到我的左脸，还有我左下肢，那时候我的意识都还是清楚，但是我。深刻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1: 这样的状况大概迅速发生是多久时间？从肩膀
0: 开始有感觉到整个蔓延下去，大概不到30秒吧。哈，
1: 这么快哦？
0: 是。
1: 哦，难怪，来不及，好快耶！
0: 因为这，那我就对自己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包括了一些。
1: 你这么镇静，还自己检查？
0: 对，
1: 九点没有医生了，只好自己检查。
0: 我就是那个当班的医生啊。
1: 对，
0: 我只能自救啊。啊，
1: 自救。
0: 所以我就做一些神经学检查，包括一些对指啊，那另外一个隔空的定位，确定我的一些神经学功能有没有问题。那讲话，我是觉得自己讲话开始觉得要有点大舌头的感觉，那我很快就跟跟诊的护理师讲说，不好意思，请帮我量个血压，然后血糖，那我另外我可能我好像中风了，那请帮我准备后面的一切。说完之后，我就拿起我的手机联络我家里人，哦，赶快立刻到医院来，因为我那时候大概心里大概已经有90%知道我大概就是什么状况。
1: 我现在发现医生跟一般病人如果发生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手足无措，你却这么的镇定，请帮我量个血压，什么都讲，真的语速这么慢啊，没有说快快快快快。
0: 这些动作我大概就是1分钟内就全部讲完，包括我打电话
1: 回家，
0: 快速打电话，同时交代护理师说，如果后面我如果昏倒，那请帮我联络，
1: 还要联络接班的人，
0: 告诉说你要联络谁，就因为我要把我的手机打开，让方便他们后面联络。那讲完这些大概之后，大概2分钟左右吧，护理师还在帮我量血压，说我人就陷入昏迷了。
1: 好快哦！
0: 对，
1: 哇，我们都完全没有这种尝试，以为是说一定事情有预兆。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哎，像你都还在，还好是在医院里面，
0: 是，
1: 对不对？如果别人这样子，他有黄金期吗？
0: 这边就是我要，其实我很多的场合我就会讲，中风有所谓的黄金4.5小时，4.5小时，那要注意几个征兆，我们会讲 FAST， FAST 快速的，嗯嗯嗯 ，F 代表 face 脸，嗯嗯 ，A 呢代表 arm 就是手臂或者是肢体都可以、嗯、，S 代表 speech 就是指说话的部分，嗯 ，T 呢是代表 time 时间、嗯，
1: 时间、
0: 嗯、发作的时间，注意是发作的时间，不是被其他人发现你不正常的时间、嗯嗯嗯，也不是你到急诊报到的时间，好、嗯。哦当你发现第一个脸歪、嘴斜、讲话不清楚、讲话大舌头，甚至讲不出话，哦，那单侧的手脚无力，有这些症状，记住好这个时间，马上叫119送急诊。嗯嗯嗯、欸。嗯。那到急诊，如果是一般来说急诊，我们对于中风的病人有固定的 SOP 流程。嗯。哦，病人怀疑有中风的病人到。我们急诊来，第一个急诊马上会快速的帮他做一些神经学检查，哦，高度怀疑中风，开始跑流程，抽血上脉，上静脉管路，然后做电脑断层，确定他是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那如果是梗塞性的，会在家做一个脑部的血管动脉摄影，嗯，哦，确定梗塞的位置是不是在大血管的位置。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经过神经内科医师评估，如果他是中重度的，哦，神经学缺损四到十分的病人，哦，那我们就马上打血栓溶解剂。这些动作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当你到急诊来报到，我们要完成这些所有的工作，然后把药推进去你的血管里面，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是我们急诊，像我们医院记得，都可以，大部分的病人，如果您。有在4.5小时来，我们都可以达标、
1: 嗯。哇，还有很多流程没有讲完哈。我相信，现在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集一定要锁定着看。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两位特别来宾跟我们一起来接受访问哦。稍待一会儿，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4: 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嗯，所以大家赶快深呼吸。如果你现在刚被老婆骂的，赶快深呼吸。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听什么呀？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7: 男性集团出事了，干！
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5: 我怎么信？
9: 你不害我？
5: 你为什么信？
10: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大家都觉得说中风，大家往往会觉得那是突如其来的疾病，但是在传统中医的观点当中呢，有些体质其实是属于比较高危险族群的。究竟哪方面的人，哪些人呢，需要特别的留意？

0: 平常是怎么预防这个中风的发生？那中风正式来袭的时候，中医的治疗跟复健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跟特色呢？我们欢迎好康中医诊所院长高浩宇高院长。
1: 亚玲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风以后呢，大家知道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复健，因为动作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灵活了嘛。那这个复健到底要做多久？当然端看，应该是端看他的症状吧，哈。啊，怎么样才能快速的恢复到原来？他可以怎么自由的行动？那复健的课程应该怎么安排呢？我们欢迎爱迪乐治疗所职能治疗师杨云林杨先生。
2: 雅涵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恭喜！来，这本书是谁出的？出的？
2: 哎，我。
0: 可是这个长得很像院长。
2: 他是另外一位治疗师。啊，
0: 那是另外一位治疗师。哦，中风复健这么做，提升自我照顾力。哇。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欸，你还有 QR code， 嘿，所以你有拍影片？
2: 对，有拍40多种的复健影片，哦，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练习。
0: 哦，这个很好，欸，所以有影片跟书都可以参考，而且你里面都有图片教人家怎么做就对了。
2: 对，哦，
0: 好。你这本书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一下。
2: 好，
0: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高院长。就是中医真的能够治疗中风？
1: 嗯，中医确实是在对中风的病人其实是有一些帮助啦。嗯，那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跟我们临床发现说，病人可能本来这个张力很强，针灸完之后，他就会觉得比较好，或是有些病人，他可能本来，就是他来的时候，一直流口水，针一个疗程之后，比如2个礼拜，他这个流口水次数就慢慢减少。
0: 你是把他放松了？还是把它缩紧的，
1: 就是该放松的地方放松，该缩紧的地方让它缩紧，让它这个肌肉比较能够好好的控制这样。哦，
0: 你之前我们刚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族群的人比较容易中风，哪一些？
1: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
0: 哦，不是吹流风啊，
1: 吹流风当然也会，但通常大家都吹流风嘛。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会中风？哦，因为他可能本身情绪的反应特别强烈。那这以西医来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0: 性低脉呀，
1: 脉大力供哈，或是他血压比较高。嗯，所以血压一高，然后一生气，他可能不知不觉他就中风了。
0: 哦，是，所以大家觉得说，哪里想起人，较容易中风的对了。
1: 对对对。哦，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大家赶快深呼吸。如果你现在刚被老婆骂的，赶快深呼吸。
0: 所以我还听到常听一个长辈，他其实就是佣人老是做不好，然后他就会很生气，很生气。你说你们我要去给他中风，是真的会这样子？
1: 对对，真的真的有可能这样。
0: 所以不要叫他不要跟他生气。
1: 对
0: 对，自己的身体要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千万不要中风，要不然就一定要看。我们治疗师这本书，来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理念跟特色。
2: 好，应该是说，我之前在医院当治疗师的时候，就看到中风病友嘛，因为现在中风的蛮多的，他们就会互相复健的时候就会互相鼓励、互相讨论，然后就觉得讨论的气氛蛮好，因为他们会互相加油。然后那时候脸书刚好在推社团这个功能，我就在脸书创造一个脑中风复健照护交流的社团，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线上讨论，讨论完之后发现大家好像讨论的点都一样，在家要怎么做复健啊？中风复健到底要怎么做？
0: 结果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专业。
2: 没有啦，有对有错。然后我就干脆出了一本书，整理出来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直接从书上去看，说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杨先生，你是职能治疗师？
2: 对。
0: 那跟复健师。

0: 不一样？
1: 常见复健科比较常见的就是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
0: 对，
1: 那物理治疗师的话，就他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他会用物理因子，像水光热电，然后再来就是他会用教病人运动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用徒手的方式，然后去主要是看的是病人的动作，然后帮他把动作给练起来。那职能治疗呢，我们看的职能它其实是我们一天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它不是只有工作，工作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家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你可能要吃饭，可能要刷牙、洗脸、穿衣服。那职能治疗就是帮你把生活这些事情分级。好，我们是把穿衣服这件事对中风患者来说，因为他要半侧偏瘫很困难，那我们先教他简单的方式，让他可以靠自己穿上衣服，或者是说我们也会去关心说这个人他可能生病前他是个妈妈，所以他想要回去厨房煮饭，所以我们就是会教他说要怎么把煮饭这件事情先把它简单一点，比如说没办法煮三菜一汤，那我们就先让他可以煎个荷包蛋，就是让生活这件事情可以先分阶段，像走路也要先从拐杖开始拿嘛，那煮饭我们也可以那不然我们先把它闯个边边，之后你只要把蛋翻个面，这样也算，就是慢慢的让他煮饭这件事情越来越像他以前的样子，所以职能是针对生活做分级，让他恢复生活的能力。
0: 那你的训练方式会跟物理治疗师有抵触吗？
1: 不会，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物理治疗师他可能就是单在镜子前面去练习你有没有站稳。那我们就是把他带到琉璃台前面，你就是你手要伸过去，对，工作场合里面，然后你想要煎荷包蛋嘛，所以你可能要右边要有油啊，蛋在左边，那你这样手伸过去伸过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你在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保持你身体的平衡？这样子
0: 是是是。我们这边有一位医生哦，你不要随便讲哦，不然我就是医生会脸巴。
1: 欢迎讨论，
0: 没有没有，开玩笑。曾医师，
2: 是
0: 你，有手术吗？
2: 因为中风有所谓的肝的湿的，肝的就是梗塞性的，那我是湿的，就是出血性的。那出血性的原则上看出血的位置还有出血量的大小来决定要不要手术。那我是右侧丘脑出血，出血量大概10cc 左右，没有造成明显的脑部的压迫，那也没有脑压升高，那意识状况都很稳定，所以我是采保守治疗，没有开刀。
0: 没有开刀，
2: 对。
0: 那听说你生病之后，你说最折磨人的不是病痛，那是什么？
2: 而是，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0: 很生气，
2: 对，会很沮丧，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落在我身上，所以一开始就是震惊，那 deny 就很否认，一直在懊悔为什么我会这样，或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那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自我调试也慢慢接受了，接受之后就决定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轨迹，我要去改变它，我试图要改变它，我要进步，我要回想，非常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所以我才就这么努力，这么拼命的去附件。
0: 那我可以请教你懊悔的内容是什么吗？你有懊悔说早知道不要在急诊室值班12个小时？
2: 不是，我不懊悔我的急诊的工作，但是我懊悔的就是，其实我在去马街之前，我在另外一间医院服务10年了，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职业倦怠，加上那个医院在桃园，通车每日通勤，
0: 对，
2: 下班之后通勤其实
0: 又塞车，
2: 很累。
0: 不会耶，你那个晚班应该不会塞吧？
2: 不，晚班早上下班回来才塞
0: 啊。对，
2: 对我7点下班从桃园回台北，
0: 然后要去上班的时候又塞。
2: 对，我回台北大概7点下班，交完班下班回到家大概是8点半。
0: 哇，塞那么久，
2: 而且那是值得一个夜班之后，所以我常常一边开车一边在打打瞌睡，所以我就一边自己打脸，猛把你打起，一路打回家。那我就跟日本自卫队的 F-15，那我就跟 F-15大开杀戒，然后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
0: 隔天
2: 特别问，这几天日本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

0: 到了去年，我就觉得，年老色衰，觉得该改变。
1: 年老色衰。
0: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那间医院辞职，本来是想转战其他比较轻松的，可能去诊所怎么样。可是绕了一圈就发现，我的个性实在不适合，不喜欢诊所那个环境。所以我又自投罗网，又往急诊这个坑去跳，所以就跑到马街去。那没想到上到一上班一个月，那一个月刚好是当月的最后一班。上完班之后我就有7天连假。我就可以出国放风休息。但没想到在最后一天就发生这种事情。那时候懊悔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就不转跑道？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1: 可是你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对，就后来就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告诉自己，懊悔也没有用，来都来了，就面对吧。
1: 听说有一种叫 ICU 瞻望
0: ，ICU 心中，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在人在一个确实，尤其在一个严重的疾病的情况下，大脑的一些应该说理智线可能会断线，然后开始自己脑补一些片段，尤其我脑伤的病人，加上 ICU 的环境，24小时灯光都是明亮的，然后本身因为一些管路的不舒服，所以晚上也会使用一些镇静剂药物的作用，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 ICU 心窘，病人可能会很躁动。或者开始看到一些幻觉、幻听、幻觉什么的。那我在 ICU 原则上白天还是正常，但是一到晚上就开始热闹非凡，就是我有睡着，但是睡着之后又觉得有时候心清醒，但是清醒又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光怪陆离的一些影像。包括我会觉得我场景一直在变，我知道我躺在床上，可是这个床呢会不断的一直升阶到不同的位置，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妖魔鬼怪。
1: 还好不是往下降，不是往上升，还算不错。
0: 不是，就往上升你要去打怪。
1: 打怪？
0: 对。
1: 然後你以前打电动吗？
0: 对，没有，因为那时候就会常会喜欢看一些修仙的小说啊。修仙的连续剧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自己脑补了一些修仙的剧情，然后那时候左边不能动嘛，我甚至就幻想说，我把这一只八极灵兽打了之后，我把它的膝盖炼化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膝盖

0: 助理的故事，把它写下来，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纪念吧。我觉得我好像看了一个亲身体验的一个 VR 的一个 3D IMAX 的一个电影，
1: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写。
0: 写的部分其实没有写太多详细的剧情。
1: 嗯，好像你自己医生，你都知道说这是在里面会这样子有这种谵妄症。如果说有一些家属的亲人也跟你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0: 不管你是出血性的或梗塞性的，或者是因为外伤性造成脑部出血的病人，这些谵妄除了在 ICU 的阶段之外，有些到后面到病房甚至回到家里，这些谵妄有可能都会持续，但是因为脑伤的关系，可能就是第一个用药物控制一些镇静情绪的药物，那可能就需要家里照顾者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些包容，那同时可能就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让他能分辨出，
1: 他醒过来就对了，對，不是跟他一起演啊。
0: 跟他一起演会很累，人家如果他要御剑飞行，他真的飞，你要怎么配合？
1: 你说好啊，飞得好啊，还是要把他叫，还是要把他让他回复到，
0: 让他回归现实，然后就多陪伴、多相处，然后告知现况。或者是可以用一些电视节目、新闻题材告诉他目前的时事是怎么样，
1: 转移他的那个，
0: 然后再让他把他带回现实层面来。对，因为我在谵妄那时候，有时候就是里面发生的，跟把他带到现实来。我最经典就是有一次，我御剑飞行碰到，这我讲过，碰到。飞行的时候跑到飞到日本的领空，碰到日本自卫队，那我就跟日本自卫队的 F-15， 那我就跟 F-15 大开杀戒，然后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
1: 隔天
0: 特别问这几天日本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啊？对，
1: 在想说有没有登记你的事情，
0: 我在想说我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看看还是怎么样。
1: 所以你以为是真的就对了。
0: 对，我那时候白天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真的，后来我慢慢大概过几天之后我知道
1: 谵妄
0: 还是谵妄造成的，
2: 还好不会被抓去关的。
1: 对，那后来怎么好的？
0: 后来其实随着时间的进行，这些症状就慢慢没有了。
1: 当你病情渐渐好转的时候，
0: 渐渐稳定之后，那我的思绪也开始慢慢稳定了。那认知功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再出现。
1: 其实现在也常常看电视新闻啊，就常常听到有人中风啊，尤其是夏天啊，很容易燥热生气。院长。如果突然间气到快中风了，听说可以按几个穴道解气泄气，是不是？
2: 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拳头会握起来嘛。
1: 对，
2: 你想打别人，先不要打，你可以按这个一个少府穴，这个在手，大家手合起来，在这个第四指跟第五指的中间，这个穴叫少府穴，
1: 少府穴
2: 它就是用来清心火。所以你觉得很生气，你要打别人，是老板又不敢打，你就按自己的少府穴，
1: 按到多痛？
2: 对，让自己痛到心平静气为止，这样。它按穴位都会酸酸，那我们穴位都是对称的，所以你两边都可以按一下，就会比较心平静气。
1: 我都不会酸所以我都没有气，对不对？
2: 你可能要按其他的，对，有可能你心平静气就比较不会
1: 痛，
2: 对，然后还有比较没有心的问题。
1: 还有哪里可以按？
2: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按起来，我们在这个二三指穴有一个穴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一样会让我们比较放松，所以我们可以先按这两个穴。那如果按了之后都觉得
1: 真的都没有感觉，
2: 还是很生气，就可以按耳朵。其实耳朵有很多穴，我们不用特别按特别的穴，我们就是把整个耳朵搓热。那在这个搓热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好像越来越想睡觉。所以大家现在不要按太多，不然等一下睡着。
1: 这个
2: 耳穴其实是法国人发现的。那发现说，按压这个耳穴其实会让我们 整个人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得比较平衡。嗯
1: 嗯嗯，就这三点。
2: 对，就按这三点。
1: 哦，那很简单呢，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就先握拳头，但是不要打出去，就按自己。
2: 对对对对。
1: 猛力的按。
2: 对对。哦。

0: 或者是摸摸耳朵啊，不然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摸耳朵。哦，说别气别气，
1: 对 对, 對，
0: 别人做也可以嘛，
1: 可以可以，
0: 因为他在生气了，他哪有时间在做这个？
1: 对, 對，或者是叫惹你生气的人帮你做，你就都静下来
0: 了。可怜的代机，他说你想偷袭我，对不对？他一过来按你就，
1: 对，你气也消了，这样。
0: 哦，好，问一下杨治疗师哈，就是很多好像都中风一个月以上还没有完全清醒，嗯，那这时候要把他送去医院吗？还是说家里的人可以帮他做什么呢？
2: 哦，应该通常都已经在医院做，在接受医疗了，嗯，只是说就像郑医师说的，他在住在病房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脑袋风暴，其实他刚才也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最关键一点就是帮他建立现实感。那建立现实感的话呢，就实际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整点报时，就比如说早上班的时候，哎，嗯，那个郑医师现在是早上八点，好，你生病了，嗯，但是你躺在这里，然后中午的时候再跟他讲说，哎，我是你的谁谁谁，然后之前我有跟你做什么，就是要重新帮他建立人事实地物。哦，就是
0: 他说我又不是失智，你干嘛一直跟我讲这个？
2: 哎，然后他就是会，你看他刚才的内容就是已经有点脱离现实，哦，他的妄想内容就是帮他拉回来，嗯，就是这才是现实世界那种感觉，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因为他可能通常昏迷的时候有一些管路啦，不过在医疗团队允许下的话，就是尽量可以帮他多做一些关节运动，抬抬手，抬抬脚。但是，这时候我会再更建议，比如说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嗯，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嗯，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0: 感受
2: 到自己的身体，嗯，哦，因为他可能就是在他的脑袋在风暴中，嗯，就是要让他重新感受，哎，我的现在手怎么样，脚怎么样，嗯，哦，嗯，那另外最重要就是因为通昏迷都躺床，嗯，那他可能就是在医疗团队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床摇高，让他慢慢的可以练习坐起来，通常是30度、60度的去试，嗯。那如果已经在家里的，我就会比较保守一点，就5度5度，然后去量他的血压、血氧。啊，如果是稳定的，那我们就可以就看你可以撑多少时间，嗯，每天就慢慢的推进这样子。
0: 嗯嗯，哦，所以能下床跟不能下床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哎，欸，对，就是尽量让他昏迷，就是让他尽量的可以坐起来，好，让他能起来的时间越久越好。嗯
0: 嗯嗯嗯，了解。
2: 他练得很辛苦，嗯，
0: 对，体谅一下，
2: 衣服帮他穿，水拿去给他喝。那其实这很危险的是，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会建立一种心态，就是这些事情我还是不会。

0: 盛医师呢，听说你好像之后要复健的时候，你是不想在医院的，而且你还跑了三家复健去复健，为什么？是第一间不一定有效，第二间才有效这种概念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到复健医院的时候，因为一般中风流程大概就是刚中风的时候，大概你梗塞性的就住神经内科的病房，嗯，那出血性的就住神经外科的病房，嗯，那之后就要衔接复健医院，哦，嗯，因为神经内科不包括后面的复健的一些动作，所以你要找一间复健医院，那有床有病床，然后再转过去。那时候转到复健医院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我有积极的复健的期望，嗯，那所以那时候选了一个号称高强度，也听过很多人说推荐。

0: 建的一个自费的医院，但是到了那医院，那实际照表操课，课程也排得很满，从早上物理只能排了50分钟，各50分钟，针灸啊，那还有一些自费的什么高压氧啊，还有下午的一些，应该算是一些运动课程吧。
1: 你很急着要好就对了。
0: 我期盼尽快回到生活的正常的生活轨道。
1: 这边有一张图写说，健保给的是基本盘，但我要的是翻盘。
0: 对。
1: 然后说什么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重建神经高速公路的唯一路径，累吗？累爆了！但为了不让神经404为了把那张拼图拼回来，这是我必须执行的生存之战。高效率很密集。
0: 是我们网页当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404。哦，那因为在那间复健医院，那他的课程虽然排得很满，但是对我来说，真正有效的，我自己那时候应该说意识已经完全清楚，认知功能也完全清楚，没有那些张望，有的没有的。那我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对我最有帮助，真正有帮助的大概就只有早上一对一的物理课程跟一对一的职能课程，但是他们虽然表定50分钟，但其实他们给我的只有15分钟。其他时间，因为他同时手上有好几个病人，所以时间就这样分配下去了。
1: 那你付50分钟的钱，他只有给你做15分钟。
0: 对，因为他有交代我的看护教后续交通怎么做，但是就是重复那些动作而已。所以那针灸，而且针灸我也觉得，后来事后回想，他的针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那时候肩膀很严重。然后我的髋关节也在疼痛，所以那个针灸都是往我的肩膀、往我的屁股招呼。那真正中风像你知道，中风需要的是头皮针那些洗脑针，一针都没有。哦，
1: 就是我找错人了。
0: 对，那后来下午的大概就是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运动
1: 课程，重训，
0: 就是复健室里面常见到的脚踏车啊，推拉箱、手推机或者是磨豆机，那或者是腿推机、站立桌这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大概就是维持我的一个基本的体力，那一些运动防止我的关节挛缩，那预防我的肌肉萎缩，但实际上我是觉得整体评估下来，真正对我有效，真的就只有早上那各15分钟，那尤其在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们两个礼拜后开一个病情解说，并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复健目标的一个跟医师、治疗师的一个小会议，跟家属的一个讨论会议。他们给我的目标是4个月后，我在旁边有人扶助下，我可以扶着拐杖。站立5分钟，
1: 啊，安妮啊！
0: 4个月后，在他们医院复健4个月后，我只能达到这个样的目标。对，我就说你在开我的玩笑吗？我在自费医院，我花了这样子，那你告诉我4个月只能做到这样，我完全不能接受。后来我的评估开始探讨，看一下目前的一些健保政策。然后开始，另外也找了一个我初中所谓的士官长来帮我做评估我自己您的自学方案。应该说健保提供的就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公立学校。那如果你想再加强一点，就去私校。我去的那间复健院算是私校，但是我觉得两份不够，所以我决定跳出来。到森林小学，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去设定我的课程。
1: 所以这些课程是你自己设计的？
0: 就我家里讨论，那
1: 每天的呢，只有礼拜六比较轻松一点，只有针灸。
0: 针灸大概是每天早上都会去针灸，然后下午开始就跑各家医院复健。 那健保有规定，就是说同一天你只能在一

0: 家医院复健、
1: 哦、
0: 那每家医院能提供你的复健的天数不一样、
1: 嗯、
0: 像 A 医院提供一个礼拜提供一天、
1: 嗯嗯、
0: B 医院一个礼拜可以提供两天 C 医院一个礼拜可以提供两天那我就一个 ABC 三家我可以提供五天我就把一到五排满
1: 哦
0: 对那以上都是
1: 还要经过计划的就对了
0: 是的都要自己密切的规划、
1: 嗯、
0: 然后把时间都把它填满、
1: 嗯、
0: 另外再请私人的一对一的职能物理教练到家来个别指导
1: 职能治疗师这他这样不会太猛吗
2: 确实在我的病人面比起来是蛮猛的但是也成效也蛮明显的
1: 对那是医生才知道这么做如果不是医生的话一般普通的病患你会建议他这么做吗
2: 我其实还是要看他的体耐力跟他愿意接受的程度跟他的期待是什么啦
1: 嗯
2: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因为刚中风嘛可能就是住院然后再加上去治疗室做复健
1: 嗯
2: 那我会比较建议我们不要只看在治疗室复健的那一小时
1: 嗯
2: 就是回到家回到病房之后呢因为像你看郑医师他的活动量运动量这么大所以你回到病房千万不要躺下去
1: 嗯
2: 就是能坐就坐能起来走就走
1: 那除了内内我刚才举哑铃嘛我刚才踩脚踏车哎
2: 哦对但是呢除了走跟站之外还有很多事可以练齁比如说穿衣服
1: 嗯
2: 好、哦、穿衣服因为其实怕大部分人都是影响到半侧偏瘫、嗯嗯嗯、那穿衣服是有方法的你就算是手举不起来一半的手举不起来也是可以自己穿衣服
1: 嗯, 嗯
2: 那你要自己练习然后先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很多家属就是他觉得住院住八个月好像没什么成效我、哦、问了一下哦因为他在治疗室很认真回到病房的时候家属看他练得很辛苦
1: 对、哦、
2: 衣服帮他穿、
1: 哦、
2: 水拿去给他喝那其实这很危险的是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会建立一种心态就是这些事情我还是不会
1: 哦
2: 对他我不会的这个信念就会开始让他越来越消极、
1: 嗯、
2: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就算他可以自己穿进去袖子、
1: 嗯、
2: 或者水他可能那么远真的没办法自己拿、
1: 嗯、
2: 那你把他摆近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成功的经验、嗯、成功的感受他才会重新建立、欸、其实我可以
1: 而且也不要有依赖感
2: 对、
1: 哦、高院长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很多民俗疗法或者是网络的传说都说中风 当下救护车还没来之前可以先插针放血然后掐人中真的有效吗
3: 嗯，这种我们不太建议民众自己做了、
1: 嗯、
3: 因为中风就像刚刚郑医师说有分干的跟湿的、
1: 嗯、
3: 那这种做比较多研究是阻塞性的、
1: 嗯、
3: 那因为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你是阻塞或出血、
1: 嗯嗯、
3: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昏迷按人中有可能会让你的精神比较好但是还是要赶快送医院来解决说它里面可能到底是出血还是梗塞的问题
1: 他只是说救护车还没来之前、啊、
3: 嗯、
1: 哦自己总是想做些什么嘛、
3: 嗯、
1: 对不对其实、哦、中风之后人生的路、哦、虽然很艰辛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希望持续努力复健尤其如果家人、哦、或者团队陪伴协助之下、哦、我相信一定会改善跟进步我们下一集会更深入的探讨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人生调试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两人无烧咸，臭味煮饭嘛会黏”。啊，意思就是讲阿嬷若是结婚，阿莫互相嫌东嫌西，一直气嫌对方。啊，若拢会当同心协力的话，哦，搁较大的困难甲障碍，拢会当度过。真简单的日子，嘛会当过得有滋有味哦。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
1: 嗯，嗯
0: 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
1: 嗯。
0: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3: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就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啊。 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两。

0: 下血压，好，确定说，哎，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1: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哎，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嗯。

虽然是在一个小地方呢，但是当初这些有老师傅打石头的啦、彩绘的啦，或是剪黏的，或是做级的，其实那些人都是名家了，而且这些名家是从万华龙山寺来的。

其实他可以不输龙山寺，他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小庙。哦，那以技术跟艺术而言，龙山寺没有赢他。都是我爸爸跟我阿伯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拢是爱少年啊，少年吼、哦，主人伊就是发挥的所在。所以讲，你若看讲伊家的红阿面，家所有的雕刻的，拢用手工一安尼手琢出来的。这一个哈、哦，一对龙柱大概以前在做哈、哦，大概要半年呐。我阿伯就是头手的，头手的就是怕这个结构的。画画，阮阿姐吼，伊拢做抢手的，含阮老爸拢做抢手的，啊做安装，所以讲伊这吼，阮这有阮尴尬的迄个味道了。

0: 我跟陈家相处已经将近半世纪，五六十年之后，刚好在寺庙在兴盛的时候，那个陈老师他们家里有至少有40个石匠师傅在雕刻，因为他们当时在观音山做石雕，那我们这个水印派的会做比较多种石雕，但是如果做观音山石雕的话，那陈家真是当时是最具这个一代的宗师嘛。
1: 我46年生的哈，今年都明年就可以算虚岁的话63岁了。那我是国中毕业就去跟我爸爸学这个石雕啊，所以说这个是刚好这个因缘啊，因为我是头家囝啊，所以说我学的比较多，这个认识的这个眷庙的这一些老师傅也多，好，比方说这个彩绘的潘丽水、蔡草庐，这个李汉卿、台南的李汉卿，陈寿宇，这个都是大师级的。做那个雕刻的，我那个时候是刚跟这一些苏水清、苏水清，这个苏海平，泸州的永联是那个四大天王，那个是阮阿伯做的，阮阿伯为的，但是那个脸像都是我开的。还有那个文殊普贤，善财跟龙女，那个都是我开的。
2: 这怪熊有没有？对不对？这是阮阿伯。这陈俊清，这阮老伯，这个整个工程都是我们做的。
3: 狮子也是。
2: 对。
3: 陈冠雄
2: 的。你看，乙卯年做的，民国64年吧。
1: 这是我们陈家班的那个做法。照道理，他这个是以前为什么说颠覆？以前我们这个是雕刻画是要分三层，上文下武。但是呢，他现在都整个就用这个一个整个故事去穿插，做这个石雕，
4: 它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啊，而且它的意义就是说，在庙宇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代表比较很久的感觉，就是说代表真理，它是可以很久存在的意义这样子。陈家的作品，基本上比较偏在台湾的西半部哈，比如从台北到屏东，
5: 台湾的这个庙宇石雕业，它的发迹也是在你看，从我祖父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为什么在大桥头那边生产？因为这些都需要一个场地放料、堆料等等。
4: 第一代作品比较难找，几乎找不到，也没办法做比较。那第二代陈冠金的作品，基本上它会比较古朴一点，没有像陈冠雄第三代做的那么细腻，所以他这三代是有衔接关系这样子。
5: 陈冠雄他主要精工的是在他，因为他是投手，所以他的画工很精湛啊，这是业界所了解的，他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整个的石雕的过程当中，他从接了单，然后布局、管理师傅的工作跟现场安装的工作，大概都是由我父亲在处理。
4: 陈家的，如果不同分代来看的话，在第三代他们比较经典的黄金时期的作品，跟其他的匠师来比较的话，会觉得说陈家他们的作品会比较。好像比较按部就班的感觉，他一些细节都会顾虑到，因为当时的其他的匠师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急的就把它完成，所以他很多细节会比较没顾虑到，那再加上因为以前都是用手工刻的，手工一凿一凿去刻的。所以他的那个手工的温润感啊，是别人也没办法去替代的。
1: 你看这个什么叫做鉴赏？你看他这个很细致， 而且它的线路，这些雕刻的工法都很细致，不会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承包的工程。你看看我们这个，看它挑珠梁，挑珠的小的东西就能够雕刻的这个样子精细。这龙头，这个领杆，这龙角，它有分，你比比马结缘的啦。但是你看看它这里有做那个木雕的那种雕法，你看看这种裂的，这个我们石雕叫做裂了。你看这种裂的，哦，就是安尼啊，才有迄、那个迄、那个，好像那个。有那个纹路出来，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这整个龙的做法，你就看了你就知道。虽然说很简单的一对龙柱，但是它的精细度是很高的。
6: 我伯父他本来他的功夫很好，但是也不让搞了。他就是你要学什么，你要在他旁边，
7: 对，
6: 好好看，
7: 就是看他做，他不会说特别智能，哎，这个怎么这样子，他不会，就是。所以跟我谈过就是这样，无形中谈话中，哦，我们这个昂啊，这个比例哦，这不是头几倍，那个时候几倍，在无形中谈出来了。风格就是比较传统。现在说我做的很好了，但是我感觉了上一辈的那个技术哦，我可能学不来了，学怎么做也做不到他们那个程度了。
5: 这一些都是我伯父的手稿，你看那个人物，啊，你人物的表现等等，这它是比较。它比较细腻柔和，尤其是你看这个，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衣服的表现，对不对？啊，这个衣服的表现，这个就是它的手稿。你看这个，甚至它连肌理它都会去把它表现出来。
4: 它的作品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文人哈，就古代文人的那种风格，整个线条呢是很流畅，但是它又不失比例的规范，然后会让你觉得整个感觉会很浪漫的感觉。
5: 以前的雕刻跟现在为什么会不一样？你如果来看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叫透雕，是不是？这个有镂空，这个叫透雕。那它有几个层次呢？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的表现，它就只有一个层次、两个层次啊。那如果在龙柱的表现呢？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龙肚，一样就是大概是一个两个层次。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再去研究的时候，它在雕刻的部分呢，它可能它还会有两个层次、三个层次。我的感觉，它最好的是在哪里？是在龙的表现。要看它的技法，是台湾的龙柱、石狮等等。
1: 这个是仿那个龙山寺的那一对龙柱做成的哈，它的造型跟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造型不大一样，所以说它是仿古的。而且是做瓦顶埔威李家云龙的，他所以说他能够放那么这么几十年来都没有用那个铁栏杆做包起来，就是因为他做的很精细，而且云龙就是很就是说他的那个透龙有一定的程度哈，所以说他就能够保持的像这样的圆满。
0: 那陈家他的技法是因为接受传统的雕塑雕刻，所以他有他的特色。比如他们在刻龙柱、刻石狮子、在刻壁画方面，他们有很大的优点。因为那时候的年代，他是不允许有比较创新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是很传统中，在传统中最好的作品就在他们陈家这样呈现。要比如说在三甲祖师庙、保安宫，他们都是。很代表性，还有他们好多的作品，其实他们那个作品都是很传统，一看就知道是传统，而且是高手做的哈，是顶尖人在做创作。因为我们算是比较专业的人，一看在他的造型上、结构上、技法上，比如说我刚才讲龙柱，他要刻龙，他是一层一层的刻进去啊，他从双龙抢珠刻到人物、山水、花鸟，好坏其实。在它的那个生动上，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5: 早期他们从这些工匠师傅从大陆过来的时候，他们还有保留以前的这种雕工的方式。他们的这些雕工的方式就是比较细腻，尤其是在人物的表现。如果你们去看哈，就是你看以前的布袋戏的布偶，它都是在哪里？就是在 人头的这个雕工的表现，你的武将啊，你是要如何让它浑厚了、等等啊，因为早期是直接用人工雕刻，直接用人工雕刻的时候，就光靠一个那个叫什么钻斩马啊，那你要去用一个斩马去雕刻的时候，你必须要，而你需要考虑到你的材料，你的石头的材质，你的材料。那我们早期的台湾的建筑就是以观音山石为主，那观音山石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的密度比较没有那么细致，它比较粗糙，要雕刻到很细比较不容易啊、所以呢，但是早期的那些工匠师傅，银强他们那一代的工匠师傅能够雕得那么细致啊，从这个祖师庙的那个表现等等那一些来看的话，这表示说他们的雕工真的是非常精湛。
0: 我们做创作人要集合百家自创一家，然后我们难得有陈家这么好的一个技艺跟那个技术跟他的一个传统的特点，观摩的特点，所以我们在他吸取到很多好的这个概念跟计划以后，我们在做创作上就能够随心所欲，那你的作品上就能够活得起来，就有生命的存在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陈家的这个计划上得到很好的宝贵的这个经验这样子。
4: 那陈冠雄学过解剖学的感觉，他除了可以很大刀的阔斧的去打出他的大体之外，也有可以很细腻的去刻出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陈冠雄厉害的地方。陈家就是因为有一个投手，一个二手，还有其他的徒子徒孙，所以撑起了一片天。
7: 一只庙宇啊，上面那个梁是从建庙开始的第一大事，就上梁。上梁的时候都会宴请这个各地方的师傅，那个石雕师傅就是做那个最大位的。
4: 陈义斌他那个时候好像有算是总监工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因为一样都是在北部，陈家在北部，张家在北部，很多的将士都在北部，因为他们从福建过来，第一个落脚就是大道场啊，所以他这边的将士真的经验很多，这个脉络啊，这个网络。产业网络啊，应该是在根据陈瑶芳师傅的说法，配合已经很久了啊，就跟陈一斌配合已经很久，在第一代的时候，
7: 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工地刚要开工，他就去准备这什么师傅来做那个师傅要住的地方啦，要房间，然后他本身他会整理得很好。啊，这个是要给师傅住的，还有那个墙壁，他会钉那个铁钉啊，这个要挂衣服的用的，他会想得很周到了、啊。还会怕那个铁钉会生锈，他有那个铝箔哦，包得很好那个铁钉呢，他就是这么细心了、啊。
6: 你看，经济
3: 四十七年，
6: 对，他这么大功夫，你看从万金进献的。
4: 陈冠雄应该是当时跟张牧成应该是齐名了，只是我们后代比较知道张牧成，不知道陈冠雄，因为他们关系很好，早期关系很密切，所以他可能是说啊，比如说庙方通知陈家，对方就跟他说，等我苏耀姐对场，立刻再盖销，然后他就介绍张家，或者是张家接到通知，啊，他需要一个对场的，他就通知陈家，啊，所以他们两个常常出现哦，陈家跟张家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宫庙里面。常常做对场，张牧成就是他的刀工会比较犀利一点，陈冠雄这边会比较圆润一点。如果纯粹用当时的笔法哈，刀法，啊，细腻比较简单还是圆润比较简单？哎，圆润比较难，因为他切开之后呢，就是打出一个线条之后呢，他还细细的把它给啊打成圆润一点、圆滑一点这样子。所以他多了一个小手续，啊，
0: 在庙里面，石头是一个重要的材质，他们可以拿起石雕的工具来，他就要刻一个龙柱，他乒乒乓他就可以刻得出来，他也不必打草稿，因为草稿已经在他们头脑里面转了几十年了。我就弄不清楚说为什么他们这传统的艺术大师啊，这些石雕大师他们都不留款，
4: 大部分是没有落款。其实第一个就是当时的价钱，让他有没有全心全意去做它。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那时候可能正值壮年，精力很旺盛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落款的作品，基本上我们都认为他自己也有代表性，所以他才会落款。台湾石雕没落很严重，而且没有传承的人啊。另外一点就是，做石雕的师傅哈，寿命不长。
6: 上好的时阵也是差不多二七岁到三十五岁啦，因为迄阵年轻嘛，体力有够嘛，思维嘛较好嘛。哦，啊，你因为拢是安尼，但是因为做这有费城症，功夫如何，大家拢一般拢从比武的，阮一个节啊，都三十七岁就往生。阮万节讲功夫上好嘛是三十几岁就往生，对无吼？啊，这因为这其实啊，无拢有迄个身体拢无介好啦。
4: 啊，早期的匠师都不懂得自我保护了，他们都不戴口罩，磕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烟尘，那烟尘就直接把吸进去，就到肺部里面，所以他们很容易得到那种什么肺系病啊之类的。
7: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知道这个严重性。那个时候我是一样啊，我是在抽烟啊，我也是要想到戴口罩啊，但是要抽烟的时候，这个口罩就放在这里啊，那就抽烟就抽烟做啊。
3: 所以师傅也算是有肺尘病。
7: 对对对，这也很重了。你走冰楼梯那个还好，爬坡就不行了，路段有上坡了就。不要说了爬楼梯了，爬楼梯是想当然的了。我记得一次哦，我那个时候我傻傻的。因为你外地三十岁那一年，干脆招一个生活就招那跟那个会部，顺便会部也招一下。那招那个会部，那个师医师啊，吓到了，他没有看过这种会啊。
3: 是怎样的
7: 会？整个的一片都是模糊了，
6: 都会点，对呀，都会点。
7: 我们那灰尘呢？
6: 吸进去。
5: 我说的这辛苦是怎样？小时候最辛苦的就是我第一次到。念书暑假的时候到这个三寮湾东龙宫那边去，我就是第一次啊去磨石头。你想想看，那个小的时候小小的手皮那么细，然后去磨石头，拿了个磨石子，哦，我那磨了一天，那个工序要七道十道，我磨了一天，磨到手都破皮了，流血了。哦，我那个时候深深的感觉到说做这一行真的实在是好像在地狱一样。我磨到哭啊，我说哇，这个父亲这个做这个工作怎么那么辛苦啊，真的不是人做的，你知道吗？
7: 也当父亲的了，他来一直在看我工作了。他一次他跟我讲啊，说他儿子哦今年国中毕业了，他也来看过，他想来学的，想问学的。那我叫他不要做了，不要学这个，去学别的了。做这个已经没有前途了啦，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没落了。
0: 因为很多东西会没落，就是因为它这个时代不需要了。刻这个龙柱都是用机器人来刻的话，那当然这些人就不见了嘛，只剩下机器在刻嘛。
5: 所以重点是还要有市场，有钱赚，所以年轻人下一代才会愿意肯学嘛。石雕的这种。行业的要能文，要能武，要有力气。当时以前银墙的师傅、老师傅他们是从大陆，把传承到台湾来。我大哥那一个年代，你看大陆开放的时候，我们把技艺再传回崇武，在崇武那边训练了多少，现在都已经是石雕界的大老板。我敢讲说，如果没有我大哥、我父亲他们去大陆提点的话，他们现在也不会说这么厉害。
6: 三十七岁之后，我老爸就往生，然后我到庙就是一直，因为大陆的开放，所以说我都转做这个庙宇的石雕，做那个佛像，做佛事的工程。
0: 陈雅煌老师他是因为他是在 在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上，他有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因为他在外面跑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经历更好。他在台湾这个整个庙宇界有他的特色，然后在大陆上又很多人跟他随喜，他又这个不明指教，他就很用心的教他们，让他现在那些大陆那些当年受他教的人，现在都成大师级了。
4: 陈师傅他有一个很感慨，就是说他的后代没有人知道他们之前有这样的风光过，有这样子这么厉害的一个技艺在。
5: 我一再的跟年轻人讲，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要来传承这个工作，愿意学习？如果愿意，我倾囊相授。我们以前的师父是要来求，我们现在我都觉得很奇怪了，现在是我们要去求你们年轻人有谁要来传承，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
4: 我们真的很渺小了，就是跟历史赛跑这件事情，而且跟陈家这个整个石雕家族来讲，我们在做事情是很微小的事情，他们做事情留下的东西是这么的伟大，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很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对历史、对这些师傅啊，会更尊敬、更懂得善待他们。

Sama ye, sama wo.

0: 老板买这个生菜好吧？
1: 好，
0: 买的哎，买这个，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还有碗盘着我，嗯。

我叫胡定一，从事电影，从入行到现在已经42年了。个性格而已，目前是做专门做 Foley 的。

0: 那这边还有一个方，这个小男生的方
1: 风铃来讲的话，一般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完全配合在戏里面演员的动作，我们跟着他重复做一遍。一个人的情绪、喜怒哀乐的表情，所有的音效我给你呈现出来，这种动作就叫做 Foley。

很多东西哦 ，Foley 做出来的声音哦，音效过当中没有办法取代，不会说人做出来的声音那么糊，然后做出来的声音会那么好听。

气呵成，整个琴弦一起做下来，然后喜怒哀乐的声音，加上你的 folly 的声音一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看完电影，我经常都忘掉了，大部分都记得他的声音。很静静的，你就去享受那些，然后听它里面的音效声音，什么声音，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人家是怎么弄出来，怎么做。

0: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很多。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啊，咱山西乡就是风头最尾啦，东北季风足强的，啊，甲台风季节海水倒灌，所以更做田啦，碳较无通食啦。以前的社会，若有一技之长吼，就通好养家糊口啊。因为阮姑婆因请辅助师傅来咧教做鼓，啊，阮家的长辈才去学转来。以前的社会的鼓吼，拢是咧请神的神明咧用的佛道具啊，啊，搁白管演奏。

啊，上早就是阮中华县的北馆，就是较蓬勃发展。1980年代迄阵啊吼，迄贸易商啊，带日本客户吼，日本客户来甲阮买太古。啊，迄阵啊一寡庙宇吼会邪神，啊，拢会买阮的大鼓去叫。迄阵啊变作国内外拢足有销的啦。进口的礼拜吼，爱较俗啦，会搭啊着咱本土的生意啊。90几年迄阵啊，就是为伊用大陆货进口货，伊无时量爱着回流转来啊。咱台湾岛吼，伊一角头一角头的顶头会拍法甲表演的方式无同。咱若北部的声音就是较悬声，南部、中南部、平原拢较开阔啊，鼓声若变伤悬声吼，伊咧传袂远。好的物件吼，毋是你家讲的，就是爱下人客，伊就是好作品啦。啊，人客也欢喜，咱嘛欢喜啦。这就是我坚持啊，安尼。我真细汉就足排斥做这，啊，我就足想要选出去，要离家，无爱干厝，啊，我拢想要去工厂上班啦。啊，阮老爸就是迄马民国70几年就开始有接到日本的啊，欠卡少，家教长啊。咱是人的囝，啊排斥嘛唔是办法啦，你干呐逃避，规工啊茫茫渺渺啊，你心内嘛袂平静啊，袂安心。啊，即就像咱人哦，我定在讲，你唔通逃避。啊，我即马哩真正认真甲面对了吼。切尾我即马做起来拢做比阮老爸较好，我怎啊甲面对着？我无甲阮老爸闹开。

一做水管，我就是怀念我较早细个代志吼，啊，我怀念到阮老爸老母一挂亲戚朋友啊，大家拢拉做伙。阮囡仔足侪佚佗，啊，食饭足侪人去食饭，哇，足新鲜个。

退休了无做工课，啊，咱无做工课就会想看有做看有一个啥物迄休闲个活动啊，即串听力，啊，这个只，这只十四号，这个就是四川的祖厝。啊，开始我就想讲，啊，就用用就会做种古早厝袂歹啊。啊，做足有兴趣啊，足新奇个啊！然后做做讲，啊，这厝是啥物用？较早细汉时间是有对搭佚佗，安尼，无拢一想起来，一做起来呢。在了我拢捡个，叫做无啊，伊个家具哦，啊，废弃物啊，我捡上来呢。啊，旧个差是讲啊，啊，都像较早旧厝安尼，靠着古迹来行嘛，我也是想安尼啦。有一款咯，较特殊的厝哦。我做做啊，就爱去走去看咧，因厝啊住的嘛吼，住的我就去走去看，看啥物型。不过做一面拢做，做完全拢是晒掉啦。做好的是无多啦，有一个形状可以安尼，就是袂歹安尼就。

你讲做一个，哎，好势好势也袂歹啊，啊，着去做第二间啊，按隔壁阮职工，阮阿伯伊嘛有厝啊，啊，着去做啊，着去做起来啊。你做了吼，爱有耐心啦，按阮算实际，实际当然莫着去做。啊，做了就袂爱困啊，啊，一直一直好。啊，若无吼，也无当苦啦。啊，点啊坐啊，也无创啥，安计做，哇，明日骨时间就到啊，足紧嘞。啊，暝时人要滚，我拢会去算啊，算我身边人已经过往苦啊吼，安计算，我拢会算会出来嘞。是毋是我较会思念较早的人就对了？我想啊，最近厝是阿伯，最近厝阿公，伯公是怎样？

啊，这吼实在是需要人做对啦。啊，就我教伊，我来做尔。啊，你讲了后，这物件是要何去何从，我唔知影。大部分做因厝拢已经拆掉啊啦。啊，那因遐孙啦、遐囡仔厝啊，转来啊，找无因厝啊，啊，就伫遐看看啊啊啊！我那讲一次，就是四种型的，就是爱看看这型，安尼啊，一旦发生危险，对了。

0: 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0: 捏，
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2: 这我可以。
1: 哎、欸，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3: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4: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从小就喜欢拿剪刀，嘎昂啊，剪那个人的形状这样。曾经还用纸做纸棺材放在家里。啊，到国小，我有印象是老师常常跟我妈讲说，你儿子好像怪怪的，因为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开葬仪社。我一开始是从折纸、折莲花，公庙跟我每年中元普渡都需要折莲花，那我就去折，甚至会拿回家折。折到整间都是莲花，甚至连邻居说你们家是有事吗？从那一刻开始，就对纸就开始好像就奇怪，这纸怎么有办法弄成这样？

来国中的时候，我要毕业了，他们就一直说，要学一技之长啊，什么什么，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啊，你的资本就要200万，我哪有200万，200块也差不多。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去学美发。无意间就发现说，剪纸的剪刀拿右手，然后剪纸会没有平衡感，你知道吗？就变纸会剪到有点 kick 这样。他们就直接说我的手是阴阳手。一个老一辈的客人他说，这一颗你带天命，上天直接帮我区分了，不要同一只手要做这么多事情。那时候出社会做美发，就开始跟那个宗教的，然后正头的朋友就开始一层一层的断。那我们总干事就说，听说你也要国家的东西，就是做一些旨意这样。他们就说，不妨给他做水灯看看。我从来没有做过。有空我给你走。建国百年那一年，我接下来这个任务，他们也给我指定说，你就最大水灯只能做到背球。我就想他背球，他按住碰，又不去霸你呢，很难一个中学谁能遇到100，刚好100，我就接。可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说我要做多大，就直到游行当天，全部人傻眼。那那十几球。

宫盖了他的一个移动城堡，然后让他可以住着安稳，看到这个屋子他可以有满心的欢喜。那其实是我们对于祖先的一种尊敬。这个水灯一定要有前无后，因为水灯我们是烧给老大公，他们过去是因为遇难而死，或者是说战争而死，或者是因为就让他的所有伤心悲痛直接到此为止，不要再影响到我们后代子孙。水灯扛下去燃烧的那一刻，我们站在岸上，其实就会一直把我们不好的事情投向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水灯上面。不好的东西请你们带走，好的东西转给我们。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一个祝福，跟一个人生转盘一样，它就一直在循环着，循环着，循环着。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哪里啊？小米刚来上班吗？
1: 我也不知道哎，来问一下陈姐好了。
2: 对，好，我们今天这么辛苦的从高雄北上呢，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特别，那它不是开玩笑的哦，它是将你的生命以及你的安全交付给你的队友的一个生存契约。
3: 我的双肩即将扛起保护 Winstar 的重任。
0: Winstar 什么都不怕，尽管出招，
2: 挑战吧。
3: Let's press go go。
4: 话别说的太早，竞技啦啦队才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让 Monster 竞技啦啦队来展现给你们看吧。

0: 怎么样 ，Matt？ 该看完如何？
1: 不瞒前姐，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有参加过这个竞技啦啦队。
0: 请教。
1: 对，就是，但是不是那种专业，就是校际、班级啦啦队。然后我练了一天，我就退出了。
0: 为什么？
1: 我练一天，我手就受伤了。所以我刚才看他们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真的很厉害。
0: 是。
1: 对对对。
0: 那芊芊呢？
2: 我已经开始冒手汗了，已经。我觉得他们超厉害，就是每个动作都很干净利落。
0: 那当然必须的，因为拖泥带水都会造成一些状况会发生。
2: 好紧张，也好
0: 真的吗？那妮娜呢？
3: 我觉得他们很强，就是感觉很信任彼此。就是女生抛在上面，其实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可是他们就是很信任彼此，感觉抛起来就是动作都很轻盈，很厉害。
0: 的确是蛮厉害的，但是呢，这个想要更了解竞技啦啦，因为今天这是我们的挑战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请到这个专业的人来教教大家，好不好？我们要请到我们的部长李昂部长好。
4: 大家好，你好，
0: 此部长非彼部长，但是是同名啦。
4: 没错没错，同名。
0: 对对，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介绍 Monster 好不好？
4: 好啊。
0: Monster 这个队。
4: Monster 到现在已经成立了22年，然后我们在这22年期间也都是在国内联霸，持续联霸，所以等于说我们也是联霸22年。
0: 是有别的队伍参加吗？
4: 有。
0: 对，
4: 对对，所以就是有这么多辉煌的成绩，就是也是靠大家非常的努力去训练。
0: 是，那针对这个啦啦队，像刚才 Nina 就有讲这个信任度这件事情。
4: 对，因为其实像啦啦队这个运动，我觉得上层跟底层之间的信任感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互相相信，相信对方，我们才能够把动作完整的做出来。
0: 那你相信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做得到吗？
4: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真的吗？
4: 没错，我相信他们是一定可以的。
0: 好的，有没有信心？
3: 有啊，有。哎，
0: 运动员就是要有那个气势，那个气势到哪里去？有没有信心？
3: 有。
4: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练竞技啦啦队最一开始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小小的体验，就是会让我们每一个刚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要先尝试的。就首先就是上层会女生先帮我站在中间，她要去做一个前后倾倒的动作，让男生去撑住你，尤其像主要是往后，因为往后你看不到人，你要可以去信任后面有人可以接住你，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女生在前后倒的过程当中，她的身体一定是要绷紧的，不能是这样子软趴趴的。OK 嘛，然后我等一下就请我们的队员示范一次。好，来，好，请我们队员稍微操作一下。对，往后倒的时候，对，不管到多低，都要去相信男生可以撑住你们。没错，没错，再夸张一点，再夸张一点，很好，再倒一点。好 ，OK， 好，所以差不多是这样。所以等一下，如果前面前后基础比较 OK 的话，可以再尝试左右。OK， 我们可以尝试左右，所以前后左右各个方面我们都会去尝试看看。OK 啊，好，那我们就试试看左右的。好，来，预备，走。好，走。
0: 他还闭眼睛。
4: 好。
3: 只是看起来蛮恐怖的。
0: 对
4: ，OK， 对，
5: 但感觉
0: 你是有多信任他们啦
4: ？OK， 哇，
0: 好，感觉已经很享受。
4: 所以当我们的前后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各个方向。OK， 所以差不多我们的最一开始的信任度的小尝试会是以这个方式来操作。好，当如果我们前后倾倒的动作比较习惯了，比较敢尝试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各个方面，前后左右都开始尝试看看 ，OK 吧？好，那我们就一样看我们的选手们的示范动作。走，哇！再来一个脚，再来一个脚。好 ，OK， 好，对，差不多这样。对，你看这个上的是非常要够信任底层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有尝试的人都可以大胆的去尝试看看，去信任男生一定可以把你撑住。
0: 凶悍了啦，教练太夸张了，我觉得他不是信任。他很享受，
4: 确实啊，因为如果以现在看他，因为他已经练了很久，所以对他来讲会看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其中的感觉，会非常的游刃有余。对哦，
0: 所以三位会不会匆匆忙忙 ？Matt 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信心啊？
1: 当然有啊，虽然我一开始感觉就是也是蛮可怕的，但看到后面他享受的表情，我也蛮想去试试看。
0: 哎，你可以哦，安排马上安排，
1: 马上安排。
0: 但是队员会请旁边的几位更大只的来。今天怎么样？有信心吗？
2: 我有信心，但是我觉得刚刚原本很相信 Matt， 但是自从他刚刚说他上了第一堂课，说完就受伤，我觉得他会一起跟我扶到地板上。
1: 哎呀，这最近可是有在练的，好不好？
3: 你看那个。
2: 有吗？
3: 有
2: 吗？
3: 有点小吗？因为看旁边的大家就是偏壮，这样你确定吗？
1: 我才不信任你们呢！我的双肩即将扛起保护 Winstar 的重任。
0: 我们也不要内讧了，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几乎是不能开玩笑，这个是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安全交付在你的队员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信任，才可以做出最完美的动作，对不对？
4: 没错。
0: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信任度的练习，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从妮娜开始。
2: 好的，
0: 紧张哦，
3: 有点。
4: 加油！
0: 为了传达我们的真实性，来，真的是信任度，来来来，
2: 要戴到眼罩，
0: 请戴上眼罩，各就位，
4: 加油了，加油了，来，加油，自己来喽。好，往前走，相信队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不错，
5: 好低哦。哇！
0: 有没有云霄飞车的感觉？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4: 再来两个。
0: 可以可以。太棒了，太棒了，可以了。
2: 超低。
0: 刚好猫舍有缺人，你可以了。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欢迎加入，欢迎加入。
3: 就是蛮晕的，
4: 欢迎加入。
0: 蛮晕的，
3: 就是有点晕，
0: 闭着眼睛。对，好，我们要增加一点点难度。来，芊芊，来，请就位。
4: 好，
0: 刚才讲的信任度哈，来加油，
4: 加油，来倒。
0: 对，很好。哇，可以，这核心也是要很用力哈。
1: 他这个眼罩很符合他的，
0: 对他现在的心情跟情绪。对，
4: 好，最后两个，加油，可以的，坚持。
0: 芊芊现在已经是万万喽，很快就是亿亿喽。
4: OK， 哇，
3: 真的会晕，
2: 真的
3: 会
2: 晕，
0: 真的好。那你，
1: 我也有吗？
0: 当然，难度要提高。哇，刚才是前后，后来加了左右，接下来
4: 前后左右嘛，
0: 随机，
1: 随机，
0: 请就位，
4: 安排，
0: 请就位。
1: 希望我等下结束就可以直接录取哦。
0: 可以，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可以，
4: 好，来加油，来，
0: 加油，妹。
4: 来，走，先来个往前。
1: 哇！太快了吧！
0: 哇！撑住，核心，核心，脚用力，很好，很好。看你还敢不敢讲说？
3: 继续。哇！他有真的有享受，
2: 我觉得他在享受。
0: 啊，享受喽。耶！好久回来了，结束了。
1: 真的？
0: 会晕吗？
1: 会，
2: 会晕。
0: 太棒了！
3: 是不是会晕？
0: 我告诉你，我觉得教练们实在太棒了，因为他们真的是，你知道，刚才教练他们的动作都已经是整个为了接住你，甚至单腿跪膝的这样子接住他。
4: 没错，没错。
0: 就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突锤过？说实在，
4: 我觉得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就变成是我们保护的环节是要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要关注说，保护的观念，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0: 的确，
4: 对，我们就会很长的失误率。
0: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最危险的状态降到最低。
4: 没错，没错，没错。不管是环境上面的保护，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保护，都要做得很明确，才能有个好的练习

0: 环境。
1: 好，怎么样？现在对教练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信心。
2: 有。
0: 前姐，我们这边都乱过一轮，你要来试一下。
1: 嗯，什么什么？
0: 什么？你想来体验一下？
1: 我吗？
0: 没错。
2: 哦，加油！
1: 真的，你们。
3: 对，我相信你是可以。
1: 这钱好难赚呐！
3: 可以，
1: 好啦，其实因为是信任度，我的确，因为我也是团体运动项目出身，所以信任度的确对队员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好吧，那教练你们是可以接住我吗？
3: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
1: 我的体重跟他们有一点落差、
3: 哦。没事，这不是问题。
1: 真的吗？
3: 真的。请相信我们。
1: 好，我相信你们。
3: 好，
1: 但我不太相信我自己。
3: 可以的。
1: 好啊，来试一下啊。
3: 好，试一下。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那我们就五次就好，
4: 五次啊，
3: 五次就 好
4: ，我就前后嘛，好不好？
3: 对，前后就可以了，前后就可以了。哇，好，
4: 好，
3: 慢慢的，慢慢的，可以， yes. 很好，
5: 有，哦有，
3: 哇塞，哇太厉害了，好。好，再两个就可以了，再两个，请你加油。好，最后一个起来就好了。好，
4: 谢谢。OK, 哇，好厉害，好厉害，
3: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
4: 有一点像做云霄飞
5: 车，是不是真的还蛮好玩的？
4: 对，因为你其实当他在没有 touch 到我身体的那一瞬间，其实是有一点点
3: 会恐惧的，
4: 会有一点点担心。但是当教练们碰触到我身体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安全感，嗯，因为除了就是信任以外，就是我相信他们多年专业的训练，嗯，所以我们这个训练算是成功的吗？
3: 可以，可以，绝对没问题。
4: 好，今天我们一大早千里迢迢从高雄来到台北哦，来找到 Monster， 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刚训练一下，其实有点因为惊魂未定，的确是有点累。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然后顺便听听 Monster 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千里迢迢呢从高雄北上，然后这么辛苦的来到这里来访问我们的 Monster。那其实我们的 Winstar 已经也蛮有名的，粉丝也特别的多。但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来做这件事情呢 ，Matt？
5: 因为我们的 Monster 呢是我们国内比赛的常胜军，他们也常常代表我们国家去比世界杯的比赛，他们还在世界杯拿下我们的金牌哦，而且呢他们是我们全国锦标赛22连霸的霸主，掌声！
4: 大尖叫！哇，真的好厉害！但大家一定不会相信 ，Monster 的成员呢其实不是职业选手，他们都是白天工作完，晚上再到训练室一起训练。
6: 而且这项运动感觉是每次练习都必须全力以赴，对吧？
5: 没错。
6: 只要你们感觉像我刚刚在站在上面，感觉只要一不留神或者是一晃神，那个落点不对，感觉都很危险，就是很容易受伤，对吧？对，那是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你们撑20几年？
4: 对，来让我们部长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6: 部长
3: 好，像其实这么辉煌的成绩，就是也不光只是靠我，是靠可能前面的学长姐一起奋斗努力完的。像我自己本身加入这个团队，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对啊，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爱跟动力，就是也是会希望一直不断去挑战自己，然后或者是站到其他更高的国际舞台上面。就算可能你早上上班很累，你晚上其实还是会想要来到这个团队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对，像学姐她本身也是，她甚至也停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复健，所以她一定也是可以分享她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哇，对，
4: 刚才学姐一直站在上面的那感觉很甜美，我想说她很专业。学姐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
7: 我现在是从事幼儿体操老师。
4: 幼儿体操老师，
7: 那就是平常的话，早上就是白天上班时间比较长。那那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回来参加比赛，所以其实就是这中间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整天的话，其实都我一周大概练了大概6天，对，一周都6天都在练习。
4: 疯狂！你是迈克尔·乔丹，他付出钱也是，
5: 几乎都在练习，
4: 对，那你现在白天带小朋友，会不会觉得特别累？这种陪着小朋友那边攀爬跑跳，然后晚上自己又要训练。
7: 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基本上带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口头上，然后稍微就是说一下，然后保护他们而已。 对，那但是在这边训练的话，就是自己身体要一直就是做锻炼。
4: 这个我对于奖牌跟奖杯，我是特别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种竞技运动的。对，这边这么多的奖牌，而且看起来这边都是连着下来，这边都是写什么样的奖牌？
3: 如果以目前上面这边其实都是国际赛的奖牌。像如果以我们大家对最大的比赛就是世界拉力锦标赛，啊，每年都会在美国奥兰多比。对，然后我们也很荣幸的，其实像我们的学长姐有在2015年那一次有拿下冠军，就有击败美国，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4: 是不是这一个？
3: 对，就是这一个。2015年，也真的很难。我们从2015年就是陆续这几年，其实都一直都有在前三名。对，我们都是一定会是进到前三名。
4: 那目前这2015年，我们现在目前的成员有没有人在2015年的时候有参与过？
3: 有，刚好我们今天就有一个2015年有在比赛的学长还有在。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欢迎他？
3: 对，好，我们欢迎2015年的学长。
4: 让我们欢迎金牌选手。
3: 欢迎。
4: 所以，当年你就是金牌得主其中一员。
8: 对。
4: 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一次好不好？
8: 那次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每次去，其实我们不会想过说我们会赢到金牌。
4: 为什么？为什么不会？
8: 因为其实因为拉拉队其实是美国的发源地，
4: 那
8: 他们一定是发展这么久，那一定会练很，一定是难度会比我们拉拉
4: 最强，
8: 对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越往他们接近，但是能超越，可是我们一定会是想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4: 了解，
8: 对，可惜，然后刚好是那次美国队刚好有失误，
3: 对，
8: 我们就刚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失误啦，
3: 对，
8: 只是我们失误的没有到这么严重，
4: 刚好他们的失误。可能是摔下来，或者是没有撑上去。
8: 他们是整组掉下来，
3: 就是技巧的完整度比较高。
8: 对，他们整组掉下来。
4: 那你们那一次的小瑕疵是？
8: 小瑕疵就是我们一样是最后是一个动作上去，可是那个上层就突然消失掉。
4: 这样也可以拿金牌？
5: 那
4: 美国队的失误是有多严重？
8: 因为他是整组掉下来，可是我们是整组还在，只是刚好那个越过。我们叫那个动作叫鱼跃龙门，他刚好过去，
3: 然后
8: 那个人刚好
3: 很顺畅，看起来是安排好的，
5: 对他们可能
8: 他以为是这是一个桥段，看
3: 起来是安排好。
4: 而且他这个人突然不见，美姐。哎，真的？那你白天是从事什么工作？
8: 现在在那个大卖场上班。
4: 大卖场。
8: 对对对。
4: 那有时候在卖场也辛苦啊。那有时候有没有白天工作特别累，然后晚上其实会想要休息偷懒一下？
8: 一定会，
3: 这个绝对会有。
8: 其实都会有一个倦怠的时候，可是倦怠完之后就好像算了。
4: 对，因为毕竟可以走到现在，还是不容易的。
3: 而且像比赛的时候也是。
4: 没有这个。
3: 对，没错。
8: 会吹一辈子，
3: 没错。这真的可以吹一辈子。
4: 不是，那部长，你会不会也希望？你也要有一块这种金牌，
3: 当然会啊，因为像其实近期几年我也都有跟着他们去，就是我后来有追上他们的进度实力，所以我都有去跟他们出国去奥兰多比赛，但这个要有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因为真的美国队真的太
4: 还是要测验，
3: 而且真的美国队真的太强了。
4: Okay.
3: 对，真的太强了。
4: 好，在大卖场，刚才学姐是在这个幼儿体
3: 操，对，
4: 然后这个在大卖场，还有没有更奇怪一点？
6: 奇怪，
3: 那年有个学弟，他应该是现在是在那个建材的一些物种。
4: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访问到他？
3: 可以啊，我们可以邀请他进来跟大家聊聊。
4: 继我们这个幼儿体操，然后大卖场工作，又一个比较奇葩一点的工作。来，部长，这一位是
3: 啊，他这个。这位学弟他目前是在建材的运送。
4: 哎、欸，你长得不像在搬运建材。
3: 太帅了。
4: 对
3: 呀、
4: 啊。
9: 因为一开始练拉拉队，就是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然后因为现在的工作的老板也是拉拉队。
3: 对。
9: 哦。那时候我刚好退伍完，然后就刚好没工作，然后老板就问我说，要不要先去他那边顶一下？那个一做就做3年。
3: 对。
4: 那你当时用徒手搬的时候，除了很费力外，有没有常常有受伤的情况？
9: 会啊，
4: 对，我觉得应该会
9: 刮到啊，踩到钉子啊，
3: 这种会很麻烦。
9: 破伤风一定要打，
4: 真的。那这样子，如果破伤风晚上还来练习吗？
9: 对啊。我们有一个学长也是踩到，而且是比赛期啊，
4: 严重狂人，有点可怕。
3: 应该说就是有这种大会这么坚持，因为我们比赛是团体嘛，我们总共上场大组是24个人，然后像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晚上练习，我们少一个人，可能就会一些部分会被骂成现。
4: 的确，因为你下面撑 比如说我在二阶、三阶就不能上去了。
3: 对，如果是所有跟他配到的组员，他可能就变成是好讲，我今天有一个人他没办法来，可能那个地方都会没办法练习。
4: 哦，那以后我们运动也是要选好，这种也是蛮累，不能个人经营。对啊，但我还是觉得蛮感动的哈、嗯，就是这么辛苦，然后也就是为了兴趣以外，就是希望把 Monster 的这个精神持续的一棒接一棒的传承下去。
3: 没错。
4: 那我们今天还是真的非常谢谢梁队长，然后带领他们的 Monster， 然后告诉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是，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更能够关注他们，继续为 Monster 加油。
3: 好，谢谢各位。
4: 我们已经听了这么精彩的故事，而且其实也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赶快来练习了？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5: 教练，你看我这个身材，就是看起来身高还可以，但是有点比较偏瘦。这样在这个团队里面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4: 没有角色。
5: 那我算一下，
6: 拜拜。
4: 教练，他这样有角色可以适合吗？
3: 其实男生大部分都是已经可以在底层做任何动作的，因为其实就是讲，虽然底层一定要有要看要支撑女生一定要有力量，但是都是会有技巧的，所以他一定也是可以胜任在下面的位置。
4: OK，
3: 对。
4: 那像我这种身材，因为不像他们两位这么 mini， 我也。不怎么小只，我这个也适合吗？
3: 可以，
4: 有我的位置吗？
3: 有，像我们有一个动作，它是需要在中间要再扛一个女生的，
4: 中间，
3: 对，像中层的位置，对，所以千姐肯定是适合担任那个位置的。
4: 那这个位置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3: 像这个位置就是需要上肢的力量，因为它上面必须还要再扛一个女生，所以它的上肢力量一定要很强壮。哦，
4: 在外赛，各位，我就是上肢厉害，行不行？我们可以比一下阿丘巴，你就知道。
3: 好好好，
4: 阿丘巴可以吗？
5: 可以啊，那有什么问题？
4: 哦，真的哈。
3: OK，
4: 挑战，
5: 来吧，我们走。

0: 不见。
1: 等一下，
2: 开始！
3: 加油，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加
18: 油！哇塞！
19: 厉害厉害厉害！
18: 而且我觉得 Matt 教练刚过程中好像有一点。就是让你高兴一下，
20: 还有
21: 在乎我的感受，
22: 谢谢教练。
18: 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我来吧，好不好？我来试试看，好。哇，教练，
23: 好，没有我们的哇，上层代表。
18: 这个
24: 加油，
18: 教练，我问一下，上层代表的上肢也要有力量，
23: 其实都要有力量，因为每做一些操作都操作到一些上肢的动作。
18: 好，
23: 对对，
18: 那我就不能漏气了，好不好？
25: 加油，加油，
24: 加油，
26: 加油，
24: 好，
26: 加油。
18: 我尽力了哈，
23: 海鹏教，
18: 感觉他很 mini， 感觉好像很厉害。好，教练你来喊吧。
23: 好，来，那我们怎么
18: 样？
23: 好，预备，三、二、一，开始。哇！
18: 哇！哇塞！我确定我也不适合第二层。力量太棒了，
25: 真的太强。
18: 对，就是我以为他们在上层就是下肢要很有力量，但实际上他整个上肢都非常有力量。
23: 对对对，因为都是要比较全面一点的。
18: 哇，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哎。
24: 晴姐，
18: 怎么啦？
24: 也想试试看。
18: 你想试试看？
24: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的啦，应该还可以。
23: 可以可以。
18: 那我来询问教练，那你们要派出的对战组合是？
23: 我是什么想说，女生就是给女生操作啦，
18: 是，
23: 对，那但是因为他们两个都试过，那不然就是我来吗？我来吗？
18: 你，那当然，你可以吗？
24: 可以，可以。
18: 好，来各就位。
23: 好好好。
18: 我要小紧张，
23: 好紧张。
24: 不然很高兴可以跟你同台，
23: 请多指教。荣幸。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二一，开始。
1: 加油！我帮你，我帮你，
0: 芊芊，芊芊，芊芊。哇！为什么？哇塞！哇！
2: 太强了，太强了！
0: 我跟你讲，我们只有用奥博才有可能赢过他们。可以想见的就是这个竞技拉拉队呢，他所需要的力量不只是在下肢，所有全身性的力量都不需要训练。
3: 是，没错。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好好的在练习喽。好，做完腕力阿丘拔的练习呢，也知道了上臂的重要。那教练还有没有什么是在这个竞技拉拉队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训练？有没有？
2: 像在竞技拉拉队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上肢嘛，然后再像你们身体的核心，然后跟你们下半身，就是你们很多动作都是要身体绷成一根的。
0: 是，
2: 所以像我们一开始就是像倒立这个动作，其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在做操作动作，不管是会有头上脚下啊，或者是上下三针招绷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0: 的确，因为尤其是在最高层、最第三层的时候，有很多翻滚，就是有倒立的那个动作。
2: 没错，没错。
0: 那男生也需要倒立吗？
2: 男生也需要，因为男生不管是在支撑，或者是在，或是练一些翻腾的动作，这也是最基础的。
0: 对，哦，一些地板动作的翻滚的动作，哇 ，Mate， 你可以吗？
4: 可以啊，
0: 你每个都嘛可以，每个都嘛不可以。好，没关系，
4: 我们就来练。对自己有信心一点。
0: 好，上道具。好，倒立 ，Mate。
4: 倒立我也是有涉猎过的。
0: 又有涉猎了。
4: 没错，我曾经练了三天。
0: 练。
4: 就没再练下去了。
1: 三天而已吗？
0: 你是什么星座的？
4: 我吗？牡羊啊。
0: 牡羊座怎么会这样？拉拉队练一天，
4: 倒立练三天。没有倒立这个事，我觉得我练了三天之后，我就没问题了。
0: 你就觉得 OK 了？
4: 对对对，
1: 真的吗？
0: 最好啦。
4: 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
0: 好啊，教练，倒立难吗？但是这个动作在拉拉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2: 对，那倒立这个动作在拉拉队算是也是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
0: 是，
2: 就是等于对我们所有的难度动作的最一开始。对，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先让我们的女生选手先示范一次，然后再去给大家操作看看。
0: 好，
2: 那我们先从我们女生选手先出来示范看看。好，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先双手举高，啊，先双手举高。好，二的时候帮我往前踩一步，踩一只脚。
0: 任何脚都可以吗？
2: 对，任何脚踩你们喜欢的脚啊，就踩出来的时候，因为脚是有点微弯的。OK 好，好，三的时候等一下手去撑地板。眼睛也帮我看你的双手 ，OK， 看到地板，好，来背三轴，然后后脚帮我往上踢，哇哦 ，OK，
0: 好，脚长，
2: 记得等一下上去的时候脚都要帮我并好，用力的夹紧 ，OK 吧，好，来下，
0: 哇，好优美哦，
2: 好，然后等一下就是在操作要注意的就是你们手一定要打直，然后眼睛也要看，因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怕就是你们的手没有伸好，然后头去撞到地板。哎呦，对，这就是最害怕的问题。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虽然有人在那边臭屁说练过三天，但我觉得我们就当作我们是都。

0: 手弯了，然后嘞脖子在下面，然后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个门是最不想看到的地方。
1: 是，
0: 好来，我们安全的下来，小心哦。
2: 哇哇哇，好危险！哇，
3: 他还可以再顶起来。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任何地方碰到地板都没事啊，就是说要不要脖子去碰到地板。嗯、
4: 好，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教练，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做过了那个信任度的练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还是要完全的交给教练来帮助，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从 Matt 开始。
3: 没问题，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练三天后的成果，好不好？
4: 加油 Matt，
2: 加油！
0: 好来，要
4: 不要漏气哦？
0: 好，然后脚往前踩，手撑地板，后面脚都踢。
3: 好，来喽，
0: 走。哦，
4: 看下面。
0: 好，很好。
2: 表情管理
4: 感觉如何？
3: 感觉我的头发是不是有点乱了？
4: 臭屁！但感觉真的是很纤细啊，还不错，做的真的是蛮好的。OK，
0: 好来，安全下来，
3: 这是可以，
0: 慢慢的，慢慢的，哎、欸，完美。
2: 有练过，有练过，
5: 有。
4: 可以。
3: 可以啊，
4: 非常优秀，杰出秀友。嗯。好，那我们接下来你们两个谁先来？
5: 先。
1: 真的吗？
5: 对，今天先
1: 好紧张，我已经冒手汗了，又在流手汗。
0: 等一下就是一样，先双手举高，然后脚先帮我往前踩一步。好，等一下手慢慢的下去，我帮你把脚抬起来，好，而且摸到地板，眼睛看地板。
1: 好，
0: 好来，预备，走，慢慢的下去，好来，走梯，哎，很好，得到，
5: 可以，
3: 可以，可以，
5: 可以，
4: 可以，可以，
0: 好，
5: 他脸已经红掉了。
0: 好，慢慢下来，慢慢下来，我们不用太久。OK， 很好。
4: 怎么样，得出体验？
2: 教父，
4: 来，我们看一下镜头，感觉你就是有一点酗酒的感觉。
3: 没有，没有
1: 啦。
4: 如何感觉如何？
1: 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呼吸耶，就是在上面突然不能呼吸的感觉。
4: 会紧张吗？
1: 对，超紧张的。
4: 但是其实教练他们把你抓得很紧耶。
1: 有，我信任他们，我信任他们。
4: 太棒了，
0: 太棒，太棒。
4: 耶，出体验，
1: 你
4: 是蛮成功的。
5: 厉害。
4: 来 ，Nina， 好想说，你说你练过吗？
5: 是高中有试过，
4: 有试过，
5: 然后有成功，但现在距离有一点点久，
4: 有点久，
5: 所以有点紧张。
4: 好，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教练们真的都很棒，而且他一定会把你这个保护得非常的安全。
5: 没问题。
4: 好，来 ，Nina，
0: 好来，加油，加油。好，要往各往前踩一步。好，把三手往下摸，后脚往上踢哦。来，走，手往下摸，后脚踢。哎，很好，不要动。对。
1: 可以耶，
3: 是很厉害，
4: 可以，怎么样？感觉有找回来吗？高中的感觉？
5: 我刘海还好吗？
3: 好像回到18岁，
1: 还在，还在。
0: 安全下，慢慢的，慢慢的
4: ，OK。如何？跟高中的感觉怎么样？
5: 感受到自己年纪是真的有一点增长，
4: 太夸张了，在我面前讲，
5: 真的不能呼吸，而且有点头晕脑胀的感觉。
4: 教练，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是不是充血，是不是因为往下嘛？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少倒过来这个感受。
0: 对，因为一般人其实正常来说，你没有接触过一些翻滚或体操的东西，其实很少会有头下脚上的过程。对，所以会要去习惯一下。
4: 是，所以你看他们的训练其实是非常
3: 辛苦。
4: 好，教练。今天的表现应该还不错吧？
0: 还不错，他们其实表现都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就是从前面的信任度训练，
4: 对，
0: 到刚刚的倒立，因为像很多动作都是他们第一次操作，
4: 对，
0: 但他们其实感觉好像非常的不会害怕，操作的非常的好，尤其像刚刚倒立，其实它是有难度的。
4: 是，
0: 对，
4: 所以。但你刚才这种称赞 Olo， 感觉就是比较针对这两位，另一位好像还好，你有点忘记刚刚出发那位。
0: 他可以的，可以 ，Mate 绝对可以的。
3: 是啊，
4: 其实 Mate 刚才在倒立上面以及信任度上面，其实都有做的还不错。
0: 没错啊，
4: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蛮成功的。
0: 蛮成功的，蛮
4: 太好了。
0: 那为了就是奖励你们今天表现这么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展现我们竞技大队高难度的三层动作给你们看。
4: 三层是指一二三？
0: 没错，三层动作。
5: 好期待！哇。
4: 好，部长就麻烦你们了。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先示范。难度的三层动作 ，OK 吗？
4: 太棒了！
0: 好，那我们预备，等一下我们让中层立肩先上，来立肩 ，Ready one, two, down, up。好，来，举杆预备哦。好，开脚。好，来预备，来 ，Ready one, two, down, up。哇
3: 塞！直接翻身。
0: 不动哦。
3: 还可以自拍。
4: 太难了吧！
0: 好来。后倒预备哦，来走，后倒，哇，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是。

0: 范三层金字塔，简单的。
1: 好。
0: OK， 好，来，我们喷上221，喷上221哦，预备哦。来 ，ready one，up。哇！
2: 直上哎。
3: 这就简单。
1: 而且直冲上去哎，而且他笑容好甜美哦，感觉好像
2: 还可以自拍。
1: 就是继续自拍，因为他在用力，可是在呜。
0: 好，来准备后倒，来后倒往后走。哇 ！OK， 好，立肩下。好，这两个主要是我们难度动作跟三层简单的动作。
1: 报告部长，你刚才那个感觉是 level 3，然后 level 2，有没有 level 1？
0: 要再更简单一点。
1: 好，太好了。
0: 那我们讨论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221的爬上 ，OK 吗？所以后面等一下电梯上，电梯延伸上。好，来预备，立肩预备。好，立肩 ready one two down up。好，后面延伸哦，来 ready one two down up down up。好，慢慢爬上。很好。
1: GoPro 最难的一步，我觉得就是这一幕。
3: 对，看到没有？
1: 地瓜耶！ Yeah!
0: 好，准备后倒，拍屁走。OK， 好，等一下。
2: 好厉害啊！
0: 好，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目前金字塔最简单。我们等一下就是上去之后是用走的到三层。
1: 是了解。但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最上面第三层的那个女生，她笑容很甜美，要练吗？
0: 要练吗？我觉得这个是要，因为一定第一次尝试的人，她一定还是会有恐惧的，
1: 笑不出来。
0: 但是你要去把恐惧藏在心里面，把你的那个自信的笑容展现出来。
1: 对，那个笑容很甜美，站在上面可以吧？两位，
2: 好，
3: 两位就笑着走上去，
0: 对，跟他们是可以的。
1: 好，那就让我们来挑战吧，上道具。
4: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1: 好，现在我们的团员们已经开始进入到最关键的那个训练的环节，芊芊要准备要上了，我们来看看她怎么样。她其实是非常害怕的，我们来看看 ，Go。加油，芊芊！
5: 哎，对了，呜！
1: 核心，核心，不憋气。真的不简单呢。Yes， 教练，你芊芊表现得如何？你觉得？
6: 第一次来说，已经算很有勇气了。
1: 对，因为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如何？
2: 我觉得我脚已经快软掉了，而且我直接一直冒
1: 汗。哇，真的。对，但是我觉得相信你，你下面的这些教练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好啊，那再持续的加油。
6: 我相信我可以的，加油。
1: 好，我们已经看到 Max 已经开始在最下段。
7: 好，手夹一点点，对手。
1: 哎，因为这跟芊芊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上面是专业的练习。哇哦。
7: 好 ，OK， 没问题，对软足，打啊 ，OK， 好，小一只哦，对软足，开始打啊，收进来。哎，好，对，然后你可以往前走一点点，这样就不会沾地。
3: 好，
7: 下。
3: 哦，
7: 更好的。
3: 冒冷汗嘞。
1: Max，
3: 不是他冒冷汗，是我冒冷汗。
1: 怎么样？哇，
3: 蛮刺激的。
1: 蛮刺激。
3: 对，蛮刺激的，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练那个
1: 第一天就受伤，
3: 好像就是差不多这个动作。
1: 所以你现在你看，
3: 我克服了，好不好？
1: 专业把手腕稍微护紧一点。
3: 对
1: 对，不要锁紧。 教练怎么样？他第一次做 mat 还不错。
3: 怎么说？
1: 啊，你也不用太客气，讲实话啦。问你不准问他，真的吗？
3: 有安心的感觉。
1: 他胆子超大的。好啦，再加油一下，我们持续练习。
3: 没问题的，耶。
1: 现在是尼玛，我们来看看他呈现的如何。
0: 来 ，ready one， 打啊，不动，活着哎，先帮我看前面哦，好，好来，等一下准备电梯哦，来 ，ready one， two， 打，站直，站直，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哦，妮娜不错，
0: 好，不动哦，不动哦，好，等一下我们准备延伸哦，妮娜准备好喽，来 ，ready one， two， 打，啊，不动，很好，脚帮我并着，妮娜，好，帮我 high V， 手打直，很好，耶，好，我们回到第一哦。One, two, 打啊，不动，很好。最后准备下小鸡姿 ，Ready one, two, 打啊，好不动，好安全下，慢慢的下来，会、欸、很好，厉害。耶、
1: yeah! ！接下来怎么样？感觉如何？腿软。但我觉得你刚这样去，感觉核心还算还不错，对不对，教练？
0: 还不错，真的
1: 还不错。
0: 其实身体没有太过多的摇晃。
1: 是，感觉核心蛮用。当然，下面的几位教练真的是太棒了，对，太专业了。
0: 真的厉害。
1: 对对对，好啊，那我们就持续的在练习。
0: 可以。
1: 好，妮娜为自己加油一下。
2: 妮娜，妮娜，妮娜 ，body。
1: 好，女孩们及 Matt 经过这一连串的挑战及练习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让我们欢迎 Winstar 的初体验。

0: 过一整天的训练呢，我们也真的蛮不容易的，也完成得非常的漂亮。但就我个人来说，我今天因为我并没有上去，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我也是蛮尽力的。我给我自己打了80分。
1: 80分。
0: Matt 呢？你给自己打几分？
2: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也是想要打80。
0: 会不会高了一点？阿丘巴，你一直忘记这一点。
2: 因为阿丘巴分数的关系，
0: 他应该要再高。
2: 扣了一分，79分。
0: 他应该要再高一点，对不对？
2: 没有，79。
0: 79，太客气了。来，芊芊呢？
3: 我给我自己65分。
0: 哇，你们都好客气，感觉我的80分有点太高了。
2: 我也觉得我的。79有点高了。
0: 为什么只给自己打一个60？
3: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有点畏惧高症，
0: 是，
3: 所以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因为我每次上去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抖，对，紧张抖，然后我都要自己心理建设好几次，说告诉自己不要怕，然后我才可以微笑这样。
0: 可是你完成得很棒，就正因为如此，
3: 因为我觉得是表面上。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事，但是我心里就是五味杂陈。
0: 但其实对于一个表演工作者，或者是说一个运动员来说，其实球运动场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观众是看不到我们的内心。对，我其实很紧张，我其实非常的忧虑，可是我们所呈现都是总是最完美的。
2: 对，我们在旁边看，我也看不出来年纪。
0: 对呀，所以
3: 希望自己可以再更顺一点。
0: 那妮娜呢？
4: 我想要给自己打75分。我觉得大部分的成绩应该都是想要给，就是真的很努力顺利完成的自己，因为其实真的蛮恐怖的。可是

0: 接到就是我要来拍摄这个，我其实真的是很兴奋，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一直，其实国高中那阶段看到很常看叽叽啦啦的影片，然后我其实蛮想尝试这部分，然后也有问过家人，就是可不可以愿不愿意让我尝试，但是家人因为比较偏担心危险的部分，对，所以就没有继续走这一条。这样觉得这次可以这样完成，我觉得很开心。
1: 那这一次过后，会不会可以告诉你的家人，你觉得这一项虽然还是很害怕，但是其实是安全的？
0: 我刚刚已经传给妈妈影片了，就是一个，
1: 太棒了，
0: 对，先给她看一下，说你女儿长胆子了。就是她其实下面下层的哥哥他们都很安全的，
1: 就是对，很值得信任。
0: 没错。
1: 好啦，该分数都我们自己再打了。啊，你们都打那么低，搞得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今天还是公正的，我们请教练来帮我们评评分，好不好？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今天大家这三个人数，我自己觉得啦，以今天我会把三位都打到90分以上。
1: 对嘛？
2: 对，因为我觉得是大家能在，因为毕竟大家都没有接触过，
1: 是
2: 啊，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再加上配音乐、配拍，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动作做出来就算，你的脸部表情要看起来很享受，就像刚刚今天讲的，你娜讲，我虽然超级紧张，但是我表现出来，要是我
1: 好看，
2: 我就是要展现给观众说，我就是很有自信，我是开心的，我在享受这个流程，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厉害，就是动作难度。很难或者是简单，我觉得都不重要，就是你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好的，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
1: 是，所以我觉得WinStar 未来一定也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对，努力的练习。然后我们常常在讲说，台上10分钟，
0: 台下10年功，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当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Monster 这里。那当然 ，Monster 有他很辛苦的那一面，尤其是这个项目现在在台湾的确是鲜少有人知道啊。当然有看有机会看到，但是从事的毕竟还是少数。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项目，然后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今天谢谢大家，谢谢教练，谢谢部长，
2: 谢谢各位。
1: 好，我们今天还是要非常谢谢 Monster 以及我们的李阳部长，谢谢你今天整天陪伴着我们。那我们今天 WinStar 的挑战应该是算蛮成功了，对不对？
3: 是，成功。
1: 对，那我们再来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0: 好，
1: 来，一起来哦，挑战吧
4: ，Let's play sports。
1: 我们下次见喽，
4: 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的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9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佛光山2026年海外别分院事务运作研讨会在花莲月光寺登场。350位来自海内外的法师、教士及师姑齐聚一堂，透过事务交流和经验分享，落实星云大师制度领导、集体创作的理念，同时凝聚共识，让人间佛教的弘法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1: 350位来自世界各地佛光道场法师们齐聚在花莲月光寺，分享事务经验，也为彼此的弘法道路加油打气。
2: 人人行善好，
3: 世界更美好。
1: 这场海外别分院事务运作研讨会，从事务行政、弘法资源到 AI 时代的发展方向，透过交流建立共识，希望不同国家、不同道场都能够在共同理念下，因应在地需求，推动人间佛教。
4: 海外事务运作研讨会为什么要召开？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大家的共识。那么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要推动人间佛教，但是呢形式上也要有统一的步骤。那么这个就符合了星云大师所说的集体创作的这一种理念。
1: 研讨会特别选在花莲月光寺举行，从过去的寿丰精舍到如今新道场落成，历经将近30年筹备，更走过了多次的赈灾跟地方重大灾害，背后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共同护持。而对常年驻守海外的法师来说，回到台湾参与研讨，不只是学习事务运作，更像是一次回家充电，再带着全新的能量回到各自的弘法岗位。
5: 那每一次回来都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每次都有得到最好的正能量。那我也期许每一年的充电可以把最正面、最正善美的可以传达到我们的道场，到世界各地。
1: 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再从佛光山走向全世界，透过制度传承、经验交流与集体创作，350位佛光人凝聚共同愿心，也将这份力量带回不同国家，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世界各地扎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念星云大师弘法愿心，也让人间佛教灯火代代相传。佛光山旗山禅净中心举办星光云影法水无尽感念师恩茶话会，邀请6位法师透过2场论坛回顾一年来的弘法成果，也分享各地弘法方式，透过经验交流延续师恩愿心，让人间佛教传扬五大洲。
6: 请法师与贵宾入席。
7: 法师贵宾陆续进场，大提琴演奏两首人间因缘，为感念师恩茶话会拉开序幕。主持慧专法师带领法师将热茶传递给与会大众，恭敬向佛陀和星云大师奉茶，以一杯茶感念师恩，也回望一年走过的弘法足迹。
8: 让我们的护法信徒从不同海外的法师，他们的弘法精神、弘法理念，以及把大师的法灯都传到了各地，在不同的土地上如何生根发芽。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茶话会，让大家更能够理解佛法的难得、人生的难得，以及我们在地的一个幸福感。我们应该从个人的一个修持、个人的弘法理念当中，去找到自己生根的一个信心。
7: 茶话会邀请6位法师以世界篇和亚中篇2场论坛，分享实际弘法经验及如何因应在地需求，让佛法更贴近当地民众生活方式。
9: 不是别人的文化改变别人的文化，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心中的这个文化，才能够契入于他们当地的社会。所以也是我们的荣幸，让旗山的信徒呢更了解，在海外弘法呢，实际上跟国内也是一样的，文化、教育、慈善以及我们的这个共修，
10: 让全世界的住持，来分享他们的弘法的历程，也让信徒了解到大师的心愿，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学习， 师父的这份慈悲，和平幸福到每一个人家，每一个社会。
7: 感念师恩，除了回望大师走过的路，更要续写弘法愿心，透过回望弘法成果和经验分享，让人间佛教灯火在不同土地上传递，持续照亮下一段弘法之路。人间新闻吴晨灿高雄采访报道。
0: 串联全球佛光园美术馆，让艺术成为弘法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佛光园美术馆举办2026年第二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除了交流60周年纪念特展执行的成果，也从博物馆理念、展场、策展到营运管理进行研讨，凝聚全球馆社共识，思考下个阶段发展方向。
7: 来自全球各地佛光园美术馆义工代表齐聚一堂，分享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特展执行情况，透过彼此交流，检视不同地区在政策推动上的经验。
9: 用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跟当地的学校作为互动，甚至也邀请那个警署部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艺术沙龙从2017年开始在进行的时候，只有我们在举办的时候就有32个艺术家，一直到现在10年，今年进入第10年，已经每一年都有大概200多个艺术家，本土的艺术家把他们作品送到我们的佛光园美术馆一起来做这个展出。
11: 我想美术呢，它是没有一个边界的，从我们的这个美术里面，它可以影响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当然更重要就是它也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美学，那我会过得这一生会过得幸福快乐。
12: 然后呢，我们也邀请艺术家来进行工作坊，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民众一起参与互动。还有我们最近也开始办了一些就是一日艺术禅的部分，让这些民众呢可以来到南天寺南天馆这边进行艺术的活动，再加上禅修的活动。
7: 与会大众走进佛光山中石馆，透过亲自观察，写下各自心中展览亮点及感动，透过实际走进展场，思考美术馆营运策略。
13: 从展览到教育推广，从教育推广到跟社会的一个串联与社区的串联，让大家彼此观摩、发现、了解自己在展览的部分呢，如何再加以精进推广人间佛教。常设展览代表一个博物馆的定位，那分馆呢几乎都没有常设展，都是临时展览，所以呢让他们如何透过常设展看到自己的定位。未来我想在其他各分馆也会陆续成立常设展，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间隙。
7: 讲习会来到第二天，从星云大师心中的博物馆世界出发，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教授张玉腾分享大师如何实践新博物馆学理念，在回顾成果同时交换营运想法。
14: 从比如说博物馆跟社区的关系，博物馆跟现代科技的关系，以及博物馆作为一个绿能的一个环境，这些其实都是要一步一脚印慢慢去做的，因为社会一直在进步，所以这个博物馆必须要随时去呼应这个社会的需求。
7: 世界各地馆社再次齐聚，分享彼此经验，重新思考策展及营运方向，让世界就是一座博物馆理念，在不同国家透过艺术文化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晨灿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来自各地区2600名信众齐聚在金光明寺，包括一楼大殿及四楼大会堂都座无虚席，透过清净的供养心发愿护持人间佛教三宝道业，场面盛大庄严。
15: 庄严符号声中，汇聚新北、桃竹苗、宜兰、基隆等地共2600名信众，还会云集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2026年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展现人间佛教弘法立身的愿心。
16: 我们能够依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合等人间佛教而行，各位，我们就是走对路。
15: 佛光山副住持会招法师，冈山讲堂会多法师，以及宗委主席办公室行政助理惠普法师三师主法，透过大众齐聚共结法缘，以清净供养心护持僧宝道业，勉励大众要持续铭记大师教导我是佛的自我肯定。而在法会圆满的同时，也可以看见不少义工身体力行投入服务，用行动体现实践佛法的精神。任性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8月26号发生爆洪与土石流，造成了严重灾损，数以万计的灾民流离失所。面对严峻的人道危机，在外界救援到场的同时，远在加拿大佛教界也发起了祈福，近百人在渥太华国会山庄透过佛法力量传递关怀与祝福。
15: 合掌诵经祈愿，加拿大佛教界代表齐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祈福集会，为日前发生在尼泊尔严重的天灾祝祷，祈愿灾情好转，也愿灾民早日离苦得安，渡过难关。佛光山法师应邀出席，恭读星云大师为尼泊尔地震祈愿文。各佛教团体近百人响应，汇聚在国会山庄前广场，包括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也亲自出席，感谢佛教界对受灾居民的关怀与祝福，希望透过信仰力量回向祈福功德，也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协助救灾与重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走进日本传统祭典，日本东京佛光童军首次受邀参与熊野町子贡神鱼活动，东京佛光山寺也化身休息站，迎接社区孩子和居民。除了准备糖果点心分享，现场还教大家用中文说吉祥，让寺院走进地方生活，也在不同信仰与文化之间广结善缘。哎呦，哎呦，哦哦，
17: 干杯！孩子们穿上祭典服装，跟队伍扛起神鱼，热闹呐喊声穿梭熊野町街头。日本东京佛光童军更首次加入子贡神鱼，和地方居民一起感受日本传统祭典。
18: 看到他们很欢喜地走进来，然后我感觉他们开始接触了，和我们佛教有一些接触，那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再多多的回来呢。
17: 神鱼队伍一路来到东京佛光山寺，这回到场也成为活动途中休息站。孩子们走进二楼大殿献花，从热闹地方祭典走进佛教道场，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19: 小孩拿了很多礼物，这个体现了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我们要多给，争取今后呢跟当地的丁民要结下更好的缘分。
20: 看到这种气氛特别被感染，因为每个小孩子脸上都露出欢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人间佛教大师所说的给人欢喜，我们自己更加的欢喜。
17: 活动结束前，东京佛光山寺准备150份糖果点心分享，用孩子最直接笑容为这场社区交流增添更多欢喜，让佛光山在日本社区的日常互动中拉近与地方居民距离。联系日本综合报道。
21: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22: 是啊，是啊。
21: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2: 真的
21: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2: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21: 洗一洗啊。
23: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2: 但是那味道还。

0: 在。
1: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2: 别人很想哭，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3: 谢谢。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举重运动再传捷报，来自台大的举重好手唐俊彦前进卡达参加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在男子60公斤级一口气抓举、挺举以及总和三面铜牌。虽然他赛后坦言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一次收下三面奖牌也替台湾再添国际赛佳绩。
1: 杠铃拉起，瞬间发力，稳稳撑住重量。台湾举重选手唐俊彦出战卡达世界大学举重锦标赛男子60公斤级，面对各国好手展现了稳定发挥，先在抓举抢下了一面铜牌，接着挺举顶住了压力，再进前三，两项成绩加总，总和再添一铜，一场比赛直接带回了三面奖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的唐俊彦，平时得在课业和高强度的训练之间切换，这回虽然一次拿下三铜，但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有更高期待。
2: 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一直支持我。虽然没有举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毕竟站上了颁奖台，也是给自己一个很棒的鼓励。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往目标，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1: 三面铜牌到手，唐俊彦也将带着这次国际赛的经验继续磨练，朝着下一个目标勇敢前进。人间新闻在卡达的综合报道。
0: 历时长达14年，斥资7亿元筹建的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园区内备受注目的妈祖雕像主体工程终于进入最后阶段，近期施工因价拆除，也让这尊高达 53.6 公尺的巨大妈祖神尊逐渐揭开面纱，吸引民众抢先到场拍照。
3: 头戴垂珠后冠，手持如意面向大海，这座高达53.6公尺的巨大妈祖神尊，随着工程因价拆除，终于是揭开神秘面纱。不少民众一听到消息，赶紧来抢拍。
4: 从台北过来了，专门来要来看这个妈祖那个。看到新闻报道说因价拆掉了，要看妈祖的庐山真面目。
5: 刚刚心情真好哎。
6: 阿妈讲。
5: 啊，我就是妈祖的信仰啊，因为我逐天拢在西边的面顶过着，啊，看到这妈祖，我感觉怀念妈祖的。
3: 地点就在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由艺术家柯建华设计，造型参考大甲镇澜宫二妈，整座雕像采花岗石打造，总共693块石材，重达1170公吨，连同基座高达53.6公尺，大约是18层楼高，成为台中海线的新地标。
7: 嘿，妈祖拢向海吼，拢向海较济嘿。

0: 伊面向拢向海咧，比如即个渔船啊啦，吼，啊，甲所有即个装中的即个堤岸怎安全嘿？
1: 历经长达14年一度停工的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随着妈祖鹰架拆除，终于迎向完工，预计10月3日正式亮相，盼为台中海线观光带来新气象。任信如台中综合报道。
2: 台北101向来是台湾跨年烟火焦点，有饭店抢攻跨年商机，主打只要一拉开窗帘，就可以一睹台北101的灿烂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最浪漫的方式。台北跨年烟火防大战已经热闹开打。
3: 5、4、3、2、1。
4: 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5: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4: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平大斥资千万的影阔套房。
5: 我们的影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平，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4: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半熟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半熟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目前正值花莲60/13金针花季，地方政府把山林风景变成了马拉松赛道，举办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跑者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农产文化和观光，让游客来到富里不只为了赏金针花，还能够看见更多不同面貌。
6: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7: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6: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8: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6: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鹿港镇公所推出了儿童生日礼金，凡是涉及在鹿港满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可以领6000元，家长只要在孩子出生3个月内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生日礼金，期盼透过实质的补助减轻家庭育儿开销。
3: 幼儿园里小朋友在家

0: 长陪伴下开心玩耍，现场充满欢乐气氛。鹿港镇公所推出儿童生日礼金，让涉及鹿港一岁到三岁的幼儿每年生日都能领取6000元，也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1: 在鹿港很幸福，这样子有鹿港镇可以帮忙补贴，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小孩教育上都有帮助，
2: 有很大的帮助啦。因为你就要上班族，你嘛在当然一份薪水哈，出租啊什么哈，真的真正无够。啊，你今麦有只一哈，只要生日金哈，多少真的帮助很大的。
3: 主要还是他的奶粉、尿布那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啦。
0: 符合资格的幼儿，在生日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即可领取。镇公所希望透过在地福利协助年轻家庭分担育儿支出，也让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公所与代表会的支持，为家庭育儿提供实质后盾。
4: 能够感应咱这款年轻人育儿哈，这个辛苦，阿妈让哈鹿港的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哈，咱这个工作跟代表会诶这用心，能够做他们的后盾。
0: 透过儿童生日礼金提供实质支持，从孩子成长阶段出发，镇公所协助家庭分担育儿开销，也让年轻家庭在鹿港安心成家，陪伴孩子成长。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彰化县政府启动115年交通安全月，今年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宣导正确用路观念。县府也结合校园、社区以及多元媒体，针对不同用路族群推出交通安全宣导。
6: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7: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6: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8: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6: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5: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建设当中，台中市政府公布3款电联车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开放市民票选，即日起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府也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电脑等丰富的奖品，要鼓励民众一起参与。
9: 出发，台中捷运。
6: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10: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6: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3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
10: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3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1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6: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台湾黑熊活动范围扩大，从深山进入浅山，人熊接触与冲突风险也随之提升。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醒民众，在野外不要弃置食物和垃圾，避免改变黑熊饮食行为，提高人熊接触的风险。
1: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已经日渐增加，人与黑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而黑熊为什么靠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不是来攻击人，而是来找食物的。
2: 其实最重要是，就是如果去山区活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黑熊去取食人类的食物，因为他如果学习到人类的食物是好吃的或是方便取得的话，他就有可能会进到人类的空间。第二个，如果是在山区居民山村居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啊、厨余啊、饲料啊、农药啊这些东西收好，不要让黑熊有机会吃到。那因为有机会吃到，他就有机会再来。
1: 针对山区垃圾管理，相关单位推动防熊垃圾桶部件，降低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机会，同时也在高海拔山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预警系统，让管理单位能第一时间及时掌握黑熊靠近资讯，采取防范措施。
3: 黑熊的分布逐渐扩张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达成人跟熊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人跟熊要能够和平共处，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及时的这些黑熊分布或者是活动的资讯。
1: 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因此将垃圾带下山，妥善管理厨余、饲料及食物，是避免黑熊接近人类活动区域的重要措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5: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6: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疾管署最新疫情周报，最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特别是高龄者、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延误就医恐怕会错失黄金治疗时机。
1: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2: VIP 卡加
1: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

0: 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1: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的？

0: 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1: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万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0: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成为了许多人共同的困扰。中医师提醒，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精神，更可能导致气血虚弱。其实可以透过中医的针灸与内服调理，再搭配简单的安神茶饮与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紧绷的身体真正放松。
3: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不少现代人常见的困扰。以中医观点来看，长期睡不好不仅影响精神，更会导致气血虚弱，因此一旦出现以下警讯就要特别留意。
4: 像是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一直做梦，越睡越累，半夜起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些状况如果你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能就要求助中医师咯。
3: 要解决失眠这项棘手问题，除了调整自身作息放松压力之外，也能寻求中医对症下药，透过多元的内外调理，帮助紧绷的大脑与身体真正得到放松。
5: 基本上我们会用到针灸，用到这个内服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什么，比如说哎这个经络上的放松，什么刮痧了这些，甚至用到耳针啊、头针，所以很多的方法就是要促进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快速达到让你全身可以放松。
3: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用玫瑰、合欢皮、百合以及红枣来冲泡养生茶，睡前喝上一杯，同时搭配按压自己的内关穴与神门穴，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自己找回一夜好眠。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全国首班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业训练，首批12名学员要把走过疾病治疗及复原经验转化为专业的助人能力，除了补足心理及精神健康支持人力，也希望建立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6: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起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7: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8: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6: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9: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经常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10: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6: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 让曾经被接触的

0: 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吴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创世基金会为了要宣传电子发票爱心捐赠码919以及与您赏月公益活动，特别邀请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希望让爱随着羽翼飞得更远，为植物人家庭撑起一片天。
2: 919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爱心捐赠码谐音是919，而发音也很像鸟类的叫声，因此牵起这次创世与鸟友们的合作契机。记者会现场聚集了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
3: 刚好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波波，想说就利用就是让波波的这份人气可以散播爱心给大家，然后也让喜欢波波的粉丝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见见面。
4: 9月19号我们一样会在圆山那边跟大家见面，那既然是鸟聚，那所有鸟类都可以来参加
2: 与你赏月公益鸟聚义卖活动，到时候现场都可以看到鹦鹉波波、柳丁、老鹰多多等各种鸟类外，结合小石头粉专社群粉丝手绘的鸟类彩绘石头，民众捐款919元就可以获得鸟宝专属爱心感谢状，并有机会带回鸟类彩绘石头。
5: 919是我们创世的爱心捐赠嘛？对，那我们也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在花博的音乐会，我们有举办这个义卖的部分，这样子。那当天也有我们张波波的鸟友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
2: 每只鸟儿能够自由翱翔，都需要强健的双翼。而每一个面临长期照护冲击的家庭，也需要社会大众伸出温暖的双手，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面对现在人越来越习惯使用载具，传统发票视为，创世基金会因此极力呼吁，希望能让大众牢记919，一起来为植物人做爱心。
6: 创世40，
7: 守护如石，
6: 919
7: 为植物人撑起一片天。
2: 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快要到了，除了送礼给亲朋好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花莲在地伴手礼业者今年一口气准备了600盒曲奇饼干，送给家福、立新等5个社福团体，希望让孩子和长辈在团圆的节日里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8: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9: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们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了，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8: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10: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8: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彰化县府举办身障者秋节活动，邀请县内身障朋友和家属一起欢度佳节。现场除了舞台表演、趣味竞赛、闯关活动，也结合社会资源投入身障福利，让身障朋友走出家门，在欢乐的氛围中提前感受中秋团圆。
11: 李国伟， 这场专门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中秋节活动，涌入1000位身心障碍朋友及家属，大家一起看表演，参与活动，现场气氛热闹，让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与大家同欢。
12: 好，我们这个中秋节活动啊，我们大家有很多人走出来。
11: 活动也结合民间资源，为身障朋友提供协助。县府持续透过公司协力投入身障福利，从生活、交通到身心发展提供支持，希望让身心障碍朋友及家庭有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13: 全县的身障朋友有70,000多人，也许老天爷帮他们关了一扇门，但是我们都来做为他们开窗的，我们来成为他们的最后的最大的后盾，能够来支持他们，不管在就业、在生活、在身心方面的发展，都是我们的一起来共同努力。
11: 彰化县政府透过中秋活动，让身心障碍朋友与家属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也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持续提供福利服务，陪伴身心障碍家庭度过每一个重要节日。人家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首度公开182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渡海来台，直到最近才被正式入藏的江西乡珍贵文物。为了要重现当年文物来台的真实样貌，这一次展览还结合了阳明海运特别捐赠的海户号船舶模型，把历史古物和航运轨迹完美结合。
1: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不同年代的古物，这182件历史珍宝全都汇集在故宫汇流1950特展。透过这次展览，首度公开这批在半个世纪前渡海来台，如今才正式入藏的珍贵文物。
2: 这些文物的话，被统称为江西乡。那最初的时候，就是故宫博物院一直用代管的方式，来保存这一批文物，但是在去年百年宴庆就经历了这些文物在台75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把它办理正式入藏，让1950年那一段文物迁徙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1: 为了更完整重现当年文物渡海的过程，展场也特别展出阳明海运捐赠的海户号模型，将历史文物与航运轨迹相互结合，不仅还原了时代记忆，也展现出企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3: 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由我们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将这一艘海富轮赠送给故宫作为永久的典藏。那透过跟文物的，就是这个展览跟文物的结合，还有透过故宫的研究，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在海富轮能够继续在故宫来见证历史。
4: 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正式启动。
1: 研究人员抽丝剥茧，让研究尺度从一件古物扩展到一艘船，甚至是一个大时代。这项别具意义的特展将在故宫北部院区一路展出到2028年，希望带领众人跨越陆地与海洋，见证大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2年筹备，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台南戏潮艺术馆登场，邀请日本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和无敌小生孙翠凤同台演出，要让观众亲眼看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的身段与明星养成。
5: 独特的宝冢式舞台魅力，不用出国，在台南戏潮艺术馆就能够观赏。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邀请日本宝冢歌剧团与国宝级歌子戏演员孙翠凤展开交流。
6: そして、台湾の皆様、そして日本から来てくださいました皆様が、キサキと二人でもう対談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やってきて、また対談してから新たな自分の第二の祖国とも思っている台湾で、
7: こうして2つの異なる劇団の伝統だったり、何ですかね、その大事にし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をこうお互いお話ししながら交流できたこと、すごく刺激になりましたし、これから実際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5: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全团演员皆是女性，男性角色一律由女演员反串。明华园特别安排歌子戏角色与身段对照，透过传统歌子戏乐团与西式编制乐队同台，展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相互交融。
8: 明华园一直有个心愿，要把台湾文化扎根在台湾，所以台南戏潮艺术馆非常重要。我们从1000多万的预算，现在已经跑到3000多万。我们想要介绍更多一级棒的好的节目。
5: 历经2年筹备，终于登台，也为这处明华园戏曲新基地的台南戏潮写下今年8月开馆后的重要里程碑。人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是我，我恨我，我也爱我，我讨厌我，我想我，我知道我，我忘了我，我又看见我。我想重新找回我，我要面对我。

0: 吸气，吸气，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重量的。
1: 一二三四，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2: 吴金国口气越来越急，他们正在排的这出《楼兰女》是当代传奇剧场1993年首演的作品，2021年重演，除了他和老搭档魏海敏，其余演员都是第一次参与。
0: 看起来心里面很坚强，说倒就倒了，你要吸一口气嘛，你不要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全部都这样。我们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嘛，啊，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你要不断的排，不断的排，因为这些歌队绝对不能松懈一点点，有的时候那个节奏配合不起来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
3: 会无缘无故的就成那个。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秀伟老师要看剧本，在读啊。他不是一直在看着你们的，他说对都不见得是对啊，我在这里一直盯着，我不觉得对啊。
4: 我们都习惯这样工作，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的日常。你在这个表演艺术界越久的时候，你就会要求那个细节，然后你要求那个细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焦虑了，就是越不满足，然后所以你希望 push 很大的力量给你的年轻演员。
2: 其实吴兴国的焦虑没少过，28年前楼兰女开演前戏，他就把自己关在书画间，不许任何人打扰。
5: 今天晚上开演时间他写8点，其实是7点半，
6: 他现在是倒数时间。
5: 对。
0: 京剧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个戏剧，如果你勇敢地觉得你这个是经过市场、经过文人、经过我们的文学家熏陶出来的这样一个经典，那你敢不敢拿这一套基础去面对世界经典？
5: 那我就想说怎么去突破它，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蛮早的，28年前，你知道，因为我们一直想往外走，一直想找一个新的表演形式来突破自己的东西，那时候就看到希腊悲剧，
7: 够紧了，
8: 哦。所以我觉得吴兴国，因为他是一个很冲的人嘛，也有一些这个年长的写了很厚的信给我，非常厚的这个信，然后呢都在讲述吴兴国是魔鬼，叫我离他远一点，千万不要来演这个戏。
9: 丧夫。
2: 1993年的《楼兰女》是第一次由京剧演员来诠释改编自希腊悲剧的文本。尽管演员身段依旧，但没了西皮二黄，不见水袖靠旗，当时许多传统戏迷难以接受。
10: 米蒂亚，仔细的想想吧，这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8: 滚！
9: 你滚！
8: 他觉得改变一件事情，或者说改变我们的传统戏曲，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也可以是当时的一些未道人士的一个写照，两个字就是恐惧，就是有很多人都很恐惧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改变了。
2: 老戏迷怕颠覆，而吴兴国更怕不颠覆，京剧艺术会从此凋零。
10: 除非他能插翅高飞，我钻到地底，否则是难逃我的手掌心的。米利亚，
0: 你希望保存传统也好，你希望我们新的世界的戏剧去发展创新也好，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个，但是我知道整个传统已经到没有地方可以退了，你不去结合世界经典的时候，你根本走不出去，哪怕我只做了一次，从今以后我就收山了，我觉得我也满足了。

天宽地阔。

0: 因为你用嗓子用多了，自然就会了。像我们现在对专业来讲，用的不够多，不够多呢，就更会这样。所谓的不够多，就是你到底还是上舞台太少。表演嘛，就是以舞台为生命嘛，观众才是，有观众来看，才是叫真正的表演。
1: 才演完《楼兰女》，吴兴国没给自己太多休息时间。过几周，他又得上场跟年轻的戏曲演员连演四郎探母、战马超。因为除了新创的京剧作品，他还持续扮演着传统老戏。
0: 我们那时候机会一来的时候，就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就教你一出戏，马上你就上去了。那时候心惊胆跳，那个心脏跳到了脖子这边来了，都已经，你知道，就想说，哇，我怎么把它拿下来？我可以唱下来吗？我可以好吗？啊，那个是，我家的那个床垫，拿来给他们摔打跌扑的。嘿，好，拍到了吗？
2: 再来一次好不好？
0: 好，再来一次，没关系，没问题的。哎呀，你看，你看多舒服！哎，在台上可没有。哎，在台上可没有这个啊，就在这里了。
3: 以前你们练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石子地还是说是一般的那种水泥地吗？
0: 什么地都练。哎，那个像马路那个柏油路，对不对啊？也是一样。
1: 苦练是伶人的日常，要唱作念打接通，手眼身法步都不马虎。从前的训练准则只有一个字，就是打。
0: 我觉得我们一进去要全部都要剃光头，啊。好像让你安静下来，幕府城中。早上起来是用棍子打起来的，5点钟师哥就来了，啪一棍子，哗打痛，哇以为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集合。你看过电影《霸王别姬》吗？就那个，来趴下。老师拿着那个枪啊，就你刚才看到那个打的那个枪啊，跟刀劈子啊，来了。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哇！你今天犯的大错，就每一个人最少挨8项，对不对？犯小错最少3项。
1: 从前腿劈的不够直就打，翻身下来站不稳还是打。小时候的吴兴国也想跑，但无处可去。
4: 3岁就被送到孤儿院去了，然后6岁吧就到华新小学去了，那后来又送到复兴剧校，所以他基本上，就随着母亲一直在飘零，然后又没有父亲，所以他非。

0: 他对家跟对爱的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这个里面你看，这个什么都有啊，这是胖袄，就是穿在这个戏服里面的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是传统的衣服啊，这就是我们这回四郎探母要用的。你看上面都写兴国，吴兴国，兴国。2001年9月，
2: 20年了。
1: 对啊，20年了。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们从小养成一种对传统的尊敬，然后你跟他很多年了，那么你就会舍不得丢他。
3: 如果家能避风遮雨，能供吃休息，那么巨孝就是吴兴国的前半生最趋近于家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妈妈在不在，我根本不在乎啊。放暑假妈妈不来，我就拿着那个，很多人都接回家去了。妈妈不来没关系，我就把桌子上的那个面包、馒头全部收在自己，变成一个书包，跑到那个阳明山旁边，根本就没人。我们几个不没有家长要的人，两三个人就跑到森林里面去抓知了，拔人家水果啊、莲雾啊什么，就很开心的。啊，饿了就吃面包，然后又回来了。我最喜欢是养蚕，拔桑叶，自己去看这个蚕怎么长大，一天一天的喂它，把它喂得胖到已经，像那个拜拜的大那个神猪一样。就是你还能想象那个小时候那个过程，那个感觉啊。想家你没地方去，那在那个哭里面，会哭到最后没眼泪的时候，你会很安静的。
3: 吴兴国扎扎实实练了8年的武生行当，读文化大学戏剧系时，因为有戏曲功底，对传统角色有理解能力，老师推荐他进了云门舞集，演出《乌龙院》《白蛇传》等现代舞作。那时云门前景大好，他原本以为会在舞团继续生根，没想到当兵后进了义工队，遇到台湾四大老生之一周振荣。
1: 你知道从前这带团通都是老生，你知道吗？我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可以撑起来一个剧团，养活一个剧团，都是老生，你知道吗？哇，听着我，你以为你用武功唱了几出戏你就很了不起了，很懂戏了？告诉你，真正的秘诀全部在老生里面。
3: 遇到周振荣，让吴兴国看到更精深的戏曲艺术，他决定拜师。
1: 最惨的是林怀民老师，我当然我本来预备退伍要回云门的，我也知道云门很需要我，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更难，你知道吧？大家觉得周老师带我去祖师爷那边是非常慎重的，几十个老师在那边，每一个老师都来训话，然后我就跪着一早上2个多小时，那香烟那个烟熏到眼泪一直掉眼泪啊，你知道？林怀民老师感动到完了，这个学生回不来了，这个团员，从今以后要跟周老师去。正正蹦正绑吹，正这个唱唱唱到底是？我们只是先把传统继承下来。到底你们才第一次唱嘛，对不对？以后这个东西要不要都没关系啊。
3: 对年轻演员，吴兴国盯得紧，而当年寻古里收徒的周振荣更是谨慎挑剔。
1: 3年，教了我2出戏，糟糕了！你有这么多档的公演，对不对？你怎么办？你老师教的慢，对不对？我们到外面老师请一个老师来，怎么样？ 两个月

0: 之后，以你的程度绝对没问题。那我为了陆光的饭碗，我要不要去学？还多学一个技？我心里面在嘀咕啊，我老师一定不舒服啊。
1: 懂京戏的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了解梨园的师承规矩。迫于现实压力，吴兴国不得不再向其他老师请教学习，对戏曲诠释有更多的想法。
2: 吴兴国本来跟着周正荣老师学的时候，周老师要求他一招一式要跟他完全一样，可是吴兴国已经迫不及待地把他自己的体会放进去了，所以可能一个伸手出去的动作没有像老师要求的那个高度，好，也许就这么一点不同，老师认为他是有意背叛。
0: 就一个动作，有劳夫人点雄兵，他教我是这样啊，雄兵嘛很多嘛，但这是个普通的动作嘛，我就很简单的有劳夫人点雄兵，照道来讲也没错嘛，就不是他的动作，对不对？唰一棍子，你回家不背戏啊？唰又一棍子，几棍下来以后啊，我不小心挡他的时候，啪！哎呦，把棍子抓到了，害呆住了。然后他就把棍子放下。你现在是老师，我不能打你，对不对？啊，既然不能打，也不能说了，那你就看着办吧。哇，掉头就走了。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一天，吴兴国真正意识到，父亲从他生命中离开。
0: 你离开台北，才会觉得台湾的马路是很不错的。但是你在台北啊，你就觉得好像。马路从来没变过。我早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人是一个很大负担的人，很复杂的。如果你有来世，你要变成什么？来生当个一大棵树，哎呀，太美了。我每次看到大树，我都会拍拍它。真的。哎，小时候吧，经常在这个艺术馆演出，经常会到这里跑来跑去。大了以后，还是偶尔会来。一方面觉得想怀旧一下，一方面想要安静，所以来这边看到植物，就觉得有一种很暖和的感觉。我觉得大自然可以躲过一些人类很复杂的这种关系啊。哎，我们从小就在树前面喊嗓子，我们借着树能够得到新鲜的空气，喊嗓子借着你的面能够弹回来，听到自己念得有多响亮。我们看到你那么巨大，我们希望将来跟你一样的坚毅。

0: 1986年，吴兴国创立了当代传奇剧场，首部作品就改编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成了《欲望城国》。
1: 没有看过京剧的观众，哦，大家第一次发觉京剧原来这么厉害，京剧演员可以演到这个样子。可是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懂京剧的观众，戏迷观众看不惯

0: 戏迷会觉得怎么可以京剧怎么可以演莎士比亚呢？
1: 我们的核心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完全都还是用的是京剧的，它只是在包装上面来讲呢，给予观众一个很不一样的包装。至于说观众什么样的批判，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
2: 欲望全国评价有褒有贬，但讨论之火为台湾京剧界燃起好久没有的热度。接着吴兴国继续引领剧团改编《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西方文本。
3: 刚才是李尔在做梦吧？
4: 虽然我从传统出身，有太多的障碍，要扛个十字架，本来老师就寄望你，然后师父也寄望你，结果你在做什么？我现在回头看看，我从来都不后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90年代开始，他的混血跨界作品陆续登上英国国家剧院、法国亚维农艺术节、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等，拥有超过20个国家的巡演记录。
4: 我不是真正是一个莎士比亚剧团，我也不是一个西方剧团，我就是道道地地的有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现代剧团。
5: 吴兴国老师升徒仪式向祖师爷请示祈福典礼，典礼开始。
6: 弟子吴兴国于今日民国110年3月7日带领学生朱伯承在您的面前行磕头大礼，收朱伯承为徒弟。
4: 前年1月份的时候，去巴西演出这个李尔，我也带他去了。看完在后台掉眼泪，你知道？哎呀，我就觉得，哎，我抱着他，我就觉得，年轻人不要害怕。
7: 请学生朱伯承递拜师帖，行磕头大礼，一叩首。

那个坚持吧。当他认识表演艺术是一件他的生命功课，他的使命感，他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很像了。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有多大的想象能够转换它变成你这个星系里面的力量，那才是你，那是你自己的。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在佛光山有两辆车，数十年来不断穿梭在人群之中。一辆载着欢喜，从大慈育幼院的孩子到长大成人的院友，一代又一代接力打造这个花车，用游行艺术还有创意，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个来到佛光山的人。另外一辆载着智慧，从偏乡校园到社区的角落，一本一本书，一场一场的说故事活动，让阅读跨越了城乡距离，把知识送到更多孩子身边。欢喜与智慧正是佛光山多年来推动人间佛教的重要精神，让这两辆车的背后也都是来自于星云大师超越时代的想法。

0: 40年来，佛光山花车游行始终穿梭在山门之内。然而，配合2026年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这条走了40年的路，第一次驶进大树区的大街小巷。这一次宣传活动更像是一场跨越40年的接力，从佛光山走向当地人群。
1: 花车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我们大树寺，然后其实种种的困难，我们也目前都克服了，
2: 就是一个很新奇吧，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也是不一样的考验，因为花车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就是马路上去做行驶，那它的电力啊，或者是一些安全上的问题，跟司机的一些意识，或者是我们的指挥交通的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到底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完整的让这个活动给安全落幕，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花车上的热闹是大家看见的风景，而在花车之外，还有另一群人负责交通引导、车况监控、临时的状况排除，他们跟着花车一起前行，也守护着这场40年来从未中断的传统。空拍镜头下，托钵队伍缓缓前行，街道两旁民众合掌礼敬，也向花车挥手致意。
3: 掌声欢迎由大慈悲幼儿园带来的60吉祥新欢喜。

0: 然而，就在数个月前，同样一群人才刚回到佛光山围炉过年，除夕夜传灯楼里灯火通明，慈容法师、一来法师一一发送红包，大朋友小朋友围在师父的身旁，唱着熟悉的歌曲。
1: Oh!

0: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是回家，而对他们来说，佛光山就是家。
1: 因为我们呢，永远都是最怕、最担忧的，就是他们的心有没有躲起来，有没有在阴暗当中自己掉眼泪？没有。过年过节，这些孩子都是携家带眷，带他们的孩子回来，然后告诉他们说：“妈妈以前是怎么走、怎么跳舞。”爸爸也讲说：“我以前是当什么，以前当什么。”没有一个是缺席。
0: 有人离开幼儿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但每到过年，大家总会回来，因为这里有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有共同完成的一件事——花车游行。
2: 每条大街，
3: 他们会上吗？
2: 恭喜！

0: 来山上的人很多很多，我们育幼院就来负责用花车游行来祝福大家，让大家很开心，带着幸福满满的来跟大家拜年。
1: 一句给人欢喜，开启了40年的传统。而这个故事还得从更早的之前说起。70年代，佛光山刚开山，那是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年代。有些家庭因为现实的困境，把孩子送到了佛光山。
0: 大师看了小 baby 了以后，师父说：“这个孩子既然送到这边来，就是跟我们有缘，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我们要好好培育他们。”然后更大声地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是我们佛光山的王子跟公主。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大师就是给孩子一个尊严，然后要我们用艺术的人生来栽培他们，让他们开发心灵的才华，陪伴他们走出心灵的创伤。
1: 艺术人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唱歌、跳舞、打鼓，甚至画画，一步一步陪伴着孩子走出生命的低谷。如果说大年初一是成果发表，那么过年前的几个月就是花车工厂最忙碌的时刻，国家焊接、灯光配置、拉布塑形、点评系统、彩绘装饰，每一台花车都来自无数人的分工合作。
2: 我是林俊哲，那现在今年是大学毕业，那来这个家应该算是第10年。那我是在应该是大一吧，大一的时候加入开始制作花车的这个组别。
3: 我来9岁的时候来到院里，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生活。幸运大师也让我们去学习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9岁的时候开始，也在美术班开始去学习艺术相关的这个就是才艺。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就参与花车的制作，然后就慢慢的看着花车的这个变化跟过程，然后以及进化到变成跟花灯的结合，这样子一路到现在。
4: 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2000年，对，那时候比较不喜欢读书了，陈老师就我们都叫陈阿姨，对，然后他就发觉我课后都喜欢画画，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去加入正规美术班，对，就是有专人老师来教这样子。
1: 他们曾经是育幼院的孩子，如今成了花车背后最重要的技术团队。40年来，改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心意。
0: 在那个生活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着手。那个时候我们最流行是用什么？用皱纹纸，长长大大的皱纹纸，我把它剪成一半，做2顶帽子，虚虚的就可以戴到头上。然后又用皱纹纸做领结，就挂领带一样领结。然后呢，鼓又破破旧旧的，怎么办？好，用皱纹纸做小菊花，用橡皮筋串起来，把鼓就把它包起来。我们就这样子的成军，就参加了大雄宝殿的迎宾。那一场也真的是第一个开始，热闹非凡，那可想而知对我们大家的赞叹那是不得了，所以无比呢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信心，也给我们走了一个心灵的第一步的走出来。
1: 从纸做帽子到 LED 灯光，从人力推车到电动花车，每一次的进步都来自不断的尝试。
3: 其实一开始没有差别，都一样是金属的，就是铁线。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焊接，全部用束带去绑，所以那时候蛮不容易的是，没有焊接的过程当中，用束带去绑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滑动点，跟它的这个构成，跟最后要铺上木面料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凸点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不耐晃，没有焊接。那后来经过1-2年之后，我们发现是

0: 需要改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就是大哥哥叫陈宏哥，他也算是我们花灯的这个技术组啊，也是他引进了现在的焊接机跟焊接的技术。
1: 因为我们花灯最开始就是很基本，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开始变油转，会旋转，旋转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来就是可能手脚会移动，因为车子在移动的过程中，你要让它移动，又要配合车子的速度去动，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为路都是不平的，而不是放在那种定点，定点你想要它怎么动就怎么动，但是车子在移动，你要克服车子的抖动去平衡到花灯会动的那种感觉，对，这是一大的突破。
2: 以前当然科技比较没那么发达的时候，然后技术也没有那么成熟，所以能做的东西都是有限。那我记得自从我来坐花车，甚至说我来这个家的时候，其实晚上都是一直有夜间游行，就是要装灯上去。那以前装的灯说实在的比较简单，就只是灯泡，简单的灯泡让它亮一点。那到近五年吧，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外面有卖更多的灯，更省电 LED 的那一种，那我们就会一直去外面找，或者是网络上看，说哪里有比较好看的灯，像是 RGB 的灯，或者是会流水的七彩的那种灯，就是我们会买回来试试看，因为每一种灯有不一样的接法，我们也要去了解它要怎么装，这也是一个进步吧。
3: 但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接棒的人。
2: 那今年新加入的成员也只有一个，我觉得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我怕之后会就没有人继续接着坐花车，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后面就没有花车接得下去。我也是希望弟弟妹妹们可以承接着做下去，让之后每个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可以参加这个花车游行。
4: 今年我也有打算，就是想要把它推出去，对，因为我们的师傅来师傅一直跟我们讲说，怎么没有后面的传承？对，其实我打从心里是很想要传，可是我都问过，然后也有几个弟弟妹妹来做，然后光是要接触到这个机器的时候，他们就退堂鼓了，只会手做了，可是他们要接这个就不敢。我想要把这个技术到国外去，就是像那个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每年过年都会回来一批，也是像我们一样这么辛苦的小孩，可是他们也是很努力，到现在已经成家立业啊，有舞台可以发挥啊，也当老师啦、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去过他们菲律宾的地方，就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还算小 case， 对，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从难民村这样子一直拉拔出来，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然后现在可以出国，然后每年都会回来佛光山回馈佛光山，说愿意他们栽培这样子，那我就发现他们这样子的点了之后，就想说他们的热心很强，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技术跟他们交流。
3: 40年的花车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个40年还有人愿意接着做下去。夜幕降临，佛陀纪念馆前12辆花车齐聚，这是40年来最盛大的一次集结。
2: 记得几年前，佛陀车有坐天鹅，那他的脖子是会这样动。那我记得就是有游客走过去说：“这个鹅会动。”但我刚好也在旁边，就有听到这个当下是，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大家不只是这样走马看花看过去了，他们有仔细在观察车上每个东西，那有观察到这个鹅会动，那这鹅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也是算是我做的啦。 所以当下听到也是觉得非常高兴。
0: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都不是制作的过程，而是那个结果。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把花灯制作在花车上面，然后呈现在佛陀纪念馆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忘的都是来山的大众看到这些主题的称赞跟惊艳，就是哇，就是原来佛光山也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很庄严，然后又很有节庆感的这种算是说艺术花灯。
1: 最直白就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对，然后看到游客以及师父们的笑容，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
3: 然而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这群人始终守着同一份初心。
5: 这个都是师父的睿智，艺术的人生，这么一句话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出来，并且呢把他们的才华从不专业不懂，然后去探讨而变成有没有很专业哦。所以我常跟小孩子们讲，他们现在是艺术一生。我的花车游行当中，人手不够，跳舞少了一个人，来俊泽不要去工作，你来跳舞，他就好好去跳舞。好，那个吴志勇，这里三太子没有人穿，你来穿，好，他就去穿三太子。那车子走到半路坏掉了怎么办？俊泽赶快衣服一脱，穿到底下去修复。所以这些的点点滴滴，他们已经很顺手了，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6: 有师父的像，跟着佛车一起来绕，这个呢也是带给大家呢心里面的有更大的力量。
3: 40年前，佛光山打开了山门，接住了一群孩子。40年后，这群孩子打造的花车走出了山门，从育幼院走向社区，从佛光山走向人群，从被照顾的人成为付出的人，从接受欢喜的人成为传递欢喜的人。而花车前进的方向是下一个40年。
7: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在佛光山除了让人欢喜之外，还有另一项同样走了将近20年的行动，就是在去年底台中的东势有一座新的图书馆正式落成。有许多人相信阅读可以改变人生，但是对偏乡地区的孩子而言，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轻易的走到图书馆，所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陆续新建之前，有一群人已经选择让图书馆主动的出发，透过一辆辆的云水书车，把阅读直接送到孩子的面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趟持续将近20年的智慧之行。
1: 恭喜东势许良宇图书馆正式启用。
2: 许良宇虽然生命已经消逝，但是他还活着。许爸爸许妈妈，许良宇还活着，他的精神永远活着。
3: 2025年12月，东势有座图书馆崭新落成。前台资董事长许良宇39岁时不幸英年早逝，父母许锦堂伉俪决定捐出他留下的1.2亿元遗产，让大爱永留人间，造福民众。
4: 因为喜欢读书的小孩应该是不会学坏，所以我们就想起许良宇，他从小就很喜欢看书。那既然他现在这个意外不在了，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精神留下来，也是把他的积蓄全部捐出来盖做图书馆。
3: 对一个地方而言，图书馆它不仅仅是藏书之所，它串联起在地的记忆，促进世代的交流。盖一座图书馆，犹如开启了当地智慧之门。

0: 其实从2007年开始，一辆辆造型独特、精心彩绘的云水书车，犹如行动图书馆般，早就驶进了偏乡校园与社区。还有叔叔阿姨们带着近2000本的书籍，不畏千里之苦，上山下海，到全国各地种下阅读的种子。
1: 自己磨，自己磨，手磨一磨。
2: 人们长大了，知道小星星会变成怎么样吗？
3: 小星星到底会变成怎样呢？哇，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也可能变得五彩缤纷。也
2: 不要担心。
4: 哎呀，我们不一定要考100分。
5: 好，我们的故事分享完毕了，谢谢大家。那我
0: 听完分享，还有随堂考，让每个小朋友透过回答问题，更理解书的内容。
5: 铅笔，铅笔大家都有吗？
6: 有有，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3: 你觉得为什么小布的星星为了照亮别人？
0: 云水书车来到嘉义市的新店社区超过了3个年头，书香让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化学变化。
7: 那3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大女儿最明显，因为她超爱阅读，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大概阅读的量大概是1700本书。所以我觉得哇，这是它最大的差别啦。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一起看亲子共读的绘本，然后他就是觉得哎想看又不想看，可是读书会慢慢的累积，那小朋友的哎兴趣也慢慢广泛了这样子。
0: 大人与小孩透过共读与分享，感情更加加温，读书会更成了社区相互关怀的最佳桥梁。
1: 好，有这个云水书车的这个活动，那慢慢的把这个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对象，把那个原本是长者，再来变成是我们中青年，再来加上小孩子，把这些族群拉出来。
0: 一本书或许能改变一个孩子，而一辆书车要真正走进偏乡，靠的则是一群默默付出的人。2020年加入海鸥叔叔行列的陈忠宝曾担任嘉义市消防局大队长，第一次驾驶书车前往海拔1500公尺阿里山森林铁路旁的十字国小，进校门前的陡坡让书车一度惊险打滑倒退路，但眼前的一幕至今仍深深留在他的心底。
8: 那学生数20几位不多了，他到的时候，他们都全校的学生就抱着书，会躺在，窝在那个操场上面，这样子看书，让我们哦觉得说，哇，这个偏乡啊，真的太需要我们的这种资源的注入。
0: 对偏乡的孩子而言，书车带来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一段与阅读相遇的时光。另一位海鸥叔叔李忠璞，因为一次偶然，改变了从出版业退休后的人生。
9: 啊，后来我就看到也是这部车子就停放在停车场，那它后面，就贴满了很多小学生的。

0: 一些感谢函，哦，那我想，就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一部书车居然也可以让带给小孩子这么多的感谢的心，哦，那我想说，这个行业应该也算不错，哦，不敢说每个小朋友说他都能够会喜欢看书啦，啊，但是我们希望说，即使小朋友他们如果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一点点的启发，那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那我想这就是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这份陪伴也在和顺国小校园里慢慢开花结果。
2: 我印象很深刻，我自己带学生写的第一篇就是书车，书车来，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学生也写了一篇行动书车的文章，都一同被刊登。那感觉就是说，师生一起努力，一起被看见，那也给更多人知道说，不是只有学生写，老师也可以写。哦，那后来我们也跟学生一起出了很多本书，可以分享给这个全台湾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一个成果，就从这台书车开始。
1: 目前全台50部云水书车巡回全台超过300个乡镇，1.8万个服务据点，累计行驶里程已突破360万公里。
3: 阅读呢，它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它的效果没办法立竿见影。哦，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来播种的，我们是来这个培养他们一个小小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喜欢摸书。好，喜欢抱着书走来走去也好，至少在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启蒙阶段，他有机会固定时间就能够跟这些书结缘。
4: 在40年前，星云大师希望育幼院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透过艺术来展现生命的价值，于是有了花车游行。将近20年前，为了要缩短阅读资源的落差，于是有了云水书车。今天当各地陆续新建新的图书馆，阅读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时候，花车游行也从佛光山走向社区，走向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两辆车，而是一种主动向人群的力量，让欢喜分享被看见。当智慧愿意被传递，佛法不再只是留在寺院里的道理，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温暖。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帕运桌球选手田孝文。
1: 大家好，我是帕运桌球选手林之瑜。
0: 想知道我们更多的故事吗？
2: 啊，不是你吗？
1: 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3: 想要知道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在台湾的帕运赛场上，有一对桌球黄金女双，多次在国际赛场上夺得佳绩。
2: 没错，而且听说他们两个超级有默契的，是最佳的桌球搭档，一起在巴黎的帕运拿到银牌的成绩哦。
3: 对，那究竟这两位女子桌球好手是怎么样成为台湾之光的呢？
2: 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台湾之光帕运女双银牌得主田孝文，还有林之瑜，
3: 欢迎。好，通常我们碰到这种运动选手，都会很想知道说一开始是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桌球。
1: 我一开始其实是在就是小学时期，然后爸妈可能觉得，放学之后想要有一个课外活动，然后就是不要一直在家里看电视，所以那时候就选择学校的社团。但是那时候有点碍于身高限制，然后加上运动社团就是比较少，所以最后就接触到了桌球，这样子。
3: 身高限制是说怕太高呢，还是说当时也没有很高？
1: 那时候小学3年级大概是120，还没有130。
3: 哦，还没有真的发育的时候。
1: 当时还没有很高，但是学校运动社团只有桌球还有篮球。对，所以最后就选择桌球来。
0: 我是因为我们小琉球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桌球社，然后那时候就也是因为熟的关系，所以就比较孤僻一点，然后也不喜欢跟人家交流，所以妈妈很担心，然后就说那要不要尝试去参加社团，去接触人群，然后就跟大家一起活动，然后也顺便给右手复健这样，对，所以就去参加了桌球。
3: 所以是有助于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发展吗？
0: 对，还有我觉得有帮助到我的身心灵，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真的不喜欢，就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然后就不喜欢去跟任何人沟通或交流这样，对，所以就也因为这样参加之后，就是必须要去跟教练沟通啊，也必须要跟其他的同学，因为要去找人来跟我练习，就是要去踏出那一步。
2: 听说之余在国中的时候已经打桌球一段时间了嘛，然后就有面对到车祸，那时候心情应该很难过吧？
3: 是怎么样
2: 对
3: 的
2: 啊，
3: 这情况？那个车祸的严重程度？
1: 其实车祸本身并没有很严重，就是可能我走路过马路，然后被就是可能钻出来的机车给撞倒，我被撞倒之后右手腕去撑到地板，对，然后可能是后续自己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后来就是有点延误就医，然后才变成后续有领就是身障手册的部分。
2: 哦，原来
1: 对，
2: 是这样。
3: 当时是正在这个桌球的生涯当中吗？
1: 对，就是那时候已经基本上是蛮久一段时间，而且几乎是国中跟高中都已经算是要全心投入在桌球的场上这样子。对。
3: 那两个人是年纪很相近吧？
0: 我们
1: 是
3: 同
1: 一
3: 年，
1: 届，
3: 可是小时候并不认识。
0: 小学不认识。
3: OK，那到什么时候才刚好有机缘碰到一起说来合作？
1: 合作这个算是我们投入到就是帕拉的比赛，但其实我们在国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两边的学校算是在全国等级上算是对手，所以其实国高中那时候还没有接触身障的比赛的时候，就是都已经知道彼此。
3: OK，那会看不顺眼吗？
1: 可能就是会在赛场上，就是因为主要对手嘛，所以还是会想要就是争取就是更好的名次。
3: 所以是到什么时候才合作嘞？2018年，
1: 一八年。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都已经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3: OK，
1: 刚好那一年。
3: 那不管是教练的风格，或者说学校的校风那些都不太一样。那从对手，就是学生时期是对手，变成是队友，中间你们用什么方式去让彼此的默契增加啦，或者说让两个的打法可以更接近一点？
0: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很常在一起练球，因为那时候他在台中，我们在高雄，我们只有仅有的几次的集训，可能都是在假日。但我们会在集训的时候特别的珍惜两个人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沟通，不断的磨合。我们就是可能我们会有哪个是主攻啊，哪个是 辅助啊这样。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我们在沟通上做的不错这样。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刚接触到，我是比小文还要晚接触这一个团队。那其实当时他其实虽然说是同龄，但是因为他算是在这个领域的前辈，所以其实当时我认识小文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管是问题上的请教，或者是说像刚才我们要女双搭配的时候，其实会有沟通。但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特别有默契，因为可能同龄的话题也比较多，然后遇到的问题也会比较相似，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沟通上就会觉得特别的顺畅，然后可能也算是奠定我们后来双打的一个基础这样子。
3: 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就是说，比如特别是女生的队友好像会要心灵契合，可能从平常的感情啦各方面就来聊。那你们要沟通的项目除了技术面之外，你觉得最常沟通的像是哪些方面？
0: 因为我们还有单打要顾嘛，然后我们彼此可能会有时候会有遇到困境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也有遇到就是突然很不开心啊，或者是打球练得不好的时候，会告诉我队友，然后他就会不断的给我开导啊，或者是给我一些鼓励，或者是他会给我一些方向。
2: 思雨算是开导方吗？还是互相？
1: 其实是互相。但因为我可能也会遇到问题，就像刚才小文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女生双打或是跟混合双打比较不一样，落差就是我们会聊比较多感受上的状况，那也比较好，就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往下一个层面去进行这样子。
3: 对啊，蛮多女生运动员好像在感性的部分先能够解决，
2: 先把情绪处理完，
3: 对，就比较容易一点。好，那2018年在亚帕运的女子的这个团体项目是拿到了银牌，而且隔年又更上一层楼嘛。那在这两年，当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突然间从银到金呢，还是说在拿到银牌之前，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备战也好，或比赛的过程？
1: 其实18年那一次的银牌算是就是印象一定非常深刻，因为我们可能是第一次搭档，然后又第一次参与这么大型的赛事，那整个的体验还有状态都是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刚好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杯赛，但是又遇到冠亚军，又遇到相同的对手，那这次我们就是很幸运就是拿下金牌。那觉得那时候的感受就是特别印象深刻，而且那一次的比赛刚好是办在台湾，对，所以其实除了观众的加油，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个感受，会觉得特别有力量。
0: 我觉得感受最深是因为在他还没有加入之前，其实我的国际赛基本上就都是只有单打一项而已，但是因为就是有了队友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压力是没有这么大，然后尤其是在打团体赛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我还有队友可以支撑，我可以不用这么有压力这样。我觉得这是最感受最重的这个部分。对。
3: 那拿到那一次重要的银牌之后，你们各自觉得说对自己的选手生涯，你们自己的对自我的肯定大概是哪个方向？
1: 我的部分就是因为2018年其实算是我刚加入这一个领域的第一年，对，所以其实能在这么大的大赛上，当然一开始不可能预期说会有什么样的成绩，但是就是跟小文搭配的女双之后，就拿下了这么好的成绩，其实对自己就是可能在往后想要继续在这个领域发展，算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跟支持。对，
3: 小文呢？
0: 我觉得我的是慢慢的，因为我是有目标，就可能从一开始的公开赛，就是可能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再来到，因为在18年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亚帕运，然后也希望其实也有给自己设立目标，也是希望有一个就是可以进到决赛，然后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成绩这样。
3: 那18、19的好成绩，让你们接下来有更远大的目标嘛？后来也第一次有这种女双可以进入到奥运的亚帕运，这么大的殿堂，在你们拿到了那块金牌之后，你们自己的这个觉得最大的挑战，为什么会被对方开始勤收更多呢？还是觉得说你们自己必须要更进步？
0: 我觉得情收的部分那时候还没有到，大家没有到那么的多。嗯哼。然后我觉得是应该是在东京完之后吧。东京完之后，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次双打没有多拍嘛。然后在过往在备战下一个四年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沟通，然后也会去更充足的在备战。
1: 我觉得以2020的东京帕运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因为小文他的排名或是他的成绩其实算是蛮早就是入选帕运的，但其实我当时的成绩其实一直在边缘，就是我并没有正式确定我可以参加这个东京帕运，所以当时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我必须到很晚的时间我才能确认我有进到东京帕运。当时我个人就是希望可以尽力去就是冲刺，看有没有办法争取到这一届我就录取帕运的资格这样。那最后就是很顺利，刚好是卡在我们那个级别的最后一个名额进去。
3: 那在2020的时候曾经在面对中国队至于八强嘛，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中国向来在桌球实在是很厉害，有机会去挑战他们，然后你觉得考验啊还有后来的收获会是哪些？
1: 可能那一场比赛问题比较大应该是出在我身上，

0: 可能那一场比赛问题比较大，应该是出在我身上。
1: 嗯，
0: 对，就是可能当时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型的赛事，嗯，所以我有点就是可能紧张或是压力的，嗯，可能有点被这些比较所谓的负面情绪给有点压垮，所以有点影响到那一场的发挥。
1: 嗯哼，
0: 对。
1: 所以你是负责安慰的部分，这样。
2: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是我们第一次嘛，嗯，当然就是我们首先就去看看这个比赛，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在从中获取经验，然后去吸收回来，然后再把不足的地方再补回来，这样。
1: 嗯，所以接下来就是又有3到4年的共同努力，然后接下来在杭州亚帕运拿到了银牌。嗯，这段过程，因为你们同时还是学生身份嘛，
2: 对。
1: 那这过程的训练有没有觉得比较痛苦的地方，或是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2: 我在某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有受一个很大的伤，
1: 哦，
2: 就我有低迷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2: 甚至我队友可能都已经来骂我。
1: 是这位队友吗？
2: 是。
0: 他受伤是有严重到脱臼的部分，嗯，所以其实算是，复健时期算蛮长。那他整个在复健完回来之后，嗯，打球上相对可能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嗯，然后变得会有一点害怕的一个状态，嗯。
2: 因为我们在前期就有，嗯，后面有几场比赛，可能我会担心到我不敢把我该发挥出来的表现，
1: 嗯，
2: 可能变成都只有大概50%吧，
1: 嗯，
2: 对。然后就当下我们就有一场比赛，就是真的是我的问题，
1: 嗯，
2: 然后我们当下就彼此非常生气，嗯，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他可能是生我的气，
1: 嗯，
0: 我虽然说是真的生气，但是当时我可能真的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鼓励他，这就是你的优点，你的特色，你就是要敢用，他，就是真的失误没有关系，但是，
1: 嗯，
0: 但是就是优点你就是要尽力去使用这样子，嗯，对。
2: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就破冰这样，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你就应该这样打，你为什么就是要执着怎么样、嗯？你不要担心啊，你还有我这个队友这样。”对，
3: 嗯，感情真的
1: 跟你说感情最重要吧？
3: 没错，而且这样子，
2: 就在房间里面看，对，就互相大声，
3: 对，真的，嗯，感觉看不出自己会生气，嗯，因为他感觉蛮文静的，是吗？
2: 冷静，但也会有一点，
0: 对，会有一点。
1: 所以继2020的经验之后，等到2024又有机会再踏上，整个心态应该已经不一样了。那你们会是说想办法把目标设得更高呢，还是说先去避免之前所出现的这种问题这样？
0: 嗯，就是巴黎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巴黎会遇到的，我们都算是像是情报的部分，或是一些技战术的演练，我们都做的算是非常充足。那对于目标设定上，我们只是希望两个人就是希望可以比上一届，就是上一届是8强，那可以突破上一届的成绩。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这样，那也没有特别设定说要拿哪一个奖牌，就是希望可以突破上届，然后就是专心好好比赛这样子，对。
3: 为什么在偷笑？
2: 因为他都讲完了。没有没有，讲得很好。
1: 2024年的时候碰到这个澳洲的大魔王组合，当时知道对手是这样子的时候，有先彼此互相喊话呢，还是说就开始拟定作战计划？
2: 我们其实都是在前一天的时候会跟教练，然后还有我们两个一起讨论，先总结过去的经验，然后可能近期最近期一次打的那个赢在哪，优缺点这样，然后就是在隔天的比赛就运用在这边。但是当下对方也有情收很完整，然后也把我们研究的透彻，就是我们的专打弱项那边去打。
0: 当时那场比赛的关键可能就是真的对方调整比我们快，但是我们没有及时找出应对方式，对，然后就结果就是输球这样。
3: 他们两个个性其实蛮互补的，对，聊天到现在有观察到。那刚刚其实都在讲你们的比赛过程啊，还有心情上。那家人呢？就是家人是怎么看待你们的体育之路？对，可以分别分享一下。
2: 我的家人的话，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他们都很支持我，然后也会一直不断的鼓励我，虽然说偶尔就也是因为妈妈 有特别为了我去学球看球，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就可能会有持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就会有小争执。但我也觉得，就是我的家人很用心，甚至为了想要帮助我，然后去学习打球这样。对，
1: 小孩是属于听话型的吗？
2: 不是，
1: 不是吧？
2: 打球是
3: 有点小叛逆。
2: 对，如果是在桌球这一块的话，我就会比较坚持我自己的想法跟主见。对，
1: 那至于呢？
0: 我过去就是不管参与桌球的项目，还是进到深藏的比赛这个领域，其实我家人即使他们在可能比较不理解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都是100%就是支持我的决定，不管是想要继续走桌球这条路，或者是说，其实我大学时期有从台中的学校转学到高雄，跟小文想要一起拼，不管是转学的就是决定，他们就是支持我的决定。如果我有想好，那我就去做。就是你只要就是做得开心就好。我觉得在这部分上算是蛮感谢我的父母这么支持我这样子。
3: 因为难得是我们的双打组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决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桌球史上的重要时刻。获胜者呢，一样就是我们的体育小博士啦。
1: 耶、yeah! ！终于不是我一个人受苦。
3: 对，这是2-2，但我感觉我只负责这个，脑袋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志龙哥了。
1: 那不好说。
3: 第一题，请问台湾桌球史上第一面纯本土奥运奖牌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届奥运夺下的呢 ？A. 2004雅典奥运 ，B. 2012伦敦奥运 ，C. 2020东京奥运 ，D. 2024巴黎奥运。Hello， 我不知道。
1: 纯本土奥运可是不是帕运的话。怎么办？
3: 志龙哥，你先谁跟谁选？
1: 这一答错就完蛋了。
0: 我觉得很
3: 幸运。好，他目前还在讨论中，激烈的争斗。好，我们来接板喽！一、二、三，噔噔！哦，我
1: 也是。请问是谁？
3: 是谁？
1: 是谁？
3: 是谁？是谁？
0: 谁
3: 是什么？
1: 是在东京。
3: 东京2020年，哇哦！
0: 所以是林育儒他们。
4: 对。
0: 因为鲁跟郑怡静的混双。
3: 第二题，请问台湾桌球史上第一面桌球帕运是在哪一届奥运夺下的呢 ？A. 1996亚特兰大帕运 ，B. 2000雪梨帕运 ，C. 2004雅典帕运 ，D. 2008北京帕运。
1: 我们就再来猜题，
3: 不然就我生日。
1: 哦，
0: 我
1: 好
0: 啊。
3: 没有，来不行，这样会
1: 等一下，1996，
3: 不行不行，没有，这样子年纪会被发现，算 ，OK 吗？有决定好了，一二三，请翻板，
1: 有
3: 胜，天哪，好，第三题，请问台湾桌球传奇庄智渊参加过几次奥运？哇，简答题，
0: 这边查到，
1: 从那年纪来猜。可能是这样，
3: 可能是一二三，
1: 啊！终于分出胜负，
3: 竟然
1: 哎，24哎，哇，怎么可能？小霸王有这么老？
3: 厉害！第四题，请说出田小文以及林姿瑜一起拿下帕运奖牌的数量。
0: 数量，
3: 我要回想一下我的记忆，金鱼脑的部分。
1: 是纯帕运，没有包含亚帕运，对不对？是这个吗？
3: 好，一二三，噔噔！哦、
1: okay, 哦、okay,
3: 有
1: 专心上课，专心上课，这样
3: 厉害！怎么办？我就是负责擦板子而已。好，那现在我们的最后一题，哪一个不是田小文以及林姿瑜的共同点 ？A. 同一届 ，B. 都是高大的学生。C 都是左手持拍 ，D 登上帕运。这个
1: 这应该是这个吧？
3: 我也觉得是这个。我们之间心灵没错，
1: 有
3: 感应到。好，来一二三，请翻板。哦，不过那个还是我们的两位拿到我们的体育小博士了，恭喜！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大家来一个甜言蜜语啊！两个人难得来到我们的现场。 彼此给一些甜蜜的话来祝福一下。先从
1: 子瑜
3: 开始哈。
4: 为什么这么先？
3: 你先把小文想先。
4: 我想好了。
2: 我很开心有这么一个强而有力的队友，然后我希望在我们之后的两个比赛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共同的目标可以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0: 那我的部分就是我很感谢有小文这个搭档，然后我们其实共同经历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赛事，也在这段时间创造出就是可能对我们彼此都很难忘的一些回忆跟经历。那希望就是未来不管是在之后的比赛或是我们各自有什么规划，都能就是如期完成我们的目标或是我们的梦想，然后未来也是。
1: 就觉得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而且是有点互补，那两个人都可以在很温柔的情况下，然后把彼此的这个感受说得非常清楚，那也一起在为共同目标努力，觉得是很难得的情感。
3: 我觉得他们感情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呢我觉得一个比较活泼，然后一个比较冷静，我觉得这样的互补其实蛮好的，然后也很期待他们可以拿下金牌，加油加油。
5: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黄冠，知道台钢厅在这个赛季啊能拿到总冠军，除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很棒之外，阵中有很多优秀的进攻球员。
1: 当然知道啊，而且其中一位呢，他的排球技巧很棒以外呢，也有很好的场上判断能力，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球队拿下分数。
0: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张廷甫，
1: 欢迎。
0: 廷甫个子很高，对不对？一直都是攻击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排球？
2: 我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差不多11岁，对吧？然后那时候因为身高比较突出。然后就被学校的排球队的教练就问说要不要打，就好啊，就也没有要干嘛，就也喜欢运动就加入。
0: 但小学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身材，一定有很多的球队教练都想要抢嘛。那当时有没有说经过挣扎然后加入排球队这样？
2: 那个时候也没有，因为我有认识的几个朋友跟学长也都是在排球队，对，然后就觉得。大家一起玩，
1: 而且廷甫其实我们之前有在天音的尾牙一起主持过，对，
0: 所以也是主持人等级的嘛。
1: 而且他被推出来，就是听说是这团队里面比较外向、很活泼的一个类型。那如果今天在比赛的时候气氛也比较低迷的话，平常是也是像很带动大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自己算蛮贪玩的，就是在私底下的生活。可是如果今天是站上球场的话，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当一个比较稳重一点的球员。对，
0: 那从小开始打球，那到高中时期应该算是逐渐要变成熟了嘛。很多人比如说打 HBL 这种高中篮球联赛啦，都有很多故事啊回忆。你自己在打丰原高校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不管是在训练，或者说你自己的成长过程，还是说很难忘的比赛？
2: 我觉得，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初赛比较多，也是高三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们联赛就是有分复赛跟决赛的，中间还有一场叫举光杯的比赛。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因为那个举光杯有点类似就是面试就是选拔国手的一个比赛，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就是也没有觉得很看好自己，所以没有报名，对，然后结果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我就有刚好有入选 U20，对，就觉得蛮惊讶的。对啊，
0: 那中间有一度说你有点倦勤，才高中，当然从小打到高中，可能就会有一点说哇，你打那么久了，然后可能多少在青春期，或者说那时候要变成成人之前，会有一些犹豫吧，所以一度想要放弃。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就是。高中要准备毕业的时候，就是觉得从小也没有说打很久，但是想要去探索看看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对，就是觉得就是先把排球从重心就变成比较放松的性质。对，就没有像在去打那种一级的大专联赛。对，就先觉得。好像可以，因为自己有其他有兴趣的东西。
0: 比如说，
2: 我大学是读日文系。对，但是我不要叫我讲。
1: 等您。
2: 对，不要叫我讲。
1: 还要。
2: 对啊，就是觉得对那方面还蛮有兴趣的。对，就是学日文。然后可能有机会去留学之类的。
0: 所以当时有想要往日本去发展。就是念书这样子，
2: 对，也蛮喜欢看动漫。
1: 而且我刚刚就是听到他说从小就是接触排球，所以多少会有一点点失去热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也会有相同的，因为我自己
0: 舞蹈吗？
1: 对，我从小也是学舞蹈，所以其实到可能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做做看别的事情。对，那好像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想要重回排球，怎么会？
2: 也因为排球，其实我并不是说。完全就不碰，因为也是有校队，
1: 陆陆续续这样。
2: 对，有校队，然后因为就是从高中升上去，那 原本校队的学长也是觉得就是可以帮助球队更多，对，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可以在那边发挥自己的专长，对，就是还是有在打，对，就是没有像一级那么高强度，对，
1: 也没有停过，
2: 对对，
0: 所以从丰原到静宜

0: 就刚好有测试会，然后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至少试过了，也不会后悔。
1: OK，
0: 对，那就很幸运。
1: 刚才都还没有聊到说从小是不是家人都一直很支持哦？那你决定要加入职业队，因为毕竟职业排球虽然之前有弃排，可是就稳定性来说，比起篮球、棒球，可能相较会让家长担心。那当时的家人的是支持呢，还是说要不要再多想想啊？这样子，
0: 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
2: 哦，
0: 对，
1: 这么酷。
0: 对，但是
2: 跟我一样。
0: 对，
2: 跟我一样。
0: 对，但是我可以知道，就是他们从小就非常支持我。
1: OK，
0: 做的任何决定，就是包括排球，包括去读日文。对，但是在参加测试会之前，我没有跟他们说，因为我想要觉得如果没有上那就是算了，但是如果有上，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哦，对啊，
1: 是要假装，就是万一没上，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这样。
0: 对对对。
1: OK， 嗯，
0: 对啊，但他们就是确定有之后，然后跟他们说，他们也是，就是觉得我可以找回自己的重心跟有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是很开心的支持。
1: 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的眼睛都还是会亮起来，
2: 對啊、
1: 还是不一样啦、
2: 哦、而且爸妈应该都会看到你这么开心，应该也会很开心。
0: 对，
2: 那这样你加入天鹰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心情是很兴奋吗？还是很紧张？
0: 当然是很兴奋啊。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把每一场都视为一个挑战，就是想要挑战他，所以紧张的，就是兴奋会比紧张更多。对。
1: 那从这个静宜大学，等于是二级嘛？
0: 对。
1: 那一下子要变成又回到有如一级甚至是一级好手的聚集地的天鹰的考验，你中间要怎么样去？调节这样的冲击，那怎么样让自己很快跟上脚步？
0: 首先在就是我们七月开始暑训，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自己的体能跟技术就是跟不上这些，就是有经验，就是一级有经验的或是气联在打的，对，那就是觉得还是要先把自己身体状况练好，对，所以就是有比较积极去，做重量训练跟去那个球馆，对，有做比较多，就是训练，对，
2: 对，对，
0: 对，对啊，就找几个，一样就是比较少在打球的人，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休息时间，对，但是就是自己要去抽空，去提升自己，把那些没练到的补回来。
2: 而且觉得台钢其实也算是一个蛮新的球队，不管是棒球还是排球，排球应该算是更新生的，对，像我们啦啦队一样。那你觉得你这样子比赛过这一年，你觉得天鹰跟其他队最不同的氛围或是特色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排球，然后同时还有棒球跟篮球，对，然后就是整个他们不会分球种，就是每一个观众跟粉丝，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感觉是一个大家庭，就是大家都是全力去挺，对，然后在整个行销跟球场就是搭配得很好，对，然后就可以渲染很多气氛。然后同时可以吸引更多新的粉丝，我觉得这很厉害。
2: 对，那你比赛过其实蛮多不同的球队嘛，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对，那种团队能力吗？还是
0: 最大的不同，
2: 可能跟其他的连庄啊，或者是其他的队伍比起来的话，
0: 最大的，我觉得我们是很独特，就是其他也不是说其他三支就不特别，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是相较起来就是最特别的，
2: 最热血。
0: 对对对，就是
2: 很难形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应援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每个球队的感觉都很不一 样、嗯、对，然后我觉得天鹰可能

0: 更有一种年轻的活力感。
1: 对，而且我觉得我最震撼的就是从季初，虽然进场人数很多，但大家还是比较冷静，就是坐在座位上，然后就看球鼓掌。可是到我们季后赛、冠军赛，是大家就会一起起来跳应援舞什么的，然后还有一起喊口号。我有时候都会像我现在鸡皮疙瘩。
0: 其实他很向往，因为他其实都会来看棒球，
1: 对，
0: 他很喜欢这种气氛。
1: 对。

0: 那刚好聊到了就是总冠军战嘛，当时拿到总冠军战，你会觉得是有点意外吗？还是说兴奋的部分是更多一点这样？
1: 因为总冠军赛之前刚好有突发状况，对，但是我也并不会说就是这样就觉得不会赢。只是我们有不同的挑战，对，但拿冠军真的不意外。
0: 哎，是哦，应援
2: 不意外，
3: 出惊人。
1: 对，就是也不能说意外，对，就是我们是有能力做到，那我们也确实做到，因为这是我们很扎实的训练，对，然后我们真的大家都很努力，所以。应该说每一队拿到冠军都不意外，对，但我们也就是刚好证明自己的就是有真功夫。
0: 不过很多的球员在当以他年纪24岁，可能就排球的球员来说，哦，拿到这个冠军会有一点想要继续，你知道，顺势而为。可是你在这个当儿突然间想要说，哎，我来转任后勤工作。整个心情的转折，还有你想要接后勤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也算是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上限，对，因为其实就是在打的时候，出场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也没有有就是比不上先发这样，那就觉得，刚好也有跟球团聊到，就是或许可以转任训练员，那球团也给我这个机会去辅助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好的方向。对，因为我虽然说年纪还轻，所以我现在学习新东西我也是就是还来得及，对，想要趁现在把它搞懂，对，去帮助更多人。
0: 所以你觉得从你自己是身为选手的经验来担任这样的工作，优势跟缺点会是在哪里？
1: 哦，我觉得优势是，当然我刚转过来，我可以很能体会选手的心情，比如说就是今天要做什么训练啊，或是安排什么样的训练，选手比较会反弹，这样子，对，但是。缺点当然也是我太会站在选手的角度上，会有一点对大家不好意思，对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还是要学习。
0: 对，那如果真的成为训练员或者说其他的后勤工作，你目前观察到的好像罩门比较大，或者说可以直接进步很多的天鹰的部分在哪里？
1: 我觉得在我去年当球员的时候，就是后勤团队包括体能这部分有很多管理，就是球员的时候会觉得只需要训练，练完就休息，对，但是在球队这部分还是需要管理你的饮食作息，就是对跟你的恢复，但是在自己当球员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需要管到那么多，那这部分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再跟其他球员说，对，
0: 所以等于一辈子也不到一辈子，到目前的一辈子啊，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天鹰，一直在打排球，觉得排球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我觉得一定是带我认识了很多人事物，开了很多眼界，对，就是遇到的朋友都是透过，就是身边比较好的朋友都是透过排球来的，对。
3: 听福感觉应该在球场上，然后应该也很多粉丝吧，毕竟长得这么帅，还是天秤座，
0: 还是天秤座，
3: 对，还是天秤座，一定特别帅。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球迷们说句感谢的话？对，
1: 我自己的
3: 对 ，always
1: 好，就谢谢大家可以看见我，然后 就是对你们的支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就是自己也有追过球队，就是知道看一场球要花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心力，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支持我。那接下来我会以不同的身份继续为台钢天鹰贡献，那大家也要继续支持台钢天鹰，谢谢大家。
3: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玩小游戏的时间啦，让观众更认识廷甫以及排球比赛。那等一下呢，一样有五题，一题20分，最后分数最高的人就获胜啦。噔噔，好的，准备好了吗，巨龙哥？嗯哼，排球比赛应该也是不错的吧？嗯，
0: 自从2010年的亚运之后就没有播过排球项目，
3: 那应该还可以啦，毕竟也是我们台钢的那个天鹰嘛，
0: 可以应该知道，应该知道。
3: 好。第一题，廷甫在场上是什么位置呢？哦，这个我也知道。A. 中间拦网 ，B. 主攻手 ，C. 举球员 ，D. 自由球员。嗯，这个应该还蛮简单的。
0: 对，应该访谈有稍微透露一点。
3: 对。好，一二三，请翻板。
0: Yes.
3: 没错，主攻手。
0: OK、啊。
3: 好，来上我们的第二题。第二题呢？哦，这个我也很好奇，所以我想要猜猜看。我先问你是计划型的还是随便型的，在生活上，
1: 通常比较随便，
3: 跟我一样。好，那我该知道最后一个数字是什么？请问廷甫的 MBTI 是什么 ？A ENFP 竞选者 ，B ENTJ 指挥官 ，C ISTP 鉴赏家 ，D ENFJ 主人公。嗯。
0: 这个，
3: 我觉得，
0: 哎、欸，你怎么自己先猜起来是什么意思？
3: 我觉得不是 A 就是 C。啊，
0: 哎，我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从场上的功能想到 B 耶。
3: 啊，是 B 吗？哎呀，刚刚说很随便啊，很随便。那我们翻板看看，来，一二三，等等，哎、欸哦，
0: 果然是专家，
3: 对，因为。P 人就是比较随意一点点、oh, ，J 人比较有计划性。
0: 是，
3: 那看来是挺准的。好的，那第三题，请问廷甫没有参与过下列哪一个赛事 ？A 大专排球联赛 ，B 高中排球联赛 ，C 企业排球联赛 ，D 台湾职业排球联盟。
0: 嗯，这个我应该不会错了吧？
3: 对，应该是不会错。嗯，来，一二三，请翻板。哦，
0: 对吧？也是可以的。
3: 看来刚前一题跟我答，说不定我会对。现在，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题。排球比赛中，每局每队有几次的挑战机会 ？A 一次 ，B 两次 ，C 三次 ，D 四次。嗯。这个其实我
0: 有16年没播嘞，
3: 而且我有平常音乐好像很常有什么挑战机会，
0: 要给你们跳，应该
3: 我觉得应该是 C。
0: 哦，真的吗？这么多吗？
3: 没有啦，我觉得自己感觉是 C。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模糊。嗯，
0: 我先看答案吗？再解释。
3: 来，一二三，
0: 真的。我觉得是。B 就两次就很多的，
1: 是 B 没错、嗯，但是应该是说你有两次，他会给你两次，但是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0: 可以再加一次，
1: 就那一次的机会会保留、嗯，所以就可以，如果你一直成功就可以一直继续，但是失败的话就是两次，
0: 就上哦也不是算上限，就是你失败的机会只有两次，
1: 对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我体感感觉蛮多次的，
1: 对，
0: 体感感觉，
3: 看来啦啦队还是有这个认真上班、好，那接下来呢，下列何者排球挑战制度的项目 ？A 界外。界内球 ，B 足部犯规 ，C 触及标志杆 ，D 以上皆是。
0: 我觉得 B 待会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3: 好，来，一二三，
1: 是有以上皆是，有以上皆是就是以上皆是。
0: B 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足部犯规就是因为有发球线，跟3米线。 还有中线，嗯，对，那就是有不同的规范，就像发球不能踩发球线，嗯，然后三米的话就是后排攻击球员，嗯，就是不能踩到三米线攻击，嗯，对啊，中线的话就是网子，比如说网子右边的，就是不能超过中线，嗯，踩到左边的场地，嗯，对对对
0: ，OK， 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就是相对比较多样一点的这个，
3: 对，毕竟是职业比赛，
1: 对，
3: 嗯，好，那我们这次小游戏获胜者就是我们的天虎啦，
0: 一定的，
3: 可惜，那题应该我答的，
0: 对，哎呀，
3: 谢谢。我觉得志荣哥今天听到廷甫就是分享，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新的挑战，对，而且很多运动员其实都想要维持自己的选手生涯久一点，但像廷甫这样的身份转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对，不管是选手啦，或者说是后勤的这训练员，那无论如何都是要为了让天鹰变得更好。那也谢谢廷甫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3: 谢谢。那台湾之音，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恁两个门仔在上头进前，若无来钱赶转来，我把恁朋友当作肥料给你。
1: 各位刚刚看到的所有画面是在12天里面完成拍摄的。哇，对，
2: 厉害，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一样哎。哇，
1: 然后所以其实就是仰赖各位众演员的那个表演的能力啊。我大概有10几年的背景在 Discovery 跟国家地理频道，然后所以我的工作生涯里面有大部分在拍节目类型的纪录片，所以对我来说，要就是大量运用真实的东西，这件事情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对，所以比如说要把演员融入在那个场景里面，或是把场景融入在他们角色里面，这件事情是一直在短程刚里面都会一直被看到。
3: 不是你真正是什么笨手？你是你阿公的心肝宝贝。
1: 我觉得，可能台湾需要看到不一样的影像，然后用这种方式介绍给全世界。我觉得这一次在日本就很成功，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他们看不看得懂的故事，排行上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我来说，那个一结束，然后 Q&A 的第一个问题说导演那个地方在哪里，我想要去，就成功了。那一刻才是真的成功。我认为。
4: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刚刚讲拍电影吼，是一张梦想跟现实的拉扯。就是讲，我就想要拍一个，我心目中，想要拍，想要呈现给大家看。除了说非常有意义之外，我也希望说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人生。但是很实，就真很实，无钱都做不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怀抱着梦想，想要把台湾的故事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了大仙昂啊的幕前幕后的团队呢，来到现场，告诉我们说，这部戏里面怎么表现我们台湾在地的精神、在地的文化，它有人情味跟生命力。首先，我们欢迎大仙昂啊女主角郑仲英，你好。
5: 哎，雅恩姐好，大家好。
4: 大仙昂的导演林博伟，
6: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4: 以及这出戏的编剧李银奇，你好，
7: 杨老师好，大家好。
4: 来，仲英，我看你在八点档哈，弄个恰白白哈，

0: 啊，去到你累到的人受够衰啦。
1: 哎、欸，我也很辛苦哎、欸，要背很多台词哎、欸。
0: 对啊，而且噼里啪啦的一下子要讲那么多台词、嗯，对你来讲可以说是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啊。现在首次挑战电影的演出，跟你过去熟悉的拍法，你做过什么样的调整？
1: 因为其实一开始这个戏它是放在电视电影，并不是在大荧幕上，所以其实你说我要做的调整有特别多吗？其实也还好，但是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表演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所以其实，在表演上，我会让我自己更放松一点，就不会像。
0: 可能八点档出那种，
1: 因为其实八点档它在小荧幕里头，然后一次都大堆头，然后你要有一些很多表情干嘛，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动作什么要夸张一点。可是，在大荧幕里头的话，可能它你看到其实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传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所以其实就会让自己更放松一点，然后也不要有框架的演出。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时候我跟导演我们聊。的时候，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哎，导演去看过我的戏，然后跟我聊到说，哎，我有哪些角色的不一样演法，那我就觉得，哎，那导演这么用心，那我自己一定要更用心去揣摩更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导演带我去茶室这样走访一遍，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在剧本上的一些看法，再加上现场跟宏哥讨论出来的，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更有松弛感的我吧，应该这么讲，就是不会这么的感觉是在演戏。
0: 很多人都很怕被定型，因为大概大家都觉得说，哇，郑中英来演这种霸道的啊，或者是说小三啊，好像都不二人选。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导演说你是从哪根筋去挑到他的。
1: 对，你怎么会选我啊？我也好想知道哦。
2: 就是诚如上一集我们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挑选演员的过程当中，是在跟演员面对面对谈的过程里面看到某些特质。然后我觉得仲英姐其实有一种大姐头啊的特质，就是大姐头啊，就是说那个大姐头不一定不好，就是说她是很照顾人的那种大姐。然后在戏里面，对对对对，在戏里面就是她需要扮演的是另外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就情同姐妹的妹妹，然后有一点要保护妹妹的那种酷谁，然后她其实是有的，就是那种比较海派的，大姐，然后想要揽着所有的事情，都说没关系，我来的这种，
1: 没关系，我来，没关系，有我在，
2: 对，有我在的那种。
0: 那仲英，你私底下是这样的人吗？
1: 我不敢说我有大姐的那种风范或是那种气势，但是我自认为我是真的还蛮讲义气的，就是我只要认定这个朋友，你有需要我，除非我真的做不到，那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二话不说。
0: 做不到的，你会拒绝吗？有的人不懂得拒绝哦。
1: 我以前确实不会，但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应该会了。我可能会觉得说，可是这个我可能帮不了你的忙，这样子，我会直接说啦。对。
0: 所以你在《大仙郎》啊这出戏里面，你的戏份大概几天完成？
1: 我四天吗？好像
0: 他只有拍十二天啊，你也占了三分之一了，好不好？
1: 因为我的好像是三四天吧，差不多。因为我们因为景的关系，可能就是要跑比较多地
2: 方，然后有日夜，
1: 对，还有日夜，所以我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对，
0: 那导演，你在这十二天里面还要拍那个万华一年一度的青山王祭耶？
2: 对，
0: 所以你是特别选在那一段的时间去拍这部电影？
2: 哦，不是不是，我是就是真真假假，没有，就拍真的青山王绕境来做戏剧上的剪接。
0: 那你是希望拍到他的大场面？
2: 至少人要多，然后场面要大，然后要真实。对，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戏剧重复不来的。 是就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说重复就是

0: 没有办法复制的。
1: 对，
0: 对。然后我是的确我们拍摄的时候是有找实际的绕境的队伍，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嘛，所以我们也只能找到两组绕境的队伍。但就是青山王宫青山王祭是一个非常大的绕境，它目前可能是全台湾前三大的绕境活动。
2: 对，
0: 那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找这么多人，那就只能是用假的戏剧的呈现方式跟真的素材做交叉剪辑使用，
2: 这就要看导演的手法了。其实像你说第三大的绕境活动嘛，那大家都知道，像大甲镇南宫、北沙屯妈祖，这些都是跟你的宗教不一样。
0: 是。
2: 那你当初在拍这个绕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到感动，或者是说你看了报纸啊，看了电视啊，看到大家这么消妈咒啊，那种虔诚的心态跟你的
1: 宗教信仰
2: 不一样。你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感触？
0: 其实我当时在拍青山王青山王祭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专注在拍人与人之间的给予跟牺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在绕境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会打开自己的家门，邀请不认识的人进到家里面来休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自己的车子，在那些绕境的过程当中，有些受伤、有些累的人可以到车上来休息。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其实可能才是造就这一场这么大的派对很重要的元素。
2: 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不设防的。以前呢，只要说皇帝啊，把这个国家经营得好，就是家家雅文不比，都清鬼口。那就是说，每个人家门你都可以打开啦，没有小偷的啦，没有人会偷你东西的啦，因为皇帝管你的好嘛。那刀枪都不会战争的，刀枪都收起来了。所以这是一句在形容以前的太平盛世。那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代，而且我们也看了这么多新闻，都会觉得说哇，对人好像都要有点距离，自己会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每次在绕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哇，那个以前的善良都跑出来了。
1: 对，
2: 以前的对大家就是好像不认识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又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你是希望把这些感动都可以拍给观众朋友看。
0: 对，没错。
1: 那种感觉就很像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在这个宗教盛典的时候，都变成是自己的亲人了。
2: 对，没错。
1: 然后愿意为了你付出，然后可能就累了，请上车。然后呢，饿了，我这边渴了，我这边都为你们准备好了，那种感觉。
0: 就是说，我们有多爱彼此，就会有多爱神了。
1: 是，
0: 其实是这个意思。
2: 跟他们对戏会害怕吗？
1: 会，一开始超紧张的耶，就是那个，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都好幸福，他们每次跟我说哦，看到你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什么话，只要我在讲。
3: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4: 好好玩哦，
3: 捏，
4: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5: 这我可以。
4: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
5: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6: 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7: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现在问编剧了哈，导演请接受挑战哈，因为9月11号就要上映了嘛哈，所以大家应该都看过试片了。
1: 是，
0: 编剧，你觉得导演把你这部戏拍成什么样子？因为编剧是一本书，你要怎么改编成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它必须要删减的，然后再把它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跟你里面的三角形啊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你觉得他有背离你的想法吗？啊，当然要演的，要推销，怎么可能会说这句话？哇，对不对？但是要讲真心话。
1: 对，一定要讲真心话，也就这时候能讲了，赶快讲，赶快讲。
2: 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是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定拍摄本，所以是导演，我跟导演是一场一场的。就是重新对过，然后重新聚焦。那对我来讲，剧本一定是修改的，这是没问题的。情节怎么改我都 OK， 可是，核心理念不能动。那我觉得我跟导演有一个很强大的核心理念，这个东西我们有抓住，就是神明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还蛮感动，就是在我看第一次的初剪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我跟导演的那个。一起想要做的那个理念有在剧本里面和就是影像里面，
0: 所以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的他的影像比你的文字还强的？
2: 我有一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就是阿红和木森演的，就是一场在医院的戏。那一场其实他因为这部戏的节奏非常非常快速嘛，因为黑道的追杀什么的，可是在那一场是把这两个人的情感慢下来，然后放在就是医院这一场。那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初剪的时候我也爆哭，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因为阿红和木森演的这两个，他是没有这两个基友是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们彼此有内心有扣着彼此的伤痕，然后去帮助对方。那这对我来讲就是所谓的人跟人之间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导演的呈现和演员的呈现，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在我文字呈现上面会更加分，然后我会觉得这已经是。不是我的文字上面可以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情感的流动。
0: 对啊，所以算是成功就对了，当然没有人冒冷汗了哈。
3: 刚刚有一点被激发了，讲说要讲什么。
1: 导演，那个压力大到他瘦十几公斤哎。
0: 哦，是哦。
1: 然后那个整个
0: 这个叫瘦破掉，不。因为有时候压力大会水肿啊。
1: 哦，真的是，
0: 真的真的很努力，然后很值得大家进电影院去看哈。然后话题我们回到仲英身上，你不是戏剧系出身的吧？
1: 不是。
0: 对啊，那你当初怎么踏入这个演艺圈？听说林志玲是你同学啊？
1: 她是我高中同学。
0: 哦，同班。
1: 算同班吧，因为
0: 那你觉得你比较美还是林志玲？
1: 当然是她呀，我怎么跟她比？
0: 你怕被围攻对不对？
1: 不是，我是实话实说，因为她其实，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蛮风云人物的，因为她是成绩又好，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
0: 是高中是
1: 在加拿大，
0: 加拿大，
1: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们算不算同班？因为我们可能有些科系是同班，对，有些不同班这样，但我们两个是室友。我们还是室友，那时候我们一起租房子住，
0: 来了，那就有秘辛可以听了。
1: 你想听什么？
0: 他半夜会尿床吗？开玩笑，
1: 当然不会。他，而且他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女生，然后家教很好，然后就是很有礼貌。而且我其实我的命是他救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羡慕他，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三个女生住在一起，那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会到楼下去游泳池游泳，我都很羡慕，但我一直不会，我又很怕水。他说没关系，你来我教你。所以有一天我就跟着他下去，然后他就教我在旁边这样拍拍水呀、啊、打打水，我就觉得哦，我会了，因为我有慢慢在移动了嘛，我就觉得我会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我会了，你不用管我，你们去游你们的。然后就游，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并不知道游泳池会从
0: 浅
1: 然后到深，然后再浅，所以我游着，我因为我不会换气啊，刚开始学，我就要踩底，我踩不到底，然后就开始听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

0: 就开始然后就看到人是那种浮动的这样子，然后我只印象最深刻，我最后讲一句就下去了，然后再来就听到有人这样勾着我说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放松，不要动，
1: 不
0: 要动，
1: 不要急，
0: 然后就他把我救起来了。
1: 哦，对，是哦，
0: 所以哇，我还是不会游泳。
1: 那你有当面跟他说吗？
0: 有啊有啊有啊，他知道这件事情啊，对啊，因为是他救我的啊，所以就是这是我们高中时期就是会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聊天，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有休假的时候也会到朋友的近郊的别墅去就是聚会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高中时期就是都还蛮可爱的啦，就是小女生，而且就尤其在国外，就是真的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感觉。嗯，那大学之后就分散各地了，这样子。
1: 那你们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踏入演艺圈？
0: 高中的时候还好哎，但他那个时候，据我知道，他好像在台湾时就有拍过广告了。对对对，那我是没有说特别一定要进演艺圈这样子。
1: 那你后来怎么进来的？长得美，要
0: 不要这样讲啦？有，
1: 还有就不要心虚的。
0: 没有，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有一年的暑假回台湾，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念过一年华冈嘛，我是高一。就高一念完才出去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很多星探就是会到我们学校，所以其实我们认识蛮多一些幕后的广告的 casting 这些。然后是有一次我就暑假回来，我在台南哦，因为我是台南人嘛，我在台南竟然遇到那个 casting， 然后他叫我，我就说你怎么会在这？然后就跟我说，哎，我有一个 case 啊，就是要去当有点像。以前华视有个节目就是啦啦队这样子，我说哦好啊，我可以去赚外快，反正暑假回来赚外快，然后就这样误打误撞就进了这个圈子这样。对对对对，
1: 但是看着你的脸蛮单纯的，还叫你演那些比较反派的角色，当时可以接受吗？
0: 而且其实我的第一次反派是我自己争取来的耶。啊？
1: 为什么？
0: 其实我的第一次反派，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我演恰恰这个角色的时候，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其实恰恰这个角色是有点超越我年龄的演出，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角色，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脚本的就人物大纲的时候，我好喜欢这个角色，但那时候我就去跟那个长官们就说，哎，那我可以演这个角色吗？他们说还轮不到你。我是直接被拒绝的，他说还轮不到你。
1: 演员通常不敢上去说，我都没有在说，不敢说。
0: 真的吗？因为我太喜欢那个角色，因为我永远都演那种什么富家千金小姐啊，然后什么谈谈小恋爱这种，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发挥空间。所以那时候是我自己去跟那个长官讲，然后我当然是被打回票，说还轮不到你。然后后来我也就哦，好好，就摸着鼻子就走了。就竟然隔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通知我去定妆，然后就定这个角色。
1: 啊，你后来问他说为什么本来轮不到你的？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了。我怕我问了说啊，就已经给你演了，你还要问那么多干嘛？对，我说我不敢问，我只觉得哇好兴奋，然后就要很认真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然后做了很多准备。而且那时候为了要这个角色要五班嘛，让我自己胖了5公斤。对，然后就为了要，而且
1: 好幸福哦，
0: 对，
1: 可以吃胖5公斤。
0: 对对对对，因为对戏的人就是很大咖啊，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梅凤姐啊、张晨光啊、雷洪啊，就是都有一定的年龄，那我一定要有那个酷谁才压得住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让我自己要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压住他们那种感觉，就站出来，起码那个气势要够。
1: 那跟他们对戏会害怕吗？
0: 会，一开始超紧张的耶，就是那个。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都好幸福。他每次跟我说：“哦，看到你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什么话，只要我在讲，对，都我在讲，所以其实压力很大。你也怕说你台词不熟，然后 NG 了就影响人家的时间，所以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是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好歹就是头洗了，你就要把它洗到底，就是因为起码这个角色当初是我自己争取的，然后又要跟这些人对戏，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然后还好就是这个角色有被看见，就还蛮感动的。
1: 对，像你说的，你合作的那些前辈哦，我觉得都 都还蛮会照顾新人的。
0: 对，
1: 但是你一个就像长官说的，还轮不到你，嗯，底下一定很多声音哦。有，
0: 但
1: 有没有？
0: 但有没有声音？其实
1: 你自己没有在听。
0: 对，因为一难免一定会有，嗯。二，如果我要去听，我可能就完成不了这个角色了。那我就觉得不，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我觉得好好把这个角色演好。那至于就是，我们就拿成绩出来证明说我是真的可以的嘛。那如果说我还在那边想这么多，那我可能这个角色也不用演了。
1: 对，先跟金棒较大条诶，把我们自己的戏演好就好。
0: 对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对啊，
1: 所以就是因为也蛮敬业的精神呐，哈，所以呢，啊，要对得大声昂啊，这个女主角的角色。好，我们来问一下导演哈，以前是拍纪录片的。
2: 对，我以前拍纪录片，
1: 拍了几年？
2: 12年，有。
1: 拍了12年，啊，你是几岁啦？
2: 我大学就开始，开始入行了，开始工作了。
1: 啊，为什么喜欢拍戏？
2: 我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大学有选了一堂课，然后那堂课就是教你怎么剪接，他也没给你素材，就是你要自己去拍嘛，所以就那时候就有5、6个男生，就不管半夜早上就是一大早清晨就骑着摩托车啊，我那当时是被人家载啊，就是跑去海边啊，跑去山上啊，就是为了可以拍到素材可以剪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喜欢，好像一起做一件事情，大家一起做一件，因为我以前是独生子，所以家里都是我姐郎嘛，我就一个人，所以就无聊，所以我就很特别喜欢说，哎，好像跟朋友、跟同学可以一起出去哪里，这样的这个过程。新竹的那个17公里海岸，半夜哦都看不到灯哦，然后只有听到海声这样，龟皮哦哦。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提防，我就说我要当导演，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麻辣鲜师，他不是站在那个教育部前面说我要当老师，我就站在那边，然后说我要当导演这样。
1: 啊，有人帮你拍下来吗？
2: 没有，
1: 啊，没有，
2: 他们觉得我是疯子。

0: 因为我以前是独生子，所以家里都是我姐郎嘛，我就一个人，所以就无聊。啊，所以我就很特别喜欢说，哎，好像跟朋友、跟同学可以一起出去哪里，这样的这这个过程。
1: 哎，所以你拍完一部戏，你应该会很失落吧？因为
2: 没朋友
1: 了，大家都散了，
0: 所以就要赶快再拍另外一个。
1: 哎，可是听说你在第二十，你28岁的时候就拿到金钟奖最佳摄影奖啊。
0: 就是他不是
2: 戏剧类的，
0: 他不是戏剧类的，他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拿到摄影奖，
2: 所以他也是用纪录片的方式在拍我们啊，12天呢，要赶在12天完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
1: 有的纪录片很磨，好不好？即将在10月30号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这部电影就拍了5年。
2: 天哪，5年耶！
1: 对啊，而且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还是还没算是国宝级人物吧。然后就在今年的10月30号，你们已经演了啦，所以我宣传你们。
2: 对对对对，9月11号看《大蛇狼》啊，10月30号要看《杨丽花》。
1: 对对对，好，所以拿到摄影奖，然后现在要当导演。你是从镜头里面，然后升华到镜头后面。
0: 对，就是我觉得它差距没有很大了，就是说，而且反而更精准。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在跟编剧讨论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可以把文字，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有几秒钟，我已经其实已经计算出来了。所以当剧本写完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编剧说，我觉得好像。大概是90多分钟。
1: 哎，听说你跟我们导播有一腿，
0: 有一腿，
1: 不是啊？你却把我
0: 我刚
2: 导播不好意思啊，导播不好意思，
1: 导播不要给他特写，
0: 对对对对，
1: 全部都松的这样。
0: 不好意思，哦，对，我们有一起拿那个摄影奖，对，
1: 就是你拿的那个奖就是跟他一起，
0: 对，第54届金钟奖摄影奖。哦，
2: 你们两个一起拿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拍那个马拉松啊。
1: 哇，导播你厉害哎！你也是从看镜头的，然后到退到镜头后面去呢。
0: 我刚刚还在紧张里面，
1: 紧张什么？
0: 还在哦，
1: 你还在想上一题就对了。
0: 对，还在紧张说，怎么？
1: 你们当初怎么合作？
0: 哦，当初是因为我师父其实是纪录片导演，就是也是领我入行的人，就是
1: 那时候什么名字可以说呢？
0: 杨守义导演，对，然后他也是前一阵子。纪录片有上院线的要刺青巅峰的导演，他是其实我的师父，我就跟他跟了12年。然后那个拿奖的那个议题其实是做超级马拉松，就在宜兰的七兰山里面跑那个马拉松，跑100公里。
1: 七兰不是都是树吗？
0: 对，就是他在神木区里面，在林道里面跑马拉松，
2: 在树林间穿梭啊。
0: 在对，他是越野马拉松，他不是公路的。所以几乎那个选手都是用跳的跑。
2: 那你们拍也要跳着拍？
0: 有些镜头是需要跟着跑的，没错。
1: 都不会撞到树啊？
0: 有的时候会，因为它是就是在山上了，然后温度又低，所以其实路也是蛮滑的，有些青苔什么的。对对对，就是蛮，其实老实说是蛮危险的。在那个气候啊，然后跟地形。是蛮危险。
1: 那拿到奖的感觉怎么样？那时候才28岁。
0: 就是好像有被肯定了。以前在那个之前，我其实是不太敢跟别人说我是摄影师，然后家里其实也不太支持我做这个。
1: 因为没钱赚。
0: 对，然后又整天找不到人
1: 在哪里。对啊，都跟导播在一起。
0: 对。
1: 但是总算扬眉吐气了。
0: 对啊，就是比较能够。跟别人介绍说，至少自己是一个摄影师。对对对。
1: 那现在当导演呢，有没有想要拿什么样的奖？
0: 当然是奥斯卡吧。
1: 哎呦，是哦，你让郑中英把眼睛睁得很大。
0: 就是最高。
1: 你不对金马奖开始，你就直接跳去奥斯卡。
0: 没有，我那时候可以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几个同学，然后大学的时候跑去。拍那个素材嘛，然后回来要做剪接嘛。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新竹的那个17公里海岸， 半夜哦，都看不到灯哦，然后只有听到海声这样，龟皮哦哦，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提防，我就说我要当导演，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麻辣鲜师，他不是站在那个教育部前面说我要当老师，我就站在那边，然后说我要当导演这样。
1: 啊，有人帮你拍下来吗？
0: 没有，
1: 啊没有，
0: 他们觉得我是疯子。
2: 不会啊，听到啦，所以你现在当导演啦。
0: 我有这个，对啊，有一个。
1: 那你要不要再上站上去一下？我要拿奥斯卡。
2: 对啊，你应该再去站一下。
0: 再去那边吗？
2: 再去呐喊一下，你就奥斯卡。
1: 他怕掉下去。
0: 修管了，
1: 许的愿太大了。哎，别这么说哦，搞不好心想事成。
2: 对啊，奥斯卡的时候记得把我们都带去啊。啊，
1: 我是免啊，您去就好啊。
2: 哎，
1: 我底下给你拍拍啊。
2: 奥斯卡不是金马呢。
1: 啊，我伫内底是演啥啦？
2: 那
1: 个，我要等四季出演杨丽花，我再去。好，我们请教一下编剧，为什么想要当编剧呢？因为编剧常常都是埋头苦干，然后可能关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你要想象每一个角色，你可能会错乱。有些啊，哇，绞尽脑汁之类的。为什么想要当编剧？
3: 因为其实我是在透过创作来理解这个世界，就是我蛮喜欢理解每一个人。那所谓理解跟同情不一样嘛，理解就是我能知道你的想法，然后我能感同身受你的想法。那在这样写剧本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就是我可以把就是心胸打开去接受对方的任何的其实意想都好。那我其实应该说我在30岁的时候想当编剧，但是中间一定有起起伏伏，因为其实编剧的路不好走，就是可能会穷死啊、饿死啊，或是被气死这样。对，可是在我在35岁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在我在在等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就去了我们家的公庙面，就是我跪在我们家神面前，然后告诉我们家神明说再给我点时间，我还是想要写剧本。那我可以感受是我来自那种灵魂最深处的纯粹的渴望，就是我就是想要写剧本，我很喜欢创作。那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其实在拍完短生的那一天第12天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跟导演讲，就是我就默默的回到我家的神坛，然后跟我们家神明说我有好好的承诺，我有好好的写剧本，我没有放弃，就是我有好好的生活，然后开开心心的写剧本。这个就是我对于创作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和脉络吧。
1: 那《短生》它算是你的第几部？
3: 第

0: 实说，因为我的守护神就是文昌帝君，在我高中的时候这样，所以有时候剧本卡住的时候，我就会多去上个香，然后说，请我们家神明帮忙一下这样。对，
1: 是哦，
0: 对，
1: 自然就会浮出来吗？哎，扑力吗？
0: 不是，这是个感受性，就是有时候在写人物的时候，甚至我不觉得这个是人物告诉我怎么写，而不是。而不是我去写人物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是我很像是个管道，就是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可是那个落泪不是说哦我怎么写那么棒，而是说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情感在里面，这件事情而感动。
2: 真的耶，他不是说说而已耶，因为他光是在现场看我们拍的画面，我一转头，你怎么已经哭成这样子了？他跟我们制作人两个狂哭哎，
1: 所以他的灵魂触动感很强。我是笑点很低啊，那你是那种灵魂的触动感很强？
0: 就是我可以应该说我可以感受这个人的状态，就是这个人的情感。然后我创作或编剧只是一个管道或是技法技术这样，对，但是我可以我可以应该说我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想法，然后透过剧本可以传达出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继续朝着编剧这条路走吗？
0: 会啊会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反正你们家有文昌帝君啊。
2: 对啊，
0: 就是对，有神明保佑啦，就是
2: 真的，
0: 这个是自己的还蛮珍惜的。
2: 可以请你们家文昌帝君顺便帮我开一下智慧吗？
1: 你不用了，你是用演的，所以你要去拜别的神。
2: 要拜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2: 需要一下智慧啦。
1: 开智慧是每尊神都可以开智慧。对，文昌帝君是主笔的嘛，
0: 对，
1: 对不对？主要是写，你如果想要写书啦，那个当编剧啊就可以。对。
3: 他就握着那个仲英姐的手，我你冰要嘛，他就握着仲英姐的手，然后哭着，红着眼眶，
2: 他哭着，
3: 他就说谢谢你帮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也很感动，我已经
2: 快，我踢脚都快哭了。
3: 对，我也是那个眼泪快要喷出来。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这出戏除了跟洪都拉斯对戏以外，那其他像范逸臣他们就没有，比较少。
1: 我跟范逸臣他们没有对到，我跟洪哥啊、木森还有方欣，方欣好客串一个，就刚刚导演讲到，就是那个姐妹淘的情感的，因为她也是一个茶室女子。那其实我们在里面就是，你说惺惺相惜吗？说好听是这样，因为就是其实，在那里你想要找到一份很稳定的情感，未必会那么容易。可能加上外界可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更难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所以其实我们在里头除了姐妹淘之间的情感拉扯之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互相的扶持的一些情感这样子。那所以再加上洪哥之间的一些情感，所以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0: 对。那你经过这个电影之后，你会放弃再去拍八点档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好的剧本，我还是或是好的角色，我还是会拍，因为我会觉得
0: 八点档前面看

0: 也都很好啦，啊，后来呢，哦，观众喜欢哪一条线，我们就写哪一条线。
1: 雅人姐，你太直白了啦，雅人姐。
0: 啊，我们都拍过八点档啊，所以到后来你都会身不由己啊。
1: 对，其实就会有点小无奈，对。
0: 对啊，但是为了如果需要赚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跟现实低头啦。
1: 对对 对。
0: 如果现在告诉你说好，你不用再为钱所困扰，你还会回去拍八点档吗？一定要叫他在这里讲了，没有啦，也不一定要发誓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当演员，还是希望说有一个发挥跟创作的空间，我们也希望有好的作品。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你好
1: 了。其实雅人姐，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可能在之前，除了想要我必须说我很喜欢演戏。我很喜欢我演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在诠释角色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诠释不同的人生，所以对我来讲某种程度是一种享受。
0: 所以编剧改了剧情，你也可以照着演。
1: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以八点档来讲，我觉得当然是赚钱，因为我那时候是需要赚钱养小孩养家，所以但是在那里头你。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自己，就是我们要去说服自己说，哦，没有啊，我就前一刻是这样子，后一刻立马人物角色个性整个都是180度的大翻转。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挑战呢。如果换个角度去想它的话，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真的啦，真的，因为你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那其实
0: 精神错乱就对了，
1: 会，但是某种程度你就是你就享受它吧，对，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那到现在我会觉得我想要的除了我很喜欢的这个工作之外，我想要作品，我觉得我想要被看见被认可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那第一次拍电影，那拍了这个电影以后，有没有给你在演艺的这条路上或者说演技上有什么样的启发？
1: 应该讲说，其实一开始我讲的是说我来客串这个角色，那演着演着，我发现我自己都有点，就是进入有点出不来那种感觉。再加上跟宏哥的对戏，然后导演给我们的表演空间，还有编剧这个人物个性的一个定型，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一次有几次映后的一些大家给我的反馈跟就是大家的看了这个戏之后的感觉吧，感想，他们给我的反馈都是说他们在我的某些戏里头被感动了，被触动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跟肯定，因为这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料想到会有的一个反馈，因为我原本也只是个客串而已，所以其实像宏哥他曾经跟我讲说，我们都不用去设限说我是不是在客串，我是不是只是一个小角色，我的戏份多与少，而是在于说我在这个戏里头我诠释了什么，我做到了什么，我被看见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这几天我们跑宣传这样的映后得到了反馈是我被看见了，那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看见，所以呢，记得9月11号一定要看《大森昂》啊，真的很好看，就是有笑有泪，会很感动，也会让你不经意的噗嗤一笑这样子。
2: 我补充一下，那个我们去高雄试映会嘛，有一个观众，有个阿姨，我们说要结束了，通常结束就是观众会来跟演员拍照啊，然后说说话，然后有一个阿姨就从那个上面最上面这样跑跑跑跑跑跑跑下来，他就握着那个钟颖姐的手，我里边啊，他就握着钟颖姐的手，然后哭着红着眼眶，
1: 他哭着，
2: 他就说谢谢你帮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也很感动，我已经快，
1: 我踢脚都快哭了，
2: 对，我也是那个眼泪快要喷出来，就是我好像是说我们好像做了一件，好像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好像也。这部电影好像也安慰了一些人，跟一些人和解，然后疗愈一些人，给一些人祝福，
1: 真的，
0: 所以才有那么多像，就是听了这些话之后，才有那么多傻子愿意在 无怨无悔的付出，
1: 真的，
0: 对不对？我每次都哦觉得拍戏真的很累，可是只要能够感动一些人，或者是某些人给我们一些回馈，我们都觉得做这些事情都值得了。
1: 对，义无反顾，姐你也是啊，对，
0: 就是大家努力。一起努力哈，当然，就是导演，这个大善人啊，就是荣获日本这个叫细章电影节国际新浪潮电影奖。嗯，哎，刚刚中英是有讲说啊，好像他们的评语就是说，好像一群素人在演。你还有没有觉得说，你得奖的时候，日本人？给日本的评审给这部戏的评价，或者是哪些事情、哪件事让你导演特别感动？
2: 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在放映的时候，台下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香港人，也有好像是意大利人跟澳洲人，就是、
0: 啊、你们中英文？
2: 日文跟英文
0: 啊，日文跟英文，
2: 我们把中文拿掉，然后改成日文，然后下面有英文字幕这样。然后对我来说比较惊讶的是。笑的最大声、反应最大的其实是外国人，是意大利人、澳洲人。
0: 哎、欸，然后其实有些台语哈，
2: 对，
0: 是不容易翻成英文呢。有时候台语那种深奥性，你们发成英文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到位耶。
2: 比如说里面就有一句台词叫“改给购物赛”。
0: 对
2: 啊，那个其实就是叫你自己抹药嘛，自己改个处理，自己处理。这种台词就会比较难翻译成英文啊。对，的确，
1: 俚语的东西，
2: 对俚语的、
0: 啊，所以他们笑就是看到无赛吗？
2: 我觉得他们笑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实说，这部片的声音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配乐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大概声音都是跟着剧情、跟着角色很贴合的往前走。然后，我也蛮肯定这些演员的表演，就是他们让台语这件事情不会造成观众的隔阂，就是反而因为他们的表演，让语言这件事情可以直接融入剧情和融入角色。
1: 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宗教这一块，因为在里头它有基督教有道教，它在这里头它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就像一家人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有点让外国人很喜欢的，是一种一种黑色幽默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不分你我，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
0: 好奇的吧，好奇就赶快进电影院去看，
1: 真的一定要看。
0: 好，最后呢，我们想请教导演，你接下来想要挑战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2: 哦，下一部戏正在筹备。哦，
0: 已经在筹备了。
2: 对对对对，
1: 我等一下要去读本了。哦，对，
2: 大概十月中或十月底左右就会开拍了。
0: 好快哦，你们。怎么现在拍电影？
2: 我太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了，
1: 真的。
0: 所以里面有郑中音吗？
1: 没有，没有，不，他这是第三部，他的第二部我有去客串一个角色。
2: 第二部有，
1: 他说他那天还跟我讲说，他每看到我那个角色，他就会想笑。所以下次那部新戏出来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2: 第二部大概是今年年底，然后我们九月会送去鹿特丹。对，大仙是第一部，然后我们的第二部电影。九月会先去鹿特丹参加影展，哦，会送件，叫无处安放，可以啊，可以讲啊，无处安放，
1: 无处安放，
2: 对，
0: 也是讲台湾的故事。
2: 它是一个影展片，然后那个故事是建立在一个郑仁硕演的那个主角的那条故事线，跟着那条故事线。
1: 你说太多了。
0: 没关系，以后还会来宣传。
1: 对，
0: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
2: 都有，
0: 最主要是大善人啊。
1: 对啊，
0: 谢谢今天谢谢大善人啊的目前幕后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祝你们票房长虹。
1: 谢谢安姐，
0: 也谢谢观众朋友欣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喜欢喜，黑欢黑，水久不用的鸡残雷”。 意思就是讲一码归一码啦，不能混为一谈啦。吼，你明明在追姑，啊，你要讲你是残雷，吼，唔通硬拗，吼，也不要敷衍了事，吼。一件归一件，每一件事情都要公私分明。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0: 那还愿的方式有很多，你不一定是要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扩及众人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去做。
1: 那这是个你转业的过程嘛？那进到演艺圈呢？
0: 进到演艺圈，
1: 你有不适应的地方吗？
0: 其实没有，
1: 感觉你好像是正常是不同的环境进去。
0: 其实我跟我弟哈算是蛮。回想起来蛮得天独厚的。我们现在看综艺节目，有些新人在比赛的时候，如果有 follow 我们两兄弟的人就知道，从当时候的韦德张兰空哈，我们站在那个主持人那么大咖的主持人美人姐、昌宪哥，然后志豪哥的旁边这样子，我们不仅访问啊，做表演我们都不会犯怵，就是都不会害怕。嗯，还别讲哦，你做大白，我来你讲哦，洪明哥，怕你访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就是没有在怕的这样子，就是你问我就答。好，然后呢？其实应该是说我跟我弟两个人在进入演艺圈之前，童年时期酝酿期就非常长，
1: 是，
0: 我们基本功很扎实，比如我们很常去看寡戏。那寡戏呢，我们小时候看寡戏，我们看了这台戏之后，一般的小朋友会去看歌仔戏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 对？我们是看了歌仔戏之后回去重新演一次，
1: 哇，好想看你演哦，好想看哦。
0: 所以弯刀的扫帚没一起喝哎，没有一只是好。
1: 好想看一段哦。
0: 每次回去都拿那个扫把，然后以前不是那个 O A N A Go 这四顶山喊的花，我们后来也有在电视上演嘛，就拿了两支枪来骂起来叫何林四顶山喊的花呀呸哈，对不对？好，四顶山你为何来个韩钢官带那攻啊带那十万大军攻大五城，就是这样子啊，就这样演这样子。
1: 哎，我先跟网络上的朋友讲一下，这段我也没办法翻译，
0: 没办法翻译。我要跟网络上的朋友讲说，要来看现场的好吗？你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我哪里我不管，以后就是要想听讲座，要飞来台湾，飞来会中视，对对的。
1: 哇，没有错。
0: 好，所以我们以下不会再翻译了。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我也是第一次讲。
1: 是，
0: 我今天有很多第一次都一定在现场讲给大家听。为了张曼扣啊，我的搭档其实最资助搭档不是陈梦贤，是我二弟。
1: 哦，你还有二弟、哦？
0: 我的二弟啊，二弟过世了。嘿，然后那时候。我跟我二弟怎么演这出戏超好笑，我们去参加佛学影呢，你知道吗？啊，佛学影的那个结业典礼还是晚会，不是说每个小队要出几个节目，
1: 对，表演节目啊。
0: 那你讲国小

0: 到二三年级你能出什么节目、嗯、当然是带动唱啊，我们轻轻唱你来玩玩唱，我们欢喜在一堂，对不对？
1: 然后你唱为着十万块，
0: 没有没有，那时候我就我们那个师父那是台中万佛寺的师父，他唱好像一群法师说啊，你这队有想要有这一队有没有想要表演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一队就我跟我二弟比较活泼啊、嗯，所以我们两个就我在被 N 上，我二 N 为的十万块啊。然后呢，最后要上台的时候，就说我们第四小队带着为的十万块。首先你要先跟同学解释什么叫为的十万块。哇，惨了，师父不敢解释，因为这涉及八大行业的一些术语，你知道吗？啊，然后我说啊，师傅啊，我来介绍好了啦，我跟大家讲啦，吼，做来这故事吼，就是一个吼，探家的吼，啊，要从小心那个自由啦，哎，那个老苍蝇不要回，就是我们开始讲这种说故事，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有趣，这样。结果啊，我跟我二弟哦，你知道那个时候比赛的，就是八个小队有比赛，然后演到那师傅笑到歪掉，你知道吗？因为师父本身就是你知道常年修行，毕竟接触这种就是武
1: 所以师父不是笑到歪掉，歪掉是他个人错误的解释。
0: 哎，我解释的是正确的啊，对啊，就是这个
1: 笑得很开心。
0: 然后师父就是憋笑到不行，然后就是后来演完之后，就是我们本小组获得第一名这样子，所以可见这是师父的价值观也是有一点特别，
1: 非常的广阔哈，可以包容所有的。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进入演艺圈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学逗唱都会。所以我就很感谢我们演艺圈的前辈，然后我们前辈对我们都很好，嗯，好，甚至有很多前辈哦，我们去录影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是大前辈，其实我们主动去很容易挨些字嘛，对不对？嗯、啊，洪明哥你好，嘿，啊那那是要下字，哎，没有，我们有些前辈看到我们两兄弟出现，哎，这些兄妹来，给你，然后开始就过来要拍照这样子，哎，就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红成这样的，那然后都前辈就很开心啊，说哦，我弄来夸你的直播呢，像有些。有些前辈我印象很深刻，像陈英姐、陈姐，然后沈文哲、沈哥，蔡小虎、小虎哥，这些你们大家都朗朗上口的这个台语的前辈，他们都跟我们讲什么呢？讲哦，今麦咯，拿来看综艺直播，刚才看你两个兄弟啊，本来我拢无看，安尼。
1: 哇，
0: 对啊，哎，跟他们一样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哎。人不多呢，那今天我们演讲做到此告一段落。
1: 从今天开始，他们就会只看你们兄弟。
0: 对对对对对，我最近哈、哦、比较常在阿姐万岁啦。那因为这些前辈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呢有挑战，不是没有挑战。
1: 对哦，
0: 我记得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综艺节目的录影的 tempo 哈、哦，有时候很快，
1: 是
0: 快到你即便你有脚本，你也不知道说今麦给他得意啊。
1: 没错哦，
0: 有点像碰哥，我们上那个超级夜总会。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超级夜总会在九如柠檬姐那一次，哦，我好挫败哦。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上台，然后就一片兵荒马乱，然后因为他们又很即兴，他们都很跳，都是随时在改脚本、改 rundown 什么的。然后因为那当中我上过的综艺节目，在那个时候只有红人榜，那红人榜一毕竟它是歌唱比赛节目，它的变动性没那么大。
1: 对。
0: 可是你去到超级夜总会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群艺人。
1: 是。
0: 而不是一群参赛者，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入围，我好挫败，好挫败，怎么会觉得自己表现没有很好？
1: 就大家都很厉害，对，
0: 就大家都很厉害，尤其那一集有彩华姐，哦，彩华姐好厉害，嘿，欢迎我告进哎，好，然后呢，我回去就会看播出，或者我有时候像我有助理嘛，我就请助理帮我录一下那个侧录的片段，我不用等你们粉丝观众。骂我，我会自己骂我自己，说：“哎呀，这边应该要怎样，这边应该那样，哈、哦，就是我就会去看这些东西，然后才慢慢去培养自己的敏锐度，哈、哦，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因为再怎样，我们算是也是歌手的身份，像我们以前录那个《我爱冰冰秀》，你知道那个《我爱冰冰秀》真的是一个会逼人家成长的节目，
1: 是
0: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很喜欢唱歌，你比如你今天唱陈一郎的歌，唱谁的歌，你不可能唱给他本人听吧？一般人。
1: 但你在那边都唱给本人听。
0: 哎，因为我们很常什么陈英杰特辑，什么什么特辑啊，本人都在现场啊。哦，你就想象蔡小虎在旁边，你去存他球当给他听，那个压力很大哎，是不是？就很像你在这边，比如说我如果坐在这边佛学讲座，星云大师坐在旁边看，你敢讲吗？我就这样问，我就问，对不对？哦，是不是？所以那时候，可是你知道那个紧张哦，你要跟他相处，因为。没人说天生不紧张的啦，像我今天讲座也是蛮紧张的啊，对不对？怕一讲话没有人笑，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还有大家都有笑，嘿，也是会有压力啦，不可能
1: 没
0: 有，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固来哈、哦，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跟压力相处，好、哦，怎么在压力那么大的时候，我要稳住我自己的表演，不能有任何的失常，好、
1: 啊
0: 哦，所以这个都是这样练起来。然后电视台是一个部分，再来是外场。 哦，一般我们讲外场就是庙会、晚会、哦、春酒尾牙、哦、阿公这妈为阿妈这都贼嘿。

0: 高薪名声，这些都算是外场。
1: 五花八门，
0: 五花八门。那外场是这样子的，外场每个舞台的环境都不尽
1: 不一样。
0: 有时候去哦，像我们今天来会中室是很舒服的环境，对不对？有舞台，有空调，哎，还想怕波了怕波啊，对不对？真的是很棒的环境。哦，宾主尽欢。但是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庙会哦，那才钉帐篷，然后所有的舞群、歌手、主持人都在里面换衣服，成何体统？你知道吗？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摆，你知道吗？然后呢，歌都又热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像主办单位，他就觉得说啊，我肯定穿帐篷啊，对不 对？可是他都没有想到呢，六月这种天气，你在帐篷化妆，你还没化妆都融了，你知道？好，各种。然后有时候上台，像今天哈，感谢常驻，因为什么？因为我两个多礼拜前，我跟如轩法师说，因为要唱歌嘛，那唱歌我需要监听喇叭，因为如果没有监听喇叭的话，我唱出哈，你们听得很舒服啊，我听唱很吃力，因为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像这个监听喇叭今天就很棒，所以我就可以很舒服的展现。啊，有时候遇到那种外场，有点像舞台车，嗯，我以为你也组织过舞台车吗？
1: 没有哎，
0: 下次带你去一趟，很好玩哦。舞台车很好玩，可是舞台车音响喝拍李玟。就是
1: 看运气就对了，
0: 对对对，看运气，对对对，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然后呢，像我们自己是当歌手，我们就自己知道说，有些歌手明明唱歌很厉害，但为什么一上台换唱没两首歌开始鼻塞烧声？我说啊，监听，所以我们就请那个送监听送大声一点。
1: 是，
0: 还有遇到那个什么，还有遇到那个讨债集团的嘞，
1: 讨你的债？
0: 没有没有，当然我只有感情债，我没什么债可以讨。对对对，就是有别的歌手啦，他可能家里有些状况，然后讨债集团讨上来，然后那时候都没人啦，因为他是第一台的歌手，
1: 对，
0: 只有他、我跟我的经纪这样子而已。结果呢，我就请我的那一天的我的助理还蛮魁梧的，就去请他去保护他，去跟他面对债主。哦，嘿，这种情形也会有。哦，那主持庙会就是很 free， 可是你要随时切换频道。比方说，你今天参加太阳啊，在主持歌手，对不对？嗯、哼哼哇，唱马被你憋啊！maybe 离别了，对不对？离别了怎么办？马上放八音嘛，那你就要从很开心的场合就开始要
1: 主持。很庄严。
0: 好来，很出席呢，咱很几位社会朋友吼，来讲三支清香来添气，双脚贴坐跪落去。今天呢是咱天文岁数一四年农历六月十二日，两时大吉日，一定是咱保生大帝圣诞，千秋一个秋，万寿无疆，圣圣寿。一旦落下众信徒、众弟子一同感谢声音，答谢神奇，今嘛要来供应着咱保生大帝宝座恢复来进哦。
1: 我在跟线上朋友讲，这段我也没办法。翻译太困难了，真的太难了。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要啊，像这个都是外台历练出来的。以前这种东西会，但是没有到很精熟。嗯，阿拉金曼吼，像蔡明什么朱醒时尚，你只要给我名单，我只要搞清楚主神是谁，你要我怎么讲我都可以。我可以
1: 照这样子来说，不好意思打断你，
0: 不
1: 好奇啦哈。照这样来说，因为表示演艺工作跟主持工作外场都对你来说已经非常驾轻就熟了，而且就你刚来说，其实这样的收入来讲是蛮不错的。那你为什么又会回到南印大去教学啊？我虽然话锋一转，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如果有一个人这样的是用很方便或者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他的收入的时候，他为什么又会回到南印大去教学？因为我相信那个中间的、我们讲比较实在的收入落差一定很大，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回去啊？
0: 啊，没有啊，其实不会落差，他还是增加我的收入。像我就把南印大的薪水当成我每个月缴车贷的那笔钱这样。哦，没有没有。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很有趣哦。你要像我在西来大学那时候常住提供我奖学金去念书的时候，我念的是宗教系。
1: 对。
0: 那当初的安排啦，原本的预设是就是留在美国把博士念完、然后在那边任教这样。
1: 对。
0: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因素导致没办法继续念书，我就回来台湾。然后啊，我竟然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学历从头到尾都没有音乐。就我有一天接到电话，就接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副系主任的电话，他说：“赵伟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有硕士学历？”我说：“有有有。”他说：“确定哦？”我说：“对。”他说：“那你愿意来我们学校那个的流行音乐系当那个演唱组的兼任讲师吗？”
1: 是。
0: 我说：“啊，可是我完全没有音乐学历，这样过得了？”他说：“因为你是有在行业里面就是打滚的，所以你只要有相关行业帮你出示证明，好，证明说你是业界的业师的话，这样送教评会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好。”他说：“啊，我说你们不找那种就是叫乐团主唱或是 pop 主唱？”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实不相瞒，我们找过蛮多这一类型的夜师，可是他们都碍于他们学历都不高，有的甚至高中毕业而已就出来外面就是唱歌赚钱了。那 教大学是一定要有硕士学历的啦，因为你要教大学生，你怎么可能大学教大学？好，还不敢看嘛，对不 对？所以他们说千想万想就是你了，这样说。我说好啊，我不然就去应征看。

0: 看啊，我就每个礼拜播个一天下午或是一个
1: 是。
0: 时段去教书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这样子进到大学教书，竟然是教音乐呢，而不是教宗教学，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转弯，
1: 对。
0: 嘿，然后后来进去教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系有几个大主修，比如演唱、创作、
1: 是。
0: 爵士鼓，然后钢琴、
1: 对。
0: 电子琴这一类的，或电贝斯、吉他，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流行乐手，我们都是像音乐系这样有个主修。那我是演唱组的老师啊，哈，那还有教大班课，
1: 对。
0: 我的大班课哦。非常的实用，这不是我在说的，因为我的大班课是教什么？教学生怎么跟人家议价。比如说一个表演来找你，说：“哎，洪明老师，我们想约你比如说明年的3月有个大活动，
1: 是，
0: 想跟你邀约啊，请问你这边时间方便吗？怎么报价？”我跟你讲，报价是一门学问，比如我就教学生怎么报价，然后因为你报价你要让利嘛，你要让利给活动组，活动组再往上叠，他才有利润，
1: 对。
0: 他才愿意找你啊。如果你价格踩得很死，他没有利润，他可以完全不理你。
1: 对。
0: 或是他用一个方式，比方说台中市政府想找你，他可能你没有给他利润，说啊不好意思，市长洪炳那天没空，你就被洗掉了。
1: 是。
0: 然后合约怎么打，然后议价发票怎么开，这些我都在我的大班课里面上这样子。
2: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3: 我觉得做变装皇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有趣的是呢，我有个，其实今天我本来是要去上课的，
1: 对，
0: 但我翘课。
1: 而且听说你有一个学生来到现场，对不对？
0: 我有个今年的主修学生，
1: 是
0: 刚好他今天很有心哦，他看到我这场活动，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哎，那个王老师哦，因为我是他主修老师哈、哦，王老师要去台中演讲，然后他想上来听这样子，好、嗯
1: 哦，不然这样你同学都竟然来了
0: 啊？不是我同学，是我学生，
1: 学生竟然来了，是不是可以？”你觉得他如果上来跟你合唱一首适合吗？
0: 我想如果他上台合唱之后，你就觉得陈昭伟唱歌不好听、啊、
1: 所以是可以的，对不对、哎、
0: 我要问他的意见、啊、爸妈、啊、那个妈妈，你有同意你儿子上台做演出吗？这个部分啊，非常荣幸、哦、好，我们先请他上台好不好？那个黄正义同学、哦、正义、
1: 哎、他的状态比较
0: 对、哦、正义是视障生、哦、他就是从小就是视障学生，但是呢他学习很认真哦，从来没有翘课，都是老师自己翘。
1: 所以他今天来这边找老师。
0: 对对对，哎，今天就不上课了，正义，我们今天表演就好。来，我们麦鼓，我等一下，我请那个小乐拿麦鼓给你。啊，你站我的左手边哈、哦，你往左前方两步。对，来，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哎，来，先自我介绍。喂。
2: 紧张。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好、哦，太棒了！
0: 是不是平常时上课虽然有教你们这些东西，但是真的上台的时候有落差，对不对？哦，知道艺人的钱很难赚。好，那正义，你想跟我合唱什么歌曲？
2: 我今天要跟赵薇老师唱这一首歌，叫做《给改金星》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南印大刚毕业的毕业生，我就读流行音乐系，我叫黄正义。
0: 那个刚毕业，后面要接校友。
2: 哦，毕业刚毕业的校友，对对对对对。
0: 好啊，你唱第一遍好不好？你、
2: 哦 okay、
0: 你完整的唱一遍给大家听，那我唱第二遍这样子，那、
2: okay,
0: okay. 最后我们再合唱。
2: 好，
0: 好不好、啊、好好表现了、哦、哈、okay. ，说不定以后人家企业会找你去商演或尾牙这样子哈。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正义。
2: 今天带来这首《给改金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那个身体可以稍微律动一下，不要那么僵硬。对对对，有没有觉得我们请到消防起来现场？

0: 开心能够来听赵伟老师的演讲，那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佛光山这个唱歌给大家听。我今天真的是冲着老师的演讲而来的，谢谢大家，
1: 好感动哦。

0: 不错哈，帮你当第二批，帮你和声。
1: 谢谢赵伟老师，
0: 谢谢，
1: 还有谢谢那个洪明老师。好，我先叫你老师，好，不好意思。
2: 哎，你很厉害，还知道谢谢主持人，不枉为我白教你。对，
3: 老师董教。
1: 洪明主持人，
2: 对对
1: 对，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
2: 我跟洪明哥报告一下，
3: 是
2: 我平时上课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本人啊，跟其他老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唱歌赚钱，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哈，你唱歌的时候要讲什么东西，自串哈，自己介绍的时候或是间奏的时候，你不能晾在那边，除非你唱很抒情的歌，那么晾在那边没有讲话，那你们就要都探景，对不对？所以呢，希望我借这个机会哈，因为正义呢刚毕业，那他还很年轻，还更需要更多的舞台去让他去体验跟历练，所以大家只要有就是比如任何的表演的机会，好，给我们一点点该有的薪水，我们相信正义都会到现场演唱给大家，好不好？请让大家多多照顾他。
1: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
3: 谢谢正义。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虽然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今天虽然问了赵伟很多问题，他都用很幽默、很诙谐的方式。

0: 继续做。可是各位，您觉得它中间过程难道都没有一些起伏跟挫折吗？一定有。其实有时候就是举重若轻嘛，用最轻松的态度去带过。可是你刚刚看到，当正义上来，你发现这个他不止在唱歌，他在间奏讲话的时候，赵伟就默默跟我说：“我跟他们说出去表演间奏要讲话。”某种程度来讲，他是不是也让他的学生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从自己可以到别人可以，虽然今天都在开玩笑，可是这后面到底包含的内涵是什么？在刚刚那一段演出，我在旁边非常感动哦。那我现在想要聊，就是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很久了。我相信哦，在演艺事业上这样子，因为柳琴乐器，我自己知道是只要一段时间没有练，会不会退步？会。可是你这么忙碌的时间，还会继续练它。到底为什么让你这么坚持这件事情？
1: 我今天出门前还在练呢 等我的助理来接我的时候，我想说啊，没事就来练这样子。
0: 对，
1: 哦，其实我要不要聊一下学柳琴的经过？大概聊一下。
0: 可以
1: 就
0: 啊。
1: 是其实我一开始小时候是学钢琴，但我钢琴很遗憾哦，我的老师不够专业，所以他没办法帮我就是逼出那种对音乐的热爱，哦，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让我在音乐上面很专业化。所以我后来其实我有一度觉得说啊，我应该跟音乐应该是没有缘的。
0: 是。
1: 但我内心是非常喜欢。后来是因为接触柳琴之后，我的柳琴的机缘是我的国中的导师哦，他大学是吹笛子，那他毕业前买了一把柳琴，想说他自己来学，结果一毕业就没时间了，就一直
0: 是。
1: 闲置着。那我因为那时候在小琉球，我就去老师家，然后看老师家的床底下有没有什么违禁品这样子啊。给我拉出来一个黑箱子，哦，
0: 是。
1: 然后我就说老师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哦，这是柳叶琴，哦，柳琴的另外一个名称叫柳叶琴。我说啊，怎么是柳叶琴？我就把它打开，就拨了一下它的声音，说哦，好好听哦，很像水晶这样叮叮咚咚
0: 对。
1: 叮咚咚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老师，反正你不弹了，这个把琴借我，就拿回去玩。哦，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天才儿童，我玩了2个月会弹一首曲子，哎，你知道吗？哎啊，谢谢，但。这个也不是什么厉害，因为那时候我钢琴会弹那个流行钢琴，所以我会看简谱，好、哦、啊，所以那时候的柳琴都是简谱，所以我就自己摸索这样，好、哦啊，这样一路摸索到我认识徐思音老师哈、哦。
0: 是。
1: 那徐老师呢，基本上我跟你讲，我老师应该现在在看直播，我今天会在音乐界哈、哦，还有一点点发挥的空间跟一
0: 是，
1: 席之地哈、哦，是徐老师把我从外界拉回音乐界的，你知
0: 哦，
1: 道吗？因为他教育他的教法非常专业，英文老师他们在。高雄市国乐团上班，他是职
0: 是，
1: 业乐团的老师。那我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你学音乐，你去找音乐教室的老师，跟你找职业乐团的老师差别
0: 不
1: 在
0: 一
1: 什么
0: 样。
1: 地方？职业乐团的老师，他们经历过太多指挥家了，他们对音乐的音色的丰富性、轻重缓急跟质量，他们很要求。跟你去教音乐教室五线阿乐赫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哼哼，
1: 做的老师从头雕起，然后我那时候从真正在。就是真正在重新学，已经是当兵回来了哦。
0: 是，
1: 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再把柳琴学回来。”他说：“啊，可是你要学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哦，然后我心里想说：“啊，一样的钱，当然是要学专业的啊，对不对？”哈，我就好像那专业你就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忘掉。我就真的从一个音这样子当当当当这样开始练哦。
0: 哦。
1: 然后我2年内被老师禁赛。老师说：“你不要参加比赛，你基本功还没有打稳，你去比赛是丢脸而已。哦，你差不多了，我就让你去比赛。好啊，所以后来就是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台湾的一个比赛，是中华民国学会办的，然后它是有成人组的比赛，我资格有
0: 对，
1: 符合，我就去比。然后比了，我超级没自信的，因为我不是科班的，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去
0: 是，
1: 比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优等就好，优等大概就是85分到90分，啊，
0: 对，
1: 85分到89分是优等。”后来呀、啊，你知道吗？我去比完的时候，有7个评审，有4个打我90分呢。哇，你知道吗？我整个信心都来了。好，而且他评语写的都很
0: 很
1: 好，这样。
0: 好。
1: 后来我2014年就去美国念书了。那一直到我考上博士班，就是开始读博士班的第一年，在2016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很自虐，你知道吗？我竟然在美国办了一场我自己人生第一场柳琴独
0: 独
1: 奏
0: 奏
1: 会。
0: 会，
1: 哎，然后那时候又要读书，又要
0: 是，
1: 练琴。独奏会不是一首两首那些，
0: 对，
1: 八首七八首。
0: 嗯，
1: 那我每天晚上都要练琴，这样练到10点，然后再开始念我的书，这样。好、哦，然后那时候就这样整个办下来啊，我就不小心成为就是柳琴界第一个在美洲大陆办柳琴独奏
0: 独
1: 会
0: 奏，
1: 的华人，这样子。嘿，啊，受到台湾的大家很大支
0: 是，
1: 持，很多台湾的朋友都赞助，
0: 对。
1: 好、哦、出钱出力这样。那后来我回国之后，因为你办完独奏会之后，这个高压的环境之后， 你对这个乐器的那种熟稔度跟它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
0: 是，

0: 有一年呢、啊，我有点我徐老师就说，哎、欸，你也在比可以去大陆比赛哦。嗯，我说我去大陆开玩笑去当炮灰吗？大陆那么多人呢、欸，而且这个乐器源自于就是大陆，对不对？哈、哦，那老师说啊，你听我的，到时候你去比就对了。后来2019年。大陆第一次办中国流行艺术大赛，好，就是第一次有专场的这个乐器的独奏比赛、哦、以前都是什么 CCTV 央视的国乐独奏，有二胡拢蓝蓝这会比，没有专场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报报看这样。那时候我还在学校当老师，结果初赛是教影片、啊、影片完说哎有入围耶，那入围我就要去浙江啦、啊、就是浙江杭州比赛，我就真的跑去比赛。那我去比赛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你知道在台湾的音乐比赛，你大概同项目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40个。
1: 是，
0: 你们知道吗？我们当时候在去大陆决赛了哦，决赛哦，各位是决赛哦，哈，各组别国小组什么国中、初中组、专业青年这加起来，你知道我们决赛几个人吗？460几个人。啊鸟喂，啊那我这一组哈，我这一组是我们那是社会组是决赛是12个人。好、嗯，好，各位你听到社会组，你是不是想象？卖咸酥鸡的阿北来比赛，对不对？哦，全脸的结账的员工也来比赛了，对不对？社会嘛，哦，就是比较业余的。结果我才发现，哎，去到现场发现，哎，不对，你知道他们所谓的社会组什么意思吗？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是南艺大国乐系毕业的，
1: 是，
0: 我已经毕业了，我已经没有学籍的，但是我要参加比赛，我就是比这一组。
1: 对，
0: 所以我这一组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柳琴老师，哎。什么浙江的、哈尔滨的、河南的，哇！我说不对，这个状态不太对，你知道？
1: 是。
0: 那我还想说，比赛前天去逛个街什么的。
1: 那后来结果呢？结果呢？
0: 后来结果，我就马上调整，因为你知道吗？你面对一群业余的人，你要跟他竞争，跟面对一群专业的人，你要跟他竞争，你是不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对，没错。
0: 跟你要把想象自己哦，就好懂，很像演奏家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比，那我们是十二个人，是分两梯次，6-6。嗯，这样去比啊，我是8号，我就是第二梯次去比。那比完之后，我是没有听到前半部啦。但如果以后半部这一半部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没有政治操作，我应该会是第一名。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啊，我比完出来之后，大家都说，哇、哦，他挺厉害的，小伙子挺厉害的啊。这琴哪买的？嗯，哦，我们这种琴哦，它是香港的。阮世春老师所做的双钩鸣箱柳琴，他不卖大陆，所以大陆的演奏家弹不到这种琴。
1: 是，
0: 哦，他很贵。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们交流嘛。那隔天哦，哇，隔天就有人来说，我跟你讲，您是第一名，这样子。我说你确定吗？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嗯、哼哼，因为你台湾的选手去大陆人家那种发源地比赛，他给人家拆招牌，你第一名，成何体统，对不对？好，那我要讲颁奖。

0: 典礼的时候，因为颁奖典礼的时候，铜奖、银奖、金奖都颁完了，
1: 是
0: 都没有我的名字，都没有我的名字。
1: 对，
0: 他想说，哇，天哪，这政治操作也太厉害了吧，连那个奖都没有，哎，不会吧？对对对，然后后来再宣布特别金奖。陈昭伟，
1: 哇，
0: 代表什么？所有的评审都有90分以上。
1: 对，
0: 对我就成为台湾第一个在大陆拿到柳琴金奖的人。
1: 掌声鼓励好不好？好，
0: 谢谢。
1: 本来今天是要让你演奏一段，但时间真的是
0: 不够了，是不是？
1: 够了，对，也够。那弹一段好不好？
0: 弹一段哦，
1: 弹一半可以吗？
0: 弹一半可哎，
1: 可以吗？
0: 只要整首来上一半的。整首，
1: 整首，
0: 大家问一下助词，我们时间
1: OK，
0: 好，
1: 时间说 OK， 好，太好了。那坦白说，在邀请他来会中室的时候，就有跟他讲，希望他能够在今天为各位演奏一段柳琴，让大家欣赏。
0: 我昨天晚上，我是平常是一个很喜欢看表演的人哈，这原因是因为我要吸收更多东西。我昨天晚上去听下川里美的演唱会，你们知道下川里美是谁吗？那你们猜得到我要弹什么曲子吗？答对了，好棒哦！哇，会中室的观众很有素质，很高呢。
1: 应该不是你安排的
0: 哦，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绝对是素质很高。
0: 好，那因为我觉得柳琴这个乐器哈，它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演奏手法，它可以展现那个日本的三味线的那个味道。
1: 是，
0: 好，所以我就带这首《泪光闪闪》来献给大家。大家可以开手电筒。
1: 需要手电筒，好，因为闪闪的感觉。

0: 掌声！哇，真的，哇，帅，帅，哇！哎，我也第一次现场看你弹呢，真的啊，我没有听过啊，非常感动。
1: 是不是觉得变了一个人，对不对？是不是觉得变比较像人？
0: 再掌声鼓励啦！
1: 谢谢，
0: 一直都很像人。
1: 谢谢，谢谢。
2: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3: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2: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3: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2: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4: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5: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2: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5: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最后呀，想要请昭伟，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他后来大家知道他今年度出了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跟大家谈一下这个专辑好不好？
1: 好，
0: 用一点时间。
1: 这个专辑的创作哈，是因为其实我出道已经10年了，
0: 哦，
1: 整整十
0: 整整
1: 年，
0: 10年
1: 五
0: 了。
1: 月份就是满10年。那因为我出道到这10年，其实都没有签给什么经纪公司啊、唱片公司，
0: 是。
1: 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发片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一张唱片花下来啊，都是几百一。

0: 百万起跳，
1: 嗯，
0: 好，一定没有一百万你出不了唱片。那因为我过去好几年的时间都帮综艺节目在改词，因为脑袋跨红人榜都知道，我帮很多歌手改词，然后帮很多的，比如说企业他们有些什么歌曲，帮他们做创作，
1: 很有创作力啦。
0: 哎呀，没有没有，其实都是在学习。但是后来有一天哈，我就遇到许常德老师哈，许常德老师很厉害，他很多的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他就说：“哥哥，你明明就是可以创作的人，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帮自己写作品然后发表？”我就跟他说啊，我就是经费短缺啊，巴拉巴拉巴拉。说啊，不要啰嗦啦，我找那个阿策去跟你那个就是教学这样。
1: 是，
0: 他就找我的唱片制作人来通知我。然后我真的，因为我姐姐来哈，你不要看我这样感觉很幽默，很开放。其实我对于哈自己还没有很熟的东西，我是很保守的。
1: 是。
0: 那我那时候虽然在改这些东西是凭直觉，在凭一个艺术的品味在改。
1: 对。
0: 但是你真的要发表专辑，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我是学音乐出身的，所以我对这个很严谨。然后我所以我不管我们跟他 gay 搞，我怕你随便写一写发表会被贻笑大方，你知道吗？哈。那我就跟阿策老师就真的开始学。好，什么作曲怎么学？
1: 对，
0: 好像我打个比方，流行跟古典差在什么地方？古典它是有就是发展部、在线部这些，它是个起承转合。
1: 是，
0: 但流行因为你要洗脑，你要让大家朗朗上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叫做重复。
1: 对，
0: 你看我们随便举一首台语歌，它一定是重复哎。好，比如说阿妈唔巴你，但是有一张钱不会写好伊，对不对？然后第二次阿妈唔巴你，但是伊把真多代志，对不对？
1: 都一样，朗朗上口。
0: 对对对，啊，我就从这个，哎，原来流行创作是要这样子哦，才慢慢学，啊，就帮自己累积很多作品。好，那我这个专辑呢，其实我一直在用一个比较艺术方面的角度去做台语歌，因为台语歌哦，它跟一般的国语歌很不一样，台语歌它是要一字行腔的。
1: 嗯，
0: 一字行腔
1: 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0: 比方说啊，那台语的平仄音哦，比如说你啊，比如说有首台语歌《你今嘛好不》，对不对？有听过不？你今嘛好不？有人来照顾你不？对不对？你的你今嘛好不？它就完全贴着这个字原本用讲的平仄音。
1: 是。
0: 它如果随便了，你今嘛好不？就很奇怪，你到底是在唱啥？就像歌仔戏也是一样，它一字行腔，所以在做台语创作的时候，就要很多时候都是要去思考他这样唱会不会倒腔的问题。嘿，啊，就我就慢慢创作。那我这个专辑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元素，比方说南管，我的主打歌《将进酒》的是南管。好，那南管是为了以前那条台语歌叫做《休息丁》，哈，那个老一辈都会唱的《休息丁》，它是南管的曲子。
1: 是，
0: 那我就想用这个《将进酒》的创作跟他致敬。那我还有什么曲子呢？比方说还有那，因为我在筹备专辑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俄乌战争，所以我的专辑里面有一条无声的起行是为了要致敬俄乌战争的。
1: 嗯嗯，
0: 台语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第一首在对一个国际事件的一个创作，所以我是希望把台语的这个角度不是只有在你情我爱啊，甚至有早年都 focus 在酒啊、聚啊、婚啊这些东西，就不是很那么正面的东西，是把它提升。然后也有写关于这个哦，我有把他这个寡妇的心啊，因为我小琉球很多妈妈哈，她的老公早年去捕鱼就没有再也没有回来了
1: 哦，
0: 嘿，所以我就有叫刘青啊刘青。那我的专辑的名称叫恭喜，刚才。柱子也在问我说为什么叫恭喜，对不对？
1: 讲戏
0: 哦，恭喜是这样子，我们去看那个野台的歌仔戏，
1: 对
0: 哦，民戏野台戏他们是没有剧本的，他是下午边吃饭啊，恭喜的老师就说，来比如红敏带领我们什么戏，哦，头台你要唱什么歌出来，哦，然后你要干嘛，你遇到三贼把你打死，啦啦，用讲的就用这样讲哦，分配角色这样讲然后就开始演了，很厉害，哦，对不对？完全没有任何脚本。那为什么叫讲戏，就是我把我的歌曲 的人物的角色人设分成生旦末丑这四个角色的行当，我把它分出来之后再去找这个行当里面它可以对应的社会故事，
1: 哦，
0: 再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就像个恭喜的神星一样，就是在讲说这些故事发生什么事情，包含他有说有结婚的啊，婚丧喜庆都有。
1: 对，
0: 然后所以呢这是我几乎是全创作的台语专辑。
1: 嗯嗯嗯，
0: 那我七条唱的三条用短，三首是把七首的演唱的曲子里面挑三首出来用柳琴演奏，
1: 是
0: 纯演奏版。
1: 对，今天时间关系啦，不然其实我们的脚本几乎没有聊到一半，你有没有发现？
0: 如果是在第二场啦，第二场我带舞群来，
1: 太疯。不过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东西很感动，因为 张伟其实对我来讲，回到。

0: 佛光山有点很像是回家，因为他我们当时是佛光青年同一个阶段，
1: 对对，
0: 一起在打拼努力的，所以我也在回到家这个阶段，我也想要问一下昭伟，有什么东西是因为回到家，所以你特别想要说的吗？
1: 是，我在去演艺界打滚这几年哈，老实说比较退出青年团的运作了，
0: 对，
1: 因为真的也是忙，然后我觉得新一代的青年要他慢慢承接上来，有老了在，他们永远师傅都一定会说啊，洪敏的贺啦，赵伟的贺，所以呢我就慢慢的退出淡出这个佛光青年的圈子。那中途呢我去美国留学，其实美国留学这件事情最该感谢就是星云大师，
0: 是
1: 好，因为他当时候就说你跟他就是小孩子应该让他就多读点书，会视野会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今天回来就是就觉得说，哎，如果大师如果可以看直播不知道多好，你知道吗？老人家如果可以在现场看直播，有的有在看哈，对不对？大师最近那个那个请帮助我多赚一点钱，因为我要报名中区的总会主，
0: 所以对哦，今年有水陆法会哦，
1: 五连五侠哈，麻烦姐，我对不起，完绝居法师，拍谁？哦，这师父影响一点，我刚刚跟他讲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故事，这是我在脸书写过哈，大师说圆寂的时候，我就在我的脸书发了一篇文悼念他。那我这个悼念不是没有来由的悼念哦，我那时候去美国念书的时候，第二个学期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二个学期他请那时候西来寺的当家拿了一笔钱给我，多少钱不能跟你们讲，就很大一笔这样子，他就叫我去西来寺拿，我说哎呀，我的奖学金机票钱那学费都已经付了，我没有欠我什么钱，为什么要给我这笔钱这样。然后那时候是慧浩法师，慧浩法师就说不啦，那师傅要给另外给你的，师傅要另外给你的，但是哦，他有交代一件事情哦，他说什么事，他说你这钱哦不能存着哦，你不能存下来哦，要拿去旅行，你不能整天在家里读书，整天只是存钱，你要拿这笔钱去外面看更多的世界，这样你来这一趟留学才有用这样。
0: 是。
1: 哦，就说天哪，一个老人家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他要把钱给他的下一代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说给你改开移对不齁，不是怕你把它花掉，而是他怕你存下来没有好好的运用它。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星云大师这个太有远见了，好，因为人一旦没有走出去，我相信很多东西你的眼界打不开，你的世界就很狭隘。所以我后来我就一直谨记着师父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老实说哦，我每个月赚的钱并没有存很多啊，我几乎拿四分之一左右的钱就是每个月出国去看这个世界这样子，那因为我的机票都是刷卡的那个点数回馈的啦，所以也没有花到自己太多钱这样子，然后就是花饭店的钱跟零用钱这样子而已，就去外面，我每个月几乎都出国，像我本人这个礼拜要去日本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要跟大家讲说出国多好玩，是因为你知道钱他你既然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收入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大师说要旅行，所以我现在手上有那么多的资源，认识那么多的人，像我前几天去印尼演出，哇，认识了很多粉丝啊，然后支持的。如果你没有走出去，你永远不知道说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一个人吼，你要他谦卑，你要他学习缩小自己，你永共哎，没用。你唯有让他看见跟人家更大的世界，更好的人，更优渥的环境，你回来自己的时候还知道说啊，原来我还缺乏什么。好，所以我一直很感念星云大师给我这方面的教育，虽然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足以影响我一辈子。好，那当然希望今天星云大师是在现场的，如果他有在现场的话，我相信他也会笑得非常开心。好，第一个我们没有学坏，第二个我们有回馈社会，第三个我们有发愿当总会主，谢谢。
0: 好，我想谢谢昭伟哦。这个为什么我最后一定要特意问这个问题哦？因为的确昭伟哦离开我们都不是说稍微跟我们距离远了一段时间。
1: 今天算是我复出的第一场了。
0: 对，没有错。啊，所以当我知道昭伟能够回到佛光山慧中寺来演讲的时候，非常开心，就是有点好像我不是长辈，但是我想要欢迎回家。
1: 哦，谢谢，
0: 希望以后多回家。
1: Yeah, 谢谢。好，那如果现在我们有线上的直播嘛，听说海内外的到场，这样算多吗？不少了，谢谢线上的好朋友们。
0: 对，哦，
1: 还有海内外到场的主持当家，如果以后要邀请我去你们那个到场演讲的话，有一个唯一的条件，要带上我们叫洪敏。我希望带着洪敏一起起飞到全世界。哦，
0: 感谢你线上帮我求职。
1: 对对对 对, 对，谢谢。
0: 好，那在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哦，我想也很感动。虽然昭伟他，因为他就很习惯用一种 很诙谐的方式讲他生活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当我们观察他或在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发生很多的状况，就像他刚讲，他绝不内耗，但他消化掉，他持续正面向前。所以他的这个精神或演绎方式，我觉得跟我们向前有路的主题就非常符合，用诙谐、用轻松的方式面对人世间很多的挫折或不一定尽如己意的时候，总是能够勇敢向前。再次掌声感谢昭伟，也谢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讲座，谢谢。

是杨元智，我来自台湾。我从小就喜欢玩溜溜球，在玩溜溜球的时候，我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并且找到最快乐的自己。不过一般人却不这样认为，常嘲笑我幼稚，不好好用功念书，甚至是在浪费爸爸妈妈辛苦赚来的钱。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个新的可能，透过表演，透过音乐，竟然可以用溜溜球传递我的快乐。站上名为街头的舞台，我开始拉近跟别人的距离。以前一个人埋头苦练的心血，终于能够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不认为街头表演是一种工作或是职业，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期盼。在街头，我想证明溜溜球不只是玩具，更是一种表演艺术。这一路走来，我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而这些人的鼓励跟掌声也慢慢的改变我。当观众掌声响起的那一刻，那种单纯而纯真的感动是永远无法忘记的快乐，让我越来越有勇气站上舞台表演我最喜欢的溜溜球。接下来我要让这份感动传递给全世界。不需要当最厉害的，而是成为无法取代的。

0: 我想要一辈子玩溜溜球。I can't stop dreaming。
1: 你想要当最厉害的，还是要成为无法取代？

0: 彩了，太精彩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哇，我们今天现场呢，非常的目眩神迷啊，对不对？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看过他，他就是世界溜溜球大赛的冠军杨元庆。
1: 嘿，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庆。
0: 是哇，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开场，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定都多多少少有逛街。哦，说不定在哪里或者是在电视上都一定有看过杨元庆。杨元庆溜溜球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必经的、必玩的，一个游戏。
1: 对，对我来说也是这个样子。
0: 对，但是还有陀螺，
1: 还有陀螺，但是我不会打陀螺，虽然都是绳子啦，但是我比较擅长绑住的东西。
0: 是你小时候除了爱玩溜溜球之外啊，当初怎么会想要把溜溜球这个同玩变成是自己的职业？
1: 应该说小时候就很喜欢玩溜球，包括看卡通，就对于溜溜球高手这个算是职业吗？有了一个想象。直到我国中国二升国三暑假，我看到一个日本溜球大赛的影片，我才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
0: 是，那当然你已经实现了，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了整个开场是5NG 的一次到位，一次到底，
1: 这个
0: 是不简单。那当然溜溜球哦，我们知道它一般呢，对我们来说呢，都觉得它我们就是在玩溜溜球。但对你来说出神入化，
1: 也还好啦，对我来说也是在玩溜溜球。只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玩它而已。
0: 是我们刚刚看到你的这个整个手势啊、动作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想。
1: 有可能一半以上，可能是因为有些招式是大家都会的，那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说自己原创，
0: 是，
1: 对对，但是我可以加很多的情感或者是自己动作进去，让它有我自己的风格。
0: 这个技艺在你手上，我们看如何夺双金金世世界纪录，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我觉得我的特异功能不是我真的很会玩溜球，而是我很会坚持玩溜球。然后会去找一些我觉得还可以在突破自己的地方，然后努力的朝那个地方继续前进。
0: 是，但你的坚持，家里人 support 你吗？
1: 小时候玩溜球，爸爸妈妈一定觉得啊，小朋友玩溜球很正常。但直到我国中、高中，甚至到升学的时候还在玩溜球，当时就会得到很多爸爸的不谅解。
0: 是，
1: 会觉得你是学生，你应该就是要专注在课业上，你怎么能够玩溜球呢？然后会问我，那玩溜球以后能够干什么？
0: 而且你又要花钱去买溜溜球，你看现在桌子上都是你买的，
1: 对对对，
0: 你花了爸妈多少钱？
1: 应该加起来没有，我从以前到现在玩溜球花我爸妈钱应该不超过3000块台币。
0: 哦，真的啊？
1: 对，
0: 是。不超过3000块台币就可以养出一个双金的儿子，不简单。
1: 因为第一个是我爸爸不希望我花钱买可能用不到东西，所以我大部分的溜球是直到我有赚钱能力之后才买溜球。一开始陪伴我溜球可能就只有少数的3-4颗溜球而已。
0: 是，基本上对我们来说，溜溜球只要我们能够打让它转，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强了。但是你又要出神入化，而且你在14岁那个年纪就已经是。可以堪称是溜溜球高手了。
1: 没有没有，是14岁那一年想要当溜溜球高手，但是还没有。哦，
0: 还没。
1: 对对对，
0: 分水岭，分水岭。
1: 然后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大的不认同或是让我很崩溃的地方是，我从14岁想要当一个溜球高手，然后每天的练习，那时候我还去问世界冠军他一天练多久。然后他告诉我他一天要练8个小时，我就知道哇，原来要成功不是偶然，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然后直到我17岁，我终于拿到台湾溜球大赛冠军的时候，其实我得奖那一刻我非常开心，我拼了那么久，可是我回到家回到学校，我的爸爸妈妈我老师甚至还会跟我说，好咯，你已经很厉害咯，接下来是不是要乖乖念书，玩溜球要干什么。我觉得那一刻得到家人或者是师长们的不认同，会觉得那是不是我的努力是白费的？可是正因为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心里就想，我怎么可能放弃它？
0: 那当然，其实你在启蒙的时候应该是在学校，国小阶段启蒙。那启蒙时间是8岁嘛，对不对？差不多8岁开始摸，像一路上来被老师打了几次？
1: 打吗？其实会打都是因为成绩不好被打。
0: 那你有玩溜溜球，成绩也同样好吗？
1: 国中我自己觉得成绩还算可以，嗯，然后可能那时候长得就是比较乖乖牌吧，所以爸爸妈妈老师都觉得哦，
0: 颜值担当，
1: 就是那种很得长辈缘的那种学生啊。可是直到高中发现，哇，那个课业压力真的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的简单哎。
0: 有放弃过，
1: 然后再加上我阿嬷那边，我爸爸妈妈都希望我未来可以当医生。哦，嗯，
0: 所以怎么样？
1: 所以在面对这课业的时候，然后本来就觉得，哎，已经压力很大了。然后爸爸又希望我可以念三类组，嗯，就什么都要念，你未来就是要考医学系。
0: 有放弃过吗？中途？
1: 也不能说放弃，我觉得那个放弃比较像是顺其自然的放弃，
0: 是顺应父母亲希望能够达成他们的想法，还是说你当时有过不想要碰的那一段日子？
1: 我的确，我觉得我还是会顾虑到我爸爸妈妈的感受哦，所以我在练习溜球的时候，我都会躲起来练，嗯，然后在他们面前就是，哎呦，我有念书哦，我考差你不应该怪我，因为我真的有念书哦。是真的，后来课业真的达不到那个目标，我爸爸才坚决好像真的不应该逼元庆去念医学系，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当街头艺人，那时候就开始偷偷在街头赚一些钱，然后买这样子的溜溜球，然后那一刻爸爸就开始觉得说，哎，是不是也许去可以去念个表演，但他当时的心态是反正其他国立大学都考不上，你考国立的艺术大学，那一样学杂费是一样的嘛，那就不会对家里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负担，然后就真的来台北去念艺术大学，
0: 所以现在有后悔说没有走医路那一条吗？
1: 曾经有想过，那这样子，因为其实当医生是阿嬷的遗愿，就在想，那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阿嬷的遗愿？就在有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个韩国的街头艺人，他说医生可以治疗我们身体上面的病，但是表演者可以治疗我们心里面的病，表演者也是一种医生。
0: 好会找理由，真的好会找。
1: 在2016年那一年，我就办了医生在世界溜球大赛的舞台上面表演。哦，
0: 自己打扮成医生。
1: 对。然后最后把这个表演献给我在天上的阿嬷。哇，
0: 这个又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们待会好好聊。
1: 好，
0: 你现在圆梦了。那当然，我们自学嘛，自学玩溜溜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要让他能够登台，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当初在这个在慢慢在走这一圈的时候，有拜师学艺吗？
1: 我的老师一个是陆老师，一个是 U 老师。
0: 陆老师，
1: 录影带跟 YouTube。都是看影片学溜球。
0: 还是自学，
1: 因为以前没有资源啊。我以前刚开始学溜球的时候，只有溜球后面的使用说明书。
0: 对，
1: 到后来有秘籍，然后有录影带，到现在有 YouTube。我真的就是看影片学溜溜球，顶多就是到比赛现场或者是聚会的现场跟其他玩家交换资讯。我会什么，那我教你；那你会什么，你教我。
0: 哎，我可以问你，你当时的环境是在哪里吗？就是你家在哪里？就是在学溜溜球。
1: 在台南。
0: 台南。那学校有人跟你一样都是在玩溜溜球吗？还是
1: 其实有几个朋友一起
0: 啊？坚持下去的只有你。
1: 对啊。
0: 是，所以你觉得坚持这两个字对你的生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
1: 非常重要。我甚至一度认为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只会坚持。
0: 一个会坚持的年轻人，从小到大坚持的是溜溜球，但是溜溜球它好玩，你要玩上世界舞台就很难了。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深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世界溜溜球大赛的冠军杨元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我希望我的小孩有挑战的能力，然后活泼，然后有梦想。我觉得我就先像，即便我这样当了爸爸，我也是希望我就算当了爸爸，我也要能够啊，勇于挑战，然后要活泼，然后要有梦想。因为我觉得有梦想，你才会为你的人生有一些目标可以前进嘛。即便你的梦想是要买房子、买车子，你也有个目标可以去努力。以前会觉得爸爸是百般的阻挠我，不希望我玩溜球，希望我可以照他的方向，照他一直成长。可是长大之后当了爸爸，我就会发现，哇，原来那些耳提面命都是希望我不要受伤，我不要难过。其实他都是站在我的立场去想，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然后在玩溜球过程当中，他也会不断提醒我：你真的要一辈子玩溜球吗？你真的要一辈子当街头艺人吗？如果他没有问我这些问题，也许我也不去想一些比较现实面的问题。所以如果真的要跟爸爸讲话的话，我觉得就最简单，就谢谢爸爸，谢谢你送我第一颗溜球。

0: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呢，这个现场呢非常热闹。今天请到的是溜溜球大赛冠军杨元庆哦。刚刚呢一开场就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溜溜球，但是呢溜溜球在我手上顶多这样，我就觉得很强了。其实呢，在这个圆梦过程中啊，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玩一下，我就觉得哎，我溜溜球就已经会了、啊，溜溜球就不过如此。嗯，那当然你自己那时候不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溜溜球了。
1: 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到有一些招式，嗯，然后刚开始推广溜溜球的时候，会有一批所谓的溜溜球表演者，他们会到各个乡镇去做表演啊，其实也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在兜售溜溜球，嗯，然后那时候看到就哇，溜溜球可以这样子玩，
0: 好奇怪哦。
1: 然后后来看了很多国外的影片，
0: 对，
1: 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很多很多。
0: 对，当然这过程，嗯，刚刚上一段有提到，其实有一些。也有放弃过，那还好你坚持、嗯。这过程还有没有一些困难是你目前，即便你是现在，你还没有办法突破的？哇哈哈
1: 哈！这问题也太难了吧？
0: 很简单。嗯，
1: 还有什么困难哦？我觉得玩溜球的过程当中，我每天都能够遇到困难。嗯，
0: 真的吗？
1: 因为当你学好了一个招式，然后你可能上网一看，天哪、啊，怎么别人家又有新的技巧？嗯，甚至每年世界溜球大赛都有好多不一样的招式产出，我根本就练不完。嗯嗯，可是就是因为每天都有这种让自己想要进步、想要进步的这个态度，嗯，让我会觉得说，哎、欸，其实要去享受它，嗯，你会玩出更多不一样的可能。然后现在到很多学校去分享，也是透过玩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其实我们都好像忘记小时候的自己很会玩了。
0: 嗯，那在过程当中，刚刚也说坚持两个字对你的人生很重要。嗯，但你真的有一直坚持吗？还是中途有想说我不能玩溜溜球了？这个可能课业比较重要，还是怎么样？还是获得这个溜溜球大赛冠军太早？嗯，让你迷失过，你有吗？嗯，
1: 我觉得最大的挫败在溜球上面，我真的没有放弃过。可是，在表演的路上，曾经有怀疑过自己适不适合走这条路，适不适合吃这行饭。我第二次去参加中国达人秀的时候，那时候我挑战一个比较难的项目，叫做手绕铃，是溜溜球结合扯铃的一个非常难的技巧。嗯，然后就在我满怀期待，然后总导演跟我说：“哇，我们一集的收视率有5亿的人会看哦。”结果我在舞台上面失误，然后我直接当场被淘汰，然后我哭着回家。当下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表演者，我没有办法承受那样子的压力。嗯，然后甚至会一直哭，会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观众就不再喜欢我。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告诉我，你就是要考第一名，就是要完美，你要100分才有办法当医生。嗯，然后就在那一年刚好去听了一场李安的演讲，然后他在台上很短很短的说出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台下哇哭到不行，
0: 然后怎么那么爱哭啊？输也哭，然后听到鼓励也哭。
1: 因为那时候人生很低潮啊。嗯。然后朋友还在说：“哎、欸，你还好吗？”我当时跟他说：“我怎么可能很好？”那很感谢李安那个时候，即便没有面对面跟我讲话，可是那一句“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最好的老师”，让我回到街头，重新拿起溜溜球，然后重新从我会东西开始，慢慢去面对那次失败。
0: 所以在当然啦，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国际性舞台嘛，虽然是在中国大陆，但是呢，那个节目也是非常多的收视人口，对你来说，这个承担的压力很重。那你平时呢？平时在哪里露出？比如说在哪里演出啊？
1: 平常就是当一个街头艺人，
0: 街头艺人。
1: 然后现在是华山文创园区的驻园街头艺人。哦、
0: 那当街头艺人在表演的时候，难道你在观众面前，即便只是围着一圈，或者是好几圈啦、啊，但你也没有失误过吗？
1: 一定会，一定会。我觉得不失误就不是人了。嗯，但是我觉得，因为有那次失误，让我去看待说，其实每一次在舞台上面失误，那其实也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礼物。嗯，因为那是我没有预期到的事情。那观众这个时候就会很期待你怎么去面对那次失误。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华山，我一样是表演手绕铃，结果我的那个铃怎么套就是套不上。即便叫观众说再一次再一次，然后套了7、8次都没有成功，然后后来成功的那一次，哇，全场掌声欢呼，这是我有史以来在街头听到最多掌声的一次。
0: 是、
1: 然后当下我就很有感觉了，告诉现场的小朋友说，其实在故事里面啊，往往得到最大掌声的不会是那个从头到尾都完美的人，而是那个失败了而又愿意站起来的那个人。哇，我讲完之后觉得我自己超帅。
0: 觉得你很厉害吗？
1: 但是在街头就是很多的意外会
0: 状况，
1: 会让那场表演变得很独一无二。
0: 那相信也会直接反映给现场的观众。
1: 是。
0: 那我知道是你在信义区，是在香堤大道那边吗？
1: 是，最早是在那边。
0: 哦，也是在那边。那时候是几岁呢？
1: 那个时候是从20岁到24岁这段时间。
0: 是读书的状态。
1: 对，读书的状
0: 态。因为我看资料，其实有说你在大三那一年，曾经在信义区的香堤大道那边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就是你迷失自己啊。
1: 开始是在街头很拼命，我想要变强，我想要赚更多钱，去证明说其实我可以靠溜球活下来。然后到后面我真的找到了方法，我只要依序渐进，早上去占位置，下午表演，演出到晚上10点回家，我就一定能够赚到大概我需要的那个收入。可是久了久之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不是在享受表演这件事情了，因为最早是因为我可以在街头演出享受观众的掌声，可是后来好像有一度就会觉得说，哦，我就是来赚钱的啊，我就是来打卡，我就是来上班。然后反而那个时候还会怪观众说，哎，我都已经做那么难技巧，你怎么没有给我掌声，或是哎，看完表演你怎么没有给我钱。哇，然后直到那一年刚好去马来西亚参加一个溜溜球比赛，遇到那边的评审啊，遇到那边的以前也是跟我一样就玩溜球的阿迪亚这样子，大家一起玩溜球，甚至过马路他们还在那边玩溜球，我才突然惊觉我忘记了当初的自己。
0: 初衷。
1: 所以现在就是我到哪里背包我的裤子旁边都会夹着一颗溜溜球，随时玩找回当初的自己，然后再把这个心情再带回街上跟观众分享的时候，反而掌声跟收入就突然间变多了。
0: 暴增？
1: 没有暴增啊，没有到暴增那么夸张。
0: 对，因为我很好奇，在信义区那边啊，是不是最主要的场域是在那个星光三月那个中间比较大的广场那边？那边是最主打的场。
1: 哦，那边是主战场。哎，
0: 是。那我知道，其实，在那边，因为我每个礼拜去有经过的话，那边的人都不一样。哎，那你们的位置好，位置是怎么巧啊？
1: 先到先赢。哦，
0: 所以没有固定，比如说你比较红，你在这边
1: 没有，
0: 先到先赢啊。
1: 不过有一些，比如说表演大铁环的，他们可能会比较在大广场那边，因为那边地比较平。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好像都是先占先赢。
0: 其实街头艺人，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好天气坏天气，你都必须对你的演出负责。
1: 是的。
0: 你呢？
1: 我也是这样子，一定要对自己的表演负责。
0: 下雨你怎么溜？
1: 下雨就要回家啦，就只能放假。
0: 所以下雨就放假。我看到很多的那个不会动的，那叫什么？
1: 哦，行动雕像。
0: 行动雕像，下雨的时候就整个卸妆。
1: 对啊，一定是这样。
0: 真的假的？
1: 当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再出来表演也是不好啦。像我太冷太热，我也不会出来表演。
0: 是，
1: 即便我觉得我需要钱，但是我觉得观众跟着我一起在那边很热很冷，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好受。
0: 其实我很好奇，像你们街头艺人，比如说像我们溜溜球，那如果你的观众只有两个人，你有克服过那个窘境吗？哇，最少的观众你还记得依稀记得是几个吗？
1: 一位。对，就在两个月前发生的。
0: 两个月前才你已经即便这么红了，
1: 街头就是很难讲。
0: 是哦，
1: 街头就是很难讲。那天刚好又比较凉，然后又已经夜深了，然后我开始表演，他说应该还可以再表演一场吧。然后一开始表演就发现怎么前面只有一个观众。
0: 那你表演整套吗？还是有缩减？
1: 但一开始就是照我原本的程序，但是也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也只有我跟他，好尴尬。然后我就还停下来说啊，不好意思，就是可能今天人没有很多，可能就要回家了。
0: 我告诉你，他比较尴尬吧，因为他没有投钱嘛，目标比较直接。
1: 结果就在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结束，然后一个敬礼的时候，发现其实旁边多了7、8个人拍手。我就突然间抬头。其实不是只有一个观众。
0: 结果都在二楼，
1: 叫他靠近，然后就开始表演。结果后来人就越来越多，然后整个人 人群就这样子把我团团包住。嗯，我觉得那一场一开始跟我一起在那边很心酸的观众也很有同感，就是我们一起办到了一件很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啊，其实你也很会转念，我觉得你的坚持是因为你转念才让有好的情况发生。嗯，那我们知道，就刚你讲的，其实街头艺人要遇到的状况每天都不一样，
1: 真的。
0: 那你的粉丝呢？你的粉丝怎么去经营？你到现在有没有很固定的粉丝会去追 follow 你在哪里的？
1: 嗯，其实有少数几个啦，就是会
0: 很爱玩溜溜球，
1: 然后可能会送一些东西给我。嗯，但是我没有到那种真的很疯狂的粉丝啦。嗯，对，可能就是因为我很多事情都是一直重复做，一直重复做，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他怎么还是这套表演啦、啊？没有啊，开玩笑
0: 的。所以你要一直想尽办法要去玩一些新的花样。
1: 会啊，会啊，会啊，然后再邀请他们来看，这样。
0: 对，真的很辛苦哎，自己要练就一身的好技术之外呢，还要去符合观众的口味。我觉得呢，要当一个玩艺术的，真的是不简单。好，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来深入了解杨元庆他如何在世界溜溜球大赛中获得冠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想要写一封信给60岁的自己，给60岁的杨元庆。嗨，60岁杨元庆，你还好吗？你现在还有在玩溜溜球吗？希望你现在身体是能够健健康康，然后可以带溜溜球去更多地方表演。你已经是个阿公了，我希望你的脸上还是有非常多的笑容，就像8岁玩溜球杨元庆一样。我们都没有忘记那个8岁自己，因为那些曾经的努力把我们带到现在。如果现在你还活着的话，希望。

0: 希望你可以带溜球去更多的地方，把这些我们的感动分享给全世界。梁元庆，你是无法取代溜球，接下来我们好几年，我们一起加油。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元庆，我想请教你哦，你还记不记得在2009年，你参加了西门町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
2: 对，
1: 那天让你想到了一个人，应该是你的阿嬷吧？
2: 对，是我的阿嬷。
1: 你当下，当你想到啊，阿嬷在多好，那时候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2: 那一年那个表演是台北市文化局办的街头艺人嘉年华，然后当时我才刚开始第二次第三次在台北的街头表演，还非常非常的嫩。可是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说我获得最受欢迎的街头演讲，然后我去颁奖，哇，拿了一个很漂亮的行李箱，拿了奖牌，然后拿了很多准备的礼物，然后一样坐着公车回到学校宿舍，然后就在我下了公车回宿舍的路上，我突然间就非常的想阿嬷，就是那时候很流行萧煌奇的阿嬷哟，就觉得我终于因为做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肯定，而且是观众给我的。那如果阿嬷还在，她是不是会很以我为荣？当时回家的路上就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就边唱着阿嬷哎喂，然后我就哭着回家这样。
1: 其实对你阿嬷来说，因为我的金孙那也拢在一面刚好在生这，那当你获得一个让你觉得可以认证哦，当初跟阿嬷的一个，因为你也想要你表现欲应该很强，所以阿嬷都在看你演出，但是他没有看过你哇这个孙啊得奖。所以你那一份喜悦反而不是要给爸妈，你是希望说能够让阿嬷可以看到，是不是？
2: 是的。然后去回想这一路上，第一个教我表演的人是阿嬷。在我4岁，然后我就自己在房间唱歌，然后阿嬷也很喜欢唱歌。她说：“来，阿嬷教你唱歌。”那我们那时候唱台语歌，然后那乡下都会很多那种同乡会，那种一起唱歌的那种卡拉 OK。然后我阿嬷就是为了要得到那个葵花油，然后送上舞台唱歌，只要年纪有低于几岁以下就可以拿到一瓶葵花油，然后就常常因为这样去唱歌，然后拿到葵花油这样子。然后阿嬷也很喜欢表演，我觉得我会那么喜欢表演，有一部分可能就是遗传自阿嬷吧，因为阿嬷也是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就在别人家表现的那一种。然后在2016年那年的世界溜球大赛，我一直在想我这一年要表演什么题目，然后就刚好想起了阿嬷，然后阿嬷希望我当医生，所以那年我就穿上医生的服装，站上2016年的世界溜球大赛，表演给全世界的人，也给他看。
1: 我觉得每个表演者在生命当中，或者是在你的任何的事情，包含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有一个核心的价值。那核心的价值也许就是 support 你现在能够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就是要做给你想要让他看到的人看。那即便他现在看不到了，当你现在还在做你的事业，你也希望能够让你的事业能够更多元，然后让这东西能够传承下去。其实学溜溜球对你来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
2: 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一辈子的好伙伴。我难过的时候也玩它，然后喜欢的时候也玩它，它等于是陪伴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最好的伙伴，不离不弃。应该说我也没有放弃它。那从8岁到现在已经28岁了，20年的时间。
1: 那你老婆能忍受你这样讲吗？
2: 当然啦，就是
1: 他觉得你现在没他好，你好，然后我让你选好了，溜溜球跟老婆，你要选哪一个？我这样会不会太过分？应该还好。
2: 我觉得爱是有先来后到的。
1: 真的。
2: 对，我要跟他说，就是因为我先爱上溜溜球，才能因为可能表演啊什么，然后才认识他，因为溜溜球才能够买礼物送给他。
1: 好好，对，这样回答就对了，算你聪明，好不好？来，刚刚提到，其实家里人一直希望你当医生，所以你还穿衣袍，然后打溜溜球。那 像这种都是医生，但对大家来说都是在以前早期阿嬷那个年代是觉得做医生都是没要求。那你怎么看呢？
2: 他那时候会希望我当医生，也是觉得啊，当医生会赚钱。

0: 好好的活着，让他不要担心。嗯嗯。
1: 但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深植在你的心中哦。你甚至有一个座右铭叫什么？念出来给大家听。
0: 嗯，不是要当最厉害，嗯，
1: 然后呢？
0: 而是要成为无法取代。哇，
1: 这句话，嗯，怎么样？
0: 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学长当初跟我说的，对，最早在信义区表演啊，其实后来有越来越多溜溜球跟扯铃的人都出现，那当时学长就把我到旁边，他说：“你看，这么多溜球跟扯铃，你要当最厉害的，还是要当无法取代？”嗯嗯，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刚好又遇到刚刚谈到的，就是很彷徨的那个时期，然后重新找回自己最喜欢的状态，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所以才会有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表演的那套作品，就是回到最单纯的纯真的那种感动。
1: 嗯，其实观众朋友不要小看街头艺人，光是在信义区的香堤大道，我知道了就有一个玩水晶球的，嗯，他也是登上达人秀。嗯，再来你也很强，而且又是金世世界冠军的保持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就像你讲的，只有一个人在看你表演，但是殊不知我们旁人殊不知说，你已经是经过大风大浪，甚至登过国际舞台，甚至于获得金世世界纪录，这都非常不简单呢。那这一路过程，你有没有感谢过自己啊？说还好，我很坚持。哦，
0: 我还蛮感谢以前那个不管怎么样都想要玩溜球的杨元庆，嗯，因为有他才能带着我走到这条路上。嗯
1: 嗯，当然啦，很多人我们说玩到最高殿堂啊，你都已经得到金世世界纪录了，那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吗？嗯，
0: 接下来我想挑战的东西可能是跟环境有关。
1: 环境啊，嗯，怎么了？
0: 当然世界溜球大赛我希望能够持续的比下去，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溜溜球高手，在世界上，
1: 不是说你要设计一款可以吃的溜溜球，环境更好，
0: 溜溜球可以当饭吃，哎、欸，这个点子不错哦。
1: 是什么意思？再细一点。
0: 没有，这个是一个溜溜球的挑战。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当了这么久的街头艺人，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可是我们一路走来还是跌跌撞撞，我们会遇到很多没有观众啊，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表演的时候。所以在去年跟一群伙伴，我们成立一个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我们在透过这个协会去建立一个街头艺人的进修系统，让更多街头艺人可以有机可循，有一个系统可以学习，并且给他们平台去做表演。
1: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被打乱，对街头艺人四个字，你们的立场会比较混沌不清。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是比较公益性质，他本人是身障艺人，那有可能是金世世界纪录保持人，所以你们又分散在各地。那大家对于街头艺人来说是一个很流动的，我们知道他是艺人，可是我们觉得他是非常流动，然后有可能今天在明天就不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你们要怎么样去延续下去你们所谓街头艺人的生命啊。
0: 我们会希望可以跟政府就是跟做更多的合作，然后创造属于台湾的街头艺术节，让表演者啊，他们其实有那种想要创作的街头艺人，也可以有舞台可以分享他们的作品。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街头艺人应该是最靠近民众的表演艺术。当我们都有自己的能力能够创造啊，或者是分享一些好的事物在街上的话，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来说，也会是让人家感受到哇，我在这个城市里面非常的幸福。
1: 那你以你自己为例子，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你从14岁就立志要当溜溜球高手，然后一路走到现在，有一阶段性的计划吗？
0: 我会比如说14岁希望24岁的自己当溜溜球高手，然后现在也会想象34岁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第一个是建造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个街头艺人的平台，但另外一部分是我想要推广溜溜球这项运动。以前会觉得推广干我什么事，我只要能够表演，我能够去玩溜溜球就好了。可是后来发现已经没有人来比赛了耶，就是每次比赛都还是同样一批玩家。已经没有人对于溜球产生那么大兴趣，甚至想要跟我走一样的路。哇，那代表可能在推广这上面，我可能要回到这个领域，继续跟大家一起耕耘。 可能以前大家会敌来我往，就会觉得说，哼，我溜球一定要比你厉害。但现在我们都已经是前。

0: 备了，我们现在应该要手牵手一起把溜球环境打造起来，让下一个想要当溜球高手的人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发挥，然后并且也像街头艺人一样有一个进修的系统。
1: 嗯，那以前我们知道陀螺它是我们的民间的铜腕，那溜溜球它也是国际性的铜腕，其实这个铜腕能不能消失哦，其实就是要端看你们这些前辈怎么样去教后辈，然后做一个传承。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3: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第一颗溜溜球，它是一颗小旋风溜溜球，这是当时在我国小的时候大家最喜欢玩的。然后它有十字钢珠，后面有 LED 灯，有32种灯光变化，这是当时最吓趴的溜溜球。可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不太能玩了啦，因为有一次我带它出去，不小心被一个小朋友摔到地上，然后它就有一些裂开。不过我还是很珍惜这颗溜溜球，然后它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当初是我爸爸买给我的第一颗溜溜球，然后他已经20岁了。嗯，如果没有这颗溜溜球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因为他从小陪伴我到长大。然后我拿了金氏世界纪录之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去找这颗溜溜球，因为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杨元庆。
0: 你想要当最厉害的，还是要成为无法取代？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现在要请杨元庆来教我如何玩溜溜球。可是我已经觉得我这样很强了。
4: 对啊，上去很厉害了。
1: 然后呢，还要
4: 还可以更厉害。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钟摆的动作。
1: 钟摆
0: 溜球有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叫做时钟摇摆。哦，但是我们不用真的让溜球在下面旋转，我们可以这样放着。
1: 放着，嗯。
0: 嗯，就站起来好了。
1: 好，站起来。
0: 对，然后左手比一个五，放到绳子前面。对，接下来呢，绳子往下对折，然后捏住绳子。接下来两只手交换，嗨，时钟摇摆。
1: 哎，我会了耶，就这么简单。Yeah,
0: 对，就这样子。
1: 这也太简单了吧？这观众朋友都可以学。
0: 但是比较困难的是，接下来你可能要练习，就是如何让它可以在旋转的时候做这个动作。
1: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录完，我可能还没办法让它
0: 帮你一下，帮你一下。其实溜球真的入门需要一点点时间，
1: 真的。
0: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上网查一下，比如说溜球聚会的一些地点
1: ，OK，
0: 去参加聚会。
1: 好，这个呢，我再回去的好好的研究，好不好？其实这样，观众朋友，你们就是回去买一个溜溜球，在家里就自己这样打啦打，哎、嗯欸，这样就是一个传承技艺了呢。耶、yeah, ，
0: 太好了，
1: 对不对？元庆，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对，我们做，
0: 好好好，
1: 我们继续来好好的聊、哦。其实呢，溜溜球对我来说，小时候也是一个，我会觉得它的造型很重要。嗯，所以你们一颗溜溜球都花多少钱去买？最贵的，最贵的有没有？
0: 最贵的溜溜球，
1: 最难看到的。
0: 最难看到，但是今天现场没有带到了。
1: 那种三四万，你都只给我们看那个很普通的，
0: 有那种三四万块
1: 是怎样？
0: 但是我没有买那颗溜球，那是国外发表的一颗溜球。
1: 是，
0: 然后它的发表会还弄得很像苹果发表会，就说这个球什么性能，然后那个 PPT 做得很漂亮什么的。是，然后旁边有个香港朋友，他说，这个在台湾都可以买机车了，买什么溜溜球？
1: 因为一般的家长还是会觉得小孩子玩这个就是玩便宜，因为他们觉得会坏掉。嗯，那对你来说，你去把这个会坏掉的东西非常的珍惜它，
0: 一定会非常珍惜它，
1: 对不对？
0: 其实我在表演的时候都是用低于1000块以下的溜溜球。嗯，我不希望给小朋友一个印象说杨元庆很厉害，等于他的溜溜球很贵。嗯，所以我都是用这种塑胶溜溜球在表演。
1: 那像什么样的人比较好上手呢？还是说溜溜球它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4: 最困难的地方嘛，就是在于溜溜球收不起来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下去可能就上不来了。但是光是要练习让溜球有足够动力上来，可能就要花上一段时间，很多人就会很容易放弃。这是在推广溜球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
1: 那其实我对你们刚刚你有聊到的，就是针对于这个所谓的街头艺人，发展协会吗？
4: 好，很长，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哇，
1: 有简写吗？台艺
4: 有
1: 台艺会
4: 有英文啊，Street Art。STR.ACD
1: 是你在里面是担任什么？
4: 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所以你是要负责号召很多的街头艺人，
4: 然后同时也是公关角色。
1: 那你们要帮忙他们去报名什么世界舞台的表演吗？
4: 其实也还好，就是当国外有一些，因为我们长期都会去国外的街头艺术节，然后跟有一些策展人还蛮熟的。如果他们需要节目，我们可以推荐给他。
1: 是，你现在要。已经变长辈了，要去带很多人，可能都要跟你走一样的路。你还要去帮他们发声，要不然你们协会是为了什么呢？
4: 协会其实也是透过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去跟公部门去，希望街头艺人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权益啊什么的，因为这蛮重要。以前就是都是个体，那没有人会想要理我们，但现在我们有协会为力量。这个时候，公部门要跟我们合作，上面也比较不会有那种私人利益的问题，因为他在跟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
1: 那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职业就是完全是职业的溜溜球的玩家，或者是艺术工作者。那在这部分的话，如果是当你的事业，你有打算这个事业要走多久吗？
4: 我其实是希望可以一辈子我希望我最后就是在台上啊，就这样子离开这样
1: 子。就是艺术家就是这样子哦。那有的艺术家，比如说艺人，他会淡出荧光幕啊，你会吗？
4: 应该是不会吧。
1: 80岁了还要在街头表演。
4: 我以前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有人说你能够一辈子当街头艺人吗？可是我举不出例子啊，因为没有人这样做。
1: 所以你想挑战？
4: 所以我想要挑战，我想一辈子都当街头艺人。
1: 真的？
4: 那就可以让。后面的人说：“你看，有一个人因为这样活得好好的，那我也许可以跟他一样，很勇敢的前进。”
1: 真的，观众朋友，你一辈子坚持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多久呢？其实呢，今天元庆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其实还是一副娃娃脸，就好像这个8岁啊、14岁一样，就是还是那个杨元庆。可是呢，他从溜溜球的世界当中呢，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他身负重任。要来传承，我觉得这非常的不简单。今天谢谢元庆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4: 谢谢谢谢
1: 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毒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岛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大树之歌。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四章，八风不动。那一天，一位名叫吉祥的牧羊人在离年禅河畔采割牧草，他看到在毗婆罗树下有一个打坐的修行人。按照古印度传统，在家的民众有供养出家修行人食物及生活必需品的义务。吉祥他心里想，看他相貌宁静又庄严，一定是不平凡的沙门，我能奉献他什么东西才好呢？吉祥贫穷一无所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只有刚割下不久还带着新鲜草香的牧草而已。吉祥便恭敬地向树下的悉达多行礼，并把八把结成一捆捆的牧草献给他。很好啊，悉达多微笑着接受了这八把牧草。他说啊，这刚刚好足够我铺成一个打坐的草垫。他于是铺好了草垫。这恰恰是在古老的佛传传统中伴随悉达多开悟的金刚宝座了。金刚有坚牢不动的意思，这八把草在佛传故事里其实是象征了在我们生活着的现象世界里有能撼动人心八种相对的力量。这就是富贵和贫穷，赞美和嘲讽，高贵和卑贱，快乐和痛苦。想想看，在世间这相对相反的八种力量，岂不正就像是从八方吹来的强风，使得人们汲汲营营，为了追求名利快乐，逃避痛苦而忙碌，不得片刻的安宁。这就是令人轮回苦海的世间八风，所谓的利、衰、毁、欲、嗔、机、苦、乐。有谁能在这个八风之中而不随之团团转的呢？这时候端身坐在毗婆罗树下的悉达多可以感受到离年禅河边由平坦开阔的河滩一阵阵不断吹袭来的风。他在心中默默起了誓愿，纵使大风吹干我的皮肉筋骨，我发誓不曾正觉，不离此座。他就这样以修行人强大的精进力进入八风都吹不动的禅定境界之。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五章，得成正觉。话说2500年前悉达多得成正觉，那一个奇妙的夜晚，夜深了，在尼连禅河畔毗婆罗树下，他放下一切思虑，彻夜禅定。身体一动也不动的悉达多，好像一具遗世独立的雕像，被无边的黑暗所包围。何等深沉的孤寂啊！修行禅定，那份极致的能量极度向内收摄，这时形成了心灵上莫大的爆发。猛然一念间，就像凭空一声巨雷轰然并发，空间诞生了，时间流动了，地、水、火、风 四大在虚空中聚散流变，形成缤纷万种的生灭现象。悉达多在深层的禅定中见证了宇宙如梦幻般的大涡旋。奇妙啊，奇妙！经历了鲜明体验后的悉达多仰首夜空，忍不住叹息。人人都具有洞察真相的觉性，为什么世人看不见呢？他又想，可惜啊，他们被自我的幻象所囚止，遮蔽了心性灵觉，也因此陷入迷惑和痛苦的轮回中。苦行六年之后的悉达多夜睹明心而开悟，得成正觉。在法句经第153-154记中，他如是说：生生世世我追究生命苦恼的原因，苦恼牢狱的建造者啊，你究竟躲在哪里呢？一再轮回，实在痛苦啊！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囚牢从此可以不再见。喘住断者，栋梁

得成正觉。那一夜，悉达多证悟的是缘起法。缘起法的原理微妙甚深，成为后世学佛者不断参究开展的根本理论。简单的说，所谓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说明一切现象的生灭都是由不断变化、相互依存的条件或聚合或离散而形成的。世界上并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而出于无明和贪爱，众生不断在生死变化中流转。在早期的佛学里，这个道理呢被规整成十二缘起的名相。所谓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十二则条件有如相互牵连升起的环链，将众生囚禁在轮回之中，难以解脱。十二缘起作为佛法核心，这贯通生死轮回的学理，对历代的学佛者也都是艰深的课题。但是如果从日常实修的角度来看，对缘起法的认识却足以使学佛人在禅修中达成了十分明快、足以自知自证的体验。譬如说，在《杂阿含经》中，佛陀就常常的教导学子：乐受不放逸，苦处不增忧。要知道，我们一切生命的经验和贪爱烦恼都立基在六入的感官觉受上，而六根与六尘接触所产生的三种感受，苦受、乐受和不苦不乐受，就是左右我们生命行为的枢纽了。固然不能免于觉受，但是如果在由受生爱的缘起环节中，如佛陀所教，能够有戒、有定、有慧，就可以达成乐受时不生贪心，苦受时不生嗔怒，不苦不乐受时不生愚痴的修行。如此在每天每个当下升起的感受中保持正念，念念除贪，念念去嗔，念念灭痴，久而久之，由贪嗔痴而产生的烦恼习性就会渐渐减轻。当烦恼情绪不再成为障碍，就如同云雾散尽的晴空，原本清净的心性本质就会出现了。就这样，去除贪爱，不执着于取，也不试图去占有，不升起自私的我执，整个朝向苦恼集合的缘起之链便逆转，走向幻灭消散。这时的经验足以使修行人一一验证佛陀所教的四法印。第一个法印，明白一切缘起的现象都是如幻梦般无常变化，不能留存的。第二法印，如果人贪求事物，要求它不变化，到头来必然会失望而受很大的苦。第三法印，学习放下执着，就会看透个人的误会，懂得佛说无我的见地，才是清净解脱的关键。如此进入第四法印，
涅槃极境。

0: 于是心解脱，慧解脱，在明觉中揭开了生死幻象，显露出心性本质的空性和光明。关于缘起之理，无论我们知或不知，都自然存在，但我们选择修行或不修行，却造成解脱或不解脱完全相反的结果。且看，如果人们一昧地放纵身心感官，多触多受，把每日感受都造作成贪嗔痴爱，而占有之习性每天不断地升起，潜在的业力也就越来越强大，这份我执便成为他不断流转于生死轮回的无穷苦恼了。这一切缘起的现象是不带来世今生可证的。对于探讨人类苦恼的根源，佛陀的缘起法启开了最古老的心理治疗学。后世的学佛人应当要感谢佛陀这位大医王，经由对缘起的关照，沙门悉达多证悟到心性的本质，从此成为觉醒者佛陀。连带的，他打坐的那棵毗婆罗树被人们改称为菩提树，智慧之树，就连当地的地名迦耶也改叫做菩提迦耶了。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六章，初转法轮。就像世世代代的许多学佛人一样，我经常心怀感恩地追想当年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后向世人宣说法义的事迹。古人道，千年暗示，一灯能照。佛法确实是照亮人间苦难的心灵之光。《杂阿含经》中，证觉后的悉达多佛陀曾经感慨地说，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劫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他也曾经以泪海形容人们自无始以来生命轮回中所受的折磨。他们受无明阻碍，贪欲束缚，迷失正途，彷徨无依，在此漫长旅途流离失所之时，你们不得不结合正悟的事物，离别喜爱的事物，因而悲伤哭泣。你们认为是流的眼泪多呢，还是四海之水多？真的，众生因为爱别离、怨憎会而悲伤哭泣，所流的眼泪多过四海之水。得成正觉的悉达多本来可以安享开悟后的莫大喜悦，然而在他宁静的心中却涌现无限的悲悯。人们必须要去除个体的自私，才能享有真正圆满的快乐。我所觉悟的道理与世人的习性相违背，若要向他们解说微妙的无我的真理，实在是太困难了。那时候佛陀曾经一度思考，与其辛苦说法，不如保持沉默。且让我们试想一下，若是在2500年前佛陀开悟后

0: 居然以沉默引入法界。万古长夜，谁来为众生点亮一盏心灯呢？古老的文献记载，当佛陀正为说法或不说法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眼前忽然幻化出一座巨大无与伦比的莲花池。或许这正像是当年悉达多身为迦毗罗卫国太子时，在宫殿中可以凭窗俯临的莲花池吧。一切的众生就如同翠叶簇拥，无数参差俯仰的莲花和蓓蕾，一朵朵各自处于不同的境况。有些幼蕾深陷于幽暗的污泥，不久就可能会腐坏了；有些花茎已经挣扎生长见光，甚至已接近水面；有些花苞出污泥而不染，已经亭亭出水玉立，摇曳于风中；更有些花瓣欲开待开，仿佛只要轻吹一口气，就能够完满绽放在天地之间。当年世界莲池的幻景在眼前淡退，佛陀微笑起身，他决定了，要向世间宣说无上法义，使众生本具的清净心性能够如同莲花盛放。35岁证悟后的佛陀，由菩提迦耶走向鹿野苑，找到过去曾经一起同修苦行的五个伙伴，便向这五位苦行沙门说法。这也是佛陀第一次完整的上课，主题是四圣地。四圣地也就是苦集灭道四项真理，就像传统医生看诊的望闻问切，佛陀围绕人类心病进行面对病况分析病因、确诊治疗、设立药方的四个步骤，开启了人类心理治疗的先河。后世人因此尊称佛陀为大医王。这堂课开前人所未有，佛陀直接由苦切入，分析人类心病的真相。他要我们不要去回避烦恼，而正视苦，同时借苦入修行之门。其次，佛陀说集，苦集起的原因。如果明了一切生命现象其实都出于缘起，是无常空幻而没有自信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骗之苦而无所谓恐惧了。因为经由佛陀的智慧觉照，揭开自我妄想的幻幕，便是一切烦恼解脱的平安宁静之地，也就是佛说四圣地中第三项的灭圣地。最后佛陀开下了心药的处方道，也就是八项互相依存的修行要素：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中包含了戒学、定学和慧学。如果我们由此不断的思考、修行、验证，就能够渐渐消除我执和贪爱的习性，让苦自然消除，让心灵由困苦中解脱。如此解脱苦的修行人，可以拨开烦恼遮障，见到心性光明的本质。初转法轮在说理和修行坚固、结构分明的四圣地课程中，佛陀开启了人类最古老的心性科学，成为后世不断学习、实验、开展、 有如长江大河般流布，滋润人间的源头。鹿野苑说法之后，五位沙门皈依佛陀，从此世界上有了最早的佛教僧团。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是哪里啊？教你这样来上班吗？
1: 我也不知道哎、欸，来问一下陈杰好了。
2: 对，好，我们今天这么辛苦的从高雄北上呢，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特别，那它不是开玩笑的哦，它是将你的生命以及你的安全交付给你的队友的一个生存契约。
3: 我的双肩即将扛起保护 Winstar 的重任。
0: Winstar 什么都不怕，竟敢出招，
2: 挑战吧
3: ！Let's press ball go！
4: 话别说的太早。竞技拉拉队才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让 Monster 竞技拉拉队来展现给你们看吧。

0: 怎么样 ，Matt？ 该看完如何？
1: 蛮前解，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有参加过这个竞技啦啦队。
0: 请教。
1: 对，就是，但是不是那种专业，就是校际、班级啦啦队。然后我练了一天，我就退出了。
0: 为什么？
1: 我练一天，我手就受伤了。所以我刚才看他们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真的很厉害。
0: 是。
1: 对对对。
0: 那芊芊呢？
2: 我已经开始冒手汗了，已经。我觉得他们超厉害，就是每个动作都很干净利落。
0: 那当然必须的，因为拖泥带水都会造成一些状况会发生。
3: 是，好紧张，也
0: 真的吗？那妮娜呢？
4: 我觉得他们很强，就是感觉很信任彼此。就是女生抛在上面，其实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可是他们就是很信任彼此，感觉抛起来就是动作都很轻盈，很厉害。
0: 的确是蛮厉害的，但是呢，这个想要更了解竞技啦啦队，因为今天这是我们的挑战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请到这个专业的人来教教大家，好不好？我们要请到我们的部长。李昂部长好，
5: 大家好，大家好，你好，我是
0: 此部长非彼部长，但是是同名啦，
5: 没错没错，同名，
0: 对对，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介绍 Monster 好不好？
5: 好啊好啊
0: ，Monster 这个队，
5: Monster 到现在已经成立了22年，然后我们在这22年期间也都是在国内联霸，持续联霸，所以等于说我们也是联霸22年。
0: 是有别的队伍参加吗？
5: 有。
0: 对
5: 对
0: 对，
5: 所以就是有这么多辉煌的成绩，就是也是靠大家非常的努力去训练。
0: 是，那针对这个啦啦队，像刚才 Nina 就有讲这个信任度这件事情。
5: 对，因为其实像啦啦队这个运动，我觉得。上层跟底层之间的信任感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互相相信，相信对方，我们才能够把动作完整的做出来。
0: 那你相信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做得到吗？
5: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真的吗？
5: 没错，我相信他们是一定可以的。
0: 好的，有没有信心？
4: 有啊，
0: 有。哎，运动也就是要有那个气势，那个气势到哪里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5: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练竞技啦啦队最一开始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小小的体验，就是会让我们每一个刚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要先尝试的。就首先就是上层会女生先帮我站在中间，她要去做一个前后倾倒的动作，让男生去撑住你。尤其像主要是往后，因为往后你看不到人，你要可以去信任后面有人可以接住你，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女生在前后倒的过程当中，她的身体一定是要绷紧的，不能是这样子软趴趴的。OK 嘛，然后我等一下就请我们的队员示范一次。好，来，好，就我们队员稍微操作一下。对，往后倒的时候，对，不管倒多低，都要去相信，相信男生可以撑住你们。没错，没错，再夸张一点，再夸张一点，很好，很好，再倒一点，好 ，OK， 好，哎，所以差不多是这样。所以等一下，如果前面前后基础比较 OK 的话，可以再尝试左右。OK， 我们可以尝试左右，所以前后左右各个方面我们都会去尝试看看。OK 啊，好，那我们就试试看左右的。好，来，预备，走，好，走。
0: 哦，他还闭眼睛。
5: 好。
4: 哦。只是看起来蛮恐怖的。
0: 对
6: ，OK，
0: 你是有多信任他们啦
5: ？OK，
0: 哇，感觉已经很享受。
5: 所以当我们的前后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各个方向。OK， 所以差不多我们的最一开始的信任度的小尝试，会是以这个方式来操作的。

0: 果我们前后倾倒的动作比较习惯的，比较敢尝试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各个方面，前后左右都开始尝试看看 ，OK 吧？好，那我们就一样看我们的选手们的示范动作。走。哇！再来一个脚，再来一个脚。好 ，OK。好，对，差不多这样。对，你看这个上的是非常要够信任底层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有尝试的人都可以大胆的去尝试看看，去信任男生一定可以把你撑住。
1: 太狠了啦，教练太夸张了，我觉得他不是信任，他很享受。
0: 确实啊，因为如果你现在看他，因为他已经练了很久，所以对他来讲会看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其中的感觉，会非常的游刃有余。对哦，
1: 所以三位会不会匆匆忙忙 ？Mate 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信心啊？
2: 当然有啊，虽然我一开始感觉就是也是蛮可怕的，但看到后面他享受的表情，我也蛮想去试试看。
1: 哎，你可以哦，安排马上安排，
2: 马上安排。
1: 但是队员会请旁边的几位更大只的来。今天怎么样？有信心吗？
3: 我有信心，但是我觉得刚刚原本很相信 Mate， 但是自从他刚刚说他上了第一堂课，说完就受伤，我觉得他会一起跟我扶到地板上。
2: 哎呀，最近可是有在练的，好吧？
4: 你看那个。
3: 有吗？
4: 有因为看旁边的大家就是偏壮，这样你确定吗？
2: 我才不信任你们呢！我的双肩即将扛起保护 Winsta 的重任。
1: 我们也不要内讧了，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几乎是不能开玩笑，这个是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安全交付在你的队员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信任，才可以做出最完美的动作，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信任度的练习，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从妮娜开始。
5: 好的，
1: 紧张哦，
5: 有点。
6: 加油！
1: 为了传达我们的真实性，来，真的是信任度，来来来，
5: 要戴到眼罩，
1: 请戴上眼罩，各位，
0: 加油了，加油了，来，加油，自己来喽。好，往前走，相信队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不错，
3: 好低哦。哇！
1: 有没有云霄飞车的感觉？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0: 再来两个。
1: 可以可以。
5: 太棒了，
1: 太棒，可以了，
5: 超低。
1: 刚好猫舍有缺人，你可以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欢迎加入，欢迎加入。
5: 就是蛮晕的，
0: 欢迎加入。
1: 蛮晕的，
5: 就是有点晕，
1: 闭着眼睛。对，好，我们要增加一点点难度。来，芊芊，来，请就位。
0: 好，
1: 刚才讲的信任度哈，来加油，
5: 加油，
0: 来倒。
1: 对，很好。哇，可以，这核心也是要很用力哈。
2: 他这个眼罩很符合他的，
1: 对他现在的心情跟情绪。对，
0: 好，最后两个，加油，可以的，坚持。
1: 芊芊现在已经是万万喽，很快就是亿亿喽。
0: OK， 哇，
5: 真的会晕，
4: 真的会晕，
5: 真的
1: 好。
5: Mate，
2: 你我也有吗？
1: 当然，难度要提高。哇，刚才是前后，后来加了左右，接下来
0: 前后左右嘛，
1: 随机，
2: 随机，
1: 请就位，
0: Mate，
1: 请就位。
2: 希望我等下结束就可以直接录取哦。
1: 可以，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一定可以。
0: 好，来加油，来
1: 加油 ，Mate。
0: 来，走，先来个往前。
2: 哇！太快了吧！
1: 哇！撑住，核心，核心，脚用力，很好，很好。看你还敢不敢脚手啊？
5: 对。對哇！他有真的有享受，
1: 真的我觉得
3: 他现在享受。
1: 啊、享受喽。耶！耶！好久回来了，结束了。
2: 这个
1: 会晕吗？
2: 会，
3: 会晕。
1: 太棒了！
5: 是不是会晕？
1: 我告诉你，我觉得教练们实在太棒了，因为他们真的是，你知道，刚才教练他们的动作都已经是整个为了接住你，甚至单腿跪膝的这样子接住他。
0: 没错，没错。
1: 像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突锤过？说实在，
0: 我觉得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就变成是我们保护的环节是要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要关注说，保护的观念。

0: 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1: 的确，
0: 对，我们就会很长的失误率。
1: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最危险的状态降到最低。
0: 没错，没错，没错。不管是环境上面的保护，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保护，都要做得很明确，才能有个好的练习环境。
1: 好，怎么样？现在对教练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信心。
2: 有。
3: 陈姐，我们这边都乱过一轮，你要来试一下。
1: 什么？
3: 我想来体验一下。
1: 我吗？
3: 没错。
2: 哦，加油！
1: 真的，你们。
0: 我相信你是
1: 钱好难赚呐。
0: 可以，
1: 好啦，其实因为是信任度，我的确，因为我也是团体运动项目出身，所以信任度的确对队员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好吧，那教练你们是可以接住我吗？
0: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
1: 我的体重跟他们有一点落差。
0: 没事，这不是问题。
1: 真的吗？
0: 真的。啊，请相信我们。
1: 好，我相信你们。
0: 好，
1: 但我不太相信我自己。
0: 可以的。
1: 好啊，来试一下啊。
0: 好，试一下。

0: 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且我们就五次就好。
1: 五次啊、
0: 哦，五次就 好
1: ，我就前后嘛，好不好？
0: 对，前后就可以了，前后就可以了。哇，好，
1: 好，
0: 慢慢的、哦，慢慢的，可以，很好，
2: 有，哦有，
0: 哇塞，太厉害了。好好，再两个就可以了，再两个，请你加油。好，最后一个起来就好了。好，
1: 谢谢。OK, 哇，好厉害，好厉害，
0: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
1: 有一点像做云霄飞
2: 车，是不是真的还蛮好玩的？
1: 对，因为你其实当他在没有 touch 到我身体的那一瞬间，其实是有一点点
0: 会恐惧的，
1: 会有一点点担心。但是当教练们碰触到我身体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安全感，嗯，因为除了就是信任以外，就是我相信他们多年专业的训练，嗯，所以我们这个训练算是成功的吗？
0: 可以，可以，绝对没问题。
1: 好，今天我们一大早千里迢迢从高雄来到台北哦，来找到 Monster， 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刚训练一下，其实有点因为惊魂未定，的确是有点累。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然后顺便听听 Monster 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千里迢迢呢从高雄北上，然后这么辛苦的来到这里来访问我们的 Monster。那其实我们的 Winstar 已经也蛮有名的，粉丝也特别的多。但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来做这件事情呢 ，Matt？
2: 因为我们的 Monster 呢是我们国内比赛的常胜军，他们也常常代表我们国家去比世界杯的比赛，他们还在世界杯拿下我们的金牌哦，而且呢他们是我们全国锦标赛22连霸的霸主，掌声！
1: 大尖叫！哇，真的好厉害！
3: 但大家一定不会相信 ，Monster 的成员呢其实不是职业选手，他们都是白天工作完，晚上再到训练室一起训练。
4: 而且这项运动感觉是每次练习都必须全力以赴，对吧？
2: 没错。
4: 只要你们感觉像我刚刚在站在上面，感觉只要一不留神或者是一晃神，那个落点不对，感觉都很危险，就是很容易受伤，对吧？

0: 是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你们撑二十几年？
1: 对，来让我们部长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部长，
2: 好像其实这么辉煌的成绩，就是也不光只是靠我，是靠可能前面的学长姐一起奋斗努力完成。像我自己本身加入这个团队，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对啊，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爱跟动力，也就是也是会希望一直不断去挑战自己，然后或者是站到其他更高的国际舞台上面。就算可能你早上上班很累，你晚上其实还是会想要来到这个团队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对，像学姐她本身也是，她甚至也停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复健，所以她一定也是可以分享她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哇，对，
1: 刚才学姐一直站在上面的那感觉很甜美，我想说她很专业。学姐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
3: 我现在是从事幼儿体操老师。
1: 幼儿体操老师，
3: 那就是平常的话，早上就是白天上班时间比较长。那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回来参加比赛，所以其实就是这中间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整天的话，其实都我一周大概练了大概六天，对，一周都六天都在练习。
1: 疯狂！你是迈克朱人，他付出钱也是，
4: 几乎都在练习，
1: 对，那你现在白天带小朋友，会不会觉得特别累？这种陪着小朋友那边攀爬跑跳，然后晚上自己又要训练。
3: 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基本上带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口头上，然后稍微就是说一下，然后保护他们而已。对，那在这边训练的话，就是自己身体要一直就是做锻炼。
1: 这个我对于奖牌跟奖杯，我是特别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种竞技运动的。对，这边这么多的奖牌，而且看起来这边都是连着下来，这边都是写什么样的奖牌？
2: 如果以目前上面这边其实都是国际赛的奖牌。像如果以我们大家对最大的比赛就是世界拉队锦标赛，啊，每年都会在美国奥兰多比。对，然后我们也很荣幸的，其实像我们的学长姐有在2015年那一次有拿下冠军，就有击败美国，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1: 是不是这一个？
2: 对，就是这一个。2015年，也真的很难。我们从2015年就是陆续这几年，其实都一直都有在前三名。对，我们都是一定会是进到前三名。
1: 那目前这2015年，我们现在目前的成员有没有人在2015年的时候有参与过？
2: 有，刚好我们今天就有一个2015年有在比赛的学长，他有在。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欢迎他？
2: 对，好，我们欢迎2015年的学长。
1: 让我们欢迎金牌选手。
2: 欢迎。
1: 所以，当年你就是金牌得主其中一员。
5: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一次好不好？
5: 那次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每次去，其实我们不会想说我们会赢到金牌。
1: 就是为什么不会？
5: 因为其实因为拉拉队其实是美国的发源地，
1: 了解。
5: 那他们一定是发展这么久，那一定会练很，一定是难度会比我们难
2: 最强，
5: 对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越往他们接近，但是能超越。可是我们一定会是想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1: 了解。
5: 对，可惜，然后刚好是那次美国队刚好有失误，
2: 对，
5: 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失误啦，
2: 对，
5: 只是我们失误的没有到这么严重，
1: 刚好他们的失误。可能是摔下来，或者是没有撑上去。
5: 他们是整组掉下来，
2: 就是技巧的完整度。
5: 技巧
2: 的，
5: 对，他们整组掉下来。
1: 那你们那一次的小瑕疵是什么？
5: 小瑕疵就是我们一样是最后是一个动作上去，可是那个上层就突然消失掉。
1: 这样也可以拿金牌？
4: 美国队的
1: 失误是有多严重？
5: 因为他是整组掉下来，可是我们是整组还在，只是刚好那个越过，我们叫那个动作叫鱼跃龙门，他刚好过去，然后那个人刚好
2: 很顺畅，看起来是安排好的，
4: 对他们可能
5: 他以为是这是一个桥段，
2: 看起来是安排好，
1: 而且他这个人突然不见，美姐，哎，真的？那你白天是从事什么工作？
5: 现在在那个大卖场上班。
1: 大卖场，
5: 对。
1: 那有时候在卖场也辛苦啊，那有时候有没有白天工作特别累，然后晚上其实会想要休息偷懒一下？
5: 一定会，
2: 这个绝对会有，
5: 一定会有。其实都会有一个倦怠的时候，可是倦怠完之后就好像算了。
1: 对，因为毕竟可以走到现在，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2: 尤其像比赛的时候也
1: 是，没有这个，
2: 对，没错，
5: 会吹一辈子，
2: 没错，这真的可以吹一辈子。
1: 不是，那部长你会不会也希望？你也要有一块这种金牌，
2: 当然会啊，因为像其实近期几年我也都有跟着他们去，就是我后来有追上他们的进度实力，
1: okay.
2: 所以我都有去跟他们出国去奥兰多比赛，但这个要有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因为真的美国队真的太，
1: 真
2: 的
1: 太，
2: 而且真的美国队真的太强了，
1: okay.
2: 对，真的太强了。
1: 好，在大卖场，刚才学姐是在这个幼儿体操，
2: 对，
1: 然后这个在当中，还有没有更奇怪一点？
0: 奇怪。
2: 那年那个学弟他应该是现在是在那个建材的一些物种。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访问到他？
2: 对呀、啊，我们可以邀请他进来跟大家聊聊。
1: 继我们这个幼儿体操，然后大卖场工作，又一个比较奇葩一点的工作。来，部长，这一位是
2: 啊，他这个。这位学弟他目前是在建材的运送。
1: 哎，你长得不像在搬运建材。
2: 太帅了。
1: 对
6: 呀、啊。因为一开始练拉队，就是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然后因为现在的工作的老板也是拉队。
2: 对对对。哦。
6: 他那时候刚好退伍完，然后就刚好没工作，然后老板就问我说，要不要先去他那边顶一下？那个一做就做3年。
2: 对。
1: 那你当时用徒手搬的时候，除了很费力外，有没有常常有受伤的情
6: 况？
1: 会啊，对，我觉得应该会
6: 刮到啊，踩到钉子啊，
2: 很重又很麻烦，
6: 破伤风一定要打。
1: 真的？那这样子，如果破伤风晚上还来练习吗？
6: 对啊。我们有一个学长也是踩到，而且也是比赛期啊。
1: 你们这种狂人，有点可怕。
2: 应该说就是有这种大会这么坚持，因为我们比赛是团体嘛，我们总共上场大组是24个人。然后像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晚上练习，我们少一个人，可能就会一些部分会被骂呈现。
1: 的确，因为你下面撑，比如说我在二阶、三阶就不能上去了。
2: 对，如果是所有跟他配到的组员，他可能就变成是好讲，我今天有一个人他没办法来，可能那个地方都会没办法练习。
1: 哦，那以后运动也是要选好，这种也是蛮累，不能个人去。对啊，但我还是觉得蛮感动的哈、啊，就是这么辛苦，然后也就是为了兴趣以外，就是希望把 Monster 的这个精神持续的一棒接一棒的传承下去。
2: 没错，
1: 那我今天还是真的非常谢谢梁队长，然后带领他们的 Monster， 然后告诉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更能够关注他们，继续为 Monster 加油。
2: 好，谢谢各位。
1: 我们已经听了这么精彩的故事，而且其实也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赶快来练习了？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7: 教练，看我这个身材，就是看起来身高还可以，但是有点比较偏瘦。这样在这个团队里面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1: 没有角色。
7: 没有角色。
3: 拜拜。
1: 教练，他这样有角色可以适合吗？
2: 其实男生大部分都是已经可以在底层做任何动作的，因为其实就是讲。虽然底层一定要有要看要支撑女生一定要有力量，但是都是会有技巧的，所以她一定也是可以胜任在下面的位置。
1: OK，
2: 对。
1: 那像我这种身材，因为不像他们两位这么 mini， 我也不怎么小只，我这个也适合吗？
2: 可以可以。
1: 有我的位置吗？
2: 有，像我们有一个动作，它是需要在中间要再扛一个女生的。
1: 哦。中间。
2: 对，像中层的位置。对，所以钱姐肯定是适合担任那个位置的。
1: 那这个位置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2: 像这个位置就是需要上肢的力量，因为它上面必须还要再扛个女生，所以它的上肢力量一定要很强壮。哦，
1: 在外赛，各位，我就是上肢厉害，信不信？我们可以比一下阿丘巴，你就知道。
2: 好好好，
1: 阿丘巴可以吗？
7: 可以啊，那有什么问题？
1: 哦，真的哈。
2: OK OK OK，
1: 挑战，
7: 来吧，我们走。

0: 等一下，赢了！来，教练，来，让我们看看阿丘把上臂到底要有多有力量。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我一直
2: 在乎我的感受。谢谢教练。
3: 对，
0: 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我来吧，好不好？我来试试看，好。哇，教练，
1: 好，没有我们的。哇，上层代表，
0: 这个
4: 加油，
0: 教练，我问一下，上层代表的上肢也要有力量，
1: 其实都要有力量，因为我们还做一些操作到一些上肢的动作。
0: 好，
1: 对，
0: 那我就不能漏气了，好不好？
2: 加油，加油，
4: 加油。

0: 我尽力了哈。感觉他很 mini， 感觉好像很厉害。好，
1: 教练你来喊吧。
2: 好了，那我们准备好。
0: 好，
2: 预备，三、二、一，开始。
0: 我确定我也不适合第二针。
3: 哇塞，力量太棒了！
2: 真的太强。
3: 对，就是我以为他们在上层就是下肢要很有力量，但实际上他整个上肢都非常有力量。
2: 对对对，因为都是要比较全面一点的。
0: 哇，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呢。
4: 晴姐，怎么样？也想试试看。
0: 你想试试看？
4: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的啦。
0: 好，
2: 可以。
0: 那我来询问教练，那你们要派出的对战组合是？
2: 我是什么想说，女生就是给女生操作啦。
0: 是。
2: 对，那但是因为他们两个都试过，那不然就是我来吗？我来吗？
0: 你？那当然，你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就位。
2: 好好好。
0: 我要林湘西，好，林湘西。
4: 不然很高兴可以跟你同台。
5: 请多指教。荣幸。

0: 二一，开始。加油，加油！
1: 我帮你，我帮你，
0: 切切切切！哇！为什么？哇塞！哇！
2: 太强了，太强了！
0: 我跟你讲，我们只有用奥博才有可能赢过他们。可以想见的，就是这个竞技啦啦队呢，他所需要的力量不只是在下肢，所有全身性的力量都不需要训练到。
3: 是，没错。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好好的在练习喽。好，做完腕力阿丘巴的练习呢，也知道了上臂的重要。那教练还有没有什么是在这个竞技啦啦队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训练？有没有？
2: 像在竞技啦啦队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上肢嘛，然后再像你们身体的核心，然后跟你们下半身，就是你们很多动作都是要身体绷成一根的。
0: 是。
2: 所以像我们一开始接触像倒立这个动作，其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在做操作动作，不管是会有头上脚下啊，或者是上下三身都要绷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0: 的确，因为尤其是在最高层、最第三层的时候，有很多翻滚，就是有倒立的那个动作。
2: 没错，没错。
0: 那男生也需要倒立吗？
2: 男生也需要，因为男生不管是在支撑，或者是在，或是练一些翻腾的动作，这也是最基础的。
0: 对，一些地板动作的翻滚的动作，哇，麦晨你可以吗？
4: 可以啊，
0: 你每个都嘛可以，每个都嘛不可以。好，没关系，
4: 我就来点。可以，对自己有信心一点。
0: 好，上道具。好，倒立 ，mate。
4: 倒立我也是有涉猎过的。
0: 又有涉猎了。
4: 没错，我曾经练了三天。
0: 练。
4: 就没再练下去了。
5: 三天而已吗？
0: 你是什么星座的？
4: 我吗？牡羊啊。
0: 牡羊座怎么会这样？啦啦队练一天，倒立。
4: 没有倒立这个事，我觉得我练了三天之后，我就没问题了。
0: 你就觉得 OK 了？
4: 对对对，
5: 真的吗？
0: 最好了。
4: 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
0: 好啊，

0: 教练倒立难吗？但是这个动作在拉拉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1: 对，那倒立这个动作在拉拉队算是也是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
0: 是，
1: 就是等于对我们所有的难度动作的最一开始。对，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先让我们的女生选手先示范一次，
0: 然
1: 后再去给大家操作看看。
0: 好，
1: 那我们先从我们女生选手先出来示范看看。好，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先双手举高，啊，先双手举高。好，二的时候帮我往前踩一步，踩一只脚，
0: 任何脚都可以吗？
1: 对，任何脚踩你们喜欢的脚啊，就踩出来的时候，因为脚是有点微弯的。OK 好，三的时候，等一下手去撑地板，眼睛也帮我看你的双手。OK 看到地板。好，来背三轴，然后后脚帮我往上踢。哇哦 ，OK
0: 好，脚
1: 记得等一下上去的时候脚都要帮我并好，用力的夹紧。OK 吧，好，来下。
0: 哇，好优美哦。
1: 好，然后等一下就是在操作要注意的，就是你们手一定要打直，然后眼睛也要看，因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怕就是你们的手没有伸好，然后头去撞到地板。哎呦，对，这就是最害怕的问题。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虽然有人在那边臭屁说练过三天，但我觉得我们就当作我们是都是初学，初学有没有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我们有点担心。
1: 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先示范一下，可能等一下稍微要注意的部分，所以我们等一下请我们的男生选手示范一下，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然后我们需要避免跟注意的地方。
0: 好，
1: 然后我请我们男生选手出来示范一次，
0: 哦，
1: 错误的示范，
0: 看他这个汗臭，很难错误哈。
1: 好，来走。好，你看像他这个状况，手弯了，然后嘞脖子在下面，然后这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个门是最不想看到的地方。
0: 是，
1: 好，来我们安全的下来，小心哦。
2: 好哇哇，好危险，哇！
3: 他给他顶起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任何地方碰到地板都没事啊，就是说不要脖子去碰到地板。
0: 好，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教练，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做过了那个信任度的练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还是要完全的交给教练来帮助，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从 Matt 开始。
3: 没问题，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练三天后的成果，好不好？
0: 加油 Matt，
2: 加油！
1: 好，来要先
0: 不要漏气哦。
1: 好，然后脚往前踩，手撑地板，后面脚都踢。
3: 好，来喽，
1: 走。
0: 看下面。
1: 好，很好。
2: 表情管理
0: 感觉如何？
3: 感觉我的头发是不是有点乱？
0: 臭屁！但感觉真的是很纤细啊，还不错，做的真的是蛮好的。OK。
1: 好，来安全下。
3: 真是可以，
1: 慢慢的，慢慢的，哎，完美。
2: 有练过，有练过。
4: 有。
0: 可以。
3: 可以啊，
0: 非常标准。杰出秀哟。好，那我们接下来你们两个谁先来？
4: 先。
2: 真的吗？
4: 对，今天先
2: 好紧
0: 张，
2: 我已经冒手汗了，
4: 又在流手汗。
1: 等一下就是一样，先双手举高，然后脚先帮我先踩一步，好，等一下手慢慢的下去，我帮你把脚抬起来，好，而且摸到地板，眼睛看地板，
0: 好，
1: 来背手慢慢的下去，好，来走梯，背很好，别动，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0: 可以，
2: 可以，
0: 可以，
1: 好，
2: 他的已经红掉了，
1: 好，慢慢下来，慢慢下来，我们不用太久 ，OK， 很好，哦，
0: 怎么样，能出体验？来，我们看一下镜头，感觉你就是有一点酗酒的感觉。
3: 别说，
2: 没有啦。
0: 如何感觉如何？
5: 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呼吸耶，就是在上面突然不能呼吸的感觉。
0: 会紧张吗？
5: 对，超紧张的。
0: 但是其实教练们他们把你抓得很紧哎。
5: 有，我信任他们，我信任他们。
0: 太棒了，
1: 太棒，太棒。
0: 耶，出体验，
2: 你
0: 是蛮成功的，
2: 厉害。
0: 来 ，Nina， 他们说你说你练过吗？
2: 是高中有试过，
0: 有试过，
2: 然后有成功，但现在距离有一点点久，
0: 有点久，
2: 所以有点紧张。
0: 好，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教练们真的都很棒，而且他一定会把你这个保护的非常的安全。
2: 没问题。
0: 好，来 ，Nina，
1: 好来，加油，加油。好，要往各往前踩一步。好，把三手往下摸，后脚往上踢哦。来，走，手往下摸，后脚踢。很好，不要动。哇，对。
5: 可以耶，
3: 是的，
0: 可以，可以，怎么样？感觉有找回来吗？高中的感觉？
2: 我刘海还好吗？
3: 好像回到十八岁，
5: 还在，还在。
1: 安全下，慢慢的，慢慢的
0: ，OK。如何？跟高中的感觉怎么样？
2: 感受到自己年纪是真的有一点增长，对，
0: 太夸张了，在我面前讲，
2: 真的不能呼吸，而且有点头晕脑胀的感觉。
0: 嗯，教练，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是不是 充血是不是越往下嘛？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少倒过来这个感受。
1: 对对对，因为一般人其实正常来说，你没有接触过一些翻滚或体操的东西，其实很少会有头下脚上的过程。对对对，所以会要去习惯一下。
0: 是，所以你看他们的训练其实是非常
3: 辛苦。

0: 好，教练，今天的表现应该还不错吧？
1: 还不错，他们其实表现都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就是从前面的信任度训练，
0: 对，
1: 到刚刚的倒立，

0: 信任度上面其实都有做得还不错。
1: 没错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蛮成功的，
1: 蛮成功的，太好了。那为了就是奖励你们今天表现这么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展现我们竞技大队高难度的三层动作给你们看。
0: 三层是指1、2、3？
1: 没错，没错，三层动作。哇，
2: 好期待！哇。
0: 好，部长就麻烦你们了。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先示范难度的三层动作 ，OK 吗？
0: 太棒了。
1: 好，好，那我们预备，等一下我们让中层立肩先上，来立肩 ，Ready one, two, down, up。好，来，举杆预备哦。好，开脚。好，来预备，来 ，Ready one, two, down, up。哇
3: 塞！直接翻身。可以自拍，
0: 太难了吧！
1: 好，来，后倒预备哦，后倒预备哦，来走，后倒，哇，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示范三层金字塔，简单的，
0: 好，
1: 好，来，我们喷上221，喷上221哦，预备哦，来 ，ready one, two,
2: up, 哇，直上，
3: 这就简单，
0: 而且直冲上去。但是他笑容好甜美哦，感觉好像
2: 还可以自拍，
0: 就是继续自拍，因为他在用力，可是还在呜。
1: 好，来准备后倒，来后倒往后走，哇 ，OK， 好，立肩下，好，所以这两个主要是我们难度动作跟三层简单的动作。
0: 报告部长，你刚才那个感觉是 level 3，然后 level 2，有没有 level 1？
1: 要再更简单一点。
0: 好，太好。
1: 那我们讨论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221的爬上 ，OK 吗？所以后面等一下电梯上，电梯延伸上。好，来预备，立肩预备。好，立肩 ready one, two, down, up。好，后面延伸哦，来 ready one, two, down, up, down, up。好，慢慢爬上。哦，很好。
0: GoPro 最难的一步，我觉得就是这一幕。
3: 对，看到没有？
0: 地瓜耶！
1: Yeah! 好，准备后倒，拍屁走。OK， 等一下。
2: 好厉害
1: 啊！好，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目前金字塔最简单。我们等一下就是上去之后是用走的到三层。嗯，
0: 是了解。但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最上面第三层的那个女生，她笑容很甜美，要练吗？
1: 要练吗？我觉得这个是要，因为一定第一次尝试的人，她一定还是会有恐惧的，
0: 笑不出来。
1: 对，但是你要去把恐惧藏在心里面，把你的那个自信的笑容展现出来。
0: 对，那个笑容很甜美，站在上面可以吧？两位，
2: 好，没问题。
3: 两位就笑着走上去了，
1: 对，他们是可以
3: 笑的。
0: 好，那就让我们来挑战吧，上道具。

0: 好，现在我们的团员们已经开始进入到最关键的那个训练的环节，芊芊要准备要上了，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他其实是非常害怕的，我们来看看 ，Go！ 加油，芊芊！对了，核心核心，不憋气，
1: 不要动不要动，
2: 要
1: 动
2: 要动，要合起来，
1: 然后这个把脚并起来，
3: 并起来夹起来，
1: 中间往你的中间，对，可以很棒，开低，
0: 耶，
1: 开心开心，
0: 开心，
1: 好，手帮我贴，啊，
0: 真的不简单呢，
1: 记得要吗？要吗？可以
0: ，Yes。教练，芊芊表现得如何？你觉得？
4: 第一次来说，已经算很有勇气了。
0: 对，因为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如何？
5: 我觉得我脚已经快软掉了，而且我直接一直冒
0: 汗。哇，真的？对，但是我觉得相信你，你下面的这些教练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好啊，那再持续的加油。
4: 我相信我可以的，加油！
0: 好，我们已经看到妹。

0: 段，
1: 已经开始在最下段。哦，
2: 手夹一点点，对手。
1: 来，因为这跟芊芊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上面是专业的专业的飞行舞者。哇哦！
0: 好 ，OK， 这边第一个软珠，躺啊 ，OK， 好，小一只哦，这个软珠，开始躺啊，收起来，哎，好，对对对，然后你再往前走一点点，这样就不会沾地，
3: 好哎，
0: 下，
3: 哦，
0: 更好的，
3: 冒冷汗嘞，不是他冒冷汗，是我冒冷汗，
1: 怎么样？
3: 哇，蛮刺激的，
1: 蛮刺激，
3: 对，蛮刺激的，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练。
1: 那個、第一天就受伤，
3: 好像就是差不多这个动作。
1: 所以你现在你看，
3: 我克服了，好不好？
1: 专业把手腕稍微护紧一点，
3: 对，
1: 不要锁紧。教练怎么样？他第一次做 mat 还不错，
3: 不错
1: 啊。你也不用太客气，讲实话啦。问你不准问他，真的吗？
3: 有安心的感觉。
1: 他胆子超大的。好啦，再加油一下，我们持续练习。
3: 没问题的，耶、yeah。
1: 现在是妮玛，我们来看看她呈现的如何。
4: 好，来 ，ready one， 跳，打，啊，互动，或者眼睛帮我看前面哦。好，来，等一下准备电梯哦。来 ，ready one， 跳，打，站直，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哦，妮娜不错。
4: 好，不动哦，不动哦。好，等一下我们准备延伸哦，妮娜准备好喽。来 ，ready one， 跳，打，啊，不动，很好，脚帮我扶着哦，妮娜。好，帮我 high V， 手打直，很好。耶！好，我们回到第一哦 ，ready one two， 打啊不动，很好，最后准备下小第一 ，ready one two， 打啊不动，好，安全下，慢慢的下来，会很好，厉害。
1: Yeah！ 接下来怎么样？感觉如何？腿软。但我觉得你刚这样去，感觉核心还算还不错，对不对，教练？
4: 还不错，真的
1: 还不错。
4: 其实身体没有太过多的摇晃。
1: 是，感觉核心蛮用。当然，下面的几位教练真的是太棒了，对，太专业。
4: 厉害，真的厉害。
1: 对对对，好啊，那我们就持续的在练习。
4: 可以。
1: 好，妮娜为自己加油一下。
5: 妮娜 ，Body。
1: 好，女孩们及 Matt 经过这一连串的挑战及练习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让我们欢迎 Winstar 的初体验。

0: 过一整天的训练呢，我们也真的蛮不容易的，也完成得非常的漂亮。但就我个人来说，我今天因为我并没有上去，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我也是蛮尽力的。我给我自己打了80分。
1: 80分。
0: Matt 呢？你给自己打几分？
2: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也是想要打80。
0: 会不会高了一点？阿丘巴，你一直忘记这一
2: 题。因为阿丘巴分数的关系，
0: 他应该要再高。
2: 扣了一分，79分。
0: 他应该要再高一点，对不对？
2: 没有，79。
0: 79，太客气了。来，芊芊呢？
3: 我给我自己65分。
0: 哇，你们都好客气，感觉我的80分有点太高了。
2: 我也觉得我的79有点高了。
0: 为什么只给自己打一个60？
3: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有点畏惧高症，
0: 是，
3: 所以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因为

0: 每次上去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抖，对，紧张抖，然后我都要自己心理建设好几次，说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然后我才可以微笑这样。
1: 可是你完成得很棒，就正因为如此，
0: 因为我觉得是表面上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事，但是我心里就是五味杂陈。
1: 但其实对于一个表演工作者，或者是说一个运动员来说，其实球运动场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观众是看不到我们的内心。对，我其实很紧张，我其实非常的忧虑，可是我们所呈现都是总是最完美的。
2: 对啊，我们在旁边看，我也看不出来你很紧张。
1: 对呀，所以
0: 希望自己可以再更顺一点。
1: 好，那Nina呢？
3: 我想要给自己打75分，我觉得大部分的成绩应该都是想要给，就是真的很努力顺利完成的自己，因为其实真的蛮恐怖的。可是一接到就是我要来拍摄这个，我其实真的是很兴奋，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一直，其实国高中那阶段看到很常看叽叽啦啦的影片，然后我其实蛮想尝试这部分，然后也有问过家人，就是可不可以愿不愿意让我尝试，但是家人因为比较偏担心危险的部分，对，所以就没有继续走这一条。这样觉得这次可以这样完成，我觉得很开心。
1: 那这一次过后，会不会可以告诉你的家人，你觉得这一项运动虽然还是很害怕，但是其实是安全的？
3: 我刚刚已经传给妈妈影片了，就是一个，对，先给她看一下，说你女儿长胆子了。就是她其实下面下层的哥哥他们都很安全的，
1: 就是对。值得信任，
3: 没错。
1: 好啦，该分数都我们自己再打呀。你们都打那么低，搞得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今天还是公正的，我们请教练来帮我们评评分，好不好？
4: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今天大家这三个表现，我自己觉得啦，以今天我会把三位都打到90分以上。
1: 对嘛？
4: 对，因为我觉得是大家能在，因为毕竟大家都没有接触过，
1: 是
4: 啊，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再加上配音乐、配拍，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动作做出来就算，你的脸部表情要看起来很享受，就像刚刚今天讲的，跟大家讲，我虽然超级紧张，但是我表现出来，要是我
1: 好看，
4: 我就是要展现给观众说，我就是很有自信，我是开心的，我在享受这个流程，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厉害，就是动作难度。很难或者是简单，我觉得都不重要，就是你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好的，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
1: 是，所以我觉得WinStar 未来一定也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对，努力的练习。然后我们常常在讲说，台上10分钟，
3: 台下10年功，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当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Monster 这里。那当然 ，Monster 有他很辛苦的那一面，尤其是这个项目现在在台湾的确是鲜少有人知道啊。当然有看有机会看到，但是从事的毕竟还是少数。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项目，然后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今天谢谢大家，谢谢教练，谢谢部长，
4: 谢谢各位。
1: 好，我们今天还是要非常谢谢 Monster 以及我们的李阳部长，谢谢你今天整天陪伴着我们。那我们今天 WinStar 的挑战应该是算蛮成功了，对不对？
3: 是，
2: 成功。
1: 对，那我们再来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2: 好，
1: 来一起来哦，挑战吧
5: ，Let's play sports。
1: 我们下次见喽，
3: 拜拜。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